在每一道烟火风味里收获滋养，在每一次纵声欢歌里汲取能量。在这里，文明从未停止流动。繁花三起海上丝路的斑斓，跨越南洋的记忆，在侨居古厝里悄然重逢。古刹钟声回响着流转千年的烟火心愿，琴声起处，诗意伴城市共生，漫漫生活自然流转，让呼吸的韵律贴近潮汐的起伏。暮色升起，诗影跃动，这漫天翻涌的星火，照进心底最炽热的眷恋，也燃起晋江人叩问世界的无限渴望。其实，晋江最在乎的不是输赢，是让每个人都有继续奔跑的底气。曾闯荡四海的游子，在城市的节奏中继续探求生命，心境放缓，脚步依然坚定，用最前沿的医疗技术守护身体的力量，让每一次出发都更加无畏。再向前一步，用开放与滋养，让年轻的力量肆意生长，循着先辈的足迹，新一代晋江人奔赴世界，又带着更广阔的视野归来，让梦想在家乡着陆。所有奔涌而来的力量，都是因为这一番热土，永远值得。

0: 晋江的活力在于它总能与时代的脉搏同频共振。在晋江，哪里都是赛场，每一次出发，每一次奔跑，
1: 哎，等等，
0: 只有一个信念，爱拼才会赢。从制造业开始，晋江人向更快更强发起挑战。一根纱线，敢于支撑千百种功能；一片织面，在层层复合中死磕韧性。分毫之上，争夺先一步、胜一筹的优势。芯片种子深耕沃土，拔节成林，和医药开辟全新赛道，勇攀高峰。晋江再次展现出硬核的精工能力，只要敢想，晋江人就能成就一切。智能研发、精密制造、时尚设计，各个领域的人才都能在这里大展身手。这种精益求精的气场，吸引全球顶尖的大脑来到这里，为本地产业注入持续向上的活力。晋江制造从不坐等机遇，创造了一个个商业奇迹。它引领着全球趋势，也触及每个人的日常生活。晋江富有全速奔跑的动力，但它所拥有的远远不止

漫步陵园古村，每盏茶都蕴含一段故事，与掌中木偶一起对话数千年的闽南文脉。晋江人的情感在每一道烟火风味里收获滋养，在每一次纵身欢歌里汲取能量。在这里，文明从未停止流动，繁花三起，海上丝路的斑斓，跨越南洋的记忆在侨居古厝里悄然重逢。古刹钟声回响着流转千年的烟火心愿，琴声起处，诗意伴城市共生，漫漫生活自然流转，让呼吸的韵律贴近潮汐的起伏。暮色升起，诗影跃动，这漫天翻涌的星火照进心底最炽热的眷恋，也燃起晋江人叩问世界的无限渴望。其实晋江最在乎的不是输赢，是让每个人都有继续奔跑的底气。曾闯荡四海的游子，在城市的节奏中继续探求生命，心境放缓，脚步依然坚定，用最前沿的医疗技术守护身体的力量，让每一次出发都更加无畏。再向前一步，用开放与滋养，让年轻的力量肆意生长，循着先辈的足迹，新一代晋江人奔赴世界，又带着更广阔的视野归来，让梦想在家乡着陆。所有奔涌而来的力量，都是因为这一番热土。

0: 晋江的活力在于它总能与时代的脉搏同频共振，在晋江哪里都是赛场，每一次出发，每一次奔跑，
1: 哎，等，
0: 只有一个信念，爱拼才会赢。从制造业开始，晋江人向更快更强发起挑战，一根纱线敢于支撑千百种功能，一片织面在层层复合中死磕韧性，分毫之上争夺先一步胜一筹的优势。芯片种子深耕沃土，拔节成林，合意要开辟全新赛道，勇攀高峰。晋江再次展现出硬核的精工能力，只要敢想，晋江人就能成就一切。智能研发、精密制造、时尚设计，各个领域的人才都能在这里大展身手。这种精益求精的气场，吸引全球顶尖的大脑来到这里，为本地产业注入持续向上的活力。晋江制造从不坐等机遇，创造了一个个商业奇迹。它引领着全球趋势，也触及每个人的日常生活。晋江富有全速奔跑的动力，但它所拥有的远远不止

漫步陵园古村，每盏茶都蕴含一段故事，与掌中木偶一起对话数千年的闽南文脉，晋江人的情感在每一道烟火风味里收获滋养，在每一次纵身欢歌里汲取能量。在这里，文明从未停止流动，繁花三起海上丝路的斑斓，跨越南洋的记忆在侨居古厝里悄然重逢，古刹钟声回响着流转千年的烟火心愿，琴声起处，诗意伴城市共生，漫漫生活自然流转，让呼吸的韵律贴近潮汐的起伏。暮色升起，诗影跃动，这漫天翻涌的星火照进心底最炽热的眷恋，也燃起晋江人叩问世界的无限渴望。其实晋江最在乎的不是输赢，是让每个人都有继续奔跑的底气。曾闯荡四海的游子，在城市的节奏中继续探求生命，心境放缓，脚步依然坚定，用最前沿的医疗技术守护身体的力量，让每一次出发都更加无畏。再向前一步，用开放与滋养，让年轻的力量肆意生长，循着先辈的足迹，新一代晋江人奔赴世界，又带着更广阔的视野归来，让梦想在家乡着陆。所有奔涌而来的力量，都是因为这一方热土，永远值得。

0: 晋江的活力在于它总能与时代的脉搏同频共振，在晋江哪里都是赛场，每一次出发，每一次奔跑，
1: 哎，等等，
0: 只有一个信念，爱拼才会赢。从制造业开始，晋江人向更快更强发起挑战，一根纱线敢于支撑千百种功能，一片织面在层层复合中死磕韧性，分毫之上争夺先一步胜一筹的优势。芯片种子深耕沃土，拔节成林，合一要开辟全新赛道，勇攀高峰。晋江再次展现出硬核的精工能力，只要敢想，晋江人就能成就一切。智能研发，精密制造，时尚设计，各个领域的人才都能在这里大展身手。这种精益求精的气场吸引全球顶尖的大脑来到这里，为本地产业注入持续向上的活力。晋江制造从不坐等机遇，创造了一个个商业奇迹，它引领着全球趋势，也触及每个人的日常生活。晋江富有全速奔跑的动力，但它所拥有的远远不止

漫步陵园古村，每盏茶都蕴含一段故事，与掌中木偶一起对话数千年的闽南文脉，晋江人的情感在每一道烟火风味里收获滋养，在每一次纵声欢歌里汲取能量。在这里，文明从未停止流动，繁花三起，海上丝路的斑斓，跨越南洋的记忆在侨居古厝里悄然重逢，古刹钟声回响着流转千年的烟火心愿，琴声起处，诗意伴城市共生，漫漫生活自然流转，让呼吸的韵律贴近潮汐的起伏。暮色升起，诗影跃动，这漫天翻涌的星火照进心底最炽热的眷恋，也燃起晋江人叩问世界的无限渴望。其实晋江最在乎的不是输赢，是让每个人都有继续奔跑的底气。曾闯荡四海的游子，在城市的节奏中继续探求生命，心境放缓，脚步依然坚定，用最前沿的医疗技术守护身体的力量，让每一次出发都更加无畏。再向前一步，用开放与滋养，让年轻的力量肆意生长，循着先辈的足迹，新一代晋江人奔赴世界，又带着更广阔的视野归来，让梦想在家乡着陆。所有奔涌而来的力量，都是因为这一方热土，永远值得。

0: 晋江的活力在于它总能与时代的脉搏同频共振，在晋江哪里都是赛场，每一次出发，每一次奔跑，
1: 哎，等等等等，
0: 只有一个信念，爱拼才会赢。从制造业开始，晋江人向更快更强发起挑战，一根纱线敢于支撑千百种功能，一片织面在层层复合中死磕韧性，分毫之上争夺先一步胜一筹的优势，芯片种子深耕沃土，拔节成林，合一要开辟全新赛道，勇攀高峰。晋江再次展现出硬核的精工能力，只要敢想，晋江人就能成就一切。智能研发，精密制造，时尚设计，各个领域的人才都能在这里大展身手。这种精益求精的气场吸引全球顶尖的大脑来到这里，为本地产业注入持续向上的活力。晋江制造从不坐等机遇，创造了一个个商业奇迹，它引领着全球趋势，也触及每个人的日常生活。晋江富有全速奔跑的动力，但它所

流年从未停止流动。繁花三起，海上丝路的斑斓，跨越南洋的记忆，在侨居古厝里悄然重逢。古刹钟声回响着流转千年的烟火心愿，琴声起处，诗意伴城市共生，漫漫生活自然流转，让呼吸的韵律贴近潮汐的起伏。暮色升起，诗影跃动，这漫天翻涌的星火照见心底最炽热的眷恋，也燃起晋江人叩问世界的无限渴望。其实晋江最在乎的不是输赢，是让每个人都有继续奔跑的底气。曾闯荡四海的游子，在城市的节奏中继续探求生命，心境放缓，脚步依然坚定，用最前沿的医疗技术守护身体的力量，让每一次出发都更加无畏。再向前一步，用开放与滋养，让年轻的力量肆意生长，循着先辈的足迹，新一代晋江人奔赴世界，又带着更广阔的视野归来，让梦想在家乡着陆。所有奔涌而来的力量，都是因为这一番热土。

0: 晋江的活力在于它总能与时代的脉搏同频共振，在晋江哪里都是赛场，每一次出发，每一次奔跑，
1: 哎，等等等等，
0: 只有一个信念，爱拼才会赢。从制造业开始，晋江人向更快更强发起挑战，一根纱线敢于支撑千百种功能，一片织面在层层负荷中死磕韧性，分毫之上争夺先一步胜一筹的优势，芯片种子深耕沃土，拔节成林，和医药开辟全新赛道，勇攀高峰。晋江再次展现出硬核的精工能力，只要敢想，晋江人就能成就一切。智能研发、精密制造、时尚设计，各个领域的人才都能在这里大展身手。这种精益求精的气场，吸引全球顶尖的大脑来到这里，为本地产业注入持续向上的活力。晋江制造从不坐等机遇，创造了一个个商业奇迹。它引领着全球趋势，也触及每个人的日常生活。晋江富有全速奔跑的动力，但它所拥有的远远不止

漫步陵园古村，每盏茶都蕴含一段故事，与掌中木偶一起对话数千年的闽南文脉。晋江人的情感在每一道烟火风味里收获滋养，在每一次纵声欢歌里汲取能量，在这里文明从未停止流动。繁花三起海上丝路的斑斓，跨越南洋的记忆在侨居古厝里悄然重逢，古刹钟声回响着流转千年的烟火馨韵，琴声起处，诗意伴城市共生，漫漫生活自然流转，让呼吸的韵律贴近潮汐的起伏。暮色升起，诗影跃动，这漫天翻涌的星火照进心底最炽热的眷恋，也燃起晋江人叩问世界的无限渴望。其实晋江最在乎的不是输赢，是让每个人都有继续奔跑的底气。曾闯荡四海的游子，在城市的节奏中继续探求生命，心境放缓

守护身体的力量，让每一次出发都更加无畏。再向前一步，用开放与滋养，让年轻的力量肆意生长。循着先辈的足迹，新一代晋江人奔赴世界，又带着更广阔的视野归来，让梦想在家乡逐鹿。所有奔涌而来的力量，都是因为这一方热土，永远值得。

0: 晋江的活力在于它总能与时代的脉搏同频共振。在晋江，哪里都是赛场，每一次出发，每一次奔跑，
1: 哎，等等，
0: 只有一个信念，爱拼才会赢。从制造业开始，晋江人向更快更强发起挑战。一根纱线，敢于支撑千百种功能；一片织面，在层层复合中死磕韧性。分毫之上，争夺先一步、胜一筹的优势。芯片种子深耕沃土，拔节成林，合一要开辟全新赛道，勇攀高峰。晋江再次展现出硬核的精工能力，只要敢想，晋江人就能成就一切。智能研发、精密制造、时尚设计，各个领域的人才都能在这里大展身手。这种精益求精的气场，吸引全球顶尖的大脑来到这里，为本地产业注入持续向上的活力。晋江制造从不坐等机遇，创造了一个个商业奇迹。它引领着全球趋势，也触及每个人的日常生活。晋江富有全速奔跑的动力，但它所拥有的远远不止。

漫步陵园古村，每盏茶都蕴含一段故事，与掌中木偶一起对话数千年的闽南文脉，晋江人的情感在每一道烟火风味里收获滋养，在每一次纵声欢歌里汲取能量。在这里，文明从未停止流动，繁花三起，海上丝路的斑斓，跨越南洋的记忆在侨居古厝里悄然重逢，古刹钟声回响着流转千年的烟火心愿，琴声起处，诗意伴城市共生，慢慢生活自然流转，让呼吸的韵律贴近潮汐的起伏。暮色升起，诗影跃动，这漫天翻涌的星火照见心底最炽热的眷恋，也燃起晋江人叩问世界的无限渴望。其实晋江最在乎的不是输赢，是让每个人都有继续奔跑的底气。曾闯荡四海的游子，在城市的节奏中继续探求生命，心境放缓，脚步依然坚定，用最前沿的医疗技术守护身体的力量，让每一次出发都更加无畏。再向前一步，用开放与滋养，让年轻的力量肆意生长，循着先辈的足迹，新一代晋江人奔赴世界，又带着更广阔的视野归来，让梦想在家乡着陆。所有奔涌而来的力量，都是因为这一方热土，永远值得

0: 晋江的活力在于它总能与时代的脉搏同频共振，在晋江哪里都是赛场，每一次出发，每一次奔跑，
1: 哎，等等等等，
0: 只有一个信念，爱拼才会赢。从制造业开始，晋江人向更快更强发起挑战，一根纱线敢于支撑千百种功能，一片织面在层层复合中死磕韧性，分毫之上争夺先一步胜一筹的优势，芯片种子深耕沃土，拔节成林，合医药开辟全新赛道，勇攀高峰。晋江再次展现出硬核的精工能力，只要敢想，晋江人就能成就一切。智能研发、精密制造、时尚设计，各个领域的人才都能在这里大展身手。这种精益求精的气场，吸引全球顶尖的大脑来到这里，为本地产业注入持续向上的活力。晋江制造从不坐等机遇，创造了一个个商业奇迹。它引领着全球趋势，也触及每个人的日常生活。晋江富有全速奔跑的动力，但它所拥有的远远不止。

漫步陵园古村，每盏茶都蕴含一段故事，与掌中木偶一起对话数千年的闽南文脉。晋江人的情感在每一道烟火风味里收获滋养，在每一次纵声欢歌里汲取能量，在这里文明从未停止流动。繁花三起海上丝路的斑斓，跨越南洋的记忆在侨居古厝里悄然重逢，古刹钟声回响着流转千年的烟火心愿，琴声起处，诗意伴城市共生，漫漫生活自然流转，让呼吸的韵律贴近潮汐的起伏。暮色升起，诗影跃动，这漫天翻涌的星火照进心底最炽热的眷恋，也燃起晋江人叩问世界的无限渴望。其实晋江最在乎的不是输赢，是让每个人都有继续奔跑的底气。曾闯荡四海的游子，在城市的节奏中继续探求生命，心境放缓，脚步依然坚定，用最前沿的医疗技术守护身体的力量，让每一次出发都更加无畏。再向前一步，用开放与滋养，让年轻的力量肆意生长，循着先辈的足迹，新一代晋江人奔赴世界，又带着更广阔的视野归来，让梦想在家乡逐梦。所有奔涌而来的力量

0: 晋江的活力在于它总能与时代的脉搏同频共振，在晋江哪里都是赛场，每一次出发，每一次奔跑，
1: 哎，等等等等，
0: 只有一个信念，爱拼才会赢。从制造业开始，晋江人向更快更强发起挑战，一根纱线敢于支撑千百种功能，一片织面在层层负荷中死磕韧性，分毫之上争夺先一步胜一筹的优势，芯片种子深耕沃土，拔节成林，和医药开辟全新赛道，勇攀高峰。晋江再次展现出硬核的精工能力，只要敢想，晋江人就能成就一切。智能研发、精密制造、时尚设计，各个领域的人才都能在这里大展身手。这种精益求精的气场，吸引全球顶尖的大脑来到这里，为本地产业注入持续向上的活力。晋江制造从不坐等机遇，创造了一个个商业奇迹。它引领着全球趋势，也触及每个人的日常生活。晋江富有全速奔跑的动力，但它所拥有的也

漫步陵园古村，每盏茶都蕴含一段故事，与掌中木偶一起对话数千年的闽南文脉。晋江人的情感在每一道烟火风味里收获滋养，在每一次纵声欢歌里汲取能量，在这里文明从未停止流动。繁花三起海上丝路的斑斓，跨越南洋的记忆在侨居古厝里悄然重逢，古刹钟声回响着流转千年的烟火心愿，琴声起处，诗意伴城市共生，漫漫生活自然流转，让呼吸的韵律贴近潮汐的起伏。暮色升起，诗影跃动，这漫天翻涌的星火，照进心底最炽热的眷恋，也燃起晋江人叩问世界的无限渴望。其实晋江最在乎的不是输赢，是让每个人都有继续奔跑的底气。曾闯荡四海的游子，在城市的节奏中继续探求生命，心境放缓，脚步依然坚定，用最前沿的医疗技术守护身体的力量，让每一次出发都更加无畏。再向前一步，用开放与滋养，让年轻的力量肆意生长，循着先辈的足迹，新一代晋江人奔赴世界，又带着更广阔的视野归来，让梦想在家乡着陆。所有奔涌而来的力量，都是因为这一番热土，

0: 晋江的活力在于它总能与时代的脉搏同频共振，在晋江哪里都是赛场，每一次出发，每一次奔跑，
1: 哎，等等等等，
0: 只有一个信念，爱拼才会赢。从制造业开始，晋江人向更快更强发起挑战，一根纱线敢于支撑千百种功能，一片织面在层层复合中死磕韧性，分毫之上争夺先一步胜一筹的优势，芯片种子深耕沃土，拔节成林，和医药开辟全新赛道，勇攀高峰。晋江再次展现出硬核的精工能力，只要敢想，晋江人就能成就一切。智能研发、精密制造、时尚设计，各个领域的人才都能在这里大展身手。这种精益求精的气场，吸引全球顶尖的大脑来到这里，为本地产业注入持续向上的活力。晋江制造从不坐等机遇，创造了一个个商业奇迹。它引领着全球趋势，也触及每个人的日常生活。晋江富有全速奔跑的动力，但它所拥有的远远不止

漫步陵园古村，每盏茶都蕴含一段故事，与掌中木偶一起对话数千年的闽南文脉。晋江人的情感在每一道烟火风味里收获滋养，在每一次纵声欢歌里汲取能量，在这里文明从未停止流动。繁花三起海上丝路的斑斓，跨越南洋的记忆在侨居古厝里悄然重逢，古刹钟声回响着流转千年的烟火心愿，琴声起处，诗意伴城市共生，漫漫生活

然流转，让呼吸的韵律贴近潮汐的起伏。暮色升起，诗影跃动，这漫天翻涌的星火照见心底最炽热的眷恋，也燃起晋江人叩问世界的无限渴望。其实晋江最在乎的不是输赢，是让每个人都有继续奔跑的底气。曾闯荡四海的游子，在城市的节奏中继续探求生命，心境放缓，脚步依然坚定，用最前沿的医疗技术守护身体的力量，让每一次出发都更加无畏。再向前一步，用开放与滋养，让年轻的力量肆意生长，循着先辈的足迹，新一代晋江人奔赴世界，又带着更广阔的视野归来，让梦想在家乡着陆。所有奔涌而来的力量，都是因为这一番热土。

0: 晋江的活力在于它总能与时代的脉搏同频共振。在晋江，哪里都是赛场，每一次出发，每一次奔跑，
1: 哎，等等等等，
0: 只有一个信念，爱拼才会赢。从制造业开始，晋江人向更快更强发起挑战。一根纱线敢于支撑千百种功能，一片织面在层层复合中死磕韧性，分毫之上争夺先一步胜一筹的优势。芯片种子深耕沃土，拔节成林，和医药开辟全新赛道，勇攀高峰。晋江再次展现出硬核的精工能力，只要敢想，晋江人就能成就一切。智能研发，精密制造，时尚设计，各个领域的人才都能在这里大展身手。这种精益求精的气场吸引全球顶尖的大脑来到这里，为本地产业注入持续向上的活力。晋江制造从不坐等机遇，创造了一个个商业奇迹，它引领着全球趋势，也触及每个人的日常生活。晋江富有全速奔跑的动力，但它所拥有的远远不止速

步陵园古村，每盏茶都蕴含一段故事，与掌中木偶一起对话数千年的闽南文脉，晋江人的情感在每一道烟火风味里收获滋养，在每一次纵声欢歌里汲取能量。在这里，文明从未停止流动，繁花三起海上丝路的斑斓，跨越南洋的记忆在侨居古厝里悄然重逢，古刹钟声回响着流转千年的烟火馨韵，琴声起处，诗意伴城市共生，漫漫生活自然流转，让呼吸的韵律贴近潮汐的起伏。暮色升起，诗影跃动，这漫天翻涌的星火照进心底最炽热的眷恋，也燃起晋江人叩问世界的无限渴望。其实晋江最在乎的不是输赢，是让每个人都有继续奔跑的底气。曾闯荡四海的游子，在城市的节奏中继续探求生命，心境放缓，脚步依然坚定，用最前沿的医疗技术守护身体的力量，让每一次出发都更加无畏。再向前一步，用开放与滋养，让年轻的力量肆意生长，循着先辈的足迹，新一代晋江人奔赴世界，又带着更广阔的视野归来，让梦想在家乡主

0: 晋江的活力在于它总能与时代的脉搏同频共振。在晋江，哪里都是赛场，每一次出发，每一次奔跑，
1: 哎，等等，
0: 只有一个信念，爱拼才会赢。从制造业开始，晋江人向更快更强发起挑战。一根纱线，敢于支撑千百种功能；一片织面，在层层复合中死磕韧性。分毫之上，争夺先一步、胜一筹的优势。芯片种子深耕沃土，拔节成林，合一要开辟全新赛道，勇攀高峰。晋江再次展现出硬核的精工能力，只要敢想，晋江人就能成就一切。智能研发、精密制造、时尚设计，各个领域的人才都能在这里大展身手。这种精益求精的气场，吸引全球顶尖的大脑来到这里，为本地产业注入持续向上的活力。晋江制造从不坐等机遇，创造了一个个商业奇迹。它引领着全球趋势，也触及每个人的日常生活。晋江富有全速奔跑的动力，但它所拥有的远远不止。

步陵园古村，每盏茶都蕴含一段故事，与掌中木偶一起对话数千年的闽南文脉，晋江人的情感在每一道烟火风味里收获滋养，在每一次纵声欢歌里汲取能量。在这里，文明从未停止流动，繁花三起海上丝路的斑斓，跨越南洋的记忆在侨居古厝里悄然重逢，古刹钟声回响着流转千年的烟火心愿，琴声起处，诗意伴城市共生，慢慢生活自然流转，让呼吸的韵律贴近潮汐的起伏。暮色升起，诗影跃动，这漫天翻涌的星火照见心底最炽热的眷恋，也燃起晋江人叩问世界的无限渴望。其实晋江最在乎的不是输赢，是让每个人都有继续奔跑的底气。曾闯荡四海的游子，在城市的节奏中继续探求生命，心境放缓，脚步依然坚定，用最前沿的医疗技术守护身体的力量，让每一次出发都更加无畏。再向前一步，用开放与滋养，让年轻的力量肆意生长，循着先辈的足迹，新一代晋江人奔赴世界，又带着更广阔的视野归来，让梦想在家乡着陆。所有奔涌而来的力量，都是因为这一番热土，永远值得。

0: 晋江的活力在于它总能与时代的脉搏同频共振，在晋江哪里都是赛场，每一次出发，每一次奔跑，
1: 哎，等等等等，
0: 只有一个信念，爱拼才会赢。从制造业开始，晋江人向更快更强发起挑战，一根纱线敢于支撑千百种功能，一片织面在层层复合中死磕韧性，分毫之上争夺先一步胜一筹的优势，芯片种子深耕。

晋江再次展现出硬核的进攻能力，只要敢想，晋江人就能成就一切。智能研发、精密制造、时尚设计，各个领域的人才都能在这里大展身手。这种精益求精的气场吸引全球顶尖的大脑来到这里，为本地产业助力持续向上的活力。晋江制造从不坐等机遇，创造了一个个商业奇迹。它引领着全球趋势，也触及每个人的日常生活。晋江富有全速奔跑的动力，但它所拥有的远远不止

漫步陵园古村，每盏茶都蕴含一段故事，与掌中木偶一起对话数千年的闽南文脉。晋江人的情感在每一道烟火风味里收获滋养，在每一次纵声欢歌里汲取能量，在这里文明从未停止流动。繁花三起海上丝路的斑斓，跨越南洋的记忆在侨居古厝里悄然重逢，古刹钟声回响着流转千年的烟火心愿，琴声起处，诗意伴城市共生，漫漫生活自然流转，让呼吸的韵律贴近潮汐的起伏。暮色升起，诗影跃动，这漫天翻涌的星火照进心底最炽热的眷恋，也燃起晋江人叩问世界的无限渴望。其实晋江最在乎的不是输赢，是让每个人都有继续奔跑的底气。曾闯荡四海的游子，在城市的节奏中继续探求生命，心境放缓，脚步依然坚定，用最前沿的医疗技术守护身体的力量，让每一次出发都更加无畏。再向前一步，用开放与滋养，让年轻的力量肆意生长，循着先辈的足迹，新一代晋江人奔赴世界，又带着更广阔的视野归来，让梦想在家乡着陆。所有奔涌而来的力量，都是因为这一番热度，永远值得

0: 晋江的活力在于它总能与时代的脉搏同频共振，在晋江哪里都是赛场，每一次出发，每一次奔跑，
1: 哎，等等等等，
0: 只有一个信念，爱拼才会赢。从制造业开始，晋江人向更快更强发起挑战，一根纱线敢于支撑千百种功能，一片织面在层层复合中死磕韧性，分毫之上争夺先一步胜一筹的优势，芯片种子深耕沃土，拔节成林，和医药开辟全新赛道，勇攀高峰。晋江再次展现出硬核的精工能力，只要敢想，晋江人就能成就一切。智能研发、精密制造、时尚设计，各个领域的人才都能在这里大展身手。这种精益求精的气场，吸引全球顶尖的大脑来到这里，为本地产业注入持续向上的活力。晋江制造从不坐等机遇，创造了一个个商业奇迹。它引领着全球趋势，也触及每个人的日常生活。晋江富有全速奔跑的动力，但它所拥有的远远不止

漫步陵园古村，每盏茶都蕴含一段故事，与掌中木偶一起对话数千年的闽南文脉。晋江人的情感在每一道烟火风味里收获滋养，在每一次纵声欢歌里汲取能量，在这里文明从未停止流动。繁花三起海上丝路的斑斓，跨越南洋的记忆在侨居古厝里悄然重逢，古刹钟声回响着流转千年的烟火心愿，琴声起处，诗意伴城市共生，漫漫生活自然流转，让呼吸的韵律贴近潮汐的起伏。暮色升起，诗影跃动，这漫天翻涌的星火照进心底最炽热的眷恋，也燃起晋江人叩问世界的无限渴望。其实晋江最在乎的不是输赢，是让每个人都有继续奔跑的底气。曾闯荡四海的游子，在城市的节奏中继续探求生命，心境放缓，脚步依然坚定，用最前沿的医疗技术守护身体的力量，让每一次出发都更加无畏。再向前一步，用开放与滋养，让年轻的力量肆意生长，循着先辈的足迹，新一代晋江人奔赴世界，又带着更广阔的视野归来，让梦想在家乡着陆。所有奔涌而来的力量，都是因为这一番

0: 晋江的活力在于它总能与时代的脉搏同频共振。在晋江，哪里都是赛场，每一次出发，每一次奔跑，
1: 哎，等，
0: 只有一个信念，爱拼才会赢。从制造业开始，晋江人向更快更强发起挑战。一根纱线敢于支撑千百种功能，一片织面在层层复合中死磕韧性，分毫之上争夺先一步胜一筹的优势。芯片种子深耕沃土，拔节成林，合一要开辟全新赛道，勇攀高峰。晋江再次展现出硬核的精工能力，只要敢想，晋江人就能成就一切。智能研发，精密制造，时尚设计，各个领域的人才都能在这里大展身手。这种精益求精的气场吸引全球顶尖的大脑来到这里，为本地产业注入持续向上的活力。晋江制造从不坐等机遇，创造了一个个商业奇迹。它引领着全球趋势，也触及每个人的日常生活。晋江富有全速奔跑的动力，但它所拥有的远远不止

漫步陵园古村，每盏茶都蕴含一段故事，与掌中木偶一起对话数千年的闽南文脉。晋江人的情感在每一道烟火风味里收获滋养，在每一次纵声欢歌里汲取能量，在这里文明从未停止流动。繁花三起海上丝路的斑斓，跨越南洋的记忆在侨居古厝里悄然重逢，古刹钟声回响着流转千年的烟火心愿，琴声起处，诗意伴城市共生，漫漫生活自然流转，让呼吸的韵律贴近潮汐的起伏。暮色升起，诗影跃动，这漫天翻涌的星火照进心底最炽热的眷恋，也燃起晋江人叩问世界的无限渴望。其实晋江最在乎的不是输赢，是让每个人都有继续奔跑的底气。曾闯荡四海的游子，在城市的节奏中继续探求生命，心境放缓，脚步依然坚定，用最前沿的医疗技术守护身体的力量，让每一次出发都更加无畏。再向前一步，用开放与滋养，让年轻的力量肆意生长，循着先辈的足迹，新一代晋江人奔赴世界，又带着更广阔的视野归来，让梦想在家乡着陆。所有奔涌而来的力量，都是因为这一番热土。

0: 晋江的活力在于它总能与时代的脉搏同频共振，在晋江哪里都是赛场，每一次出发，每一次奔跑，
1: 哎，等等等等，
0: 只有一个信念，爱拼才会赢。从制造业开始，晋江人向更快更强发起挑战，一根纱线敢于支撑千百种功能，一片织面在层层复合中死磕韧性，分毫之上争夺先一步胜一筹的优势，芯片种子深耕沃土，拔节成林，和医药开辟全新赛道，勇攀高峰。晋江再次展现出硬核的精工能力，只要敢想，晋江人就能成就一切。智能研发、精密制造、时尚设计，各个领域的人才都能在这里大展身手。这种精益求精的气场，吸引全球顶尖的大脑来到这里，为本地产业注入持续向上的活力。晋江。

0: 没有油灯，我们可以点火把。
1: 可是如果没有水，我们该怎么办呢？
2: 去超市买呀。

0: 聚焦民生热点，用真实记录时代，用新闻传递温度。各位好，这里是新闻天天报，我是小波。下面来关注今天新闻的主要内容。陈寨镇安上村建墙微型消防站，打通消防救援最后一米。燃气公司入户送安全，实操科普筑牢用气防线。我市今年计划种植晚稻4500亩。晋江市第39届戏剧展演正式启幕。安上村地处陈寨镇核心产业片区，协福加工厂、小微企业出租自建房集中，外来人口多，防火压力突出，为防患未然。近期安上村严格对标陈寨镇1358应急响应机制，高标准建成村级标准化微型消防站，打造村域自救第一道关口。7号上午，记者在陈寨镇安上村微型消防站看到，消防队员正在对器材进行日常巡检。
1: 我们建立每例点检、每周维保、到期更新的器材管护制度，装备随时拉得出、用得上。
0: 微型消防站按照镇级统一标准配齐，微型消防巡逻车、机动抽水泵、全套灭火防护服、空气呼吸机、破拆工具、高压水带、灭火器、应急照明、全域对讲终端等全套装备，器材时刻处于完好待命状态，适配协采火灾扑救、出租房疏散等本地场景。
2: 面对突发火情，我们严格落实1358应急处置机制，明确1分钟集结、3分钟到场、5分钟处置工作标准。
0: 黄诗辉告诉记者，安上村义务消防队目前有12名成员，由村干部、巡逻队员、村民志愿者组成，配齐消防器材，坚持日常巡逻宣传，火情快速到场，做到救早灭小，筑牢村里消防安全第一道防线。
2: 在建强队伍、优化联动机制的同时，我们村持续补齐消防硬件短板，完善村基消防基础设施，并常态化组织辖区企业开展消防实操演练，提升辖区勤防自救水平。
0: 同时，安上村还延伸覆盖公寓、厂区，同步推动企业自建微站，构建村级主站加企业分站双层防控网络，实现灭早、灭小、灭初期，大幅降低火灾。

0: 蔓延风险与财产损失。
1: 电动自行车随处乱停乱放是小区安全的顽疾，池店镇则通过科技赋能加硬件升级的双轮驱动，成功破解了这一社区治理难题，让居民的充电焦虑变成了满满的安全感。
0: 池店镇南门外社区的百信玉江地景一期，就在不久前，这里还是另一番景象，消防通道被电动车挤得水泄不通。如今随着1100余户居民入住率的提高，这里却难觅电动车违规充电的踪影，取而代之的是一片片整齐划一的防雨阻燃车棚，以及一套全天候运转的智能充电安防系统。
2: 我们小区建成了标准化智能充电桩集中充电区，实现集中停放、智能充电、全程安防，平价便民。
0: 在池店镇桥南社区的蓝天预警小区，业委会则将治理重点放在了硬核应急能力的建设上。走进小区，崭新的沥青停车场上，汽车与电动车分区明确，分布在小区内的7个钢结构雨棚成为了800多部电动车的安全新家。
3: 装雨棚的时候，我们要求它要装设监控，还有消防的灭火球、灭火器，另外还有电动车那个拖车钩，万一说电动车不幸有着火的时候，可以把着火车辆拖出来，避免火势蔓延。
0: 从百信玉江地景一期的智慧大脑实时监控，到蓝天预警小区的物理阻断防止蔓延，两个小区通过不同的侧重点，共同践行了疏堵结合的治理理念。
2: 用科技手段从源头呢杜绝充电自燃、过载起火等安全风险，把安全隐患呢隔离在外，起到保护小区居民生命财产的安全。
0: 无论是科技加持的智能安防，还是设施完备的应急保障，池店镇通过完善基础设施，真正做到了让电动车停得放心、充得安心，为全市高层建筑消防安全治理提供了可复制、可推广的池店样本。
1: 日前，磁灶镇消防安全培训暨综合应急演练走进磁灶姚琼村。
0: 当天上午10点，在磁灶镇姚琼村世贸云喜小区消控室，工作人员发现小区某楼栋一居室起火。演练结束后，小区物业工作人员还向业主讲解自救式呼吸器、灭火器的使用要领，演示消火栓取水带、甩水带、架水枪整套流程。
4: 我参与就是说，一个是消防水带，第二个是一个灭火器。这个演习我们在接的时候确实也存在一些不足方面，就是说是两个要配合，一个接水带，一个要弄水枪，然后掌握火情，然后掌握风向。但是通过这演习也掌握了一些基本的技巧。
0: 而在安家公寓，一见报警器响起，住在公寓的人员立即通过逃生通道紧急疏散到安全地方，
5: 达到了一个演习预期的效果。后续呢我们也会就是说组织一些消防演习啊，就是万一发生火灾的情况下，保证人员安全、人员财产损失是减到最少最低。
0: 彭立清告诉记者，公寓有112间房间，现已按照政府要求配套一个微型消防站，每个楼层配有一键报警器、灭火器、消火栓。在姚琼村姚东小区，磁灶专职消防队宣讲员向业主宣讲灭火器的注意事项、使用方法，业主按照操作要领扑灭模拟火源。磁灶镇有关负责人介绍，消防培训演练进小区、进公寓，有效提升了参训人员消防安全实操水平和突发事件协调处置能力。
1: 近日，晋江市城管执法局与晋燃公司联合开展燃气入户安全隐患排查暨用气知识科普服务，组织专业安全专员走进居民家中，通过面对面讲解加现场实操的形式，向居民普及液化气日常自查、规范操作及突发险情处置要点，把燃气安全知识送到群众家门口。
0: 在居民厨房内，安全专员对照安全规范逐项排查，确立钢瓶直立摆放与灶具保持安全间距，查验减压阀姿势与密封圈完好度，检查金属软管铺设长度与完整性，核验灶具熄火保护装置运行状态，同时排查用气环境通风条件。对于发现的细节隐患，安全专员当场指导业主整改。
6: 主要的目的就是宣传一下怎么样安全标准的用气流程。首先第一点就是说不漏气， 如果要不漏气，最好。

0: 方法，就第一点，我们要使用的是一个符合国家标准的一些平阀管灶。
1: 针对市民日常自查的高频误区，安全专员现场演示简易又安全的洗洁精水测漏法，并强调严禁使用明火试漏，火花接触泄漏液化器极易瞬间引发爆燃，燃气报警器与单向切断阀的联动防护原理，提醒居民日常用气要遵守火等气点火原则，做到人不离灶，人走阀关，用气完毕先关钢瓶脚阀，待管路余气燃尽后再关闭灶具开关。
2: 那之前没有这个三件套的时候，那比如说遇到这种漏气的情况的话，也不知道该怎么处理。那现在有了三件套就非常方便，它会自己联动，那直接断气，那就不会再继续漏气了。对我们安全来说的话是非常好的一个很实用的一个工具。
1: 晋江市城管执法局相关负责人表示，接下来将持续组织开展入户安检、社区宣讲等常态化安全服务，多渠道普及燃气安全知识。市民如遇燃气泄漏、设备故障等情况，可拨打24小时抢修热线96882报修。
3: 好，休息一下，回来继续为您播报。我市今年计划种植晚稻4500亩，晋江市第39届戏剧展演正式启幕。从8月起，我市全面进入晚稻种植关键期，农户们抢抓时间节点，加快推进插秧作业，田间地头一派繁忙景象。
1: 8月13号上午，记者在陈代镇中和农场看到两台插秧机在水田中来回穿梭，秧苗被整齐有序地植入田间，作业高效快捷。
4: 我们今年的晚稻种植面积537亩，我们是从8月5号开始插秧的，每天两台插秧机同时作业，一天可以完成大概60亩左右的。
1: 林锦中介绍，7月份完成早稻收割后，便迅速转入晚稻种植。此次种植的品种为昌良U8号，具有株型紧凑、抗倒性强、结实率高、稳产性好等特点，是优质稻种。作为一名85后，林锦中从事农业生产已有19年，他的父亲曾获全国种粮标兵。林锦中子承父业，在传承中不断探索创新，与父辈主要依靠经验和人力的传统种植方式不同，如今他积极推广农业机械化作业，借助现代科技手段提升生产效率，助力农业生产提质增效。
4: 像以往我们一人一天施肥的话，大概能施个2-3亩，像我现在就是用大疆无人机施肥的话，一天可以施到300-400亩的量，这样很大提高那个效率。
1: 记者从晋江市农业农村局了解到，今年我市计划种植晚稻4500亩，目前整体进度已过半，正处于收尾阶段。
3: 13号晚，以海丝晋江戏剧幻彩为主题的晋江市第39届戏剧展演在晋江文化中心广场隆重开幕，将为市民献上一场为期15天、融传统戏曲与新潮体验于一体的闽南戏剧盛宴。
1: 活动在晋江市高甲科派表演艺术中心带来的高甲戏《三打白骨精》中启幕，锣鼓升起，场腔婉转，演员们以精致扮相与扎实功底演绎经典故事。众多市民循着戏音围聚戏台前，专注观赏演出。本次展演由晋江市文化体育和旅游局主办，晋江市文化馆承办，8月13号到27号，每日19:20到21:50开演，集结两大专业剧团与13支本土民营剧团，每日上演一台精品剧目，题材涵盖神话传奇、历史公案等多元类型。
5: 我接10多年了，在如来如专业咯，一年也比一年也质量较好。啊，大家，大家头家啊，较重视，一搭一个个家老咧，大部分啊顺欢喜，就一个个一家来小活动，一个氛围。
1: 现场同步设置《戏脉流年》晋江戏剧回顾展与戏剧市集，市民可以回溯晋江戏剧发展历程，也能在市集里感受烟火气与戏剧韵味的交融。 展演期间还面向不同年龄层推出戏剧云展播、晋江戏剧学堂、主题分享会等内容，推动传统戏剧文化融入大众生活，进一步擦亮晋江中国民间艺术之乡戏剧文化 IP。

0: 为2334.68平方米，建筑面积为2601.13平方米，学生宿舍楼共五层。
1: 整栋建筑呢都是这个交钥匙工程，那也都预计会在这个新学期后投入使用。那这两栋建筑呢都是属于学校原来没有的，所以呢建设起来能够大大的提升学校的办学条件，给孩子们提供一个这个优质的学习生活的这个条件。
0: 除了两大主体工程外，学校还充分利用暑假黄金期，同步推进校园环境整体提升工程。围绕勤、毅、诚、谦的校训精神，精心打造的四处主题文化景观园区也已初具雏形，将于开学前全面完工。届时，阳西中学将以功能更完善、环境更优美的崭新面貌迎接新学期的到来，为同学们呈现一个充满活力与文化底蕴的美丽校园。
2: 好，这里是新闻天天报，节目最后我们一起来关注明天的天气情况。

0: 晋江好风光，人宠共和谐，粪便及时清，环境更洁净，牵紧安全绳必让行路人，依法办犬证疫苗定期打，文明养犬一小步，晋江和谐一大步。
1: 少一只足印，多一片绿地，少一个涂鸦，多一份美丽，少一些垃圾，多一份整洁，少一点纷争，多一份谦让，少一份喧哗，多一份笑容，你的文明行为就是最美风景。
0: 夏日炎炎温度高，荷塘水库诱惑大，安全警示有标志，遵守规定别冒险，铺鱼意外误下水，大生物就想办法，安全器材不能

落水不紧张，抱膝憋气就浮起，水平翻转会仰漂，静待救援心不慌。暑期防溺水，游泳一定选泳池，安全保障才可靠。

0: 哈，你是战士主？
1: 下仙，我是
0: 战士主，你隐秘跌落海中啊！
1: 我是天寿。

忙

好声重鸣。百合，百合第一对。啊，多情多情的姊妹。

0: 大夺回几两箱黄金文银，就通得得迎接梁山欢喜了。哈哈哈哈哈哈！万花寺独下主持，敬上仙歌。
1: 现在，现在，罗兰冠玉用尽罪，锦衣交替。
0: 夜幕降临，请法师高喊下，敬上见世大吉。
1: 阿弥陀佛。

0: 湾应变一段路欢迎以台湾永生一年家庭秀哇
1: 电子改弄首先各自一位秀
2: 我有两有秀四乎会
1: 并肩对面，面具僵死。
2: 哇哇！
0: 一下死。民众虔诚，乐观向，
1: 何听强者？
0: 所以。

观世音菩萨，你今日要回安平祖殿，带去佛陀众生的寥寥相思，绵绵情长。恭请观世音銮驾，就船喽。

0: 场咯。
1: 你是？
0: 弟子是战功勇将之十四孙战小壮。
1: 哦哦哦！
0: 群声场咯，让我带一把勇将功的画像回归故土，心军一壮。
1: 现在，现在，西东红车战勇将功，以石现大和尚。陪同观世音菩萨回安平，也做啊！

难得台湾，建筑梁山寺，寄托游子一片清净乡思。我本想是以落成后，回归宋子，将我孤立，想袂到自然足了他乡归。我伫伫寂寞海峡边岸，岩漆岩墙。

0: 咱就要随观音菩萨，回归祖殿咯，该着欢喜吃死呀！
1: 得瑟死命啊！
0: 观音菩萨要回安平夜座。咱要随伊同去啊！
1: 咱要回安平咯！
0: 是呀，是呀！
1: 好啊！

詹公的你穷见台湾梁山寺阴阳宫殿，现今的人已不幸了年，多亏石县大和尚将詹公人生历程转述成篇，罗拉要将这首歌带回家山，让世代子孙永记梁山。

0: 虎哥啊来！
1: 是啊，是东虎哥啊来！
0: 是哦，是我来喽！
1: 太不卖乖！

元府大要转去家乡，到底来干什么？啥事呀？是因缘出嫁吗？才来家己一趟，四角烧去三角村，一角长长插一支鸡门，叫我成就我的门，别再来讲小宝。

0: 兵苏州刺绣是杭州刘敏，突然间起来长吹盾，是凉茶我昏兵，阿刘义为买是通婚拍面，同小妹打扮卡水水水。
1: 是我奉承，阮都要无稀罕，只是领导。
0: 你感觉真是假，我还是顶哥啊，真正的西边家，反正性格是好哩好，情缘的地别是特别好，这西边家是人恶啦，得啦，好一个家来来滚，甘臭。
1: 阮都要无稀罕食，无稀罕穿，阮袂是恁的。
0: 阮的什么呀？什么
1: 呀？阮不能三位六礼来讲阮定亲意。
0: 哦，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晚婚也要带来三位六礼来讲小妹晚婚。呀，这花苞多大？是红灯新娇。拜一对，这入洞房对面镜。哈哈哈！阿你个你好嘻哈，做袂歌笑问问啦，管好笑哈哈，笑哈哈。
1: 这就请阮的心意咯，管好歌。
0: 准备开喽，万夫就此。

红军千里江水边，小宝恰回眸，万户就此故事。

0: 你好，要一个秘制叉烧，清蒸桂花鱼，
1: 再帮我点一个白切鸡。
2: 好的。先生，我觉得这些菜已经够了，要不然先这样，一会儿不够了我们再点。
1: 那好，我们先点这些，一会儿不够我们再加。
2: 好的。

0: 我是没文化，可是我那个老搭档，现在当纵队政委的赵刚，那可是燕京大学毕业的。这小子天上的事儿知道一半，地下的事儿全都知道。我们在一起混了8年啊，那就是个香炉，咱也得熏出点味儿来，是不是？
1: 那赵政委都给你熏出什么香来了？你倒说给我听听。
0: 多了，多了。这小子喜欢诗。 他教了我不少，哎呦，有不少我都不记得了。不过有的我还记得，我背给你听听。
1: 好啊，背。
0: 醉里挑灯看剑，梦回吹角连营，800里分麾下炙，50弦翻塞外声。嗯。
2: 他娘的，下边我记不住了。沙场秋点兵。对对对，我是小罗。王副军长，您好啊。
3: 哎呀，我说小罗啊，你这个狗东西，快把老子给忘了吧。
2: 哎呀，哪能啊？您军务繁忙，我是不好意思打搅首长啊。你有什么事吗？
3: 当然有事了，啊，不过也没什么大事儿。
0: 是这样，有人啊向我推荐个人，这个人啊在你们医院工作。哦，明白了。哎，您说是谁呀？
3: 是个女娃，听说姓田。
0: 小田啊，你也懂诗？啊，我还没看出来啊。
1: 这都是我5、6岁时候背的。哈哈哈哈哈！
0: 大知识分子啊！
2: 我老李可是圣人面前背《三字经》了，
1: 背诗算什么？和指挥一个诗相比，那可真是小儿科了。谁不知道首长的二诗是主力中的王牌啊？
2: 哎，互相学习，互相学习嘛。那政治条件怎么样啊？不是太好。我曾经调查过，他的家庭政治背景很复杂，出生名门，父母都是文化名流，政治倾向很模糊。
3: 说罗主任啊，一个小丫头嘛，这个家庭是家庭，关键是她自己。我看这个姑娘没有什么问题，这小小的年纪能跑出来参军，说明她有觉悟嘛。我们党历来的主张是重在政治上的表现。
2: 首长，您说的对，田雨入侯的表现一直很好。
3: 王副
2: 军长，您是？
3: 抽时间啊。 我过去一趟，见见这个丫头。你呢，先和这个姑娘打个招呼，做做工作，看她有啥子要求。我的情况呢，你都知道，可以向她介绍一下吗？可是，
2: 首长，有个情况你还不知道，田宇现在护理的重伤员是个师长。 那个师长，好像有点那意思。
0: 小田啊，胜利之后打算干什么？
1: 我想上大学完成学业，您呢？
0: 当然还在部队干了。

0: 开部队我什么都干不了，再说了，部队总得有人干，总不能都走了吧？嗯。等以后我老了干不动了，就让我儿子来接班。嗯，
1: 首长，您儿子多大了？
0: 现在还没有，等将来会有的。走吧。
2: 哎呀，小田啊，你都成了我李云龙的第三条腿了。这多不雅，我就是首长的专门护士。啊，好，好，好，还是护士好。李云龙，是在淮海战役之前从中野调过来的，抗战时在八路军129师，所以您不认识。不过在红军时期，他是四方面军的人。
3: 在华野有不少老战友，他刚赴伤时有不少中队级师级领导来看过他。哦，是四方面军的。我觉得就算是不认识，可能也见过面。
2: 首长，要不这个小田咱们是不是先不考虑？
3: 咱们再换换别的人。不行。 老子就认准这个小田了。这个李什么不是还没和这个小田结婚吗？没结婚就好办，他能谈，老子也能谈，谁谈成算谁的。哎，你怎么不说话？
2: 哎呀，首长啊，这个李师长脾气大得很，不是个轻易服输的人。再说了，我们这些做基层工作的同志也不好办的，我们是谁也惹不起呀。
3: 胡扯！老子非要见见这个李师长，他脾气大，难道老子就是好脾气吗？就这样吧。

0: 庄主任。
1: 哎呦，李市长，哎，快来，快来，快来！
2: 哎呀，罗主任，
1: 都准备好了。
2: 啊，你真是个活菩萨啊！
1: 慢点，慢点，慢点。
2: 只是送佛也得送到西天，就这么点儿啊？
1: 不尽兴是吧？那简单呀、啊，我让小天再给您。
2: 哎，别别别别，就这点就行了。
1: 真那么好喝呀？
2: 你看你这话问的，这好比问一个和尚经书好看吗？
1: 看来还是你老搭档懂你呀。喂，我要的赵政委的电话接通了吗？啊，我知道部队南下，想想办法。好，接通了就按这镇灵，有急事儿。李师长，你在这儿慢慢喝着，一会儿赵政委那儿接通了，你们战友好好叙叙。我到病区有点事儿。
2: 站住！要是遇到小田儿，你会怎么说？
1: 我就说李师长正在我那儿看文件呢。
2: 还是你罗主任的水平高啊！啊，看文件，看文件。哎，我怎么没想起这个理由啊？
1: 你李师长顶天立地，对付一个小黄毛丫头，用不着这么多理由。
2: 哎，指挥员要注意形象。
1: 李师长，那就在这儿形象吧。喝完了定量，可不许乱翻啊！翻也白翻，藏东西，我比赵政委可水平高啊！

0: 小木匠，你捣什么鬼呢？
1: 小田，你管天管地，按咳嗽你也管啊？
0: 对了，我管的就是你咳嗽，看来你是病了，而且病得不轻。走，我给你打一针去。用最粗的针头，就像农村妇女扎起几只锥子一样。走，跟我走。
1: 俺不去，俺不去，你放开，俺不去。
0: 那你就老老实实跟我说。
1: 给谁发信号呢？鬼鬼祟祟的，装都装不像。俺找罗主任，你也管？小田管天管地，俺找罗主任你还管啊？
0: 罗主任，
2: 嘿嘿，你小田也有怕的，俺还以为你是天不怕地不怕的孙猴子嘞。
3: 老赵啊！ 我正在喝你送来的酒呢，啊！哎，老赵，我听说你当军政委了，恭喜恭喜啊！你得请客啊。什么？这酒就算请客了？门都没有！我告诉你，咱们说好了啊，你得请客。我还行，哎，咱老李在此一切都好，只是。 有一件事情还需老战友指点啊！哎，我告诉你啊，我看中了一个美人儿，我认定了，她就是咱老李将来的老婆，啊，肯定是她。你说怪不怪？我第一眼看见她，我就是这么认为的。你还别说，咱老李这光棍身份，如今还成了金字招牌了。
4: 你说，咱试一试，咋样？老李啊，这才几天没见啊，你倒生出花花肠子来了，就为这事给我打电话呀？啊？我说你小子，重色轻友。好了，你别说了，那姑娘我见过。哎呀，我看这种眼热呀，就是没机会。你运气不错呀，啊？要是不负伤，这机会哪儿找去啊？ 我都想负伤了，什么什么？让我教教你，
5: 收着，
4: 签字啊，稍等啊。喂，喂，你让我教教你，你把我当什么人了？啊，西门庆啊，整天琢磨这事儿，啊？哎呀，你我都是光棍一条，谁比谁有经验呢？ 啊，你让我想想，啊，这首先啊，你跟人家说话的时候啊，你的眼睛啊，你的眼睛最好装着漫不经心的看着别处，别那么色眯眯盯着人家，这样容易把人盯毛了，把你当色鬼，啊，还有啊，等一下啊。
6: 喂，喂，啊，他怎么称呼你呢？什么，首长？哎，不行不行不行，这称呼得变变，这太严肃了。你想想啊，首长干这个多少有点以权压人、抢男霸女之嫌的，你得把辈分给拉平了。你要当这个首长的别的角色，可就没法办了，啊。 哎，对了，你少跟人谈什么唐诗宋词的啊，这你差远了，要多谈谈你打仗的事。哎，这是你强项啊，英雄才配美人的嘛，知道吗？啊，啊，咱老部队啊，哎呀，咱老部队早南下了，现在已经快到福建了，我暂时走不开啊，这城市军管会这事儿一大摊子呢啊。哎，行了行了，没完了啊。
7: 哎，我正忙着呢。好了，不跟你扯淡了，再见，我挂了啊。
8: 喂喂喂！哎呀，
7: 李师长，不是不让你乱翻吗？
8: 你弄这些王老五放到抽屉里干什么？
7: 能做什么？上面交代的任务，让我老罗做红娘。
8: 红娘？
0: 我看你罗主任更像人贩子，上哪招着大慈大悲的人贩子呀？
1: 首长，没什么情况吧？
0: 没啥情况，就是刚才小田从这儿过，被俺给轰跑了。这小丫头片子，欠管教。
1: 他不知道我喝酒的事吧？
0: 他上哪知道去？再说了，他知道了又咋地？
2: 他还敢管咱首长，气他两个胆儿。这丫头鬼精鬼精的，上次我喝酒差点没让她闻出来。哎呀，好不容易糊弄过去了。说，怎么不说话了？小木匠，我可真没看出来，你居然是个当特务的料。
1: 表面上老老实实的，其实啊一肚子坏水，一转脸就说我坏话。首长，你这酒在哪儿呢？交出来吧。哎呀，对不起啊，小天啊，我到罗主任那儿去串门，看到他桌上有瓶酒，我就问罗主任，我说这是什么酒啊？你猜他怎么说？他说这是酒精，是消毒用的。
2: 我说罗主任啊，你别蒙我了，那酒精我还没见过，不是这个样子。他说，不信你就尝尝。我说尝尝就尝尝，你以为我不敢啊？就这样喝了一口，就一口。不信你问罗主任。好吧，首长是不常犯错误的，偶尔犯错误也是应该原谅的。
1: 对对对对对，不常犯错误，不常犯错误，应该原谅啊。
2: 那我就相信你一次，
1: 我保证，最后一次。
2: 首长，您就可怜可怜我们这些护理人员吧，我们整天起早贪黑，尽心尽力的，每天就盼着伤员能够早日康复，我们就是再苦再累也心甘情愿了。可有人却不珍惜我们的劳动，故意喝酒延缓伤口的愈合，真让人伤心。
1: 对不起，对不起，我错了还不行吗？啊，我马上到罗主任那儿把酒拿出来，我交工，我绝不掖着藏着。那不是酒精吗？又不是酒，算了，不用去拿了。不是酒精，是酒，正经的杏花村。刚才是我说了瞎话，护士同志，请你原谅啊。
2: 这还差不多，犯了错不要紧，改了就是好同志嘛。
1: 首长，你的伤是一天一天的见好呢。我说小田啊，别老首长首长的叫着啊，我不爱听这个。咱们是革命队伍，官兵平等嘛。那我
2: 叫你什么？
1: 就叫我老李吧，这样随便点。<笑>
2: 那我可不敢，你太没大没小了，领导听见要批评我的。
1: 没关系，就这么叫。革命队伍就是没大没小，大家都是兄弟姐妹。 再说了，我在老家还有一个妹妹呢，年纪和你差不多，咱们应该是平辈儿。你别老首长首长叫着，好像我比你大几辈似的啊，我这心里别扭。那我可
2: 叫你老李了，你可不许生气啊。<笑>老李呀，
1: 哎，小田儿，
2: 真好玩。老李呀，我觉得你特别有意思，都当师长了还一点架子都没有，可不像有些首长，呵。
1: 一见到我们这些小兵，脸就绷得吓人，好像比毛主席官都大。那是猪鼻子插大葱，装相的。
2: 老李啊，我不拿你当首长，你也别拿我当小丫头，咱们就算是好朋友，你同意吗？
1: 没问题，别说交朋友了，拜把子都行。
2: 老李啊，好朋友之间应该说心里话。我告诉你，我正烦着呢，这话我只跟你一个人说。别着急。
5: 有什么事跟我说，我不信天能塌得下来。
2: 等你伤好了，我调到你们师去好吗？我不想在医院干了。罗主任都找我谈过两三次话了，非要让我解决个人问题。你说这部队不是有纪律吗？二六八团对男对女都一样，干嘛非逼我嫁人呢？还说这是组织上对我的考验，不然就会影响我的政治前途。 反正在医院，我是待不下去了。
0: 岂有此理！这事儿还有强迫呢？啊，这不是以权压人吗？别理他，别管他多大的首长，就是野司的司令员来了，我李云龙也敢和他理论。这是共产党的军队，不是国民党的军队，谁敢欺男霸女啊？别管他官有多大，我就敢枪毙他。
5: 老李，你真好，和你交朋友算是交对了。其实啊，罗主任也不是坏人，就是有点太那个了，也未必是人家首长的意思。哎，咱们可说定了，等你伤好了，我就调到你们师去。
0: 这可难办了，这作战部队没有女兵啊，天天打仗，这女孩子不方便。
7: 你看，你是一师之长，连这件事都办不成，我算白和你交朋友了。你想想办法嘛。
0: 办法嘛，倒是有，除非……算了，不说了。
7: 哎呀，老李，求你了，说嘛。
0: 让我想想，过几天我再答复你。

0: 李长官好。
1: 您是谁啊？长官恐怕已经不记得我了。抗战时期，我在晋绥军三五八团楚团长手下当参谋，当年您到安华县城楚团长那里赴宴时，我也在场，对李长官当年的表现还记忆犹新。哦，
0: 想起来了，还真是。你怎么在这儿啊？
1: 在下前年由楚长官提携，任务是八团上校团长。
0: 许报会战后期，在陈冠庄因伤为贵军所俘，惭愧之至。小田啊，把上校的腿递给他。
2: 啊，
0: 我们是朋友了。
2: 那好。
0: 啊，你在这儿待会儿，我们去走走啊。
2: 嗯。
0: 我和上校说几句话。

0: 别闹。
1: 哟，这天天守着还看不够呢。
0: 你说这老李跟自己敌人怎么那么洒脱啊？哎，你说这打仗的人真是让人难以理解，一会儿是刀刺枪击以命相搏，一会儿又是勾肩搭背有说有笑的。你说这老李有多神秘啊？
1: 这才几天啊，都老李老李的了。
0: 哦，
1: 我忘了，都说美女爱英雄嘛。
0: 哎，你怎么那么俗气啊？多深刻的场面啊，你得会欣赏。
1: 好，我俗，我真俗。你呀，就留在这儿慢慢深刻吧啊，别把自己丢了啊。
2: 这晋绥军三五八团怎么划到第五军去了？
3: 我们楚师长也是黄埔生，和杜一鸣长官有旧交，被杜长官划入第五军了。
2: 哦，是这样。楚云飞是个人物啊，到了第五军也不算委屈的。说心里话，你们的五大主力都是硬茬，那不是吹出来的，还真能打。抗战时候打了很多漂亮仗。你们楚师长手够黑的，老朋友几年不见啊，见了面二话不说上来就是一炮，你看把我这浑身炸的，还不错，零部件都在。
3: 楚师长也中了两发子弹，有一发呀离心脏还不到一公分，差点没救过来。
2: 那我们就两清了。他现在人在哪儿啊？
3: 楚师长受伤的当天晚上，我们拦了一辆通讯车送他去了徐州陆军医院，后来转到福州。
2: 老实说，我一点也不记他的仇。
3: 长官，我有一事不明，不知能否赐教。
2: 请坐。请直言无妨。
3: 我们楚师长从昏迷中醒来时，我正好在他身边，他提起您时也是赞不绝口，声称你们是好朋友，怀念之情溢于言表。我们几个老部下很不理解，既是好朋友，怎么战场相见，手下都毫不留情，非置于对方于死地呢？彼此打成这样，还一点不记仇，我很奇怪。
2: 这没什么可奇怪的，我们都是军人，各为其主吧。私交是另一码事，如果我当时手软了，我就不是李云龙，他也不是楚云飞了。战场上有战场上的规矩，我把他干掉了，国军就少了一个能打的将军，国民党垮台的就快。反过来也是这个道理，您明白了吗？战场上的你死我活并不影响我们的交情。
3: 我明白了，长官，是朋友早晚都会相见，到那时相逢一笑泯恩仇，我们毕竟都是炎黄子孙呐。
2: 没错，我说过，国军的五大主力都不是孬种，装备好，火力猛烈，啊，攻防兼备，单兵作战能力强，那野战攻势构筑的真是行家呀！那么短的时间，啊，环形攻势，隐蔽处，火力支撑点，连环地堡群，一下子全都建起来了。坦率地说，拉出我们解放军任何一支部队单个较量，在人数相同的情况下，我们都不是对手。我们的装备差，训练也差，单兵作战能力不如你们，可是我们打赢了。这里边除了战略战术之外，恐怕和你们的政府有关。蒋介石干得有点出格了，他那四大家族够有钱的了吧，还要脸，那还让不让老百姓活了啊？政府腐败成这样，再好的军队也没用。兄弟，我跟你说，别跟蒋介石那老东西干了，啊！等伤好了，跟着我，咱们一块干。
3: 解放军的高级首长真是没有一点架子。我兵败被俘时，也想过杀身成仁。作为军官，被俘是耻辱。可是现在我想通了，这不是抵抗异族的侵略战场，而是内战。身为军人，在自己的国土上，和自己的同胞打得你死我活，实在是没意思。我要好好想想。

0: 老师们站好！好个屁！你们俩在这等着。
1: 是。
2: 你这小子，连这点事都办不成，还得老子亲自跑一趟。哎呀，
0: 是我无能，辜负了老首长的信任和培养啊！
2: 那小田在哪儿？待我见见去。
3: 这个人我怎么看着这么眼熟？当年咱们是一个战壕的弟兄，一块打鬼子。楚云飞帮过我的忙，我还欠着他的人情呢。如今咱们中国军人自己又干起来了，不提了，不提了。我先过去了。
4: 好，
3: 我再特护区。啊，有时间。

0: 咱们接着聊。哎呀，
1: 小罗，去把那丫头给我叫来，我要和她谈谈。
2: 首长，还是等一会儿吧，现在不合适。
1: 我让你去你就去，怎么这么多废话？
3: 哎，首长，
0: 走吧。
3: 首长，那个军官也是被俘的，你为什么没有像对待武田医生那样呢？你不是最看重军人气节吗？
0: 傻丫头，我和他都是中国军人嘛，自家兄弟还有打仗的时候呢。军人以服从命令为天职，战场上刀兵相见，你死我活，错不在军人，错在蒋介石。本来抗战胜利了，各民主党派可以组成一个联合政府，国家的事儿大家商量着来。可是蒋介石非要搞独裁，这怎么行啊？啊！这么大的一个国家，怎么能姓蒋的一个人说了算呢？那不是太霸道了吗？不过，蒋介石这个人虽然糟糕，国民党的军队还是不错的。抗战的时候，他们打了不少硬仗，长了中国军人的威风。对于这支部队，我是尊重的。我们都是中国军人，政见不合，可以战场上干一架。可是坐下来还是可以握手交朋友的。要是哪一天我们再和日本开战，那我们中国军人会共同对敌，那才是中国军人的气节。
4: 小田啊，你先送李师长回病房，然后再回这里，我有事找你。
3: 罗主任，有事儿您就现在说吧，反正见李师长也没事儿。我让他在这儿坐会儿，等我一会儿好了。
4: 还是先送李师长吧，我这不着急。
3: 老李啊，那我先送你回去吧。走啊。
0: 老子不回去，这太阳多好啊！啊，我要晒晒太阳。老罗，你们谈，我不碍你们事儿。
4: 啊，好。那李师长，你先坐会儿。小田，你跟我来。小田，这位是王副军长，也是位老红军了。今天首长来我们这视察，想找你谈谈。
5: 首长好。
6: 好，好，小田同志，我可是早就听说过你了。今天我从这里路过，你们罗主任是我的老部下了，我来看看他。罗主任向我汇报了你的情况，说你入伍后政治觉悟提高得很快，工作上也表现不错。罗主任还准备做你的入党介绍人呢。
5: 感谢组织上对我的培养。
6: 啊，应该的，应该的。我们的干部要关心每一个战士，不但从政治上关心，更要从生活上关心。小田同志，你家还有什么人吗？有什么困难可以向组织上提吗？
5: 家里有父母，没有任何困难。
0: 罗主任，你过来。
7: 哎，
4: 李师长，你找我？
0: 你搞什么名堂？那人是谁？
4: 王副军长。
0: 王副军长找小田谈什么话？
4: 小田在向王副军长汇报工作。
0: 狗屁！汇报什么工作？哎，他一个副军长管得着一个护士吗？这八竿子打不着的事儿啊！你老罗别跟我耍花招，我告诉你到底怎么回事啊！你说，不然老子拿拐杖敲你！哎呀，
4: 是这样，王副军长在参加革命之前，有父母包办，在家结了婚，在老家还有俩孩子。您知道这种情况很多老同志都有，这属于封建包办婚姻。王副军长，
0: 明白了。全国快要解放了，天下太平了，要换老婆了，是不是？这是他娘的什么臭毛病啊？
4: 李师长，话也不能这么说，只要不是自愿的婚姻，那都可以。
0: 不自愿就别和自己的老婆上炕睡觉啊！啊，嘴上说是不情愿的，啥事儿都不耽误，炕照上，娃照生，啊，早不离晚不离。现在全国要解放了，共产党要做江山了，这个时候他想起离婚来了，说得好听，还封建婚姻，糟他娘的干啥了？
4: 李师长， 您也得体谅一下我们做基层工作的难处啊。您是首长，王副军长也是首长，我们夹在中间不好办呐。
5: 首长，您这么一说，我倒想起来了，我的确有些想法。
6: 哦，你说，你说，说出来就好办。
5: 首长，罗主任是您的老部下了，我对罗主任有些意见，我能向您反映一下吗？
6: 当然可以，罗主任是我一手带出来的，他要是有什么错误，别说是批评，揍他都没问题。
5: 那我可就说了，罗主任有点过于关心我的个人问题，这使我很烦恼。我一再地向他表明我自己的态度，我还年轻，不想过早地考虑个人问题，应该把主要的精力放在工作和学习上。可罗主任就是不听，还把这些问题上升到是否对组织忠诚的高度上。首长，您觉得他这样做法对吗？
6: 这个问题倒有些复杂，当然这两者也不能混为一谈，他这样说是不对的，但是个人问题也不是件小事。我们共产党人不是清教徒，也有七情六欲，我们提倡革命的爱情观。
5: 这我同意，既然是爱情，总应该彼此相爱才对吧。其实我的态度很明确，如果哪一天我想解决个人问题的话，那一定是因为我爱上了一个人，绝不是因为别的。
0: 你这个同志啊，就是太那个。我说你有点正事没有啊？你就成天说没拉气的，你上瘾呢？你们医院政治处只会干这个啊？我看还不如撤了，都跟老子上前线打仗去，就没这个闲心管这些屁事了。
4: 哎，您批评的对，我也不想管这事儿。可是您知道，李师长，这媒婆自古以来是费力不讨好啊，说不成说你没本事，说成了将来过不好，他两口子要骂你，说把他们送进了火坑，反正是两头都乱骂名。李师长，要不这样得了，我调到您的师里去，咱又不是没在战斗部队里待过。
0: 你以为我的部队是个人就能去啊？啊，那得血里火里滚三回，光会说没拉气的，我要你干什么？行了，别扯淡了。去把小田给我叫回来，我要回病房了。
4: 可是王副军长还在和他谈话呢。
0: 叫你去你就去，就说是我说的，那个副军长有话让他跟我说。
4: 首长，李师长要回病房，我看是不是让小田先送他回去。
6: 你没看我和小田正在谈话吗？你派别人去送一下伤员。
4: 可是李师长点名要小田送。
6: 要不我去，我这个副军长背他师长行不行？
0: 副军长背师长没什么不可以的，我军的老传统就是官兵平等。副军长同志，要是想帮忙的话，我就提前感谢了。老罗、贾田，你们到边上等会儿啊，我有话要和这位首长说，去吧。
3: 好，走吧。
0: 自我介绍一下。李云龙，二师师长。
6: 你这同志好不讲道理，我正在和小田谈话。
0: 副军长同志，小田是我的护理员，换句话说，他现在归我管，我就是他的领导，有什么话你可以和我说吗？
6: 这恐怕没有这个必要了吧，我和小田正谈一些私事。
0: 那我就更得过问一下了，田宇同志最近心情不太好，你知道是什么原因吗？
6: 你说说。
0: 部队进城了，全国快解放了，有些首长也该换老婆了，所以田宇同志很烦，我也很烦。
6: 这就怪了，你烦什么？
0: 我烦什么？我烦的是有老婆的人忙着换老婆，我们这些没老婆的人怎么办？
6: 没老婆自己找嘛，有本事还怕找不着老婆？
0: 这倒是实话。我当然也没闲着，这不，我正和小田讨论这个问题呢，你这位首长就来视察了。
6: 你的意思是，我来的不是时候？
0: 是这个意思。
6: 你这个同志，话里怎么总是带刺儿呢？
0: 对不起，习惯了，想改也改不了。副军长同志看着很眼熟啊，在鄂豫皖根据地待过。
6: 我看你也眼熟。没错，我也是原四方面军的，在鄂豫皖根据地工作过。 你是

0: 想起来了，松云岭战斗，你是那位王特派员，
1: 你就是那个李团长。当年松云岭一别，一晃十几年过去了。
0: 那年突围后，我还到保卫局去找过你，保卫局的人说你调走了，他们问我找你干什么，我说我还欠王特派员一颗人头呢。
1: 老李啊，过去的事儿就过去了。
0: 咱们不要再提了。当年我也是在执行任务，再说了，中央已经对当时更具地的疏反运动已经做过明确的决论，咱们还是不要再翻历史的旧账了嘛。这我同意。但愿我们这支队伍别再窝里斗了，多少好兄弟，多少好战友，没有死在战场上，都倒在了自己人的刀下。要是就此打住，我也没什么好说的，怕。 就怕将来再来这么一场。
1: 老李啊，我先去开会，咱们改天呢好好的叙叙旧。我先告辞了。

0: 老李啊，那个王副军长好像不太愿意见你。
1: 他当然不愿意见我，当年我差点枪毙他。
0: 有这么严重啊？为什么？
1: 根据地肃反，说是抓 AB 团。啥是 AB 团，我到现在都搞不清楚。这位王特派员是保卫局派到我们团执行肃反任务，来了不到半个月，我的一个政委和两个营长全被他干掉了。看谁不顺眼，谁就是 AB 团，杀人都杀红眼了。
0: 怎么会这样？那你当时有危险吗？
1: 差点也被砍了脑袋。这个王特派员已经盯上我了，只要有一个屈打成招的人咬我一口，我就完了。可是我那几位战友到死都没有乱咬。
0: 那后来呢？
1: 后来在松云岭战斗中，我们被敌人包围了，战斗打了两天两夜。我的一个营长跑过来告诉我说，说这特派员还在计划抓人。我当时就火了，我说把他叫来。我命令他，你带着突击队给我冲上去。他说他是保卫局的人，不归我管，说我是报复。我掏出了手枪，我就顶到他脑袋上。我说等战斗结束了啊，你砍我的脑袋都行，老子等着你。可是现在你又不敢冲锋，我就枪毙你。我开始数数，我数到三，我就开枪，你信不信？
0: 我想，他最后还是冲上去了，对吧？
1: 没错，他一咬牙，带着突击队就上去了。随后我们团冲出了包围圈。这之后我就没见过他，因为肃反扩大化的问题引起了中央的重视，很快就被纠正了。
0: 老李啊，你可真成了我的保护神了。我想，王副军长再也不会找我谈话了。
1: 他找你谈什么？
0: 我不告诉你。

0: 啊，谁这字这么秀气啊？李云龙，这不扯淡吗？他那笔字我还不知道啊，跟天书似的，肯定别人代写的。
1: 老赵，我在医院罗主任的办公桌上给你写信，仔细瞧瞧，咱老李的字儿有长进吧？啊，嘿嘿，老伙计啊，你还别不信。 自打进了医院，咱老李这辈子头一次这么闲啊！闲的我浑身较劲，没办法，练字吧。得，这一来二去的，伤快好了，咱也快成了书法家了。哪天咱给你写个条幅，你拿去裱裱，可以挂在房子里，可有一样啊，不能拿去卖。老赵，前些日子我往南京打电话找你，野司留守处的人说你们的部队南下，他们也不知道你们部队现在具体的位置。老赵，咱心里急呀。 我的部队如今打到哪儿了？是谁在指挥？是老邢啊，还是老张？总不能又调一个师长来吧？老赵，你得替我盯紧喽，别哪天老子伤愈归队了。 发现我指挥部的椅子上面又有一个屁股坐到上边，这就不好了。我会一脚踢过去，把那屁股踢跑。
2: 老李啊，哪有这么写的？就这么写信吗？怎么了？我怎么说你就怎么写啊？首先是用词不当。
1: 应该是已经有一个人坐在上面才对，怎么会是一个屁股坐在上面呢？再说，这样用词多不雅。没错，就该这么写。你想啊，我回到了二师的指挥部，我得先找我那把椅子吧？啊，我拿眼睛在那一扫，我先发现这把椅子。

0: 我一看，这椅子上是个什么东西啊？是一个屁股坐到了上面。
1: 我再往上一看，才是一张脸。可是那张脸和椅子没有关系，只有那屁股才和椅子有关系，对不对？
2: 歪理，都是歪理，不仅歪，还粗话连篇的。
1: 你呀，和赵刚一样，总是把简单的问题复杂化。屁股怎么能算是粗话呢？谁没长那东西？哎，总不能两条腿下边就长一个脖子吧？你们这些知识分子啊，穷事儿太多。
3: 老赵，以上写的基本都是扯淡。现在我要和你商量一下正经事儿。全国马上就要解放了，我想问问你有什么打算？记得你以前跟我说过，等全国解放以后，你想回大学继续教书，将来当个教书匠。这话我记得很清楚，是42年鬼子大扫荡时说的。那时我没在意，因为那时离全国解放还早着呢。可是现在不一样了，我得找你谈谈。这么说吧，我不同意你去当教书匠，因为我不可能去当教书匠，所以你也不能去。没有我，你也没啥意思。老赵啊，你也知道，咱老李这辈子除了当几天篾匠，就没学过啥手艺，除了会带兵打仗，就啥也不会了。想来想去，咱老李还得留在部队带兵。老赵啊，这回你得听我的，哪儿也不许去，啊，咱们俩还得做搭档。老李不认识别人，只认识你，只要你同意，剩下的事儿我来办，大不了我找司令员去闹。对了，你老弟现在是军政委了，这也没啥关系，给你降降级，降成师政委，正好和我搭帮，反正你也不在乎当官，咱们就这么说定了啊，这件事儿我说了算。论岁数我是老兄，你是老弟，论军龄你在北大的大学里闹腾着游行请愿时，老子雪山草地都溜达三趟了。老弟，听老哥的，没错。

0: 这儿也不许动，那儿也不许碰，好像首长是他们家的。他不就比俺早入伍1年多吗？有什么了不起的？
1: 听我的，别惹他，我都惹不起他。在这儿，我哪是什么首长啊？住在这里，他就是咱们两个人的首长。你见他进来，你就躲出去，啊，省得他训你，连我都一块训。
0: 俺才不躲呢，凭什么呀？他有他的工作，俺还有俺的工作呢。俺就在这儿守着你，看他敢咋样？他一个丫头片子，就没有这样的。缺管教。
1: 哎，小声点儿。俗话说，好男不跟女斗。听我的啊，不跟他一般见识。他来了你就走，我这没事儿，你出去溜溜啊，走远点没关系，我批准的，这不犯纪律。
0: 俺不爱出去溜达，没意思。俺就守着你。首长，您给俺讲讲打仗的事儿啊。
1: 故事以后再讲，有的是时间。现在不是养伤吗？你让我自己待一会儿，好不好啊？
0: 不，俺不走，俺就守着你，这是俺的职责。
1: 他娘的，咱好说歹说就是不开窍的，让你走你就走，磨蹭啥呀？滚，跟老子滚！
2: 院长，你找我？
3: 老罗啊。
2: 啊。
3: 刚才我在留守处见着王副军长了，他见了我脸不是脸，鼻子不是鼻子的，他问我李师长走了没有，这怎么回事啊？
2: 你怎么回答？
3: 我当然照实回答了。他嘀咕了一声，这个李云龙怎么还不走？我说他伤没好，怎么能出院了？
2: 我这个老上级呀，好像不太喜欢李师长。
3: 王副军长到咱医院干什么来了？
2: 嗨，还不是看上田雨了。结果正好碰上了李师长，俩人话不投机，王副军长再也不来了。
3: 哦，是这样。
4: 老李，你又喝酒，你就醒醒好吧，和我。

0: 我可没有强迫你啊，
1: 小田儿，你跟我说实话，就来那么一点儿也会影响伤，就来这么一点儿，心烦呐。我知道你在想什么。第一呢是打仗，第二喝酒，第三呢，有没有第三啊？
0: 当然。
1: 第三是什么？
0: 我不告诉你。<笑>
1: 我听说，理事长对小田儿也有意思。
0: 全院都传开了，你知道这事儿吧？
2: 知道，好像还没挑明。
0: 田院这丫头没心没肺的，成天缠着理事长讲战斗故事，还自称是老李的好朋友，这不是有点意思了吗？男女之间还交什么朋友，这一交啊，不交到一块儿去了？
2: 要真这么简单，那就好了。全院的人心里都跟明镜似的，就他一个人蒙在鼓里。
0: 还成天嘻嘻哈哈的和理事长盘交情呢，老罗，我倒希望理事长能成功。这个小田儿真是太招眼了，整个第三演三军军师级的王老五的眼睛瞪得像个铃铛似的，实在是早晚出问题呀。
3: 要小田儿和理事长能成的话，哎，对咱医院也省省心了吧。
0: 院长，这话说到我心里去了。
3: 小天要是有这主，最省心的是我。好家伙，我一个小小的政治处主任，从来没有见过这么多首长抬举过啊。成天接到的电话，也不知道有多少，都是这事儿，谁也得罪不起。整个是耗子钻风箱，两头受气。
0: 哎，那你看这事有希望吗？
2: 十有八九，我看能成。
3: 那太好了，老罗。
4: 你有加把火呀！哎，别，这事儿得无为而治。理事长肯定心里有数，我要这么一掺和，非挨骂不可。嗯，这，还我放，
3: 这，对吧？
4: 不对，
3: 啊？
4: 对了。 对了，你头怎么了？我挠挠，这头有点痒。你
3: 怎么不早说啊？我找个推子给你立立头吧。
4: 再说再说，来，我先教你下棋啊。
3: 老李，我先让你半边车马炮。<笑>
4: 单头炮，年轻人要虚心啊。
3: 马来跳，中年人应该成熟。
4: 老吹牛多不好啊！我先吃了你的炮。哎，老李，你的炮怎么没有掷炮架就直接打过来了？这你就不懂了吧？我这叫迫击炮，没有炮架也能打过去。谦虚点行不行啊？啊？
3: 那我的车也直接拐过弯来吃你的车。
4: 哎哎，别注意，别注意。
3: 不是说好不许回棋的吗？好歹也是个师长，怎么说话不算话？
4: 哎呀，就这一次，就这一次，一会儿我也让你悔一悔啊！
3: 不行，理事长电话。
4: 哎。 来了，喂，哈哈哈哈，老赵啊，我一猜就是你，部队到哪儿了？进福建了。老李，你的伤怎么还没好啊？是不是又被人排着，乐不思蜀啊？哈哈，哪儿的事儿啊？你别听别人瞎说啊，咱老李现在正练童子功呢。
5: 啊，能想别的事儿吗？你别装蒜了，连野司留守处人都知道了，说你整天是飘飘然的，连走路也不知道先迈哪条腿了，脾气也变多了，平时的粗声大气也没了，说话总是捏着嗓子，就像京剧里的小生一样。哎，我说，这话属实吗？
4: 放了娘的屁，哪个王八蛋他妈瞎咧咧啊？
5: 我说也是啊，要是连李云龙都成了娘们儿，那这个世界上可就没汉子了啊！<笑>哎，老李啊，事情今天怎么样了？过了这个村可就没这店了。你要是把这个战头拿下来，那可给咱们中原老部队争脸了，也省得那么多人惦记着。咱们要到华野来，打仗不含糊，那强美人也不能落后啊！到时候我就敢挺着腰板跟人说，明花有主了。 谁踩的呢？李云龙啊！<笑>这容易
0: 不光是你履约。

0: 龙的，也是咱们中野老独立团的。
1: 你小子就别操心了啊！我李云龙什么时候打过败仗啊？我告诉你，总攻马上就要开始了。
2: 好，速战速决，祝你成功。
0: 照例归队，还有仗打。老李啊，你的信我收到了。至于你提的问题，我还没法回答你，因为你我都不是普通老百姓了，不能看着谁顺眼就跟谁一块凑。咱们的去留问题
2: 还得组织决定。好，我挂了。
1: 好，再见。
3: 老李，看把你美的，又要攻什么山头了？
1: 这是军事秘密。你等着吧，总攻马上就要开始了。
3: 连好朋友都瞒着，真没劲。
4: 首长，咱今天就走吗？
5: 部队都到福建了，国民党兵没多少了，再不走连汤都喝不上了。
4: 啊，出院手续我都办好了，您看咱还有什么事儿没有办？
5: 当然了，还有一件大事没办。我要走的事儿，你跟小田说了吗？
4: 说过了。
5: 行了，先别打背包了，先放着。
3: 老李。太不够意思了，要走了也不提前告诉我，还好朋友呢。
5: 小田啊，你这可冤枉我了，我谁都没打招呼就通知你一个人。
3: 这还差不多。
5: 小田啊，咱们这一分手还不知道哪年才能见面呢，临走之前咱们好好聊聊。小田，咱们认识这么多日子了，我还不知道你有没有对象呢。
3: 老李，你是什么记性啊？以前罗主任不是跟我谈过这个问题，被我拒绝了吗？你当时还支持我的。你忘了，我才20岁呢，还早呢。
5: 不早了，该动脑子了。晚了，好男人都没了，到那时候后悔都晚了。
3: 没了就没了，有什么了不起的？
5: 小田，不许嬉皮笑脸，我和你谈正经事儿呢。
3: 老李，干嘛那么严肃啊？眼睛瞪那么大。我又没惹你。
5: 你当然惹我了，你就不该来护理我，那就什么事儿都没有了。现在你认倒霉吧，我得把你带走。
3: 真的？太好了，我早就不想在医院干了，到作战部队多好啊。咱们说好了，你得发一支卡宾枪给我，到时候我端着枪照张相寄回来，还不把他们都给羡慕死。
5: 没问题，一支枪不在话下，不过你得答应我一个条件。
3: 说吧说吧，什么条件都行。
5: 那我可就说了，你听着，我要你

0: 哎，小陈，哎，你在干什么？
1: 罗主任，
0: 听说李市长要走？
2: 嘘，小声点，我们市长啊，在里边和田护士谈话呢。
3: 哦，要走了，该摊牌了，这倒有点意思啊。
4: 好，我给你半小时考虑。我坐这儿等着。

0: 好了，半小时到了，你表态吧。我还没考虑好呢。
1: 小天儿，说真的，我喜欢你。我第一次见到你，我就喜欢你。我知道你条件高，人长得漂亮，又有文化。我呢，粗人一个，没有文化，配你是有点那个了。不过我不傻，也不笨。全国要解放了，没有文化，我可以去学。我不相信，我永远是粗人。

0: 一个，我有缺点，可是我这个人从来没有什么坏心眼儿。对朋友，对亲人，我能掏出心窝子待他，死也不会背叛朋友。小田，如果你同意嫁给我，我会一辈子对你好的。现在我只问你一句话：你喜欢我吗？不说话就是默认，也就是说你喜欢我。 那就是不喜欢了，那好，你答应我了。不是，到底是同意还是不同意？你痛快点行不行？如果不同意，我马上走，以后绝不纠缠你。你说话呀，小田同志，你不要为难，这种事情当然应该是两厢情愿。我说过。
1: 咱们是革命队伍，在这个问题上谁也不能强迫谁。谢谢你对我的护理，我李云龙无以报答，只能在战场上多杀敌人，以此报答。再见。我答应，我答应。
2: 哎，罗主任，罗主任，您看见啥了？
3: 行了，行了。
2: 别打听，好好站着岗。哼，小看人，俺啥不知道啊？哟，你都知道什么？说说看。
3: 俺们市长想讨媳妇儿呗。哟呵，
2: 都人小鬼的，什么都懂。<笑>你们李市长要不是负伤住进我医院，这好事儿能轮上他？这小田可是我们这儿最漂亮的姑娘，多少人惦记着呀。
4: 这算啥呀？俺们市长要想讨媳妇儿，走到哪儿不是可劲儿的挑，挑上谁呀？是谁的福气？呵，
0: 好家伙，都说你们二世牛皮哄哄，两头冒尖，果然不假。他李云龙牛气，连那警卫员腿大了。<笑>
4: 我也喜欢你，你干嘛那么狠心要丢下我？总该让我想想嘛。
0: 我早就说过，你是个聪明姑娘。
4: 我就是那最后一个好男人，你要是把我放过了，你还不后悔一辈子？你真会吹牛，你是个坏男人，你大概蓄谋已久了吧？
0: 当然了，我的血管里流着你的血，咱们两个人的血留在一起了，你还能跑到哪儿去？你早晚就应该是我的人。<笑>
4: 老李，请你答应我一件事。
0: 没问题，一万件都行。
4: 我是从学校跑出来参军的，我们家的情况你也知道，礼数太多。
0: 我父母就我这么一个女儿，我要是连结婚这么大的事儿都不告诉他们，就有点太不通情理了。所以，我必须征得他们的同意才行。老李，请你不要生气，在这件事情上，请你尊重我的意见，行吗？我同意，就按你家的规矩办。我要以未来女婿的身份，上门请求你的父母同意你嫁给我。好在你的家乡已经解放，咱们明天就动身。可是。
4: 要是我的父母不同意呢？
0: 那我就像卫兵一样站在你们家门口等他们同意。他们要是不点头，我就不走了。
4: 老李，你真好，难为你了。你一个大英雄肯这么做，我都不知道该说什么好了。

0: 行了，你在这儿等着吧，别又是汽车又是警卫的啊！人家是书香人家，不喜欢这个。
1: 是，
0: 给我。
2: 行了行了，哎，很有客人呐。啊，对了，
3: 爸妈，这是李云龙师长。哦，
2: 伯母，你们好，请请请请。好，哎呀，让他娘儿俩都给哭乱了。李师长，自便，鄙人田默玄还是第一次和共产党的高级军官。 打交道，说话有什么得罪之处，还请李同志海涵呐。
4: 伯父，请讲。
2: 我女儿两年前弃学出走，参加了贵军，孩子年幼无知，读了几本书，思想便有些激进。如今贵军是挟胜利之威，数百万军队是横扫大半个中国，如锤鼓拉朽。 明眼人都清楚，昨天夏哲非共产党人莫属。我是想说，能否放我的女儿回来？她还年轻，还没有完成教育。我想，一个文弱女子的去留与贵军的强大迂腐是毫无关系。所以，请李同志高抬贵手，放她回来。
0: 伯父，我想你女儿去留的问题，应该由她自己来决定。
2: 如果他愿意回家，他完全可以提出复员申请，这应该没有问题。不知道我的答复伯父是不是满意？第二个问题，我有一事不明：李同志身为中共部队的高级官员，而我女儿则是一名普通的士兵。无论从哪方面讲，似乎她都没有资格，由一个师长亲自办陪回家，总不至于中共部队一向有这个传统吧？
5: 那么，请李同志是否可以告诉我，今日登门有何见教？
0: 伯父，我今天来的目的是请求你们同意我和你们的女儿结婚。
5: 不，不可能。女儿，请你告诉我，你为什么要嫁给那位李先生？说说你的理由。妈妈，他是个英雄，我崇拜他，喜欢他。
6: 他也喜欢我，尊重我，这就是理由。这难道还不够吗？太抽象了。你懂得什么叫英雄吗？我认为，一个人能够通过自己的努力和行为造福于人类，使世界走向光明，这或许可以称之为英雄。比如，希腊神话中的普罗米修斯。 他为人类送来了火种，使全世界得到温暖和光明。女儿，你不要滥用“英雄”这个概念。现在怎么可能有英雄呢？阮籍说：“时无英雄，使庶子成名。”这位李先生在战场上，或许是位能征善战者。 可这又能说明什么呢？为了一党一派的利益，即便是鞠躬尽瘁、渲染沙场，充其量也不过是他那一党一派的英雄。仅仅是两派之间政治见解有分歧，或是政治利益的不均，就在战场上刀兵相见、大动干戈。
5: 动辄是数百万人的厮杀，而且是同一种族间的厮杀，这有意义吗？这就叫英雄。妈妈，李师长他是抗日战场上的英雄。当我们的民族受到奴役和侵略的时候，就是这些民族英雄用血肉之躯抵抗了敌人，夺回了我们民族的尊严。如果这些在战场上和敌人以命相搏的人不是英雄的话，那谁是英雄？
0: 伯父，我知道你疼爱你的女儿，可我也是真心的。我发誓，我会一辈子对她好的。我李云龙这辈子没求过人，可这次，我是真心的请求您同意我们结婚。
2: 李同志，我问你是什么文化程度？
0: 当兵以前读过一年私塾，参军以后在部队里也学过一些文化。
2: 既为军人，受过军校教育吗？
0: 没有，做梦都想，可是没有机会。
2: 那你凭什么要娶我的女儿？就凭你是师长，还是凭你们共产党将要夺得天下？
0: 伯父，请息怒。我们共产党不会仗势欺人。我李云龙这辈子最恨仗势欺人的人，为了这个，我才参加了共产党。我懂得咱中国人的规矩，对上。

0: 要孝敬父母，对下要管教好子女，要老老实实的做人，当官和不当官都一样，要做一个好人。请伯父答应我。
1: 我若是不同意呢？
2: 那我就站在这里等，直到你同意为止。
0: 伯父，我是一个男人，我也很好面子，但是为了娶你的女儿，我不怕丢面子，我愿意等。
3: 我想听听你对现在这场战争的看法。这可是一场同胞之间的内战呀，难道同胞之间政治有分歧，只好用战争这种手段来解决吗？
4: 妈妈，对政治我本没有什么兴趣，但是我有个基本的观点，那就是在一个共和政体的国家里，一部分公民是不应该欺压另外一部分公民的。各党派的政治分歧应该通过政治协商来解决。抗战胜利之后，各民主党派要求成立联合政府，通过广泛的民主选举来选出执政党，共同治理国家。这是中国走向现代民主政治的最好时机。可是蒋介石要搞独裁，他要压制别的政党，在政治上搞法西斯式的统治，把中国变成一个警察国家。妈妈，这么一个腐败、黑暗、独裁的政府，难道不应该推翻他吗？
3: 好。我们不谈政治，只谈婚姻吧。你真的认为你们的结合般配吗？女儿，你是一个受过良好教育的女孩，无论从生活习惯、思维方式和文化教养，都受着我们这个家庭的影响。难道你真的能和那个农民出身的、粗鲁的、没有文化的中年男人生活一辈子吗？这是难以想象的。少女的英雄梦，在你们这个年龄段的女孩是常会出现的。妈妈在你这个年龄段也崇拜过岳飞、文天祥，甚至还崇拜过拿破仑呢。但是女人一旦成熟，眼光就会产生变化的，也许会为自己年轻时候的幼稚而感到好笑。你为什么要走这段弯路呢？
4: 妈妈，您爱爸爸吗？为什么爱他？您理想当中的男人应该是什么样子的？
3: 是的，我爱你爸，而且从年轻时候起就爱他。至于为什么爱他呢？因为他从不趋炎附势，他正直清高，有才气，他富有学者的儒雅气质，有智者的敏锐判断力，还因为他也爱我呀，他把我视为他生命中的另一半。我跟你说这些，也是为了回答你最后一个问题，这就是妈妈心目当中的理想男人。
4: 妈妈，您的审美观点是不是太古典了？不错，不趋炎附势，正直清高，有学者的儒雅，有敏锐的判断力，这些当然很好。可是，怎么说呢？这些优点都太中性了，男人身上可以有，女人身上同样也可以有啊。而我所喜欢的是只能男人身上存在的优点，而女人是不可能有的，那就是有威严、有血性、有英雄气概、坚强而勇敢的个性，这才算是男人。和这样的男人在一起才会有安全感，才能显示出作为女性的阴柔之美啊。
3: 小小年纪谁教你知道这些？你就这么知道男人？
4: 妈妈，反正我不喜欢书生气十足的男人，我喜欢有血性、有尊严、勇敢的男人。缺少文化知识可以学习，可是缺少血性跟尊严是没有办法弥补的，这两头孰重孰轻呢？现在这样的男人可并不多见啊。妈妈，女儿好不容易碰上一个，妈妈应该为女儿祝福才对啊。
3: 真怨我太宠你，把你从小给惯坏了。凡是你想要得到的东西，你就千方百计也要得到。 你说服了妈妈，妈妈就得去说服你爸爸同意你们的婚事。想起来怪没意思的。你说生儿育女有什么用呢？十月怀胎，分娩之苦。为了培养女儿，我们费尽了心血。好不容易长大了，还没来得及高兴呢，这唰的一下子就要飞走了，就要成了别人家的人了。我怎么觉得好像有人抢了我的东西似的？
4: 妈妈，女儿永远是您的女儿，不管飞得多远，我都要回来的。我的房间可不许有人动，我回来还要住的。将来啊，要是变了样，那我可不依。
1: 李市长，我就不知道你们的婚姻是从何谈起。我田默璇随同世事，但也绝不是趋炎附势之人。胜利之时，应该是心力除弊，正兴国家民主。若都像李师长你这等人，人刚刚进城就以权势枪招纳取，也不问年龄的悬殊、文化的差异，也不问父母亲人是否乐意，这实在是让鄙人难以接受。这恐怕也影响贵党贵军的声誉吧。
2: 伯父，你这是从何说起啊？你把简单的事儿弄复杂了。
1: 在李师长看来，简单的事鄙人却偏偏看重。查秋风而知落叶，试春水而知冷暖。看贵党贵军的宣言，不如看你们是如何对待民众的尊严。实话对你说，你若让我同意这桩婚事，除非你把你的一师兵马开来，放火烧了我的宅院。岂有此理！
0: 你这个老夫子，你不嫁你女儿就不嫁，说这些不着边的干什么？我李云龙什么时候想烧你们家房子？我告诉你，小鬼子我打了8年，反动派我打了10年，砍下的脑壳数不清，咱唯独没欺负过老百姓。
4: 老李，你这是干什么？他可是我的爸爸。
0: 你爸也不能这么说话呀。
1: 小鱼，你看看，这就是你挑的女婿啊？怎么，你还想掏枪呢？
0: 我掏枪怎么了？你问问这枪，他什么时候杀过老百姓？
1: 我田默璇一生只屈服于真理，还没有惧怕过什么手枪。小雨，你让你们的李师长开枪打我，打死我，我也不同意，还威胁我。
0: 威胁？我这是威胁吗？我要是威胁，我就不到你们家来了。
4: 老李，你昏头了，有什么话不能好好说呢？你们可都是我的亲人呢。
1: 不要把我和他扯到一起，还掏枪呢，我不同意。
0: 你不同意，我可以等着。我也在这里表个态，我李云龙尊重长辈，也重视我和小田的感情。实话跟你说，天下的姑娘千千万，我还非你女儿不娶了。小田，我在外边等着听信。
4: 哎，老李，女儿，你可真让我们长见识了，哪有这种相亲的？
5: 我不是跟你们说过吗？整个华北的鬼子翻天覆地的找他，他连眼睛都不眨一下。你说，他能真怕了我爸？
1: 粗鲁，太粗鲁了！你绝对不能嫁给他。
5: 爸，您都把人家撵走了，就知足吧。要换成在部队里，谁敢这么对他呀？
3: 不过，我看他刚刚生气的样子，倒有几分童趣。
6: 市长，怎么样啊？
2: 人家不同意。
6: 市长，您可千万别松劲儿。在俺们老家，相亲的女婿头一次上门是要被骂回来的，可下次去啊，咱带足了聘礼再来，他就不会骂了。哎，市长，您看我是不是现在去买点礼物？
2: 买个屁，他家什么都不缺。
6: 不，市长，礼物不在轻重，关键是表个决心。
2: 表决心？
6: 嗯。
7: 有道理。

0: 成何体统？这成何体统嘛？这简直是要挟！请他进来吧，别让他老在外头站着，让别人看了笑话。
1: 不许进来！今天我倒要看看他究竟要怎么样。
2: 哼，逞匹夫之勇，把操练场搬到我家中来了。他要站，就让他站着，别拦着。爸。
0: 他可是刚刚负了重伤啊！医生说他需要好好休息，不能长久站立的。再这么站下去，他的伤口会复发的。哎呀，小雨，你怎么就看不到父亲的这颗心呢？啊，我也是为你好，这样的彪悍之人，你能和他厮守一生吗？啊！

0: 市长，出去！你跟着起什么哄？这是我们家的事儿，快出去！
1: 不，市长家的事儿就是俺家的事儿。
0: 让你出去你就出去，啊！别逼老子骂人。还有，你小子学过保密条例，这件事情不许说出去，要不然看我揍你小子！快去！
1: 是。

0: 老李，进屋去吧。
1: 你们家的两个老顽固同意了。
0: 他们让你进屋去说。
1: 有什么好说的？同意就两个字，不同意就三个字。你们这些读书人啊，总是黏黏糊糊的，这个时候要不分出个青红皂白来，往下我怎么和老丈人丈母娘相处啊？
0: 哎呀，老李，我求你了，你的伤不能长时间站的，快进去。
1: 那也比心里堵气好。

0: 赶紧灭火，分头行动。灭火器呢？
1: 对不起，我们一时大意。
2: 消防安全不可大意，由于过失引起火灾，可是要负法律责任的。
0: 啊，
3: 这么严重啊？
0: 对不起，灭火器是本王拿去玩，忘了放回去。
1: 挪用消防设施、占用消防车通道都是违法行为。
0: 消防安全不儿戏，法律法规需牢记。
4: 熊强科普时间到，
5: 户外用火需谨慎，引发火灾要追责。
4: 消防设施不挪动，关键时刻有大用。
6: 堵塞、占用、封闭消防车道的行为，涉嫌违法。
4: 看见消防车，请主动让行；阻碍消防车执行任务也是违法的哟。
7: 学习消防法律知识，更危险行为 say no。
8: 榜样如灯，照亮前行之路。美德如光，温暖世间人心。崇尚道德模范，传承榜样精神，让文明新风浸润心田，惠泽万家。德润人心，榜样同行。 这是一次失败的救援。来来来，快点，快点，快点！我们没能从死神手中救出他。如果能再快5分钟。 如果那台小车及时给我们让路，What a wonderful phrase,
9: Hakuna
8: Matata。联合车辆，
10: 行兵啊，行兵啊！如果进入小区的道路没有被堵塞，车堵住了怎么办？
11: 全体下车挪车，快快！
8: 小区的消防设施能够使用。
12: 救护车卡死了，卡死了！用力，用力啊！
8: 如果我们都能做到。

0: 生命没有如果，请自觉遵守消防法律法规。
1: 千年晋江葬适宜风骨，一城烟火在文明绵长。时光轮转，岁月更迭，古老的文脉从未远离。

0: 一砖一瓦皆是历史，一言一行皆是文明，适宜之韵藏于千年风骨，文明之声响于朝夕烟火。以少年之心成千年文脉，以文明之行要适宜之城。聆听适宜回响，传递文明力量。
1: 中国广电五 G 广电会加全能卡邀您一起收看晋江新闻。
2: 五 G 用广电，中国广电192号卡，高速宽带，

0: 各位观众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8月14号星期五，欢迎收看晋江新闻。
1: 今天晋江新闻的主要内容有：
0: 陈寨镇产业空间与城镇化建设工作专班会议召开，
1: 市人大常委会视察就业促进工作，
0: 神户镇部署渔业安全生产和渔船开渔准备工作，
1: 穗金腾达大健康智能产业园一期项目预计9月投用。
0: 接下来请看详细报道。8月13号下午，晋江市委书记王明远主持召开陈寨镇产业空间与城镇化建设工作专班会议，晋江市领导王晓阳、陈友爱、吴静宇、李志强等参加会议。
1: 会议指出，陈寨镇产业空间与城镇化建设事关发展和安全大局，是消除安全生产隐患、破解厂区混杂困境、优化城乡空间格局、提升公共服务配套水平的重要抓手，是赋能产业高质量发展、打造全球纺织协服创新中心的关键突破口。要深化思想认识，提高政治站位，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认真落实省委省政府、泉州市委市政府部署要求，坚持当下改和长久立相结合，举一反三，标本兼治，综合施策，统筹推进安全整治、空间重构、产业提能、城市提质、治理提效，全力打造产城人融合示范标杆。会强调，要坚持先立后破原则，加强顶层设计、统筹生产、生活生态空间，注重试点先行、分片推进、覆盖全域，稳妥有序实施陈寨镇产业空间与城镇化建设专项行动。要系统谋划布局，科学编制实施方案、专项方案和标准导则，做细做实试点片区，坚持留改拆并举，聚力打造特色示范样板，以点上突破带动面上提升。要全面摸清底数，加快开展城市体检，逐项梳理辖区经营主体、企业、房屋、公共配套、道路、缆线、水系等基础现状，算清做实经济账、安全账、民生账，真正把实情摸透，把问题找准，把对策谋实。要明晰重点任务，科学设定近中远期目标，分类施策，精准发力，项目化、清单化、责任化推进各项工作。要健全常态化会商机制，强化统筹协同，加密调度频次，及时破解难点堵点问题，确保工作高效闭环，落地见效。 14号，市人大常委会组织视察晋江市人大常委会关于我市实施《中华人民共和国就业促进法》情况的审议意见落实情况。 视察组一行先后视察闪电公司、安塔集团、晋江经济开发区省级职业技能提升中心，详细了解我市在职业技能培训、校企协同与人、企业稳岗就业、公共就业服务等方面的开展情况。视察组表示，相关部门要聚焦重点群体就业和本地企业用工需求，建立健全就业指导服务体系，持续深化校企合作与产教融合，要探索基层就业服务模式，立足辖区实际布局零工驿站，持续完善求职用工平台，畅通灵活就业渠道。要进一步丰富职业技能培训内容，紧扣产业发展需求，优化培训专业设置，推动就业服务与市场需求精准匹配。市人大常委会领导陈长义、林家达、孙进展、蔡文清、李德明参加视察，市领导刘陆宇陪同视察。
2: 倾听民生，服务民众，晋江市长专线85612345。
0: 近日，晋江市市场监管局局长张志友轮值接听市长专线。张志友介绍，2026年以来，该局统筹发展与安全，着力优化营商环境，维护市场秩序，守护民生安全，推进市场监管工作取得新成效。张志友介绍，晋江市市场监管局成功承办2026年全国质量强县区镇经验交流现场推进会，并在会上做交流发言，推进安踏中国有限公司获全国纺织品行业首张产品碳足迹标识认证证书，建强国家级知识产权快速维权中心，深化外观专利预审工作，受理预审3761件，2025年度考评位居全国快位中心第二位， 运营晋江市知识产权运营服务集聚区，实现经营额1600.03万元，专利代理量3771件，维权服务量1078件，推动两家企业入选国家知识产权示范企业创建对象，两项专利预入选第26届中国专利奖，知产变资产质押融资服务举措入选晋江市尽心尽力10家改革创新举措，创新推行全域通办加证照联办集成改革，设立尽心办企业开办服务工作室。上半年全市新增经营主体2.12万户，总量达33.42万户。张志友表示，接下来晋江市市场监管局还将在锻造高素质专业化队伍，维护公平有序市场环境，筑牢全域安全监管防线，以及推动知识产权、营商环境、质量强势建设等方面持续发力，为促进晋江高质量发展贡献力量。
1: 开渔在即，为全面筑牢海上安全防线，确保伏季休渔结束后渔业生产平稳有序。13号，深湖镇召开渔业安全生产暨渔船开渔工作会议。会议传达近期上级渔业安全生产相关会议精神，分析当前渔业安全工作形势，围绕开渔前隐患排查、人员资质核验、日常监管执法等重点环节作出具体部署。会议强调，相关部门要逐船逐项排查整改船舶机具、消防救生、通导设备、人员资质等各类隐患，实现问题清零、隐患见底，坚决杜绝船舶带病出海，重点抓实伤渔船防碰撞工作。要全面压实行业监管、属地管理、船东船长、一线船员四方安全生产责任，构建全链条闭环管控体系，坚决守住海上安全生产底线，确保2026年新渔季平安开局、平稳可控。下一步，深湖镇将持续抓实开渔期间海上安全管控，联合各涉海职能部门开展常态化联合巡查督导，常态化督促船东船长落实安全生产主体责任，全力护航全镇渔业安全生产形势持续稳定。
0: 连日来，东石镇侨生中学、东石中学、金山中学、潘静中学、南岳中学相继召开校友座谈会，汇聚乡贤校友力量，加速推进五校教育发展促进会、教育发展基金会、校董会、校友总会换届联合筹备工作。
1: 座谈会上，各个学校向校友们详细介绍学校近年来的发展变化和办学成果，同时介绍教育发展促进会、校董会、校友总会换届筹备工作推进情况。在交流研讨环节，与会校友代表踊跃发言，纷纷表示愿意出钱出力，鼎力支持母校建设，并围绕稳定生源、加强宣传、拓宽校友联络渠道、发动更多乡贤校友参与学校发展等方面提出建议，现场气氛热烈而真挚。
3: 我坚持支持家乡的教育，我不求名誉，就希望孩子他们能有更好的成长环境，也盼着他们学有所成之后，懂得感恩，回馈家乡，参与家乡建设，把这份爱心传递下去，形成良性的循环。
4: 我们关心东石的教育，不是因为哪一所学校，而是因为这里是东石，不管侨生、东石、金山、南岳还是潘静，五所学校都是东石孩子的求学之地。只有五所学校都好，东石的教育才有底气，东石的下一代才有未来。
1: 此次换届筹备是东石镇全镇一盘棋推进教育提质的重要举措，旨在打破过去各校各自募资、各自发展的分散格局，通过统一捐资渠道、统一资源配置、统一品牌打造，以侨生中学为龙头，辐射带动潘静、东石、金山、南岳五所中学协同发展，把五所学校的力量拧成一股绳，实现

0: 东石教育从单打独斗向抱团发展转变，把东石镇打造成为区域教育高地。
1: 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为人民出政绩，以实干出政绩，实现十五五良好开局，创新发展晋江经验，奋勇争先，打造中国式现代化县域示范。
0: 作为福建省重点产业项目，穗金腾达大健康智能产业园一期项目建设目前已全面进入收尾冲刺阶段，预计今年九月正式交付企业入驻投产。
2: 走进园区一期项目现场，十一栋标准化工业厂房已全部完工，工人正在做最后的配套提升工作，为园区正式投用做最后准备。
3: 我们穗金腾达产业园项目经过近两年的建设，目前已全面进入收尾冲刺阶段，园区一区十一栋标准化工业厂房已全部完工，进入竣工验收环节，预计今年九月正式交付投产。
2: 穗金腾达大健康智能产业园总占地180亩，总投资10亿元，规划总建筑面积约25万平方米，其中项目一期占地62.8亩，总建筑面积8.08万平方米。目前一期项目已完成全部招商，入驻企业涵盖设备制造、高端零部件制造、新材料等领域。据了解，穗金腾达产业园在建设之初就把园区安全纳入整体规划设计，为入驻企业筑牢安全防线。
3: 这块就是我们专门为客户后续上货方便采用设置的专用的一个室外的电梯。我们园区的室外通道全部按照消防规范要求设置，这是我们园区的消防通道和消防灯高面，就是我们室外的消防措施已经全部布置到位，包括消防的消防栓和消防灭火器。
2: 在一栋建设完工的厂房内部，喷淋等消防设施配备齐全，让企业省心入驻、安心创业、放心经营，筑牢安全屏障。
3: 我们项目在设计和施工的过程中，已经对整个园区的消防设施进行了全面的布置，包括消防喷淋和挡烟垂壁，还有我们楼层里面的消防管和消防灭火器，然后还有一些我们的烟感措施都已经全部设置到位。
2: 据了解，穗金腾达产业园区所在地原为腾达陶瓷的老旧生产厂区，空间资源长期闲置。2024年，安海镇紧抓政策机遇，精准盘活存量资源，着力打造大健康高端装备和智能制造产业集聚区。眼下，随着一期一区即将交付投用，二区地块也将有序推进建设。日前，英林镇九三路英林段道路交通安全升级工程顺利完工，全长约400米的道路中央新安装的隔离护栏整齐矗立，清晰划分双向通行车道，有效规范了车辆通行秩序，从源头规避道路交通安全风险，为民众出行筑起坚实安全屏障。
0: 英林镇九三路英林段为双向六车道主干道，日常车流人流密集，是周边民众通勤出行的重要通道，路中间之前未设置隔离护栏，存在车辆随意变道、行人横穿马路、非机动车逆行等安全隐患。
4: 这上面这条路是南兴路，上面是英林的菜市场，然后义和园，下午四五点的时候出入的车多，然后安全隐患也特别大。
0: 英林镇英林村西塔自然村热心家乡公益事业的17名乡贤获悉情况后，自发筹款16万元，专项用于九三路英林段道路交通安全升级工程。
4: 总共我们村内有17位乡贤来出资建造，这样做起来的安全隐患确实减少事故。
0: 此外，该路段还增设交通标线、交通标识牌、爆闪灯等设施，守护村民平安出行。
5: 这个是我们英林镇首个道路交通安全领域的交钥匙的公益工程，那充分体现了我们广大乡贤环保家乡、心系民生、助力家乡道路交通安全治理的深厚情怀。交通安全事关千家万户，需要全社会的共同参与、共同维护。那在此也呼吁广大驾乘人员、来往群众， 自觉遵守道路交通法律法规，养成文明、规范、安全的出行习惯。
0: 13号下午，晋江市应急管理、公安、消防救援、城市管理、住建、自然资源、供电等部门组成联合执法组，深入陈岱镇开展安全生产大执法专项行动。执法组聚焦出租厂房、工贸企业等重点场所，对发现隐患依法处置，切实筑牢安全底线。在陈岱镇霞村村某鞋机生产企业，执法人员重点检查了该企业安全生产主体责任落实情况、车间现场安全状况、员工培训安全隐患排查治理、危化品使用、特种作业人员持证上岗等。检查中，执法人员发现该企业有开展外包动火作业，但未按规定办理动火作业审批手续。执法人员当即给予警告，并开具责令限期整改通知书。在陈岱镇西边村某鞋业公司，执法人员发现该公司一楼车间内一台平面裁断机人为屏蔽机械设备安全连锁装置，将裁断机双手操作设置为单手，存在较大安全隐患，违反《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产法》第36条第3款规定，生产经营单位不得关闭破坏直接关系生产安全的监控、报警、防护、救生设备、设施，或者篡改、隐瞒、销毁其相关数据信息。随后，执法人员责令限期整改，后续将根据实际情况依法依规予以处罚。在陈岱镇杨岱村，执法组检查发现某企业2层生产车间与仓储区域仅设1部疏散楼梯，不符合消防安全疏散要求，存在严重消防隐患。执法人员依法对该企业相关区域实施临时查封，并对出租方与承租方分别予以立案查处。在陈岱镇吴岱村某鞋材企业，执法组发现该企业存在危险化学品中间仓库储量超过1昼夜的需要量，未按规范要求设置可燃气体报警仪，未设置自动喷水灭火系统，室内消火栓不足，屋顶消防稳压泵控制柜缺失等问题。针对检查中发现的问题，执法组将会同城建制工作组督促整改到位，逾期未整改的将坚持零容忍、严处罚、快查处、依法依规处理。下一步，巡查执法组将持续巡查帮督，开展全要素安全隐患排查，压紧压实企业安全生产主体责任，推动各类安全隐患动态清零。
2: 为健全基层火灾打早、打小、打了处置体系，近日陈岱镇制定印发《村社区义务消防队联勤联动工作机制》，并于8月12号组织各村级义务消防队开展专业化集中培训。
0: 现场，陈岱镇安办工作人员围绕村社区义务消防队的工作职责、日常管理及注意事项等内容进行讲解。随后，安全专家结合基层消防工作实际，重点讲解微型消防站应急出动处置流程，以及火灾现场应急处置3同时要求，即报警、灭火、逃生同步开展。同时，针对企业、公寓等场所可能存在的消防安全隐患，逐一明确排查重点和整改标准，进一步增强参训人员的隐患排查和应急处置能力。理论培训结束后，参训人员还参加了消防实操教学，学习掌握灭火器材使用、初期火灾扑救等技能。
6: 这是我们来培训一下嘛，先回去啊，完了就马上组织我们的内部，我们这些消防站的这些工作人员，再走到企业，包括公寓这些，去实地去讲解，实地去演练给他们看，带头去教他们，他们自己要内部的自己要消化掉这个事情。这个年都要讲安全。
0: 据了解，此次参训对象包括各村级义务消防队全体队员，覆盖基层一线消防救援力量。今天的晋江新闻播送完了，感谢收看。
2: 观众朋友们，再见。
0: 再见。

0: 强，你知道自己在干什么吗？
1: 啊，海哥，怎么会是你呢？会长他，
0: 是我说服了智叔，用了这李代逃江之计，但我万万没想到，居然是你在贼喊捉贼。
1: 啊，海哥，事情不是你想的那个样子。
0: 现在事实俱在，还有什么好狡辩的？
1: 我，
0: 阿勇是你亲哥呀，你连他都想害，到底是什么好处，让你干出这种禽兽不如的事情？
1: 不是我，我，他，他跟我再三保证，说这一切都是为了把这个杀手揪出来，无论王会长还是我阿哥他们都不会有事，所以我才，
0: 所以你就糊涂的去相信一个外人？
1: 可他不是外人呢，
0: 他是谁？是唐汉是吧？这个狗汉奸，你还说他不是外人？
1: 唐汉？怎么可能呢？
0: 不是他，那是谁？
1: 唐汉狗贼，见了他的面只会一刀将他捅死，根本不会去听他说半句话。
0: 那到底是谁？你快告诉我呀！
1: 是阿四。
0: 怎么可能？他不是一直都在昏迷吗？糟了，我全都被他骗了！
1: 啊，海哥！

0: 王叔，王叔，王叔，阿勇，
1: 阿哥，阿哥，
0: 阿勇，
2: 不可能啊！
1: 我阿哥怎么会躺在这儿？这江生不会是真的杀手吧？
0: 我去看看。
1: 艾哥，
2: 我和你一起去。
0: 不行，他们现在身边不能没有人。我去了。
1: 艾哥，你要小心啊！阿哥。

零，四大杀手各有各的分工。没想到担任行动大脑的你，身手竟也如此矫健。至于负责善后的山，该不会就是山本龙太的山吧？一直以来，我们都很好奇各自的身份。既然火已经倒下了，不如暂且罢手，先揭开他的面具如何？

0: 更所谓劳心者治人，劳力者治于人。我来动手吧。比起他，我更想知道你是谁。
1: 是你。

0: 你怎么会是邱如林呢？
1: 是吧，医生？是你当初留给我防身的，我曾经把它当作最珍贵的宝贝。可到头来，伤我最深的却是他。

让我想起我们过去的点点滴滴，当我想起那些被你害死的人，我就会在手臂上划上一刀。今天我就要用这把刀把你杀了，你有什么话想说？那在杀你之前，我要让你承受我感受过的所有痛苦。纵然我将你千刀万剐，我们也回不去了。我恨你，你知道我有多恨你吗？

1: 你杀死了我阿爸、阿贵叔，还有你阿爸，种种罪行罄竹难书。你说，你该不该死？还有那一晚，唐汉，你这个畜生，你为什么有脸回来糟蹋我？
0: 天天，他要是知道自己的身世，我要杀了你！我今天就要杀了你！
2: 阿欣，别动手！
0: 别动手！
2: 幸亏赶到了，
0: 阿婆，阿爸，您还活着。
2: 我的好女儿，阿伯，到底是怎么一回事儿？都怪我，阿欣，你别怪阿汉，他现在的一切都是我事先安排好了的。阿伯，
0: 阿爸，阿爸，阿爸，阿爸，
3: 大家好啊！
4: 人间的风林火山，到这一刻，还算是沸聚一堂了。
0: 什么？
4: 穆先生，啊不，应该是吕先生，您醒悟的也太迟了吧？
5: 原来如此，除了影佐之外，还有你，掌握着风林火山的真正身份。哼！大佐阁下，影佐将军有请。
4: 将军，行动计划已部署完毕。

0: 陛，山本，军部有一调任我出任南阳师团长官。
1: 荣贺将军，升任中将大人。
0: 我即将离开上海，这个位置，我打算推荐你来接任，可你似乎另有打算。
1: 韦将军，此次任务，无论结果如何，我都将暴露自己的身份。
0: 实在是不宜出任中国科长的要职，因此，故乡才是山本龙太最合适的归宿。可惜
1: 了，你是我最信任也最欣赏的人。至于慕如山，终究是养不熟的狼。
0: 请将军放心，从今往后，昆仑将不复存在。好吧。
1: 军部会有丰厚的嘉奖等着你，不过，将军，这是。
0: 邱如林
1: 从一开始就在阳奉阴违。山本，人你可以带回去，但如何处置，要以帝国为重。

0: 我只是随手一扔。
1: 我只是早走几秒，我只是河边玩玩，我只是离开一阵儿。
2: 只是躲一会儿雨，
3: 我只是图个方便。

0: 晋江好风光，人宠共和谐，粪便及时清，环境更洁净，牵紧安全绳必让行路人，依法办犬证疫苗定期打，文明养犬一小步，晋江和谐一大步。
1: 要不要去检测艾滋病？万一检测出来阳性怎么办？
2: 不要担心，万一是阳性，就尽快去医院就诊。国家对艾滋病人提供免费抗病毒治疗药物，越早治疗效果越好哦，还可以防止将病毒传染给伴侣，也可以去疾病预防控制中心获得专业的咨询。
1: 好吧，太好了，检测结果是阴性， H 哥我又可以享受幸福生活了。
2: H 哥，检测结果是阴性也仅仅表示你目前身体内还检测不到艾滋病抗体，我建议你在高危行为三个月后再检测一次，那时候如果仍是阴性才可以排除感染，等待的这段时间不能再有高危行为了，当然以后也一定要避免高危行为，如果不注意自己的行为还是会有感染风险的。
1: 放心， H 哥我知错能改，关键时刻小雨伞，他好我也好。

复一日，年复一年，挽留岁月痕迹，雕琢心中未来。因执着而坚定，因传承而长存，择一世，忠一世，不畏繁华，亦初心。匠人，匠心，匠意，致敬新时代非遗传承人。

0: 聚焦民生热点，用真实记录时代，用新闻传递温度。各位好，这里是新闻天天报，我是小波。下面来关注今天新闻的主要内容。陈岱镇安上村建强微型消防站，打通消防救援最后一米。燃气公司入户送安全，实操科普筑牢用气防线。我市今年计划种植晚稻4500亩。晋江市第39届戏剧展演正式启幕。安上村地处陈岱镇核心产业片区，协福加工厂、小微企业出租自建房集中，外来人口多，防火压力突出，为防患未然。近期安上村严格对标陈岱镇1358应急响应机制，高标准建成村级标准化微型消防站，打造村域自救第一道关口。7号上午，记者在陈岱镇安上村微型消防站看到，消防队员正在对器材进行日常巡检。
1: 我们建立每例点检、每周维保、到期更新的器材管护制度，装备随时拉得出、用得上。
0: 微型消防站按照镇级统一标准配齐，微型消防巡逻车、机动抽水泵、全套灭火防护服、空气呼吸机、破拆工具、高压水带、灭火器、应急照明、全域对讲终端等全套装备，器材时刻处于完好待命状态，适配协采火灾扑救、出租房疏散等本地场景。
2: 面对突发火情，我们严格落实1358应急处置机制，明确1分钟集结、3分钟到场、5分钟处置工作标准。
0: 黄诗辉告诉记者，安上村义务消防队目前有12名成员，由村干部、巡逻队员、村民志愿者组成，配齐消防器材，坚持日常巡逻宣传，火情快速到场，做到救早灭小，筑牢村里消防安全第一道防线。
2: 在建强队伍、优化联动机制的同时，我们村持续补齐消防硬件短板，完善村基消防基础设施，并常态化组织辖区企业开展消防实操演练，提升辖区前防自救水平。
0: 同时，安上村还延伸覆盖公寓、厂区，同步推动企业自建微站，构建村级主站加企业分站双层防控网络，实现灭早、灭小、灭初期，大幅降低火灾蔓延风险与财产损失。 电动自行车随处乱停乱放是小区安全的顽疾，池田镇则通过科技赋能加硬件升级的双轮驱动，成功破解了这一社区治理难题，让居民的充电焦虑变成了满满的安全感。池田镇南门外社区的百信玉江地景1期，就在不久前，这里还是另一番景象，消防通道被电动车挤得水泄不通。如今随着1100余户居民入住率的提高，这里却难觅电动车违规充电的踪影，取而代之的是一片片整齐划一的防雨阻燃车棚，以及一套全天候运转的智能充电安防系统。
3: 我们小区建成了标准化智能充电桩集中充电区，实现集中停放、智能充电、全程安防，评价便民。
0: 在池田镇桥南社区的南天预警小区，业委会则将治理重点放在了硬核应急能力的建设上。走进小区，崭新的沥青停车场上，汽车与电动车分区明确，分布在小区内的7个钢结构雨棚成为了800多部电动车的安全新家。
4: 装雨棚的时候，我们要求它要装设监控，还有消防的灭火球、灭火器，另外还有电动车那个拖车钩，万一说电动车不幸有着火的时候，可以把着火车辆拖出来，避免火势蔓延。
0: 从百信玉江地景1期的智慧大脑实时监控，到南天预警小区的物理阻断防止蔓延，两个小区通过不同的侧重点，共同践行了疏堵结合的治理理念。
3: 用科技手段从源头呢杜绝充电自燃、过载起火等安全风险，把安全隐患呢隔离在外，起到保护小区居民生命财产的安全。
0: 无论是科技加持的智能安防，还是设施完备的应急保障，池田镇通过完善基础设施，真正做到了让电动车停得放心、充得安心，为全市高层建筑消防安全治理提供了可复制、可推广的池田样本。 日前，磁灶镇消防安全培训暨综合应急演练走进磁灶姚琼村。 当天上午10点，在慈灶镇姚琼村世贸云喜小区消控室，工作人员发现小区某楼栋一居室起火。演练结束后，小区物业工作人员还向业主讲解自救式呼吸器、灭火器的使用要领，演示消火栓取水带、甩水带、架水枪整套流程。
5: 我参与的就是说，一个是消防水带，第二个是一个灭火器，这个演习。我们在接的时候，确实也存在一些不足方面，就是说是两个要配合，一个接水带，一个要弄水枪，然后掌握火情，然后掌握风向。但是通过这演习也掌握了一些基本的技巧。
0: 而在安家公寓，一见报警器响起，住在公寓的人员立即通过逃生通道紧急疏散到安全地方。
6: 达到了一个演习预期的效果。后续呢，我们也会就是说组织一些消防演习啊，就是万一发生火灾的情况下，保证人员安全，人员财产损失是减到最少最低。
0: 彭立清告诉记者，公寓有112间房间，现已按照政府要求配套一个微型消防站，每个楼层配有一键报警器、灭火器、消火栓。在姚琼村姚东小区，慈灶专职消防队宣讲员向业主宣讲灭火器的注意事项、使用方法，业主按照操作要领扑灭模拟火源。慈灶镇有关负责人介绍，消防培训演练进小区、进公寓，有效提升了参训人员消防安全实操水平和突发事件协调处置能力。
7: 近日，晋江市城管执法局与晋燃公司联合开展燃气入户安全隐患排查暨用气知识科普服务，组织专业安全专员走进居民家中，通过面对面讲解加现场实操的形式，向居民普及液化气日常自查、规范操作及突发险情处置要点，把燃气安全知识送到群众家门口。
0: 在居民厨房内，安全专员对照安全规范逐项排查，确立钢瓶直立摆放与灶具保持安全间距，查验减压阀姿势与密封圈完好度，检查金属软管铺设长度与完整性，核验灶具熄火保护装置运行状态，同时排查用气环境通风条件。对于发现的细节隐患，安全专员当场指导业主整改。
8: 主要的目的就是宣传一下怎么样安全标准的用气流程。首先第一点就是说不漏气，如果要不漏气，最好的方法就第一点，我们要使用的是一个符合国家标准的一些平阀管灶。
0: 针对市民日常自查的高频误区，安全专员现场演示简易又安全的洗洁精水侧漏阀，并强调严禁使用明火试漏，火花接触泄漏液化器极易瞬间引发爆燃，燃气报警器与单向切断阀的联动防护原理，提醒居民日常用气要遵守火等气点火原则，做到人不离灶，人走阀关，用气完毕先关钢瓶脚阀，待管路余气燃尽后再关闭灶具开关。
9: 那之前没有这个三件套的时候，那比如说遇到这种漏气的情况的话也不知道该怎么处理。那现在有了三件套就非常方便，它会自己联动，那直接断气，那就不会再继续漏气了。对我们安全来说的话是非常好的一个很实用的一个工具。
0: 晋江市城管执法局相关负责人表示，接下来将持续组织开展入户安检、社区宣讲等常态化安全服务，多渠道普及燃气安全知识。市民如遇燃气泄漏、设备故障等情况，可拨打24小时抢修热线96-88-22报修。
7: 好，休息一下，回来继续为您播报。我市今年计划种植晚稻4500亩，晋江市第39届戏剧展演正式启幕。从8月起，我市全面进入晚稻种植关键期，农户们抢抓时间节点，加快推进插秧作业，田间地头一派繁忙景象。
0: 8月13号上午，记者在陈代镇中和农场看到两台插秧机在水田中来回穿梭，秧苗被整齐有序地植入田间，作业高效快捷。
10: 我们今年的晚稻种植面积537亩，我们是从8月5号开始插秧的，每天两台插秧机同时作业，一天可以完成大概60亩左右的。
0: 林锦忠介绍，7月份完成早稻收割后，便迅速转入晚稻种植。 此次种植的品种为昌良 U8 号，具有株型紧凑、抗倒性强、结实率高、稳产性好等特点，是优质稻种。作为一名85后，林锦忠从事农业生产已有19年，他的父亲曾获全国种粮标兵。林锦忠子承父业，在传承中不断探索创新，与父辈主要依靠经验和人力的传统种植方式不同，如今他积极推广农业机械化作业，借助现代科技手段提升生产效率，助力农业生产提质增效。
10: 像以往我们一人一天施肥的话，大概能施个二三亩，像我现在就是用大疆无人机施肥的话，一天可以施到三四百。

0: M 的量，这样很大提高那个效率。
1: 记者从晋江市农业农村局了解到，今年我市计划种植晚稻4500亩，目前整体进度已过半，正处于收尾阶段。
2: 13号晚，以“海丝晋江，戏剧幻彩”为主题的晋江市第39届戏剧展演，在晋江文化中心广场隆重开幕，将为市民献上一场为期15天、融传统戏曲与新潮体验于一体的闽南戏剧盛宴。
1: 活动在晋江市高甲科派表演艺术中心带来的高甲戏《三打白骨精》中启幕，锣鼓升起，场腔婉转，演员们以精致扮相与扎实功底演绎经典故事。众多市民循着戏音围聚戏台前，专注观赏演出。本次展演由晋江市文化体育和旅游局主办，晋江市文化馆承办，8月13号到27号，每日19:20到21:50开演，集结两大专业剧团与13支本土民营剧团，每日上演一台精品剧目，题材涵盖神话传奇、历史公案等多元类型。
0: 我做10多年了，在愈来愈专业咯，一年也比一年也质量较好。啊，大家，我的头家啊，较重视，一搭一个家啊，闹热，大部分啊，顺欢喜，就如果家一个来小活动，一个氛围。
1: 现场同步设置《戏脉流年》晋江戏剧回顾展与戏剧市集，市民可以回溯晋江戏剧发展历程，也能在市集里感受烟火气与戏剧韵味的交融。展演期间还面向不同年龄层推出戏剧云展播、晋江戏剧学堂、主题分享会等内容，推动传统戏剧文化融入大众生活，进一步擦亮晋江中国民间艺术之乡戏剧文化 IP。
2: 作为阳溪中学校友捐赠的浇钥匙工程，阳溪中学体育馆学生宿舍楼有望新学期投用。
1: 13号，在阳溪中学体育馆学生宿舍楼两个项目施工现场，工人们抢抓工期，全力冲刺收尾工作。
3: 那今年刚好是阳溪中学建校70周年，那我们的这些校友们对学校的这个工作特别的支持，校友白虹集团吴金表跟这个施婉仪伉俪，他们就独自兼建了这个学生的体育馆，那还有我们的这个吴纯彪校友，他就独自捐赠了这个学生宿舍楼。
1: 其中体育馆占地面积为2334.68平方米，建筑面积为2601.13平方米，学生宿舍楼共5层，占地面积568.77平方米，建筑面积为3148.49平方米。
3: 那我们这两栋建筑呢，都是这个浇钥匙工程，那也都预计会在这个新学期后投入使用。那这两栋建筑呢，都是属于学校原来没有的，所以呢，建设起来能够大大的提升学校的办学条件，给孩子们提供一个这个优质的学习生活的这个条件。
1: 除了两大主体工程外，学校还充分利用暑假黄金期，同步推进校园环境整体提升工程。围绕勤、毅、诚、谦的校训精神，精心打造的4处主题文化景观园区也已初具雏形，将于开学前全面完工。届时，阳溪中学将以功能更完善、环境更优美的崭新面貌迎接新学期的到来，为同学们呈现一个充满活力与文化底蕴的美丽校园。
2: 好，这里是新闻天天报，节目最后我们一起来关注明天的天气情况。

夏日炎炎温度高，荷塘水库诱惑大，安全警示有标志，遵守规定别冒险。不予意外误下水，大声呼救想办法，安全器材不能少，关键时刻救命宝。山坡水雾紧张，抱吸憋气救浮起，水平翻转会氧漂，尽在救援心不慌。暑期防溺水，游泳一定选泳池，安全保障才可靠。

0: 这是2014年发生在大兴的一起交通事故。在这场飞来横祸中，
1: 坐在前排的父子俩因为系了安全带，所以只受了一点轻伤，而坐在后排的母亲却不幸遇难。
0: 如果那天那位母亲系了安全带，也许情况就会不一样。汽车事故调查表，发生正面撞车时系安全带可使死亡率降低45%，而翻车时更可使死亡率减少75%。祸起瞬间，防患于未然，系好安全带，守住生命线。

榜样如灯，照亮前行之路。美德如光，温暖世间人心。崇尚道德模范，传承榜样精神，让文明新风浸润心田，惠泽万家。德润人心，榜样同行。

0: 母亲大人而坐在桌前给你写这封信，
1: 父亲想跟你说说话。
2: 我就心里一直想说，认主归宗，从我做起。
0: 在进入主持的时候，真的是那种回家的感觉。
2: 落地生根，我们在晋江这边能贡献什么？希望是可以越做越多。
0: 两个人都是一家人，不要被海峡分割，回归。对呀、啊。

0: 母亲大人今日得闲而坐在桌前给你写这封信，想起平日在直播间常常对着手机跟各地的乡亲们聊起我们家的凤梨酥。
1: 各位乡亲，大家晚安，大家好。
2: 现在是下
1: 午。各位乡亲，大家好。我们凤梨酥是皮薄馅多，老直接用非常棒的金酸凤梨。
3: 承认自己是中国人，我就买。
0: 母亲今日直播间有人留了这样一句话，儿子觉得无奈。人这一辈子，根在哪里生，人就是哪里人，这是刻在骨血里的事。我说你买不买啊，都不会影响我是堂堂正正中国人的这样的事实啊。我们进小学的大门，左边是写着做一个活活泼泼的好学生，那右边重点就右边做一位堂堂正正的中国人。本来是中国人，那你要我承认，然后我才要怎样，一个附带的嘛。那我也不会生气啦，就是笑笑着跟他说啊，本来就是中国人，以中国人为傲。
4: 你总跟儿讲，我们的根在福建，这话儿记了一辈子。
0: 第一次去应该是2021年，我们小时候家里家谱那个族谱都有登记啊。我的祖先是郑成功那一代就过去了，屯居在官田，所以能去诏安大埠村那边去寻根，内心好像有一种这就是家人，很奇妙的感觉啊！在进入主持的时候，真的是那种回家的感觉。
4: 说起回家，而第一次踏上祖国的这片土地，还是1992年的事。
0: 我第一次是92年，92年是跟同一企业集团过来嘛，那时候就一直想说有机会啦，要来祖国大陆闯天下。那时候真的不方便，我们是从香港搭船到深圳，再搭车去广州，再直飞西安。沿途坐的是什么？那个小巴，路不大，可能就最多2辆可以过。
3: 那时候我所看到的洗手间是城堡型的，一团下去，啪，又喷上来，我下意识的闪了一下。2014年，我第二次来到大陆，那个时阵我真的去有惊到，为什么？因为上海的发展远远超过台北。我在大陆已经工作8年了，发现这里的进步实在太快。
4: 母亲大人，你看，30多年过去，祖国大陆翻天覆地大改变，路修宽了，车变快了，两岸往来早就不是当年辗转颠簸的样子。可偶尔刷起手机，总会看到一些离谱的说法。
0: 有时候难免会刷到一些视频嘛，这种误导我真的看不过去。像之前不是有一个说坐高铁没有靠背啊，这个笑话都能讲出来，而且还有人相信。我说你们就过来看，不要被一些误导，你过来看，博士同学啊都安排要来大陆走走看看。他说跟网络说的不一样，截然不同，毕竟都是一家人嘛，一家人分割那么久了那总是要团聚的一天啊。
4: 母亲，而希望能通过自己的力量，让更多的同胞来看看真正的祖国。再给你说个好消息，2019年，俄把工厂建在晋江了。
0: 虽然做食品的，它本身的污染不会很多，它最多是洗涤啊，它也没什么。但是在新那个晋江的时候，去考察这个园区里面每一层每一个你的废水、洗涤水都要经过那个处理完才能排放到水沟里面了。我觉得这个很好，尽量能做点环保嘛，所以就决定在那边落地的。事业在这边嘛，也安居在这边。
4: 厂子开了起来，而做的还是擅长的 无添加的中华点心。
2: 蛋黄酥就是苏式月饼跟广式月饼的结合啊，这个就是广式月饼的馅跟蛋黄啊。那广式月饼饼皮可能会偏甜，所以在台湾那时候，他就把苏式月饼跟广式月饼的馅蛋黄结合，就成为这样的蛋黄酥。所以它源头也都是中华传统点心啊。两岸哦就是一样嘛，同源同种，饮食也都一样。第一个我们拿起来要先压下去嘛，然后透过这样转转，然后这一手就是把它扶手这样捏转捏，然后压下去，好，这样就好了。那你继续转，
5: 我再试一个。嗯，可以。师傅，这样可以吗？
2: 对啊，可以可以。
6: 来自哪个地方的？
2: 都有都有，那福建可能会比较多。来，阿吉仔介绍一下，你是福建吗？
5: 是福建晋江。
2: 晋江。那我们也有广西的，各个省份都有，好像四川的也有。
4: 母亲大人又到中秋了，而带着五湖四海的徒弟们围坐薄饼，热热闹闹的。
7: 加油加油加油加油！要碰哦，嘿，来，师傅先来了哈。有进步了，
8: 一个四就差一个三，
7: 有进步了。
9: 小水壶跟
10: 炖锅，
7: 炖锅好，改天哦来喝汤哈，师母炖汤给大家喝，那都是一家人嘛。
4: 望着中秋的满月，我总在想，海峡那头的乡亲，也正望着同一轮明月吧。应该要扩大小家的团圆，再来就是要大家了，两个人都是一家人了，不要被海峡分割。我一个台湾的好朋友嘛，书法家，我跟他说啊，能不能送我两个字，你懂我的。他拿起来就回归，心灵上的默契啊，大家都渴望回归的一天啊。祖国大陆的乡亲希望台湾回归，台湾的我希望回归，那这样的人越来越多了，回归，对啊，回归。
11: 你总说两岸本是同根生，而把厂安在晋江，把家落在大陆。直播间背景墙上的回归两个字，是儿藏在日常里的念想。只等海峡不再阻隔，两岸亲人团聚，一起吃咱家的点心，共赏一轮月，同博一回饼，饼已敬上。
12: 父亲今早新鲜肉刚送到店里，趁着开火备料前的空档，忽然就想跟您说说话，在您生前翻来覆去的念老家。
13: 当时就是因为父亲去世了嘛，然后就想说他经常在讲老家老家，那我一直没有机会去找到就是寻根嘛。那后来就真正是去到南安，2022年7月24号，当时就感觉蛮奇妙，就感觉说好像只有在电视剧才看到说，哎，有几代几代这样子，后来才看到说，哎，原来是我是第23代。然后还可以看到我的祖先是谁，族谱里面写的清清楚楚，那种感觉就好像找到自己的故事。
12: 那天从池塘出来一个礼拜时间，除了梦圆就决定了把上海的工厂和事业交托给旁边人打理，回泉州来晋江落地生根。
13: 从去南安完了以后，我就心里一直想说认祖归宗从我做起，应该就是讲说我已经认祖归宗了，然后落地生根，可能缘分吧。我们也真的很喜欢晋江。
12: 这家店名叫元年，取我和梦圆名字各一个字，也图个团圆圆满的意思。店里的味道有一些是梦圆阿嬷的味道。
13: 那一年我们准备要开的，在计划的那一年，就正好那个阿嬷去世，也无形中就是把阿嬷的她的怀念思念，就无形中就被推到卤肉饭，就是这一碗卤肉饭。
9: 小时候，因为我妈妈要上班，外公就会接我们到外婆家，等他们来接我们，然后他都会做很多好很好吃的东西给我们吃，就是会想起他的点点滴滴，就阿嬷的笑容啊，还有就是一些关心。当客人很开心的吃到这碗卤肉饭的时候，边吃边点头的时候，我们也会觉得哦，好温暖哦。
10: 怎样，吃的习惯吗？
14: 很好吃啊。
10: 那这个甜点是我们自己做的。
14: 嗯，
10: 有什么需要改进的地方吗？
14: 没有，是需要改进就是你们量太大了，没吃不完。
10: 谢谢谢谢谢谢。
12: 儿子的小店是不是还挺热闹？来来往往的人，住着住着就成了熟人，再住着就成了家人。
13: 有客人来吃饭，然后你会看到客人就是跟他们互动，客户的一些压力哦，然后情绪咯，我们只是想说，哎，你要不让我试试看，我试试看，我来辅导，就来跟他互动一下，看能不能改善。有几个小朋友就是我这边有协助，有辅导他们一些英文课，所以他们是从小学五年级就帮他们辅导，那后来本来是小小一个班，就没想到就人数越来越多，所以现在如果只要看到这几个，有几个已经初中了嘛，
10: 对，
13: 然后他们就是久而久之都会过来啊，耶稣你好，我下课了，我怎样，那种感觉就不一样，长大了又长高了。
12: 儿子的公益英文培训班已经开了，一期又一期，梦圆的免费礼物也准备了一车又一车，我们都在努力为家人做点事。
10: 滴滴，你可以选一个玩具哦，因为你喜欢的。谢谢，拜拜，慢走，
14: 拜拜，
10: 谢谢，
14: 拜拜，
10: 再见。家长会带小朋友过来，我们就准备这些礼品给小朋友，让他们可以很开心这边用餐。开一家店不是只有盈利，是需要有温度跟温暖，我觉得是家人也是朋友。
12: 附近医院的医护人员常常光顾，但他们总来的不是时候，经常赶不上饭点。
10: 我们准备吃一个照烧鸡肉饭，
12: 时间会比较长，应该是说前天，因为首先要先腌制，腌制完了以后再去做酥肥，酥肥再做完了以后再去煎，然后再切。今天出餐，
13: 我们就是每年会做一个五一嘛，辛苦他们了，因为五一劳动节还是有人要上班的，要值班的，所以我们就是每年会举办一个元年的以食为礼好的这个活动。
12: 这西行啊，你搞这西行，
15: 搞得下搞得下
12: 好，他这个你这个比较慢，
15: 这个没法吃，那个也没法吃，你炒的吃，
12: 反正就基本上四到五个，有些散掉了，
10: 因为再补一根。
15: 好，
12: 准备去送餐。时间掐得刚刚好。
13: 等一下，你们先从几号楼开始？我车是停到五号楼吗？
10: 应该是五号楼的最多，应该是先停在五号楼产科。开车嘞？好，五号楼再搬过去哦。对，
13: 要放一楼呀？
10: 对，放一楼就好了。
13: 闪的是谁的？
10: 闪的是一二号楼的，跟
14: 三号楼
10: 跟消毒中心。我先放这里哦。
13: 好，
10: 走，我们先去吧。你就放在这个服务中心那边，对，拍照给他们哦。好，完成。各位天使们辛苦了，我们医院的这个便当呢，都已经盒饭，我们都已经送到了。那请各位天使们要赶快去拿哦，谢谢你们，谢谢谢谢。
13: 我们目的其实不是要有得到什么样的反馈，是反而是我们在晋江这边，身为外地人落地生根，那我

0: 我们能贡献什么？应该就小小的一件事啊，只要我店开着，继续做，希望是可以越做越多，做到
1: 把这份心意传承下去吧。
0: 各省份去。
1: 对。
0: 父亲，儿子在这儿待得越久，越明白什么是同根同源。不过我们本来就是血脉相连的家人。我每天就是几乎可以说遇到一些客户会来说，哎，你是台湾人吗？那吃一吃，他们讲说那其实都一样的嘛，只是味道就是说咸啊甜啊，是稍微有特别的香气啊。所以我们后来才讲就是说，哦，其实就是同根同源，因为吃的东西都一样的。那再来就是说语言方面，我说台湾你听有没有，他听得懂啊，只是腔不一样啊。所以我们认为说会讲说同根同源，只是说那种感觉，说我在台北或是在台中或是在高雄或是在泉州，其实对我们来讲
1: 感受都
0: 感觉都是
1: 很
0: 一样的，
1: 类似很相同，
0: 真的一样的。
2: 父亲，你看当年您搬来夫去念的老家，如今成了我们的新家。这家小小的店装着梦圆阿嬷的味道，装着您惦念的一辈子的根，也装着我们对这片土地的心意，未来会越来越好的。

横穿马路有危险，行人请走斑马线。文明行车，礼让斑马线。

0: 来了，
1: 在家呢。嗯。哎呦，劳了呢。哎呦，小姚啊。
0: 那啥。吃饭呢？
1: 吃了没？
0: 我吃完了，吃完了。那吃吧，别耽误你俩。
1: 那咋了？啥事儿？
0: 有事儿求你帮忙。
1: 啥求不求的？有事儿就说。
0: 那啥，这不是我想辞职了吗？然后辞职报告我都交上去了，
1: 啥玩意儿？你也要辞职啊？
0: 那，啊，但是我这边吧东西特多，因为我要是辞职了吧，这房子就不能给我留了，不能让住了。然后想着，你跟领导说一声呗，让我这行李啊再放一阵儿，我下趟回来取。
1: 哎呀，这都不是事儿，你咋说辞职就辞职了呢？你啊，你们这些年轻人咋想的？这是，
2: 你辞职以后干啥去？啊？

0: 你是不是要找大力去？
1: 你俩别问了。
2: 你这列车广播员的工作，就真的不干了？你想清楚了啊？
1: 想清楚了。
2: 那行，

0: 真是想不明白，好好的个工作，嗯，说不要就不要。
1: 我估计啊，他就是找大力去。
0: 那有啥不能说的呀？反正他和大力的事儿，那谁不知道？
1: 他之前看不上大力，现在人家发财了，这再追着，这不显得他挺那啥的吗？
0: 哦，有道理。我这孩子，虽说不怎么会过日子，可心眼还不坏。这往后别被人骗了就行。他要真去找大力啊，倒还挺让人放心的。大力能干，能吃苦。
1: 行了，你就别替别人操心了，你操心操心你儿子吧。
0: 你有啥让我操心的？
1: 那我跟马燕啊。
0: 你是吃了秤砣了啊？铁了心的要跟马燕。
1: 嗯呢。你抽空再跟我师傅说说。
0: 我可不敢去找他说，见了我跟个仇人似的，我得上门去找他给我轰出来。
1: 你俩这扣就解不开了呗。
0: 没辙，解释无数遍了，有用吗？这人要是认了死理儿啊，天王老子也没办法。
1: 我师父这人的脾气是倔，但他这么肯定呢，当年就是在车上看见你了，给我整的都挺含糊。你俩是不是还有别的啥顾忌？就咱爷俩，你跟我说说呗。
0: 咋的？你连我都不信呢？啊？你是信你爹，还是信你师父呀？哎
1: 呀，我信你。你俩都是我最亲近的人，这事儿要是成了，那我也得喊人家一声爹呢。我是希望你俩能好好的，别有矛盾。
0: 你和燕子的事儿，根儿上还是在你师父那儿，他只要同意了。我是不会反对的，至于我和他之间的事儿，你说多少遍我还是那句话，我压根就没在那车上。
1: 行了行了，不说了不说了。
2: 旅客同志们，你们好，本次列车始发站为宁阳站，终点站为阿城站。请您

0: 方。
1: 哎呀，这一晃，丽丽这都大学毕业了啊！时间这真快嘛！
2: 是快，马健都长高了，不是吗？
1: 马健，以后好好跟丽丽姐学习啊，争取给咱们考一个好大学。
3: 我都跟丽丽姐说了，我的目标是清华大学。
4: 哎呦，
5: 好！
4: 哎，
6: 哎呀，部长，
1: 哎呀，你要是能考上清华大学，那你们老马家这个，
7: 咱们老马家。
1: 哦，这就喝点小酒，嘴也瓢了。你要能考上清华，那咱们老马家这不得了了。
7: 嗯，那你出门不得横着走啊？
1: 我倒是走。
4: 行了，不跑题了。今天主要是庆祝丽丽大学毕业，来喝酒。
8: 来，咱一块。
7: 来。
9: 今天借着点酒劲儿。二爸，我还真有个事儿得跟您汇报一下。
1: 说。
9: 那我说了。
8: 你说。
9: 二爸，我处对象了。
1: 这是大喜事儿啊！啊，这是刚处上的吗？
9: 那没有，处两年了。他知道。我这准备毕业以后就准备结婚了。
1: 两年了。这处了这么长时间，这咋刚告诉我呀？你还这不把二爸当二爸了？
9: 燕儿姐知道，她一直都。

0: 不知道，一直给我出谋划策呢，还。
1: 你跟燕子说，那不等于没说一样吗？燕子，你咋不告我呢？好啊，祝贺你呗。啊，来了。哎，
2: 哎呀，还有一个小要求，你接着说嘛。
0: 真有个要求。嗯。
2: 二爸，我是这么想的，咱们今天就这么说话算数啊。我结婚，您帮我当证婚人。
3: 证婚人这是不是得说话呀？
2: 那当然得说话了。丽玲，二爸这笨嘴笨腮的，哪会说话？你可别难为我呀！你这是……
0: 哎，
1: 老马，嗯，
2: 你要是不会说，那所有人都不会说了。
3: 不是，这个事儿是太大了，这泰山压顶了。
2: 你让二爸琢磨琢磨，好吗？嗯。
3: 啊，
2: 说正事儿，这个结婚以后打算住哪儿？
4: 我觉得宁阳就挺好的，我在这儿都住习惯了，也不想搬走了。
5: 二爸等的就是你这句话，这太好了。要是眼下没有地方住，那就住二爸这儿。二爸专门给你们收拾一个新房来，好不好？
6: 这话是说到我的心坎里去了。这孩子在这住了几年啊？
7: 说实在的，他待在这儿，我心里最踏实。但是你看，如果结婚了还在这儿，那就是给你给燕儿添了个麻烦。
2: 不麻烦，一点也不麻烦。
8: 你看我儿子，啊，没错，做主了，做主了。哎呀，哎呀，
9: 玲姐，你要是还帮我当兄弟，就别说这些客套话，啊，来吧，咱们就把这酒喝了。我干了，就这么定了，这事儿。啊，
10: 谢谢我。
2: 干了，干了，干了。
9: 二爸，说好了，证婚人。
8: 好。哎呦呦呦呦！
11: 尸体是今天早晨几个来河边钓鱼的人发现的。 遇害者呢叫陈立梅，今年24岁，已婚，根据尸体的僵硬程度呢，估算死亡时间，距离尸体的发现时间呢，大约在6小时左右。也就是说，他在凌晨1点钟左右遇害的。凶手的作案手法和火车碎尸案特征吻合。死者陈立梅是临江第一纺织厂的一名女工，她是在凌晨下来夜班之后途中遇害，案发地呢也是她每天回家的必经之路。
12: 还有这些脚印。
13: 触过判定是犯罪嫌疑人留下的，
12: 有没有尺子？哎，有。42的鞋码，那基本是在1米75到1米8之间。
13: 看这个鞋印深度，凶手应该是在82公斤左右，
8: 80公斤左右。
12: 1米75到1米8之间，80公斤左右。先排查一下死者周围同事吧。
8: 好。

0: 又别瘸子了呗。
1: 临江刑警队那边来信儿，他们筛查了陈立梅工厂所有符合罪犯特征的人，这些人都有明确的不在场证明，现在基本可以确定凶手不是他身边的人。师傅，你那边咋样？
0: 电话本上的都是些买家，抓到的呢，也只是一些卖散货的，打折还是打不到七寸上。
1: 你看他们手头这些案子，线索全都断了，那接下来咋办？
0: 咋办？蔫儿了，再寻找新的线索呀。犯罪分子啊，只要没被抓到的，他就都带有一定的侥幸心理，他不会总是消停的，迟早他是要冒头的。只要他冒头，这就好办，我们不能总是这么被动的等待，要变被动。没主动，调动一切能够调动的社会力量，多条腿走路，寻找新的线索，总会有突破口的。
2: 进来。哪不舒服呀？
3: 我是刘明，不记得了。

0: 今年秋天的时候，你给我看过病。
1: 哦，我说怎么眼熟呢？怎么了？又哪不舒服呀？
0: 没有，哪哪都好。
1: 那你这是？
0: 啊，这不要过年了吗？我来看看你。
1: 这是干啥呀？快拿回去吧，不行啊！
0: 沈大夫，要不是你医术高超，我现在能不能活着都两说呢。你治好了我的病，我感谢你。
1: 这有啥好谢的？我是大夫，治病救人那是我应该做的。
0: 那也得谢。行了，不打扰了啊。
1: 哎，同志，你这罐头啊，我不能收，赶紧拿回去吧啊。刘敏同志，能治好你的病，我很高兴。你好了还能来看看我，那我就更高兴了。行医我领了啊，谢谢。
0: 好，哪哪都好，没得挑。

0: 爸，我出去了啊。这么早吗？啊，今天休息，早点支上摊，你多挣点。哎呀，
1: 大冷天在家歇歇吧。那要这么说，你也别出去忙去了。
0: 那能是一回事吗？
1: 这咋不是一回事啊？你出去上班是工作，我出去摆摊也是工作，那怕冷怕热的，那能干成啥事儿啊？
0: 行行行，就当我没说啊。多穿点儿，别冻着。
1: 成天在外这么跑，家也不周。嘿，这话说的，跟我不顾家似的。这一年到头，家里事儿不都是我盯着？
0: 行行行行行，爸爸说错了啊，我认错，你为咱们这个家真是付出太多了啊，值得表扬。希望能够再接再厉，好吧？
1: 哎呀，我终于知道我妈到底有多累了，真是一个人干警察，全家跟着遭罪。
2: 你这话算是说到点子上了，嗯，我不跟你说过吗？你真着了警察多辛苦啊，
0: 所以我不一直都说嘛，不能找那小子。
2: 不说了，我走了啊。
0: 哎，丽丽来了，
3: 燕儿姐，你要出去啊？
2: 啊，是，我出去摆摊。
3: 快进屋。
0: 爸，哎，
3: 你看谁来了？
2: 二爸，我回来了。
0: 哎呦，丽丽来了。
3: 丽丽，来来来来来，你这从哪儿来呀？
2: 我从花城回来，这回来准备工作了。
3: 快坐快坐。
2: 丽姐来了，
4: 马进，
2: 你怎么又胖了呢？嘿，
0: 他最近还瘦了点儿，是不是？哎，丽丽，嗯，爸爸还好吧？
2: 我爸一切都好，吃的好，睡得香，这一个冬天胖了好几斤呢。
3: 哎呦，你爸爸真有福气。
2: 哎，燕子，嗯，
1: 给丽丽倒水，
2: 倒着呢。
1: 哎，嗯，丽丽，你跟你对象处咋样啊？
3: 我还正要告诉你们好消息呢，我跟我对象准备结婚了。啊？啥时候结啊？嗯，
2: 就这俩月吧。
0: 好啊，好啊。
3: 二
0: 爸，
3: 哎，
2: 那你答应我了，做我证婚人，你证婚词儿准备了没？
3: 他这还没打草稿呢。
0: 啥草稿啊？词儿就在肚子里转着呢，到时候你们啊。
2: 竖起耳朵
0: 听就行。<笑>真得抓紧时间，把丽丽这新房，咱们给布置出来啊！
2: 不用，我都想好了，我们到时候出去租房子住就行。
0: 亲闺女结婚，到外边租房子住，那你这不打二爸脸呢？那哪行呢？马健，到时候你搬下来跟姐姐一块住。
2: 好，不是，那多不方便啊，给你们添麻烦。
0: 有啥不方便的？
1: 你们一过来，这家里热热闹闹，大家在一起多好啊！对，丽丽，
2: 你就听你二爸的，你过来住，他高兴。<笑>
0: 对对对，
1: 那你们都这么说了，那我就不客气了。
0: 好，
1: <笑>一家人客气啥呀？行，那你们先唠着，那个我得赶紧去摆摊去了，要不然你没好位置。
0: 哎，燕子，啊，你别光是摆摊，你也帮我们琢磨琢磨，这丽丽新房你看看该添置点啥，该怎么布置啊？
2: 放心吧，我都想。
3: 你走点心啊！
2: 知道知道，你们唠啊。
5: 二爸，有啥用啥就行，我这不用添什么新东西。哎呦，
0: 结婚这是大喜事儿啊，都给图个心。你放心，二爸一定给你那新房子布置的漂漂亮亮。
5: 快点快点，还有没有上火车站的了？来来来，上上上。

0: 情况是这样的，前天中午12点半左右，在咱们站里，有个女大学生失踪了。有人看见她下了车，一个中年妇女上去拦住她，跟她唠了一会儿，然后她就跟着那个中年妇女出了站，她这还在站外的街上逛了一会儿，随后就再也没有她的消息了。根据调查，她是瓦河人，在宁阳念书，返校回来的，在宁阳市区里没有亲属。
1: 那个中年妇女长啥样？
0: 这个她不清楚。
1: 那女大学生有什么特征？
0: 中等个头，不胖不瘦，穿着个军绿色的棉袄，长发，背着书包。
2: 我觉得啊，我们现在该做的就是要抓紧到站外去调查走访，争取能够找到更多的目击证人。
1: 是。
3: 同志，打听个事儿，就是前天中午有没有看见一个穿军绿色棉袄的女大学生和一个中年妇女？
4: 没看见。
3: 好，谢谢。
5: 哪个部署啊？
3: 同志，你好，给你打听个事儿啊，就是前天中午有没有看见一个穿军绿色棉袄的女大学生？
5: 有这么个人，沿着这条街朝那个方向去了。
3: 那边是吧？
5: 哎，对。
3: 啊，谢谢啊。
5: 哪个部署了啊？
4: 哎，你好。想吃点什么呀？
3: 我想打听个事儿啊。
4: 哦，好。
3: 前天中午有没有看见一个穿军绿色棉袄的女大学生？
4: 哦，看到了，他们还进来了呢。
3: 是不是还有一个中年妇女？
4: 对呀，那个女孩说呢，要请她吃饺子，她嫌学费太贵了，说换家便宜点的吃。
3: 那个中年妇女长啥样？
4: 长相嘛，就普通人长相。哦，穿的倒是挺破烂的。
3: 就是相貌上有没有什么特征？
4: 哦。他下巴这儿好像是有块斑。
3: 那他们出去以后去哪儿了，知道吗？
4: 这我哪能知道呀？他们嫌我们家饺子贵，我还能跟他们出去不成啊？
3: 哦，那以后再看见这个中年妇女，记得报警。
4: 哦，好。他们是犯什么罪了？
3: 这你就不用管了，谢谢。
4: 哦。
6: 反正这么看来，这人贩子就是利用女学生同情心，然后让她请吃饭，完了就把人拐走。
7: 据了解，那个中年妇女的相貌特征很有可能就是我之前碰见的那个人贩子。
6: 周围的店铺啊、摊位、人我都问过了，没人再瞅见过他们俩。你看这案子线索又断了。
8: 我去跟失踪者家属了解一下情况，你留下来跟队里汇报一下。
6: 不用我去啊。
8: 回吧。跟马燕说一声。晚上我恐怕赶不回来，
6: 啊！小心啊！
9: 这家伙，上回我就提一嘴，真给我整一下。
10: 你别动，你别动，你别动，我看看。
9: 咋样？
10: 哎呀，方老弟啊，你别说，这身衣服你这么一穿呀，太像港台明星了。你是彻底走在了时代的前沿呀！啊，
9: 挺合适的，多少钱？
10: 行，不用给钱。
9: 你不要钱，我脱了。
10: 对，你先穿上，这挺帅的你。你这要给啊？
9: 你不给钱犯错误了。
10: 那行吧，你拿1000吧。
9: 你看我像不像1000块钱？真敢要啊！我去过深圳，多少钱我心里有数，我看着给了。
10: 哎呀，你还去过深圳呢？可以呀，啊，咱玩去了，
9: 有案子。
10: 哦，深圳的案子你们也管呀？
9: 不是，
10: 咋的？深圳没警察了？
9: 只要是车上牵扯到的案子，我们都得管。
10: 行，这钱的事回头再说啊，我赶紧走了，来不及了，我赶火车。
9: 多少钱你也没说呀？
10: 回头再说。
9: 哎，杨哥
10: 啊，
9: 那啥，还有个事儿想麻烦你一下。
10: 你说。
9: 你有没有听说过哈城吸毒贩毒的？
10: 吸毒贩毒的呀，我听说过呀，但我可没见过那些吸毒贩毒的呀，咋了？
9: 嗯，你要是知道啥消息，能不能跟我说一声？
10: 哦，哎呀，王老弟，我这么跟你说吧，我虽然没见过吸毒贩毒的，但是我可听说过他们跟人贩子可不一样。那可是一帮亡命徒啊，我真是怕

0: 我知道你有顾虑，不勉强。哎呀，我有啥顾虑呀？行，你的事儿就是我的事儿，我帮你打听，啊，打听出来消息了，我告诉你。
1: 谢谢，安全第一啊。
0: 放心吧，啊，走了，啊，
1: 我送送你。
0: 你衣服不许脱啊！
1: 哎，不脱不脱。慢走啊！
0: 哎。
2: 沈大夫，你是刚下班啊？啊，你是那个刘明，罐头。
3: 对对对对，你好你好。
2: 好，你上哪儿啊？我送你。
3: 不用了，倒不远，我想走走。
2: 那咱俩一块走。
3: 你去哪儿啊？
2: 前面。
3: 哦，上那边去。啊，我也这边。沈大夫，我请你吃饭吧。为啥请我吃饭呀？
2: 你治好了我的病，我感谢你啊。
3: 哎，我不是说过了吗？那是我应该做的。
2: 我知道，你做好事不图回报。 可吃的饭还能咋的？这不也正好赶上饭点了吗？我家里还有事儿，谢谢啊。
3: 你到底要去哪儿啊？
2: 前面。
3: 哦，对了，我东西落医院了，还得回去取一下。你先走吧。
2: 师傅，帮我个忙啊！行。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
0: 哎呀，真能闻到，真行。哎呦，
1: 老哥，猫这冬天这胖了点儿了，
0: 是吗？
1: 哎呀，你要是再不长点膘，猪都不如了。我听说又有个孩子被拐卖了，小一挺灵通啊，这不正在追查呢吗？
0: 哦，
1: 那啥，摸到点啥情况没？
0: 摸到了。
1: 但是还没摸到底儿。
0: 那你退休前能摸到底儿不？
1: 小瞧我了吧？
0: 我是想高看你们一眼。哎呀，可是我看不见了。
2: 哎，干嘛去？干嘛去？干嘛去？干
0: 啥
2: 去？
0: 啥干啥去？
2: 哎呀，
0: 干啥呀？
1: 好容易碰到了，比喻呗。
0: 比啥呀？
1: 鼻子。
0: 看谁大小啊？
1: 你真能闹，这样啊，咱就在这儿，帮我看看，我现在闻东西的水平咋样
0: 了？哦，整这个呀？你行啊，你整挺好啊，你
1: 碰到师傅了吗？是不是？
0: 来吧，来吧。
3: 嗯，师傅。
1: 鸡窝味儿，
0: 鸡屎味儿，
1: 差不多。
0: 你这就鸡窝、鸡屎、鸡蛋、老公鸡、老母鸡、小鸡崽子，那味儿都不一样。
1: 哦，
4: 麻烦过一下。
1: 腥了吧唧的，是鱼味儿。
0: 啥鱼啊？
1: 这也能闻出来吗？
0: 开个玩笑。

0: 你瞎练成我这样，除非你瞎了眼，不值得。没啥意思，千万别瞎练。
1: 老哥，再较量着玩呗，把东西给我，我给你拎着来，我不陪你搁这练，你再说说。说两句，一点意思没有。你傻着呢，
2: 不是，明天真顾着我，他们家这个酱肉面老香了，我特地带你来尝尝。
1: 那不好吃咋办？
0: 那你说咋办就咋办呗。
1: 那你还得请我吃顿好的。
0: 行，但你得说真话，
1: 我是那骗吃骗喝的人吗？
0: 给你，啥呀？哎呀，
1: 进货的时候一眼相中了，这可是最新款啊！是吗？嗯，咋样？好看不？你好好戴。哎呀，真是！
3: 来，面来了。
1: 你们家老板又高兴了，
3: 让你说着了。他咋天天这么高兴？我哪知道？他就说他高兴，你们赶紧吃着吃。哎呀，
0: 妈呀，
3: 这肉的太多了，这面得多少钱？
0: 老板，酱肉面。
3: 哎，
0: 他们家老板一高兴就送肉。
3: 哎呦，真好吃。
0: 嗯，你快尝尝。
3: 嗯。
0: 咋样？
1: 嗯，香。
0: 我就说嘛，
1: 我没说完呢。嗯，又好吃，面一般。你还得请我吃顿好。
0: 你这不就骗吃骗喝吗？你骗
3: 骗。来，面来了。
4: 好，谢谢。哎，
0: 嗯，
1: 他碗里的肉可比咱们少多了。
0: 你们家老板呢？
3: 啊，他出去了。
0: 哦，先吃吧，甭管。嗯。哎呀，结账。
3: 我们老板说了，今天第二桌免费，不用给了。
0: 那怎么行啊？这白吃的。
3: 这是老板定的规矩，你要是把钱给了，我该挨骂了。
1: 是吗？
3: 嗯，
1: 那谢谢啊，我们以后常来。
3: 好，那慢走啊。
1: 哎，好。
0: 你说这好事儿全让咱赶上了，
1: 长这么大，头一回占这么大便宜。
0: 怎么感觉这事儿不对劲儿呢？
1: 啊？哎，干啥去？干啥呀？
5: 一块。味道咋样？
6: 好，挺不错。
5: 哎，下回接着来啊！
6: 好嘞，
5: 谢谢，
0: 谢谢啊。
7: 来份牛肉面吧。
8: 好，还要点别的不？
0: 少飞，我就说这事儿有猫腻吧。
5: 小哥，这躲半天还是没躲过去，是吧？
0: 你躲着我干啥呀？
5: 这不好意思见你呗。
0: 咋了？这当老板不累搭理我？
5: 没有。我是在后边瞅着你吃我们家面，吃老香了，我高兴。
0: 就我这，
5: 哥，那你屋里坐会儿呗。
0: 我不坐了，你忙吧。
3: 哎，
5: 哥，你来都来了，你来让他屋里坐会儿，坐会儿。我妈在屋呢。
3: 行。
5: 媳妇儿，我给你泡点茶啊。
3: 好嘞。
0: 大娘，你这身体挺好的。
9: 托你的福，好着呢。小飞都跟我说了，当年呀，多亏了你们，他才有今天。
0: 还是看他自己。
5: 哥，
0: 啊，
5: 这是谁呀？
0: 啊，你嫂子马燕。
5: 嫂子，你也不给介绍一下？嫂子，
9: 哎，你好，你好。哎呀，姑娘长得真好看。大侄子，你好有福气呀。
0: 是吗？

0: 哎呦，你们聊，我来看看孩子。哦，宝贝儿，哦，宝贝儿，哦，我的宝贝儿，哦，奶奶抱，奶奶抱，奶奶抱，奶奶抱，好嘞，好嘞，乖，你们聊，哎，好了聊，哎呀，
1: 好了，喝水。哎呀，
2: 来，哥，嫂子，吃点东西。哦，嗯，
0: 你小子现在肿挺好嘛，那小妞儿一看，
2: 那个哥嫂子，我这小店啊，虽然没啥档次。
3: 但是这个面味儿，绝对的，绝对好吃。以后你们好这口，随时过来啊！
4: 行，嫂子，你们可得常来啊！
5: 常来，常来。
3: 常来行，但你这得收钱啊。
2: 这话说的，收啥钱呢？自己家地儿能收钱吗？
3: 你这不是让我犯错误吗？那刚那多少钱？
5: 不是，你还真拿呀？不，哎，这样，这回算了，下回再给行吗？
3: 你今天都不收，那我以后还敢来吗？你收着，你偷我走呢？
1: 小飞。
2: 哥都这么说了，你就收下吧。要不下次哥跟嫂子干不来了。
1: 不是，那你收不了这么多呀？我这今天记账上，这不常来吗？
2: 行，记账去。
1: 行了，你们忙吧，我俩还有事儿，先走了。
2: 哎，那个，
1: 啊，那个，以前你跟我说的话，我都记着呢。老老实实做人，我现在是老老实实做生意，老老实实过日子。
2: 那咱哥俩多好好努力，这好日子还得厚呢。
1: 行了，忙吧。嗯，
2: 慢点，哥。哎，
1: 慢点，嫂子。
5: 好嘞。
1: 常过来。
6: 没想到他有那么一段经历。
2: 是啊，
1: 他呢也是想让他娘能过上好日子，只不过是选错路。好在现在改邪归正了。
2: 你知道我们身为警察啥时候最有成就感吗？把
6: 案子破了呗。
2: 那是一方面，能让犯罪分子认识错误、改正错误，这才是最有成就感的，也是我们身为警察的意义。
6: 你真是越来越像我爸了。
1: 我相信师傅早就有这种感受了，要不然也不会这么难的路一直走到现在。
2: 玛燕，我突然觉着自己挺光荣啊。
6: 你刚叫我啥？马燕。
2: 不
6: 是，在之前，就你跟他们介绍我的时候。哎呀，
2: 嫂子别闹了。这还没过门呢，心里有就行了。咱俩
6: 就打算这么耗一辈子吗？
2: 你爸要是同意，我现在就娶你。
6: 那他要一辈子不同意，你一辈子不娶了呗？
2: 哎，那你说我能咋办？
6: 那是你的事儿，我哪知道。
2: 撑死胆儿大了，饿死胆儿小的，说到底，就看你有没有那胆儿了。那咱俩私奔得了。
6: 我差哪儿了啊？用得着偷偷摸摸的吗？你要真有那胆子，就红衣大马，半天大轿，长长亮亮把我抬走。
2: 行，我现在就给你抬走。
6: 干啥呀？你不下来？
2: 你不承认我抬吗？
6: 不是现在呀。
2: 我就现在。哎呀！
6: 吓我一跳！
2: 师大夫，哎，下班了啊！啊，巧了，咱们又碰上了。
6: 我先走了。咱俩一道。你找我啥事儿？啊？啥事儿啊？
2: 没事儿。
6: 没事儿，就各走各的吧。
2: 你到底要干啥呀？
6: 这大黑天的，我怕你碰上坏人。我经常走夜路都习惯了，谢了啊。
2: 可我不放心啊，沈大夫。自打你把我这病治好了以后，我就总能想起你来，白天想，晚上想。我发现只要我一天见不到你，我这心里就不踏实，觉都睡不着了。我知道这是心病，沈大夫，你帮我治治吧。
6: 刘明同志，我治不了你的心病，你找别人去吧。
2: 你。 可别人也不会治我这病啊，解铃还得系铃人吧。沈大夫，我在城里工作，是个生意人，我有钱有房子，
6: 能不能小点声？
2: 到时候电视机、洗衣机、录音机都能买。
6: 你别说了，我明白你的意思，但是咱们俩不熟悉。
0: 你不是说你要跟我处，处久了不就熟了吗？
1: 可是我不想跟你熟悉。
2: 沈大夫，我知道你是单身没对象，我真是稀罕你，你就和我处处看吧，处处你也不吃亏吧，你说呢？
0: 我觉得没有这个必要。哎，你赶紧走吧，别再跟着我了。哎，别跟着我了。
2: 我就赖上你了。
0: 小沈，来了。哎，
3: 马哥。
0: 哎，
3: 小沈，我来接马，接回家。
0: 马先睡了，你进来吧，外面冷。睡
3: 了。啊。哟，嘿，这孩子，这怎么还睡了呢？哎呀，
2: 不好意思，我这下班晚了，要不我把他抱回去吧。
3: 这小胖子，你抱得动吗？<笑>再说了，大冷天的，别折腾他了，就让他在这睡吧，明天早上啊。
0: 我把他送过去，
3: 这多不合适啊！老给你添麻烦，
0: 有什么不合适的？
3: 跟我客气啥？
0: 那行吧，明天早晨我再来接他，啊！行，哎，沈大夫，给你添麻烦，
3: 没事。
0: 哎，
3: 来，哎呦，围巾围巾啊！
0: 围巾给忘了，看他围上。
2: 好了好了，好，
3: 早点休息啊！
0: 好，哎，再见。

0: 真的假的呀？你说的？
1: 那还能有假吗？一男一女俩大活人，指定是拱一辈子里去。哎呦，
0: 这可不能瞎说，兴许人就是马奎热心肠啊，胡雷锋的。
1: 马奎也不能是头一回干这事儿吧？啊，
0: 还跟谁呀？
1: 王素芳。
0: 你吓死我了！你还有谁？你说，哎，这老马真行啊，挑个事儿呢就念成真经了啊。
1: 我要是死了，我家老蔡敢这么干，我做鬼也给他从被窝里拽出来。
0: 这老蔡哪敢呢？
1: 你说这马奎他咋想的呀？啊，未婚同居是要犯错误的，他还是个警察。
0: 警察怎么了？警察也得过日子呀。啊，他俩一个丧偶一个单身，挺好嘛，没毛病啊。我说现在谁还管这个啊？再说了，你说这俩人要真过在一块儿，真挺合适的，是不是？哎呀，那王素芳也走好几年了，马奎身边那不就得有个女人吗？
1: 马燕儿不是在屋里的吗？马燕儿不是女人啊？
2: 那是两码事儿。
1: 这事你可别瞎说。
0: 不能说啊。
2: 不说不说。
0: 说的没错呀，马燕那是一回事吗？那小马燕能把自己整明白就不错了，你还指望他照顾老的照顾小的？
2: 不可能。马奎他就得找一个像沈大夫这样的，对吧？明白人，利索，勤快，小沈多合适啊。
1: 那也不一定，你看人家沈大夫要模样有模样，工作也体面，他怎么会愿意给马奎那俩孩子做后妈呀？哎呦，我就觉着吧，小沈呐、啊、送给马奎白瞎了。
0: 可不咋的，白瞎。哎呀，这白不白瞎咱俩说的能算吗？我跟你说，这男的跟女的看对眼，谁说都不好使，你就瞧好吧。人家俩这小火苗蹭蹭的，牛皮纸能包得住啊？啊，
1: 包不住，包不住，烧了它，烧了。
0: 别说，又拿着苹果。
3: 哎，来了。
4: 哎，呀。啊，进吧，进来了。
3: 哎，进屋吧。啊，马先作业还没写完呢。
4: 没事，我回家陪他写。
5: 我要在沈姨家写。
4: 你听话啊，跟姐回家。
5: 我就要在沈姨家写。哎，
2: 呀，你爸也没在家，你俩就在我这吃呗。
4: 那多不好意思
2: 呀。这有啥呀？我怕你回来晚，这饭啊都给马进做好了，不差你一个。
4: 哦，行，那麻烦沈姨了。
2: 快快坐。
4: 呀，
3: 好。
6: 你慢点吃，没人跟你抢。
5: 我就喜欢吃沈姨炒的菜。
6: 这叫别人家的饭菜香。
2: 喜欢吃就多吃点，吃的越多啊，长得越快。
6: 马进啊，就是被你们一个个给宠的，宠这么胖。作业写完没啊？
5: 就差一篇作文了。
4: 叫啥名啊？
5: 我的妈妈。姐，我的妈妈是什么样的呢？
6: 你的妈妈对你可好了，她起早贪黑照顾你，给你做好吃的，做好看的衣服。你生病的时候，她抱着你。
5: 这不是沈姨吗？我觉得沈姨就像我的妈妈。
6: 赶紧吃饭吧。
5: 蔡婶都说沈姨都像我的妈妈，吴婶也是这么说的。
6: 哎，赶紧吃饭吧。
2: 燕儿，我再帮你盛点饭。
4: 没事，我自己
2: 来。来来，我来我来。
7: 回家跟着我干啥？
8: 我送送你。
7: 不用。咋还跟着？
8: 去看看马燕。
9: 滚。

0: 爸，
1: 嗯，
0: 喝茶。
1: 哦。
0: 我得跟你说个事儿。
1: 要是说那小子的事儿，没门啊。
0: 沈怡。
1: 沈怡咋了？
0: 你跟沈怡咋回事啊？
1: 啥咋回事啊？沈怡、稀罕、马健，这不咱们两家就是来回走动的多点吗？也就是这个呗。
0: 就这个。
1: 那还有啥呀？
0: 哟，妞妞，这院里可都传开了。
1: 就院里这些七嘴八舌的，他愿意说说去。
0: 我觉得吧，沈怡这人确实不错，又漂亮，又细心，对马健又好，对咱家又好。你这也老大不小的，感情这种事儿嘛，你情我愿，来了这也挡不住，我懂。
1: 你到底要说啥呀？
0: 你要是同意我跟汪鑫，那你跟沈怡的事儿我全力支持。
1: 滚蛋！
0: 这咋还说急眼了呢？
1: 我告诉你，你爸就是闭上眼睛，也不会答应你俩的事儿。
0: 闭上眼睛你也管不了了呀！
1: 你今天晚上怎么的？要把我气死吗？
0: 走走走走走走走。我支持你，你也应该支持我。

0: 哎，小沈。哎，
1: 马哥。啥事儿非得跑到这儿来说，在家不能说啊？
0: 对不起，马哥，给你添麻烦了。你是说大院里有人说闲话？嗯。
1: 实在不行，我去跟大家解释一下那天晚上的事儿吧。
0: 有必要吗？你要是觉得不舒服，那就按你说的做。
1: 我是怕你不舒服。
0: 我有啥不舒服的？我这脸皮比牛皮还厚呢，我抗造。哼，
1: 要这样的话，那就没事了。
0: 那有啥事儿呢？
1: 那没事，我就先走了。
0: 哎。

0: 就是这个女的，华盛辉，我都认识她。哪儿来的照片？
1: 地方公安提供的。目击证人是一个摄影爱好者，当时正在杏花街上拍街景，赶巧就拍到他们俩。
0: 那他说他们后来去哪儿了吗？
1: 去了一家包子铺，后来他也饿了，去包子铺买吃的，可进去以后没发现这两个人。
2: 包子铺哪儿的包子铺啊？叫什么名？
0: 什么名不知道，但是肯定在新华街上。那我去找找。啊，
2: 哎，小猫，哎，你等等，我跟你去，我去一下。来人，这个啊。哎，二位请坐。
3: 吃点啥？
4: 你点呗。
3: 我点啊。那来半斤素包子，再来两碗小米粥。你那小咸菜给我整点。
2: 行，坐着啊。哎。

0: 你上厕所？我这没厕所。坐坐坐坐。那你自己写着这厕所在里头去。
1: 那你不写着吗？厕所你咋不让人上呢？
2: 我厕所坏了。
0: 这吼啥呀？那我出去上个厕所。
1: 去吧。
0: 吵吵吧。
1: 你慢慢吃啊。

0: 干嘛？啊！过来！咋了？咋了？咋回事啊？来来来，这不好好的吗？
1: 自己看，
0: 看看咋回事？看，
1: 这一根头发，
0: 一根吗？几根啊？实数吗？
1: 搁这么多头发，这你问谁呢？是我放的呗。
0: 不是，你别生气，我再给您换一碗就行了。
1: 你换啥呀换？
0: 不是，不是你不也没喝吗？我就给你换一下不就行了？
1: 我把你电砸了，行吗？
0: 不是，那我给你换一碗，你重新吃一回，这个饭我不要钱，行吗？
1: 你给我讲清楚，咋回事转身？
0: 那你现在到底要干啥？
1: 你说我要干啥？你不也没喝吗？我吃坏了。
0: 我现在恶心，我给他上医院，你带我去吗？想讹钱，是吧？
1: 讹钱？你看我像缺钱的吗？
0: 在这条街上，我大小认识几个人，你也别倚老卖老，就把我惹毛了，天王老子来也不好使。
1: 哟，吓唬我呢呗？
2: 吓唬你啥了？
1: 吵啥呢？
0: 咋了？
1: 不吃了，走。
3: 什么破玩意儿！怎么样？这个手绳是在后院小仓库发现的，一看就是一姑娘。
4: 老子铺这家伙，对他的后院很紧张，一定是怕人进去看到不该看的东西。既然这样。
5: 这么显眼的东西，他为什么不收拾干净？
6: 那有没有可能是那个女大学生故意留的？那就立刻找到女大学生家属。明白。
5: 抬头。谁的？谁知道你们从哪儿捡的？
6: 这是在你包子铺后院找着的。谁的？
5: 那就是我媳妇儿。可你媳妇儿说这不是她的，嗯？我不知道。别搁那装了啊！这是谁的？你自己心里一清二楚，还跟我装呢？不清楚。那这俩人认识吗？没见过。 有目击证人看见他们俩去了你包子铺，这是人证。这手绳在你后院发现，这是物证。人证物证都齐了，你觉着你还拖得了什么？
6: 听不懂你说什么。
5: 现在摆在你面前有两条路啊，一个呢是主动交代，这也算立功了，兴许能少判两年。 那早出来一天不就早自由一点吗？你说你这家里边有媳妇有孩子，你搁这硬挺着干啥呀？你图啥呀你？这机会呢，我这给你摆着。这你拿还是不拿，自己考虑考虑。

0: 警察同志，如果我要是全交代了，算不算戴罪立功？
1: 你在跟我谈条件吗？嗯，你没这个资格。听好了，摆在你面前现在就一条路，
0: 老老实实交代，
1: 该怎么做自己考虑。

0: 那个中年女人就是个人贩子，她用她的可怜骗姑娘博取同情心，管姑娘要些吃的。一般情况来说，姑娘会给人贩子一些零用钱或者买一些干粮。可是人贩子这个时候却说， 我想吃些热的，现做的饭菜，姑娘就带着人贩子在餐厅里点一些饭菜。人贩子说，餐馆的菜太贵了，去吃一些便宜的。就这样走来走去， 人贩子就把女孩骗到我包子铺来了。哎，两位吃点啥？
1: 包子蒸熟了吗？
2: 熟了。
0: 哎，快坐。
1: 哎，这一路。哎，哎，你坐着。
2: 好。
1: 来杯水。
2: 哎，
1: 可不，可不，
2: 我还好。
1: 啊，
2: 我还好。
1: 吃口热乎包子，一会儿身上就暖和了。
2: 好。
1: 怎么了？
2: 哎，
1: 我这肚子，哎。哎呀，我就气个茅房，闺女，你去吧。
2: 那我也去一趟吧。
1: 走走走走。哎，来杯水啊。
3: 哎。
1: 哎，走。我带你去。我带你去。
3: 那茅房跟里头，你腿脚好，你先去。
1: 来来来。
3: 别动。哎。
1: 捆紧了，天一黑就带走。抓
4: 上绳子，别动！
1: 后院看好了啊，谁都不能进去。
4: 好。
1: 那万一出点啥事呢？我可就跑了，倒血霉了是你，知道不？
4: 这说啥话呢？你放心吧，英姐啊。

0: 我不会，不是我，是他们。这事儿跟我一点关系都没有。你是帮凶，你知道吗？
1: 警察同志，我该说的都说了，我真的什么都不知道了呀。
0: 那女的叫什么呀？不知道。他们都管她叫英姐。哪里人呀？不清楚。听口音像东北人。有没有具体点的？她住哪儿？知道吗？不知道。那女大学生被拐去哪儿了？知道吗？
1: 这些他怎么会跟我说呀？我只是一个提供场所的人，是个中转站，我挣一点零花。

0: 有你一张嘴在那儿就够了，我在那待着还扯啥闲篇呢？我也没不让你说话呀。我插不上话呀。你一开口，我不就不说了吗？
1: 我刚要问，你把我想要问的话全都问了。我说啥呀？
0: 这是夸我呢，还是批评我？
1: 甩句文词儿。
0: 动之以情，晓之以理，
1: 句句都在道理上。你小子现在是越来越难。
0: 别，再说一遍，我听清楚点。
1: 确实不错，好好干。
0: 哎呀，你看你现在这样多可爱！你看你，
1: 可爱？
0: 没事，忙吧啊！
1: 哎，别走，陪我喝点呗。
0: 不喝了。这。

0: 沈大夫，你好。
1: 你还有完没完啊？
0: 我担心你。我不用你担心。你不用我也担心，这东西控制不了。
1: 我告诉你啊，你要再跟着我，我就要警察了。
0: 我也没干啥呀，警察来了还能抓我呀？
1: 你跟着我了，你骚扰我了。
0: 可谁能证明啊？我走道还不行啊？
1: 有病吧？
2: 江辰，咋了？
1: 老哥来得正好。
0: 出啥事了？
1: 有人跟着我，来了，就跟着我。
0: 你好，我是沈大夫的朋友。
1: 不是，他是我患者，我跟他不熟。
2: 哎，
0: 你追着人家沈大夫要干啥呀？
1: 你是谁呀？
0: 你管得着我是谁吗？
1: 可你不说清楚，凭啥跟你说呀？
2: 我是他大哥，行吗？哎。
0: 是大舅哥呀，谁是你大舅哥呀？你在这跟谁攀亲戚呢？你好，我叫刘明，关于我的具体情况，已经跟沈大夫都详细说清楚了。这样，明天我请你吃饭，咱哥俩好好唠唠。
2: 唠啥呀？
0: 哥，我就实话跟你说了吧，我喜欢沈大夫，想跟他处对象。
1: 可是我不想跟你处。
0: 沈大夫，我只求你给我一个相处的机会。
2: 至于能不能处得成，我都认。我说，你想处对象，这都没问题，但是你不能强迫别人跟你处对象吧？
0: 我没强迫呀。
2: 大晚上你尾随人家，这不叫强迫啊，
0: 这大晚上我是在保护他呀。
1: 我不需要你保护。
2: 听到了吗？这样啊，往后我来保护，你生生心吧。
0: 可是我见不着沈大夫，我心里就没招没落的。
2: 那是你的事儿。
0: 你不能难为别人啊！
2: 我这人有个常数，就是碰上困难，绝不认输；不战胜困难，绝不罢手。那就试试呗。嗯，看你能不能战胜我。走，回家。

0: 马哥，今天多亏你了。你咋不早点跟我说呀？
1: 我早点跟你说，你能天天接我呀？
0: 以后我要在家呀，你要是这么晚回来，就跟我打个招呼。我不在呢，你尽量赶在白天回来，知道吗？
1: 啊，知道了。
0: 快回屋吧。
1: 你还出去啊？
0: 我警队还有点事儿。
1: 哦。

0: 哎呀，老吴，不好了，大院进贼了！老吴，老吴，
1: 进贼了！
0: 啊，哎，就搁这儿了，瞅着没？
2: 不用警察了，进贼了，真够胆啊！大白天就搁这躺着了。
3: 别多虑，多别，别进去，等等。
1: 牛大力，
4: 嗨，
5: 大力，
4: 妈，嫂子，你进来吧，大力。
0: 呀，
6: 哎呀，
7: 大力呀！
6: 哎呀
8: 妈呀，
6: 大力呀！
8: 哎妈！你们这吓我一跳，这整的跟遗体告别似的呢！
5: 你咋整成这样了啊？拜了洪金公，加入丐帮了？
8: 这不挺好吗？
6: 你们身份留心穿这个。啊？
1: 怎么的？你这让人讨了你这是？
0: 啥啥玩意儿？你可别说了，大力这样是遭老罪了哈！大力，你出啥事儿了呀？啊？
8: 不是，我这就是，哎呀，这不能露富嘛。
6: 哦，
5: 明白了。
1: 你没露富，你露棉花了。
8: 妈。
4: 人牛总这回回来是给咱们安水管子来了，哎，那啥，牛总，咱院那个猫篓也不行了，你给我们换点那个猫篓板呗。哎，我们家那窗户有点漏风，你顺那手也给干了就完。
1: 我也嫌你嘴快呀。
8: 行，你让我先睡两天，好吧？两天以后我就哎，哎，马叔，
9: 没犯事吧？
8: 哪能呢，叔？
9: 没犯事就好
8: 啊
9: 啊！既然回来了，就好好休息啊
8: 啊啊！
10: 好，我先回去了。
8: 哎，马叔，
10: 你们在这。
5: 好，马哥。
10: 嗯。
11: 不是你这孩子，你是咋的？你啥时候回来的？
12: 你回来咋不提前说一声呢？
8: 我也是临时决定的，这不想给大家个惊喜吗？
0: 这很惊吓，
1: 你吓着我们了。
5: 哎呀，你是不是饿了？我媳妇正做饭呢，给你煮碗面吧。
8: 哎，陆叔，那啥，我现在这胃吧哈，让广东菜给我整的吃不了面条吧。
5: 那你想吃啥呀？
8: 随便整点肉就行。哎，
12: 吃肉。
11: 那啥呢？那真的，
9: 小青啊，你带着大力，你们下馆子去吧。
1: 啊，我咋这么待见呢？
8: 去吧，去去去去，你得听你爸。
11: 大力啊，
8: 哎，
11: 去吧你们啊，我走了。
8: 好，叔。
5: 这造了。
1: 那行了，那咱们都走吧。
0: 走走走。
8: 哎，老大哥，咱一块儿吧。
1: 行，那也行。
0: 这啥玩意儿？你就行啊？人那年轻人，你去干嘛去？
1: 什么这么年轻人探讨问题吗？你我摊上你，我跟你讲，遭老罪了。
0: 走了。
8: 好，拜拜。
1: 给他整点猪肉炖条、锅包肉啊，他肚里确有啊。
5: 放心吧，
12: 天意呀，就这几天没安排人，要不然真给你抓起来了。
4: 哦，那听这意思，这顿饭王叔能给你报销啊？
1: 咋，你也要蹭一顿？
4: 哎，马燕没下班呢吗？咱一起呗。
1: 哎啥呀？哎，这点心眼，
8: 吃喝不落空啊你？
4: 你这还有跳蚤吗？埋在身上，你别弄那，快给他吧，那娘
8: 娘的，
4: 把你货骗跑了不说。还揍了你一顿，这也太欺负人了。
13: 别提了，我都没想到能有命回来给你们吃上这顿饭。
4: 哎，瑶呢？我咋没看着他呢？
1: 你上次回来以后太辞职了，我以为他找你去了。
13: 他咋可能找我呀？
14: 你也没看着他呀，妮儿。
4: 我们都不知道他去哪儿了，但我猜他没去找你。不是，听你这意思，你这两年过得还不如以前当丝路工呢。那你以后咋打算的？你还走吗？
13: 走。
4: 还走？那你现在货没有，钱都没有了，你往哪儿走啊？喝西北风去？
13: 我一定要混出个人样来。大不了我再回去跳两年泔水，我攒点本钱，我从头再来。
4: 我就不信那会儿谁能坑我。你看上了这个牛劲，谁都拽不回来了就。马燕、王鑫，赶紧，你俩劝劝。
15: 走啊！为啥不走？那人活的不就图个奔头吗？哪儿跌倒哪儿爬起来。大力哥，其实我老佩服你了，真的。先不管赚没赚着钱，就凭你单枪匹马闯出去，我就服你。
13: 眼包，真的。
4: 你先接点走了，接点走了，那熬袖子进汤里头，快快快。
16: 反正你走还是留，我都支持。啊，
14: 拿着。
1: 把衣服换了，
13: 谢谢啊！
4: 你轻点抖了啊！
16: 那在家那儿，我们就帮你找班啥的啊，有个工作，踏踏实实的。但你要是想出去呢，这也确实帮不上啥忙。但本钱，那还是能出一点。我还真能看你从头再来。
13: 大仙，
16: 但是我说了不算啊，我也听他的。
15: 行，这钱我出。季啊，你赚的钱得还我。
13: 一定还。
4: 你俩看我干啥呀？我家谁说算你不知道呀？那这么大事儿，我不得回去跟艳红商量商量。
7: 但是，这顿饭我能做主，今天这顿算我的。
15: 就管一顿呢？
4: 那咋的呀？
15: 你不得管到大力哥走了？
4: 你啥时候走？
13: 看吧，啥也不是。
4: 哎呦我！哎，我不过了，我真有意思，我管，行吗？来，还有意思，
17: 吃你两顿饭就不过了，
15: 吓的。

0: 老马，
1: 明杰，在这儿干嘛呀？进屋啊。
0: 老马，我跟你说两句话，马上就走。
1: 啥事儿不能进屋说？走走走。
0: 不，老马，就两句话，你就让我在这说完。
1: 你看看你，行，
2: 有话直说。
0: 咱俩算不算生死之交？
1: 你这不废话吗？这都是。
0: 那你能不能答应我两件事，你一定要做到？
1: 说。
0: 丽丽马上要结婚了，她的婚礼我可能来不了，你替我把丽丽这个婚礼给张罗好，让她风风光光的嫁人。
1: 你咋了？啊？你为啥不能来啊？
0: 你让我说话，还有第二件事，丽丽就算是结了婚，可能短时间内也不会回到哈城。她在这，你替我照顾好她。算我求你了，老马。
1: 明杰，丽丽是你的亲人。也是我的亲人，他跟我的孩子是一样的。哎，你就说你咋了？你出啥事儿了？你至于这样吗？
0: 好吗？我收人的钱被告发了。
1: 我是不是提醒过你啊？啊，我提没提醒过你这个事儿啊？你咋了你的？你糊涂啊！
0: 你提醒过我，我当时就没听进去。可是现在都晚了，上级组织正在派人找我。
1: 找你？是在抓你吧？啊，在这个情况下，你从哈城跑到这儿来，这个事情的性质是个啥性质？你不知道吗？你把自己逼成绝路了，你呀！
0: 我没想那么多，老马，我心里边记挂着丽丽。你又是我最可以信任的人，我就想把丽丽托付给你。我没想那么多呀。
1: 你在司法专线上干了这么多年，你连这个都不懂吗？啊？你现在这就成了在逃犯了，
3: 并且摆在你面前的。没有选择，只有一条路，
1: 一条路啊！
0: 老妈，你记着我托付给你的这两件事儿。手铐带了吗？

0: 哎，好久不见，
1: 吴姐，吴姐，吴姐，吴姐，多多少不少。哎哎，来，
2: 吃汤吃汤吃。
0: 好，来来来，吃完吃完吃完吃。
1: 林梦，哎，让我先去忙了啊。
0: 丽丽啊，
1: 咱爸怎么还没到啊？
3: 火车晚点了吧？
1: 我听他们说车都到了呀，那他就是见别的老同事去了，别管他了，他肯定会来的。你看，你看一下，今天这个妆怎么样？
4: 你就是全天下最美的新娘子。哎，
1: 您是马奎同志吧？
4: 你见过的爸爸。啊，
1: 对，跟
4: 你好，你好。我那亲家可没少提起。
5: 说你是他最好的兄弟，那是。丽丽在您家上学这几年，您把丽丽当亲闺女一样。
4: 这没错，丽丽就跟我闺女一样，就是我闺女。
6: 叔叔好。哎，这一会儿看戏了，咱们得好好喝两杯。
4: 好啊，好啊，
5: 孩子们能够幸福，这也是我们当家长的最大愿望。
4: 啊，是是。
5: 婚礼马上开始，请大家就座。
4: 哎，
5: 这
4: 庆的人呢？怎么还没来呀？
5: 尊敬的各位来宾，尊敬的各位亲友，你们好，欢迎大家来参加耿建国同志与彭永丽同志的新婚典礼。好，下面请新郎和新娘上场，掌声欢迎。
7: 首先，请郑辉来上场，掌声欢迎。你好，祝福你们啊！大家好，能以证婚人的身份来参加婚礼，我感到非常高兴。但是在证婚之前，我得说明一件事。 我的好友丽丽的父亲彭明杰同志呢，由于工作的原因，今天不能赶来参加女儿婚礼，他很遗憾，并且委托我呢代表他讲几句话。丽丽的父亲说呢，我自己的女儿啊，能够遇见一个可以托付一生的男人。 这是丽丽的福分，从今天开始，丽丽能够有人照料，作为她的父亲，也就放心了。同时，他还有几句话要送给女儿和女婿。他说：“人活这一辈子，穷也好，富也罢。”
8: 最重要的呢，就是要走正路，只有正，才能活出一个人的样子来。丽丽父亲的话，也是我想对两位新人说的话。丽丽，建国，你们还年轻，人生的路还很长，要努力，要奋斗。关上门，要能够。 请起自己一个家，打开门，要能够拼出一个新的天地来。我祝福你们。
5: 好。

0: 哈，你是战士主？
1: 下仙或是
0: 战士主，你隐秘半落海中啊，
1: 或是听说。

嗯。

帮

好声重鸣。百合，百合，百合。

0: 夺回只两箱黄金文银，就通得得迎接梁山婚事了。哈哈哈哈哈！万法师独设主持，强兄善举。
1: 现在，现在，罗南县局将进罪，锦衣交替。
0: 夜幕降临，请法师高喊下，强兄见识大见。
1: 阿弥陀佛。

0: 见，欢迎别吃断路，欢迎一代完永生接天下英雄。哇，
1: 明日改弄休闲举止一为穷，
2: 我有两有兄四乎会
1: 并肩对面，便衣将士，
2: 哇哇，
0: 请下戏。民众虔诚，乐观献，
1: 何听共济，
0: 随欢迎。

观世音菩萨，你今日要回安平祖庭，带去佛陀众生的寥寥相思，绵绵情长。恭请观世音銮驾，就船喽。

0: 娘咯。
1: 你是？
0: 弟子是战功勇将之十四孙战小昭。
1: 哦，
0: 恳请娘咯，让我带一把勇将功的画像回归故土，心军一座。
1: 现在，现在，西东红请战勇将功，以石献大和尚。陪同观世音菩萨回安平，一座啊！

难得台湾，建造梁山寺，寄托游子一片清净乡思。我本想是以落成后，回归宋子，将我故里，想袂到自然作了他乡归。我伫伫寂寞海峡彼岸，岩漆岩墙

0: 咱就要随观音菩萨回归祖殿咯，该着欢喜才是呀！
1: 你说是咪啊？
0: 观音菩萨要回安平夜座，咱要随伊同去啊！
1: 咱要回安平咯！
0: 是呀，是呀。
1: 好啊！

詹公的你穷见台湾梁山寺阴阳宫殿，现今的人已不幸了然，多亏石县大和尚将詹公人生历程转述成篇，罗拉要将这首歌带回家山，让世代子孙永记梁山。

0: 是我来了，
1: 是我来了。

我。

0: 元府大要转去家乡，特地来感谢无啥事呀？
1: 啥？你要倒去咯？
0: 这是因缘出嫁吧？再来家庭一方，四角小去三角村，一角长长插一支鸡门，叫我成就我的门，特地来感谢无啥事呀？

0: 命，苏州刺绣，是杭州刘敏，突然间起来长吹盾，是凉茶挖粉饼，阿刘义为买，是通婚拍面，同小妹打扮，卡水水水。在地边啊，反正性格是好哩好，清源的地边是特别好，小西地皆是人恶啦，得啦，好一个家来来滚，甘草。
1: 阮都要无稀罕食，无稀罕穿，阮袂是恁的。
0: 阮的什么呀？
1: 阮是无人，送位落礼，来共阮定亲意。
0: 哦，对，缘分也要带来送位落礼，来共小妹缘分。呀，这花苞偌大，是红灯新叫。摆起对，得入洞房，对面正，哈哈嘻哈。阿你甲你好皮哈，大妹歌笑问问啊，全好笑哈哈，笑哈哈。
1: 这就请阮的心意咯，管好歌。
0: 小宝，准备。还好酒吃

红军千里江水边，小宝恰会不，万户就此。

不听。

是一个好孝心，最低安宁，你生气，因付出的相亲相爱，搁

0: 有压迫，哪里就有反抗。
1: 政权是由枪杆子中取得的。
2: 和善统一。
3: 和善统一。

我们在山里隐蔽了十几天，在朱军长的带领下，重新部署了作战方案，分两路向郴州进发。一路是熟悉地形的地方独立师，由衡山县县委书记陈芬、吴少海、谭鑫率领，迂回到敌人后方阻击增援之途。在这里，我遇到了比我小20天的堂妹泽建，大家都称她是这里的双枪女英雄。

我们在平时与独立师会合后，又一路打到郴州、耒阳。

我们顺利地拿下了郴州，朱军长在庆祝胜利的广场上宣布了原有郴州农民自卫军工人纠察队合编为工农革命军第七师。

0: 快向耒阳进发了。陈毅同志留在郴州，继续协助夏明镇书记处理政府工作。
1: 他们讲喊你市长不对，要喊军长。
2: 我就是一个佃农的普通一兵，叫我老东家。我还要谢谢你，人不打力气还打。
1: 不要谢，打下耒阳，我要跟你们继续前进。
2: 先拿下耒阳再说。
3: 我们顺利地拿下了耒阳，解放了那里的老百姓，成立了各级苏维埃政府，组建了工农革命军第四师。
0: 还建立了各个区的文艺团、县市委、乡市委队，还有儿童团。我们的队伍又壮大了近2000人。队伍马上要去攻打安仁，然后是资兴、永兴。
4: 爸，去后田的队伍明天一早就出发了，你运的货物还没有到吗？已经十几天了。
5: 不到爸能回来呀？我们刚卸了船，你哥有家每支枪都试过了，好用。
6: 说接到组织的通知，再给队伍送过去。
7: 送早了，郭凤鸣部署的土匪太多，到处设岗，组织给的银元不能都送给土匪吧？
4: 我就是来送消息的。
8: 有家，先把信念完。
0: 念完了，最后是泽谈和大哥一起向家里问好，爸妈、嫂子、蓝英、有书。
8: 这么说，还是没有你二哥的消息。
6: 没有送来阵亡通知，就是还活着。走，都跟我送货去。哎，
8: 有家。
0: 哎，妈，
8: 你还回来吗？
0: 后天暴动结束，我就要归队了。今天若不是指挥书记命令我回来看望你，我真不想回来。不是不想念你，就怕你看见我离开又要难过。这封信组织上交给我几天了，我看了几遍，为什么念给你听，就是要鼓舞妈的革命士气。周恩来书记都称赞我们是革命家庭，爸说你听了特别自豪。
8: 那天送你们就在咱们家门口说的。
0: 自豪就不要难过了，革命没有不牺牲的，牺牲了也永远是你儿子。

0: 新城如同一座小城堡，敌军把守森严，东南西北四个城楼上都有他们的火力点。那里的百姓受尽折磨，苦不堪言，又无处可逃。黑县长张开阳那是罪恶多端，我们为了打下新城，部署了几个月，不可前功尽弃。天大的事情，也要先拿下新城。我是一团团长，责任我担。
1: 由于我们部署的严密，再有当地群众和党组织配合，几个小时，我们击破了各个城门。毛委员和张自清团长想出了火熏炮楼的战术。当地群众把准备好的稻草泼上煤油，点燃了。

0: 东门是他们最难攻的，兵力最重，我们制定的作战计划就是围三缺一，开门打狗的战术。东门已攻破，守城敌军全乱了阵脚。我们趁势攻进了他们的南门、西门、北门。
1: 我刚上去，抓了他们的敌营长王国政，他自己吃了枪子。我们还解放了136名被他们关押的革命群众，还有党员干部，歼灭了他们一个正规营，加上禁卫团。 共俘虏了敌军近500人，收获了大量的武器弹药。我们刚拉回来的，你也看到了，毛委员还非常精确地总结了这次战斗经验：分兵，以发动群众，集中以应付敌人。
2: 在我们宁冈县，新城占据着重要的地理位置，新城拿不下，宁冈的老百姓时时刻刻都不得安宁。革命军现在老百姓心里就是恩人，大恩人，很多人都参加了革命军，还考进了军官教导队。新城战役。 是我们来到井冈山取得的最大胜利，更加证明了中央八七会议指示精神的正确。我们用枪杆子夺取了政权，催生了又一个红色政权。我们在宁冈县工农兵政府成立大会上，处决了反动县长张开阳，20000多名群众欢欣鼓舞，人声鼎沸。随后，宁冈各区乡政府也陆续宣布成立。
3: 工农武装力量迅速发展壮大。茶岭、遂川、宁冈三个红色政权的建立，形成了一个相对稳定的革命根据地，初步实现了以宁冈为中心的湘赣边界革命根据地的形成，是土地革命的巨大成果。我相信特派员同志也会认为我们晚归几日是值得的。
4: 你们讲了这么久。 我也耐心的听了，目的是什么呢？你们担心我责怪毛泽东吗？我是一个小小的特派员，等几日算什么？我跋山涉水来找你们，何止是几日？我是来传达中央的指示。我，你们可以不放在眼里，但中央的决定，你们必须执行。特派员同志。
5: 你把中央指示交给我来读吧，你在一旁监督就好。
4: 对，这样比较好。你们是不想让我开口说话了吗？由于旅途旗帜累久，不宜将文件携带于身，我只能口头传达。根据去年11月中共中央召开的临时政治局扩大会议决议。
6: 以及12月31日，中央给湖南省委的指示，湘鄂赣三省暴动遭受重大挫折，湖南省委屡遭破坏，党内出现了不执行组织命令、右倾机会主义现象，实为严重，决定重新确立组织关系。周特派员，非常抱歉打断一下，我希望在宣布我的处分之前，容许我跟同志们。 再讲几句话，时间不长。
4: 好吧，破例，再给你一个讲话的机会。

0: 我们在离开新城之前，召开了一次前敌委员会扩大会。其中有一项政策：如何对待俘虏。通过几次暴动，我们这里已经有近800名俘虏，打骂俘虏的现象时有发生。此事必须尽快解决。刚好各团营连长及党代表都在。廷英，
1: 哎，
0: 你给大家传达一下。
1: 是，并且要迅速落实。此政策经过前敌委员会共同研究决定，都有签字，共计3个条款。第1条，不打骂俘虏，不搜腰包。第2条，受伤者给予治疗。第3条，愿意留下来的可收编入伍。
2: 要走的发给路费，此条款自宣布起立即执行，不执行者送士兵委员会处理。
3: 是。
2: 还有一项政策，本敏，
3: 哎，
2: 你向大家宣布一下。
3: 好。
2: 经中国工农革命军前敌委员会商议决定，三大纪律，6项注意。三大纪律。 1行动听指挥，2不拿群众一个红薯，3打土豪要归公。6项注意：1上门板，2捆铺草，3说话和气，4买卖公平，5借东西要还，6损坏东西要赔。希望大家表决一下。
4: 赞同。
5: 好，通过。马上把它形成文字，下达到各团营连排班。每一位战士都要牢记这三大纪律6项注意。
6: 是。
7: 谢谢。
8: 下面我宣读一项政治纪律决议案：开除毛泽东同志的党籍。
9: 你再说一遍。没听清楚。毛泽东同志作为秋收起义的领导，违背八七会议指示精神，不执行中央攻打长沙的命令，擅自带领队伍东撞西撞，使起义队伍造成巨大的损失。有同志提醒他要执行中央的指示，他置若罔闻，并利用自己的权势打击报复。
0: 于洒度、苏先俊这2个丧失革命信仰的人，中央会信吗？后面讲的话，一定不是中央决议案的内容。你在哪里见过他们？湖南省委？
8: 见到过，他们也去了上海。
0: 我认为中央一定不会相信他们的胡言乱语。
8: 你也不必再重复，把决议案讲完。毛泽东同志临阵脱逃的行为，犯了右倾逃跑主义以及军事投机主义的严重错误。湖南省委根据中央决议精神，对毛泽东同志作出相应处分，撤销湖南省委职务。第2条，取消中央前敌委员会，
10: 改组为不管地方，只管军事的市委。
9: 和替应同志为书记，毛泽东同志改为市长。第3条，湖南省委决定，命工农革命军尽快离开井冈山，去支援朱德、陈毅领导的湘南暴动，继续攻打长沙。
11: 什么？我们潜心万苦建立的革命根据地不要了？我们宁冈几万百姓。 刚刚有了土地，不再受土豪劣绅的欺压，只凭你一句话，就把他们再推到暗无天日的火坑里。来人，把他给我捆了！
12: 你敢？
11: 带走！
13: 好。
11: 是。
0: 袁文才同志，你身为一名共产党员，工农革命军的指挥官，不可以莽撞行事。

0: 毛泽同志，你正在接受组织考验，不讲党性原则，无法成为一名真正的共产党员。还有贺明学同志，你也是一名共产党员，以优异的成绩毕业于一期军官教导队。希望你为学员们做出好的榜样。你们都出去吧，我不与你们计较。一切都是毛泽东你的责任。
1: 是。

0: 我这次来井冈山，最突出的印象就是你们的工作太右，又宽带俘虏，又收编绿林大盗，中国革命怎么能交到你的手上？
1: 他们不是绿林大盗，他们是杀富济贫的英雄。你可以去山下问问那些穷苦百姓，他们哪个是大盗？我们宽带俘虏的目的是：一，瓦解敌人的反动势力；二，体现我党的纪律。 和人道主义精神。这里很多俘虏都是穷苦出身，有的是被抓去的，有的是为了养家糊口，才去当他们的枪靶子。现在大部分俘虏都要入编革命军，拿起枪杆子跟着我们一起去消灭反动派。完全是右倾指挥主义，
2: 难怪我一路过来，你们既不杀，也不烧。 根本没有执行湖南省委提出的让小资产者变成无产，迫使他们革命的政策。没有烧杀的赤色恐怖，他们怎么会把手里的生产资料交到革命者的手上呢？你除了妥协，还能干什么？我看开除你党籍的决定是完全正确的，
3: 简直荒唐至极！你破了人家的门，烧了人家的房子，人家就来跟你革命了？
4: 为什么要烧房子？他们的房子都是穷苦人盖起来的。 我们在遂川、新城那些小资产阶级，就是因为没有去烧，没有去杀，他们才主动让出了手里的生产资料和财产，分给穷苦人。我看，谁制定的这个政策，谁才是大盗，连绿林都称不上。毛委员，他开除了你的党籍，井冈山人民没有开除你。
1: 你是穷苦人心目中最了不起的共产党员，他说的这个政策，我们不执行，我们走。
2: 支持，支持。
5: 我阻止我纪律。
1: 周特派员，以便今后开展工作，我问一下：第一，你在省委的职务；第二，你是否长期留在队伍上？
2: 我是湘南特委。
5: 军事部长、军委特派员没有上级的命令，不会离开这里的领导岗位。今后的
1: 队伍就是你领导。毋庸置疑，
2: 空口无凭。
5: 我们不接受。
2: 毛委员，咱们散会吧。
5: 这是我的证件。你们自己看。
1: 没有人怀疑你的身份。
6: 那好，你们开会吧。我这个党外人士退场。我爱县士兵委员会3天禁闭，要去还掉。
7: 毛委员，
8: 毛委员。

0: 赵班长，毛泽东向你报道了。
1: 毛委员，不要敬礼了。
2: 毛委员，
1: 也不要再喊我毛委员了。我是来反省自己的。
0: 毛委员，委员会很早就开会讨论过了，陈浩他们那几个人的问题，你没有错误。当时要不是您的智慧，我们三方改编不会顺利完成。您的检讨我们已经让东华子送回去了。这三天的禁闭已经不算数了。
1: 让我清静一下吧。

0: 我们林家就不应该娶你们两个做媳妇。这样的身子，还敢跑去暴动？你爸这个年纪，你们也忍心让他跟着去？说是送枪，一个也不回来。都几天了，你们也不给我送一个信回来。
1: 是爸不让说，说你一个人在家等习惯了，没两天就回来了。我们那天送枪出来，正赶上宋子辉、张景成他们开会。
2: 目前郭凤鸣在闽西日益猖獗，到处组织土匪、反动势力，横行霸道，各处土豪劣绅更加任性妄为，用武力逼迫各地解除农会。
3: 去杀！去抢！
2: 现在后天时机成熟，我们就在后天打响福建暴动的第一枪，建立一支福建的红色武装队伍，贯彻党的八七会议精神，用枪杆子夺取政权。后天就是他们迎官地福的日子，那些土豪劣绅都会在一起欢宴作乐。
4: 爸，我们不回去了吧？
5: 后天我去过几次，他们欢宴作乐都在拳术馆那里。
6: 大家吃好喝好，哎，
7: 林老板，
8: 来，各位，
6: 吴老板，
8: 来，
6: 各表，来，宋叔，来，
7: 好，
9: 拿好，
6: 倒酒，
1: 我爸时间拿捏的真准，刚刚吃醉了几个恶霸，有家他们就到了。我爸真了不起，见过世面，一边吃酒一边给我们的人传递情报。
10: 冲进去，别动，别动，
0: 你爸呢？
11: 我爸说怕你着急，让我们先回来了。
4: 妈，第二天更是痛快之极，把那些在馆里的土豪劣绅都拉去广场，解救了被他们关押的20几位穷苦人，烧了地契、高利贷借约，废除了所有债务填租，给老百姓开仓放粮。
12: 后田有个女干部叫张西兜，举着个这么长的斧头，带领后田的农民队伍冲进火星祠堂，一斧都砍开的谷仓大门。我现在跟他是朋友了，他约我去后田办妇女识字班。
4: 邓子辉在后田为他们组织了一支70-80人的自卫队，这次我们是真的开了眼界了。
0: 你爸呢？
11: 火星祠堂，那里要建立后田党支部，还要发展一批党员干部。邓子辉让爸留下来工作几日。
0: 有家呢？
4: 第二天就去找南昌起义的队伍了。
11: 四弟有叔也要留在后田几日，发展他的自卫队。
0: 今天我要对你们约法三章，你们怀的是林家的后生，去哪里你们自己做不得主。

0: 先班长，哎，毛委员爷爷未睡，赵班长有指示，谁也不许打扰。他是毛委员的弟弟，有急事报告。哪个是毛师长的弟弟？我是。有什么急事可以跟我讲？
1: 泽坦，大哥，
0: 哎，
1: 可找到你了。 你从哪里跑过来的，朱军长？你在向南堡弄的队伍上？
2: 嗯。
1: 大哥，朱军长的信，给。了不起。 真是了不起！开点成功了没有？我出发前去朱军长那里取这封信，粟裕班长进来报告讲，从井冈山茅坪过来了一个人，要见朱军长，朱军长高兴得不得了。
3: 就是成功到了。
1: 你今天哪里都不要去，就在这里跟我讲讲你们队伍上的事情。
3: 小吴，
4: 到。
1: 把这个。
4: 交给宋人琼同志，请他帮忙校对一下。
3: 是。
4: 哥，我不能停留太久，我要赶回去向朱军长汇报。听小吴讲，你被开除党籍了。
1: 井冈山人民没有开除我的党籍，我自己也没有。
4: 组织不信任你了。朱军长和陈毅同志都非常敬佩你，你的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朱军长一直放在口袋里，他看见我就讲。
3: 说你最了解穷苦人了，
4: 他是佃农的儿子，一定要跟你一起革命到底。
1: 他信上讲过了，快躺下，休息一下。跑路辛苦了，特殊时期，组织上有些误会，也是正常的。湘南特委给我们下了指示，跟朱军长一起搞湘南暴动。
3: 我就是来跟毛师长商量的，我们哪天出发？特委的指示要尽快尽早执行。 你提出的不解散袁文才的二团，我同意，批示下去了。
4: 我过来的路上，看到足足有几个师的国民党敌军，从不同方向奔湘南以南跑。

0: 湘南暴动声势浩大，影响甚广。目前，宁汉战争结束，唐生智已收编到了南京政府。蒋介石必然会尽快调动大量的湘桂粤军阀过去协剿，这样严峻的形势，怎么去攻打大城市？还有你们湘南特委制定的荒谬无比的焦土政策，杀杀杀，烧烧烧，还鼓动当地的农民自卫军用赤色恐怖去刺激那些土豪劣绅、小资产阶级，结果造成土豪劣绅四处散布谣言。 臭化共产党，屠杀农民自卫军，群众基础，转瞬间崩塌，陈州最为严重，狼烟四起，血肉横飞。
1: 朱军长知道以后，又跑回到陈州平息此事，还召集了各县乡农会干部，明确讲不让执行这个命令。
2: 朱德新长讲的，
0: 他是在提醒我，不要执行你们特委的这个混账命令。出发，明天就出发，接应朱局长的队伍。
3: 泽丹，你要是睡不下，跟我走了。
4: 是。
3: 长工，你赶快回去告诉毛泽东同志，我们会尽快赶到井冈山与他会师。我听湘南特委传来的消息，只是他向我们靠拢，支援湘南暴动，攻下长沙。这个命令，也不要执行。
4: 但是根据我的判断，如果湘南特委有指示，他一定会执行，特别是看到你让泽丹送去的信。
3: 在井冈山，他无一日不牵挂你们。你要赶紧回去拦住他。如果出发了，无论怎样，你要堵住他们，请他一定守好我们的家。
0: 泽丹，不要跟着我们走了，回到队伍上向朱警长报告，把我们出发的消息。
5: 和准备经过的几个县跟他讲，需要我们如何配合他们，尽快把消息传过来。
6: 是，
7: 泽丹，骑马走，快，
6: 好。
7: 驾，
8: 毛委员，我的心总是慌慌的，离开井冈山心里七上八下的。
0: 我和汪佐一样，也许在这里待久了有缘故。
9: 不要教你们，我也是一样的。
0: 文才，带队伍休息。

0: 派一些人回井冈山。
1: 好，敏学，组织回去的人。
2: 将。
3: 毛委员，毛委员，
4: 长谷，你回井冈山找我们了。
5: 嗯，驻军长讲，不要向他们靠拢。我看到送来的情报，蒋介石集结了七个师的兵力，进剿向南起义的部队，希望我们守在井冈山等他们。
6: 你是谁？
7: 他是工农革命军第二团党代表何长工同志，刚刚从湘南暴动的队伍上赶过来的。
6: 何长工同志，朱德同志带来什么消息跟我讲。我是湖南省委在这里的特派员，也是湘南特委的军事部长。毛泽东同志目前是这个队伍的师长，党外人士。
5: 是我听错了吗？
0: 没有听错，跟周特派员讲吧。
3: 袁团长，张子清团长，命令队伍停下，回井冈山。
8: 特委的命令，你们哪个敢不执行？难道你们都要成为党外人员？还没有看见敌人就要往回跑，完全不讲组织纪律。
3: 任何命令也要从实际出发。
0: 长工不要讲了，朱军长那里很快就会危机四伏，我们去接应一下他。
9: 我们是接应朱军长，不是执行他的命令。
10: 袁团长、子清团长，可以命令队伍加速前进了。
2: 加速前进！
1: 加速前进！加速前进！
0: 长工，朱军长他们上山的计划、走的路线，你都清楚吧？
10: 清楚。
6: 念到名字的同志，请站在党旗面前，由张希都同志带领新党员宣誓。
11: 苏迪妹同志、张科索同志、郭饶胜同志，
12: 牺牲个人，
13: 牺牲个人，
12: 努力革命。阶级斗争，服从组织，
13: 严守秘密，
12: 永不叛党。
14: 有多少人？
15: 陈光辉的正规军，还有林尚生带来的土匪，好几百人呢。
14: 带着你爸尽快离开。
15: 爸，你们都走，我们留下来。
12: 臭家伙，走！
9: 敌人太多，
14: 不要硬冲，不要硬冲。
9: 西路同志，这样不行啊。
12: 邓书记，你们赶紧撤离，后田村是我们的，那条路上有多少石头我们比谁都清楚，放心吧。
14: 林晨，哎，你去正邦农具房叫人，我去邓厝余头村。
15: 好。
14: 林大壮，你快去把这里的情况送到龙岩罗怀胜书记那里。

0: 朱军长的队伍应该是兵分两路向井冈山撤离，一路是陈毅率一团走桂东汝城，朱军长率领的一师主力部队经安仁、茶陵进入临县，我们也要兵分两路，我带一团到桂东汝城去牵制敌军，掩护陈毅的队伍。
1: 长工、文才、王佐，你们率二团先进入资兴，掩护从郴州方向过来的大部队。
2: 是。
3: 小家碧，罗普全，来反攻倒算了，杀了我们的人。
4: 敏轩，
5: 哥，
4: 敏轩，
6: 哥，
4: 少龙，
3: 敏轩，
4: 少龙，敏轩，
3: 家，
4: 发生了什么事？牺牲了多少人？
3: 哥，
4: 敏轩，快让敏轩队过来抢救。
3: 是，安静。

0: 我有话要说，停一下，不能停！他身上枪眼太多，救命要紧！
1: 放下万兰英，快去叫爸！
2: 哎，
1: 六叔。

0: 有书祝福我们，先不要跟你妈说，她要穿跟她哥一样的军服，回去做吧。
1: 把有书带到汀州教堂吧，那里是周恩来书记、朱德军长停留过的地方。

0: 换上吧，要上井冈山了。不要换，
1: 换下来送给我。我的枪也是很有意义的。大革命时期，上海五卅惨案爆发，我参加抵抗日本帝国主义暴行，查抄日货，在湖南警察署从宪兵队夺过来的。
0: 送给你。

革命的路还很长，我比你年长许多，也许不能一直陪你走下去。我希望你记住，共产党员什么都可以舍弃，但是对革命的信仰一刻不可以动摇。

0: 无论我是病死、战死，都会在天上看着你革命和拥有幸福。
1: 我的幸福就是你，再无任何人。我4岁家里就逼迫我裹脚，我裹过，很疼，都不能走路，我就拆掉了。他们再裹，我就再拆掉。最后他们天天讲，大脚的女人是没有男人可嫁的。后来5四运动爆发，让我懂得了很多道理，我就立志不嫁男人，要嫁就嫁给革命。我果真嫁给了最革命的男人。
0: 你的名字很好，气若兰溪长不改，心若兰溪终不移。兰花坚贞高洁典雅。
2: 报告。
0: 耳朵从郴州回来了，进来。
1: 曾志，
3: 朱局长。
0: 曾志，
3: 若兰。
1: 曾志，
0: 夏明镇同志出事情了。
4: 夏明镇同志以及在会场的9名干部被当地土豪猎神所勾结的反动军阀当场杀害，还有近300多名干部、1000多名无辜群众都陆续被害。
5: 江南特委3番5次的让我们执行焦土政策，我下去讲了多少次焦土政策不能搞，基座的盲头主义害人的。
3: 明真被他们砍了10刀啊，我看见他的时候身上已经没有血可以流，可是他的双手依然紧紧地握着。
1: 曾志，
4: 还有个消息报告，在郴州的地下党组织讲，在夏明镇同志牺牲的前一天，他的哥哥夏明汉同志在汉口被叛徒出卖，英勇就义。
0: 夏明汉同志也牺牲了。
4: 蒋介石部署的清剿行动已经遍布了全国各个角落，由于夏明汉同志在我党位置重要，企图劝降于他，结果夏明汉同志毁了敌人四具旧衣尸，也通过地下党组织传递了出来。

0: 撤出耒阳，我要跟大家讲几句。蒋介石调动湘粤桂七个师的兵力协剿我们，为什么？因为我们湘南暴动取得了胜利，各地方的工农武装都建立起来了，国民党反动派不甘心失败，要卷土重来，所以，我们才有战略转移，不是害怕他们，是换一个更有利的地点、时间。 更多的消灭他们。我们走来走去，总要有个家，找到我们的革命根据地。革命道路曲折漫长，你们还年轻，要树立不怕苦、不怕死、敢于斗争、敢于胜利的精神。我朱德，论年纪比不上你们，但是，我有信心不掉队，跟上你们的步伐。革命到底，我们队伍里。 有许多同志都经历了浴血奋战、艰难险阻，甚至最黑暗的时刻，我们没有放弃，而且越战越勇，因为我们知道我们为谁而战，为谁流血牺牲，相信正义终会战胜邪恶。不要看到蒋介石有多少个师灭亡，那是早晚的事情。
1: 革命老弟，革命老弟，革命老弟，革命老弟！出发前，我要把前几日牺牲的烈士夏明翰同志就义前留下的四句话和大家共勉：砍头不要紧，只要主义真，杀了夏明翰，还有后来人。
2: 出发！你那边人员复杂，要不要我再派些人过去？除非把你自己派过去。看来你那么久，总要学会一些东西噻。你讲过来，我做的，今后革命是不能没有诚意噻。
3: 何长工传来的消息讲。 毛泽东同志率一团会在汝城接应你们。井冈山见。
2: 井冈山见。

0: 停止前进！
1: 王宇，怎么样？有我们的队伍过来吗？
2: 还没有看到。再往前走，就是汝贵边韩岭街，那里有一个国民党的治安团，和湘粤赣边防保安司令合起狼部。
0: 有多少人？
2: 2000+起来，总共1000人左右。
1: 打吧！
0: 如果不把他们清理干净，驻军长的湘南起义军一旦到了，后面再有歇脚的敌军追击，我们就被动了，损失会很大。
1: 有把握吗？
0: 有。
3: 这是敌军所在位置的分布图。全体队伍，准备战斗，跟我来。
4: 那个特派员周鲁呢？
5: 陆长姐，要回吉祥省特委汇报工作，走了。我们攻破汝贵边、韩岭以后，可以暂时驻扎在田庄区。
4: 那里的群众基础比较好，然后沿路进入土桥的黄家村，最终占领潞城。那里
3: 有一个号称湘南王的胡凤章部。
4: 晓得，赣南保安司令恶贯满盈，因为镇压姚明起义，血洗八排山，残害百姓，烧荒抢粮。我们为什么来这里？就是因为这个凶手。我本来去接应朱军长，想早一刻见到他。陈毅的队伍也只能走这里。 所以我们要赶在湘南起义的队伍到这里之前击溃他，确保陈毅他们顺利通过汝城。你尽快去汝城搞清楚胡凤章的兵力部署情况，我们在田庄区等你。
0: 是。
6: 都布置好了，干吧。
7: 那天我们正在北上的路上，遭敌军埋伏，我们分两路阻击。 我跟友国是一个队伍。
8: 友国，那是我看到友国最后一眼，敌军被击退了，也没有找到他。我不相信友国会牺牲。那天我们遭遇敌人伏击的位置，是福建的武平附近。
9: 王宇，还是没有抓到胡凤章。子清呢？子清团长受了伤，我们医护人员正在城外祠堂给他疗伤。
1: 伤得严重吗？
9: 在追胡凤章的途中遭到伏击，脚踝骨中弹，至少3颗子弹，失血也很多。他让我跟你讲，没有抓到胡凤章这个恶魔，很对不起。
1: 哪里的话？ 胡凤章一定是逃进他的老巢，后方岩山洞里了。据说那里基因珠宝堆成了山，把守森严。
4: 云锦，在，这里留下一个营，占领敌人的火力点，其余的撤回田庄区休整。
10: 是。
4: 季贤，你去通知这里的农会干部，晚上赶去城外土桥的冯家村小祠堂开会。田庄区会议一结束，我马上赶过来。
11: 是。
4: 文敏。
11: 你先去资信方向摸一下道路上的情况。如果湘南暴动的队伍没有到，很可能是遇上了会剿的敌军，我们还要继续向前接应。
12: 是。
11: 下。
13: 大哥。
11: 老谭。
13: 报告，朱军长讲的真准，说你们一定攻进了汝城。
14: 你们的主力部队在哪里？主力部队已经通过了五斗江，路上击溃了唐生智粤北的3000敌军。
13: 我出发前正在攻打永新进剿的赣军。
14: 你们有队伍过来吗？有，萧克同志带领盟军独立团500人，近日会到达资兴。陈毅同志率领各县委机关和部分工农革命军第一师，仪仗第三师郴州第七师4000多人，因队伍庞大，人员复杂，进剿的敌军频繁出现。主军长担心有人走漏消息。 命令他们赶到在临县的缅渡会合，上请望山。
4: 好，回去跟朱军长讲，
7: 我们接应到了萧贺的独立团，就立即去陈毅凯道的路上侦查护剿的敌军。
0: 朱军长就是这个想法。哥，听王佐赴团长讲，井冈山被萧家碧和罗谷泉洗劫了，没来得及近山隐蔽的党员干部和无辜群众，几乎都牺牲了。
7: 还有恶霸地主张开阳的老婆，带着一个营的敌军，组成了爱护团，要血洗毛皮。抓了乡党支部书记谢甲开。 让他说出我们的后勤机关转移的位置，交出乡党人名单，结果贾开同志宁死不屈，被他们砍了数刀，先砍了左臂，然后是右臂。你赶快回去报告，请朱军长放心，我们一定全力配合，尽快会师井冈山。
1: 是。
7: 井冈山发生的事情，目前不要跟朱军长讲。

0: 爸，听说骄阳的老百姓都在抗捐，他们那里是不是也要暴动啊？你不是刚从那里回来吗？又要运武器过去？
1: 住在上杭火城里的中军阀逼迫老百姓要捐几千大洋，听说郭凤鸣要派兵去镇压，傅百崔先生找到我，想要再购买一些枪支弹药，
0: 那就是要暴动。
2: 你们两个不用天天围着我转，看我的脸色，都不要装了。送走有树那天，你爸就跟我说了，他知道瞒不住我，儿子是妈的心头肉。不要说人没了，就是有个头疼脑热的，那心里也是扑通扑通的。等你们生了娃，就知道了。给有叔做的那身军服，为什么没有让你们上手？我给他军帽上绣的红五星，看到了？
0: 看见了，戴上可好看了。
2: 那是我跟你爸的心。
3: 有家临走提醒我说，周恩来书记夸赞我们家是革命家庭，你爸那天也讲了这句话，都讲得对，哪有不流血牺牲的革命？有家那么多战友，他们为了革命舍了自己的性命，都是十七八二十几的孩子，哪个不是爹娘生养？
2: 你们两个该做什么就去做什么，不要耽误了革命。但是有一条，肚里的娃一定要留住，革命的种不能断了。
4: 毛泽东同志的队伍呢？你们没有分到吗？
5: 应该又去断后了，开始应该在我们前面。我们过来的路上看到有激战过的痕迹，这个队伍走得相当缓慢，他一定是担心会搅了敌军追过来。
6: 朱军长，我们上井冈山吧。
4: 不要，就在这里等，我们一起走，大部队可以先走。
6: 上去等吧，井冈山的老百姓都盼着他们回去呢。
4: 怎么了？井冈山出事情了？
6: 出了大事情。
7: 报告！报告朱军长，毛委员的一团在临县准备阻击进剿的湘军，让我们尽快上山。
4: 好，我们先走。
8: 我们的人已经占据了香山寺、龙王庙、格麻行，还有胡家台。这几个高地，
9: 传命令下去。吴尚的第八军有三个团，应该还有张救西团和罗定的保安团，总要五六千人。咬住他们的先头部队，狠狠地打。但是还要节省弹药，做好持续战斗的准备。必须确保朱军长的队伍顺利到达井冈山。
4: 嗯，是。
10: 你的脚还在流血，
9: 脚离心脏还远着呢。回井冈山，我一定好好休息。

距离我们还有4公里，你讲的对，要持续作战，可以形成拉锯战态势，给驻军长他们多些时间。8000多人的队伍，从此井冈山就是10000多的工农革命军。我们要把井冈山建设起来，开荒种地，盖房子，迅速扩大工农武装力量，开创更多的革命根据地。不仅井冈山的人民不再受残害，湘鄂赣的穷苦人。 也要获得解放，要把全中国的肖家炳、罗普全、胡凤章，通通消灭掉。

0: 子清，啊，董麻子，在，找担架过来，把张团长抬下山，交给卫生队救治。
1: 是，不要，我能坚持，这里是前卫，几个局高点都在等我的命令。
0: 你是团长，我是特委任命的师长，我的命令他们同样执行。你放心，只要敌军一露头，我立即开枪，发信号。
1: 三枪，
0: 三枪。

0: 连胜，袁连长，乡亲们都接回来了吗？
1: 有一小部分回来了，大部分都还在山上。他们讲毛泽东不会毛平，他们不进村。
0: 你是？
1: 我叫袁连胜，是乡支部副书记，正书记现在开已经被他们杀害了。
0: 文才，
1: 哎，你和袁副书记一起，去跟乡亲们讲，毛泽东回来了，工农革命军不会再理，请乡亲们下山，我们重建家园。
2: 是，
1: 耳朵，
3: 对，
1: 一部分战士留下帮乡亲们修建房屋，一部分到村里去寻找被杀害的乡亲们。
0: 是，
1: 这些我们都已经寻找到了，都停放在乡政府门前，等着从山里回来的乡亲们把亲人拍走。
0: 卸甲开书记的遗骸在哪里？
1: 找不到了。他们把他剖腹开膛，还挖出了心肝，又碎尸几段，抛进了河里。
2: 井冈山人民为我们做出了巨大牺牲。
0: 不行了，我们先去报仇。
2: 这个仇一定要报。等毛泽东同志回来，统一部署。
4: 陈毅。
0: 我们随文才一起上山，接乡亲们回来。
2: 好，
0: 林彪、苏玉带一部分战士随袁书记到乡政府，把牺牲的烈士抬到山上，等我们回来。
3: 是。
2: 是

0: 朱培德、唐生智这些人愚不可及，七个师先叫一个朱德，还让他给跑了。
1: 小的跑到哪里，总会找到。
0: 罗霄山、珠峰的井冈山，明明可以唾手可得，却叫他们搞得一团糟。
1: 湘南暴动尚未平息，各地乡绅怨声盈路，东鸣西应，连宁汉户几个大佬也窜轰鸟乱。地来条子显然在质疑我的能力，朱毛两个在蓬荜为奸，必有蚁穴溃堤的野心。
2: 问题归结于党内，勾心斗角，貌合神离，权重落上。不要事与愿违，就迁怒于人。你刚复职三月有余，尚未人心所归，凡事不要操之过急。你现在手中是布列逃白，何不将计就计？
1: 导师的意思。
2: 我自己的军队也要我花钱财去收买。你现在手中得到的援助不胜枚举，身后还有孔宗两家的支撑，何不如取军心，为己所用？尽管我不相信朱毛会有蚁穴溃堤之日，但是令我担忧的是，权重妄重会令你一齐天下被质疑。 如果再搞出一些工农暴动，引起国际关注，党国会不自知损，你也会颜面失尽。田中仪也一定会大失所望，梅英更是如此啊！
3: 身为燕颇后裔，总是目光如刀。

0: 迅速去办，立即召开军事委员会会议，
1: 计算一下湘赣两省可以尽快集结的军队有多少。
2: 计算过了，大概是10万左右。我即可通电朱培德、杨如轩、乌沙，
1: 把杨驰生、杨生志也叫来。10万军队共同去会剿井冈山，消灭朱毛。
3: 是。

0: 泽坦，快去龙江书院报告朱军长，我们到了。
1: 是。
0: 泽坦真是长大了许多，要感谢朱军长。
2: 是啊，
3: 听泽坦讲，朱军长到了井冈山，没做停留就带着队伍去了毛坪。
0: 泽坦讲了，朱军长。

0: 军叫工农革命，七号镰刀斧头，
1: 和善同意。我叫王泽东，字润之，今后就叫我润之吧。嗯。
0: 朱德，字玉阶，叫我一阶。
2: 朱军长，总要介绍一下陈毅噻。
1: 陈毅同志，由汉口至九江，又到了南昌，几经周折，最终在宜化追上了起义的队伍，做了73团的党代表。
2: 你了解的好详细哦，一定是泽坦讲的。
1: 是朱军长现场讲的。你陪他一起冲破黑暗，经历赣南整训，策划湘南暴动，你是他最靠得住的战友。你们两个2年前就在一起并肩战斗了，
2: 咋还差不多。
3: 王尔卓参谋长，25岁，英勇善战，屡立战功，同恩来一起来南昌参加暴动。蔡先民
4: 在，
3: 他就不用介绍了。
4: 毛远，
1: 先民，
3: 他总讲，不是你安排他去第二方面军司令部，哪里有机会参加南昌暴动？
1: 先民，
5: 你有幸跟到朱军长，为你高兴。一团团长张子清在汝城追击鄂霸护奉扎，左腿和脚踝骨中弹，在陵县仍坚持指挥战斗。
3: 谢谢你啊，子清团长。脚踝骨中弹，痛起来很难忍啊，好好休养。
6: 我知道，我一来就会把我送进医院，但我想看你一下再走。朱军长，毛委员讲，你们来了，我们就有10000多的工农革命军，湘鄂赣的穷苦人都能得到解放。
1: 子清，
5: 这里有最好的中草药，你一定会很快痊愈。大家都盼着你早日回来。
6: 是，
3: 我会去看你。快送医院。
1: 长工，毛坪的情况怎么样了？
7: 朱军长这2天带队伍已经把毛坪乡亲们的房子修好了，还接触了躲在山里的乡亲们，帮助他们安葬了亲人。朱军长这2天都没怎么休息，乡亲们听说你回来了，心里安定了很多。
3: 润之，还有个消息告诉你，长工讲有个姓周的特派员传达了中央指示，你被组织开除了党籍，我马上派人联络湘南特委，找到这个屁事。你没有按中央指示攻打长沙，撤掉的只是中央临时政治局候补委员的职务，中央委员和党籍并没有免掉。
1: 我已经晓得了，于杰兄，

0: 你们回去重新编队吧，回去，我再一一向你介绍他们。走，回家。润之，我们现在是一个军的队伍，你想过要合编为第几军吗？
1: 李金雄一定想过了，
0: 想过了。中国工农革命军第四军，
2: 对头。
3: 我们是工农革命军铁军队伍。我们经过近三天讨论研究，形成了以下决议：第一条，两军合编为中国工农革命军第四军；第二条，军部下设3个师、9个团；第三条，遵循三湾改编制定的政策，各连队。 建立党支部，以及士兵委员会、排班有党小组。第四条，每位士兵必须遵守的条例、三大纪律、6项注意，每个连排班宿营地都要有此条例的提示板。下面请陈毅同志宣布军部各师团分部情况以及干部最终任命人选。
4: 经香港两省特委批准，参加会师的各支部队编为中国工农革命军第四军，军长朱德，党代表毛泽东兼任军委书记，士兵委员会主任陈毅，参谋长毛尔竹，下设3个师，第10师、第11师、第12师，第10师师长朱德军长接任，党代表皖西先。
5: 第11师师长张子兴，
4: 由于此行同志还在疗伤中，由军部党代表毛泽东暂时代理。党代表何金莹。第12师师长由陈毅接任，党代表邓宗海。下设的9个团为：第28团团长由王尔琢接任，党代表毛长弓。第29团团长吴尚海。 党代表龚楚，第30团团长刘居志，党代表蔡协明，第31团团长朱云清，党代表由何廷颖接任，第32团团长袁文才，党代表陈冬日，第33团团长邓炳廷，党代表邝忠全。 第34团团长黄庸，党代表邓宗海，第35团团长王克成，党代表李鼎，第36团团长李其忠，党代表王立藻。
3: 如果大家对合编的4条决议候选军部师团干部名单没有异议，鼓掌通过。
6: 经军委党组织研究，决定发展35名自愿申请加入党组织、执行党的纪律、战斗中不怕牺牲、英勇奋战的新党员，也是我们工农革命军合编后的第一批党员。祝贺他们！
3: 由朱德军长、党代表毛泽东同志共同主持入党仪式。
7: 我宣誓，
8: 牺牲个人。
7: 牺牲个人，
8: 努力革命，
7: 阶级斗争，
8: 严守秘密，
7: 永不叛党。
8: 宣誓人：
9: 汪卓，
10: 张建涵，
9: 马一夫，
10: 志恒。

0: 我们这次上井冈，给井冈山人民添了很多麻烦。你给你们增加了不少压力。哪里的话，人多自然有人多的困难，但是我们不怕困难。没有房子，我们自己建；没有粮食，我们开荒种田，去山下买粮挑回来。
1: 昌公家，你很早就计划我们上山的事情了。
0: 计划是计划了，但是没有想到，你们不到1000人的队伍。 几个月就汇集了近万人，看到你让泽坦给我带过来的信，我是既兴奋又紧张。唯恐你们来了，看到这里的情况会失望。
1: 那你会失望？方左讲，你听到湘南暴动胜利的消息，立刻做了动员。原本就单次表演，还要缩衣节食，提前把剩下的粮食送到山洞里藏好。
2: 你料到我们很快就会上山，
0: 蒋介石扶持，做的第一件事，先平定湘桂军阀的混战，然后就会集中力量围剿湘南暴动的队伍。我们没有去参加战斗，总要帮你们把家安顿好吧？南昌起义的精锐部队，钱大军几万兵力都拦截不住你们，这一次又动用了7个师，还是扑了窟。想起来就很痛快。
1: 他哪里晓得？
0: 让他扑空的，是你毛泽东的策略。
1: 不可以这样讲啊，岳继兄。我们只是做了一点小小的配合。讲实话，确实从人力和武器弹药上都捉襟见肘，发动的几次暴动，能让反动的地主恶霸有反扑的机会。井冈山人民为此做出了巨大牺牲。我去毛坪山里接他们下山。
0: 说是你让我接他们的，他们第一句话就问我：“你是不是还活着？”
1: 你告诉他们我还活着，他们几乎全部大哭了起来。袁文才跟我讲，你和陈毅跟他们一起痛哭，人民的情感最真挚。恩来和我对南昌暴动有过反思，如果当时不立刻南下，而是继续在南昌周围举行暴动。
0: 发展功能强烈点，南昌也许守不住，那结果一定比现在会好些。南昌暴动是一个伟大的壮举，已经点燃了中国革命的烈火。无论是留在南昌，还是南下海防工作，它的意义已经产生了。为此牺牲的烈士都会永垂不朽。原来孔震是在执行共产国际和中央的命令，他哪里会料到敌人会如此疯狂，更不会想到。
1: 在潮汕码头会看不到苏联的大批援助，这件事恩来没有责任。这是地来心强，恩来当时高烧不退，昏迷不醒，突然高喊：“冲，冲啊！”叶挺、荣臻陪他乘坐一条很小的船去香港，冲，冲！
0: 3天后才醒过来，
1: 睁开眼睛就着起一队伍。我能想得到，他当时伤痛的心情。他休息了没几天，就在香港开展了地下工作，住进了木匠工会，和工友们该一场杯子。
0: 据说他现在可以讲一口流利的广东话。回到上海，经常和同志们讲起他在香港木匠工会的事情。
3: 他们只是恩来回上海。 一定是要接受罗密纳兹的批评，也可能丘白也会责怪我，甚至批判。
1: 丘白当时站在罗密纳兹一边，认为你特立独行，严重违反了中央的政治纪律决议案。恩来接受了他们的批评。

0: 周师弟给我的最后一封信上讲了，上个月临时找我的朋友，秋白对自己所犯的左倾盲动主义错误做了自我批评，会后周恩来又谈了许久，还说他们很快就去莫斯科，伯承也去苏联学习。
1: 贺龙军长的消息你晓得不？

0: 大哥，大哥，好几天没吃饭了。哎，美女，美女。大哥，
1: 老三跟我说，我还不相信，没想到你真在这里咬饭。
0: 有的时候也在那边。
1: 你看看你现在的样子，再看看我，我已经当上老板了。
0: 大哥，你不用管我。
1: 你连鞋子都穿不上了，还不用管你？咱们是兄弟啊。
2: 轻笑声在为我送温暖，
1: 跟我走，带你赚钱。你
0: 大哥，还是这电子烟好卖。
1: 别说我没教你，这是一托米子，把它勾兑成电子烟油，加到这个烟弹里面，它就变成了加料电子烟，上瘾又上头。
0: 他们越上头，我们就越来钱。
1: 比你在路边蹲着要饭是不是更可行？
0: 行啊，还是大哥行。
3: 行啊，你们两个还聊起来了，给我老实点。
4: 根据刑法第347条，走私、贩卖、运输、制造毒品，无论数量多少，都应当追究刑事责任，予以刑事处罚。
0: 还不如要饭呢。

0: 第二十集，月皇博士的阴谋。
1: 看，这是银河武器三号。
2: 哦，它好漂亮，月皇博士。
3: 银河武器二号和银河武器三号，
4: 那到哪儿去找银河武器一号？
1: 你反应真快，托宝们和银河武器散发着同样的能量。据我推测，我打赌银河武器一号在那个凡人的小孩手里。
2: 太聪明了。
1: 你们没想到吗？
2: 月皇博士，我能用一下银河武器三号吗？就一会儿。
1: 那有什么。
2: 我真是太高兴了。
3: 我要做什么呢？
2: 别害怕，现在把胖米粒变大。
3: 喂，等一下，我还没准备好。
2: 它坏了吗？
1: 是不是什么都要我教你？我才是它的主人。哼，你看，他只会听我的话，而银河武器二号只听你的话。但就像我在恶棍手册里写的，要不择手段去打败敌人。如果我们能合并两个银河武器的力量，就能一举消灭托宝们。多米尼，为什么不激活你的武器？
4: 遵命。
1: 那好吧，我们看看那小子想不想玩。
0: 壮壮太克，救命！
5: 坏坏军团吗？坚持住，我去打败他们。
6: 抓住了。
5: 星际威龙，这是怎么回事？
6: 这是个基本策略，我利用弹乐把你引进陷阱。我一直跟你说，往前冲的时候要过过脑子。
5: 好吧，你真爱教训人，是这样吗？
6: 别那么急着动手，动动脑子，你会少受很多苦。
5: 别搞得你比我强似的。
0: 拜托了，你们两个吵够了没有？
6: 对不起，我觉得我没法跟他合作。
5: 没错，我也讨厌当你的后援。3、2、1，我有新消息。
0: 破天刚毅，告诉我们是什么事。
5: 重装泰克带回一些月华博士用的设备的数据，经过我的分析，
0: 就是说我们知道那是什么了。
5: 我可以肯定，它太先进了，不可能来自地球。
0: 那它来自哪儿？
5: 我不确定，但我想卡皮应该知道。
7: 你是银河武器一号创造的战士。
0: 你在说什么？
7: 你毁掉了一切，佐兰公主会生气的。
0: 是啊，我觉得她应该是另一个银河武器。
5: 也许是，我应该多做一些实验，除非卡皮很快就回来。
0: 是不是有什么情况？
5: 3、2、1，坏坏军团，他们在这。
0: 什么？好吧，星际威龙，有新案子。
6: 别担心，我能对付他们。
5: 喂，那我怎么办？
6: 待在这儿，站岗。
5: 听着，我没问你，谭乐兄弟，你应该把我带走呀。
0: 我想到办法了，我们来对付坏坏军团。重装泰克，我肯定破天刚毅的实验需要你的帮助，这样好吧？
6: 好的，完美。这样我们就不用合体了。
5: 是的，没错。总之，我讨厌跟你合体。
0: 你们两个都有重要任务要完成。
8: 星际威龙，

0: 是。
1: 小看我们，我要你付出代价，马上攻击那个肮脏的机器人。
2: 但是艾琳大人，月皇博士没让我们攻击，我们应该把他们引入陷阱。
1: 我不管，给我攻击。
3: 好的。
1: 金火银河武器
4: 收到。
5: 等等，那是把吉他吗？
1: 奥米莉，赵米妮，摇滚响起来。
5: 这是一种声音武器。
0: 别担心，我能搞定。这，召唤九头蛇之剑，召唤。
3: 我们的下一个曲子叫《哎呀》。
0: 我动不了了，他们对我做了什么？
3: 这就是摇滚的力量。
1: 谢谢，下一首。
5: 加油，星际威龙，我们必须毁掉那个吉他，也许咆哮旋风能做到。
1: 表演还没结束，青蛙王。
5: 我知道了，这只是冰而已，把它打碎。
0: 怎么搞的？平时这都是小菜一碟。
2: 魔法冰层，它特别坚固，你们两个是挣脱不掉的。
3: 打破它的唯一方法就是从外部攻击。
1: 两个白痴，怎么能把这个说出来？
5: 谢谢你们的提示。喂，中州泰克，能过来帮我们一下吗？
6: 好的，但我还是不能跟星际威龙合体。
5: 重装泰克，出发！脱宝战士变形。

0: 重装骇客。我要把他们打飞，锤子重拳。
1: 我可觉得不可能。
0: 你们不可能永远绑着我。
2: 伙伴们，别留情，把他干掉。
3: 耶，冲啊！
4: 看起来情况不妙。
2: 我知道你能做到的，对不起，我怀疑过你。
0: 没事，我明白。
5: 我也要道歉，现在相信我们要合体打败那些家伙。
0: 真的吗？好吧，这只是为了谈乐。
2: 你们两个很快就会成为好朋友，好吧，星殿号合体，
6: 托宝战士合体。

0: 电号。
1: 我从来没见过他们这样。
0: 你不是我们两个的对手。
2: 这次音乐就能搞定你们。
1: 你们永远不会像我们这样，因为我们都是朋友。
0: 在通往胜利的道路上奔跑需要勇气，我们也会越来越勇敢。宇宙舰队攻击，恢复平衡。你们跑也没用，你们已经被打败了。
2: 好吧，来追我们，正好落入月皇博士的陷阱。

0: 义之下。
1: 喜羊羊买了什么？
2: 哇，是喜羊羊的大特笔袋，
3: 还有我的化妆盲盒。
4: 我也要。
5: 自己上网买了，搜索喜羊羊
4: 与灰太狼，和我们一起解锁有趣周边吧。
6: 勇破危机。
7: 恭喜你，喜羊羊，
8: 又侦破了一件案子。
7: 喜羊羊，危险！我保护了喜羊羊，这次最大的奖牌肯定属于我了。木木大侦探，你是不是颁奖颁漏了呀？
8: 对哦，
7: 幸好你提醒我。差点忘了灰太狼。
6: 我不是保护了喜羊羊吗？怎么没有我的奖呢？
7: 可是你把周围的线索全破坏了。
6: 但是他们为什么能获奖啊？擦汗、扇风、吃西瓜，为什么就能拿奖？
7: 那是因为擦汗令喜羊羊发现了纸巾上的痕迹，扇风令喜羊羊发现了屋里的密室，西瓜皮令逃跑的疑犯跌倒了。
9: 先用香蕉皮让它滑倒，再用西瓜皮把它滑走，然后就
6: 难道有人要对喜羊羊不利？

0: 原来是你们呢。我刚刚发现有人想对付，危险！
1: 沸羊羊，
0: 幸好我及时出现，我来了。沸羊羊，你把我叫来就是要扔我西瓜皮吗？
2: 不，不是的，我听见有人计划要对付喜羊羊，这就是证据。
3: 这该不会是你自己画的吧？
0: 怎么可能呢？这是那个想害喜羊羊的人留下的，他在这里布置了香蕉皮和西瓜皮，要不是我破坏他的陷阱，喜羊羊就危险了。
1: 我知道你保护我的好意，也许你想多了。
4: 我们回去吧。
0: 大家怎么都不相信我呢？对了，只要我成功保护了喜羊羊，不就能让大家幸福了吗？还能拿到最大的奖牌。喜羊羊，让我来保护你吧。
5: 我的计划居然失败了。
0: 我就在这里暗中保护喜羊羊。
4: 你们怎么那么淘气，把快递都摔烂了。

0: 又是毒药，想害喜羊羊，没门儿！
1: 沸羊羊，你干什么？又弄坏我的闹钟，又倒了我的汽水。
0: 我只是想保护你，不受坏人的暗算而已。
1: 哪里有什么坏人？怎么了，木木？
2: 飞天草原上有只兔子在哭，
1: 我立刻赶去。
0: 这可能是坏人的圈套，我要悄悄地保护他。

0: 啊，他好像要拿出什么！喜羊羊，小心！喜羊羊，我把想伤害你的人控制住了。
1: 你想干什么？
2: 等一下，是误会。
0: 我们快去报告木木。
2: 你不要那么冲动好吗？
0: 我只是想治治他而已。
2: 你说的是他吗？犀牛先生是糖果店的店主，是个很有爱心的好人。
0: 我看见他样子那么凶的靠近你的背后，我以为……
1: 我看见小兔子摔了一跤，所以想用糖果哄他。来，请你吃，刚才没弄伤你吧？
0: 谢谢。我只是想让大家知道，我也能帮助喜羊羊你。
2: 就算这样，也不能够着急乱来呀。
0: 我才没有着急乱来呢。你们个个都有奖牌，就我没有。我也很想要个奖牌呀。
2: 沸羊羊。

0: 为什么我总是把事情搞砸呢？
1: 因为你太想要奖牌才会搞砸。
0: 村长，你怎么知道我想要奖牌的事？
1: 因为我一直有留意你啊，这里、这里和这里我都在。沸羊羊，真心要帮助别人，就应该用心为对方考虑，而不是想着自己能有多少回报。你说是吗？
0: 是吧。
1: 要真心帮助人，你一定要注意以下十点。
0: 十点。
1: 第一是。喂，什么？懒羊羊把我种的西瓜全吃光了，我马上就回来。沸羊羊，晚上再跟你仔细讲吧。要用心为对方考虑。
0: 糖果的味道。一样的味道。糟了，喜羊羊。
2: 之前三番四次的被你的朋友妨碍，幸好你把他给赶走了，我才有机可乘。
3: 为什么你要这么做呢？
2: 因为你把他们都抓走了。
3: 兔子。
2: 拿错了。他们和我一样，因为长得凶而时时被人误会，所以他们最能理解我了，是我最好的朋友，几天前却被你给抓走了。
3: 他们确实是干了坏事，你可是个好人呢。
2: 但他们仍然是我的好朋友啊，朋友之间是不能这样计较的。
3: 你干嘛要弄坏我的闹钟？
0: 我只是想保护你。
3: 哪里有什么坏人？沸羊羊，
2: 喜羊羊，就让你体会一下我们的感受吧。
0: 喜羊羊，
4: 犀牛，我告诉你，我可不怕你。
0: 犀牛呢？
3: 他被你夹到门后了。
4: 沸羊羊，你别管我了，快跑！
0: 不行，我可是为了救你而来的。我把它扔掉就是了。
4: 怎么粘住了？
3: 这下可怎么办呢？
0: 现在还能怎么办？喜羊羊，这是我最后一次帮你。
3: 沸羊羊，沸羊羊，沸羊羊，
0: 什么事？
3: 沸羊羊，你没事吧？
4: 想到炸弹只是喷出了一堆泡泡而已。
5: 没想到你会做出这种事，跟我走吧。
3: 没想到犀牛是想用这个凶脸炸弹来捉弄我。
4: 这犀牛实在太坏了，只要沾上这些泡泡，表情就会变得这么凶，还要一个星期才能恢复，怎么办呢？
3: 沸羊羊，谢谢你救了我。
4: 客气什么，我们是好朋友嘛。
3: 对不起，我实在忍不住了，你的脸。
4: 羊羊。
6: 不许笑！
7: 喜羊羊买了什么？哇，
8: 是喜羊羊的大头笔袋，
3: 还有我的化妆盲盒。
9: 我也要。
10: 自己上网买了，搜索喜羊羊
9: 与灰太狼，和我们一起解锁有趣周边吧。
3: 捡到冰淇淋，
5: 木木，有话好好说嘛。
11: 对不起，我不会改变主意的。
3: 发生什么事了？木木，你为什么要把自己关在里面呢？还有，灰太狼为什么打着点滴？
11: 都是我的错呀，是我害灰太狼中毒的。
3: 究竟发生了什么事啊？
11: 事情是这样的，作为一只纯种的狗，我最怕热了，相信你也是。
5: 我是狼，不是狗。再说了，你们三个占了一条道走，还让人走吗？
2: 我们三兄弟非常团结，要走就一起走。
11: 大家火气大，不赶紧消暑的话容易产生矛盾。我们家族有传统的消暑方法，那就是吃冰激凌。灰太狼，借你家厨房用一下。来，这是我做的冰激凌蛋糕，超级好吃。
5: 那我就不客气了。
11: 事情就是这样，灰太狼就是吃了我做的冰淇淋病倒的，所以我要接受惩罚，并且让出大侦探之位。
5: 真的吗？
3: 等一下，木木，你认为灰太狼是一只怎样的狼呢？
11: 虽然他贪心、狡猾、办案不择手段，可以说一点优点都没有，可是我不讨厌他，而且我相信他能够成为一名好的侦探。
3: 那就证明你并没有加害灰太狼的动机，这件事一定有我们没有发现的真相。让我来查出真相吧。
5: 等一下，我也去。既然木木说过会让出大侦探的位置，那么我一定要阻止喜羊羊找到真相。是你们？我们之前是小误会而已，别这么小气嘛。
12: 请你吃。
2: 说的没错，我们不应该这么小气。
13: 木木大侦探告诉我们，天气炎热，大家火气大，不能因为一些小误会就闹得不可开交，要互相理解。
5: 他什么时候说的？
2: 昨晚呢。他教育我们要互助互爱，我们都觉得很有道理。
13: 他还说他不在的日子，让我们别捣乱，特别是别欺负你。
5: 他不在？
14: 听说他接受了惩罚，要去火星开荒，可能没机会回来了。
2: 真羡慕你能跟这么正直善良的大侦探办案，可惜以后没有机会了。
3: 根据木木的话，关键应该是在蛋糕的原料上。
5: 这是我成为大侦探的最好机会。可是原来木木对我这么好，我究竟要不要帮他呢？
12: 我相信他能成为一名好侦探。
3: 这些也没有问题呀。啊，好冰凉啊，这是什么呀？
15: 好热好热。
3: 小灰灰，这是什么呀？
15: 爸爸说这是干冰，我们家用来降温的，好凉快的。
3: 看来木木就是用这些干冰来保持冰淇淋的冰度。可是干冰也没有问题呀，究竟问题在哪里呢？
5: 我决定了，我要找出最后的真相。喜羊羊，你怎么在我家里？
3: 我来调查木木案件的真相啊，而且来了那么久了，你都没有留意吗？
5: 那你找到什么线索了？
3: 只有这些，我检查过，都没什么问题。
15: 哇！爸爸，是你做给我的吗？
5: 是的，爸爸做了一个晚上呢。
15: 谢谢爸爸。
3: 你昨晚一夜没睡吗？
5: 没错。我知道原因了。
3: 我们快去救木木。
15: 爸爸。爸爸，你不吃蛋糕吗？
5: 儿子乖。爸爸带一些去和木木一起吃啊。
12: 什么？你说害你晕倒的是你自己？
5: 没错，事情其实是这样的。在你给我吃冰激凌的前一个晚上，我整个晚上都没睡，给儿子做蛋糕呢。我晕倒不是因为吃了木木的蛋糕，而是我昨天晚上一晚上没睡觉。
12: 这是真的吗？
5: 不过我以前没睡觉也只是感觉累而已，可是这次怎么会晕倒呢？
12: 对不起，让你晕倒的果然还是我。
5: 那是什么？
12: 时间到了，我要接受惩罚去火星开荒了。再见了，我的朋友们。
5: 喜羊羊，你快想办法呀。
12: 灰太狼，这个蛋糕是你做的吗？你怎么没用干冰啊？这样会很快融化的。
3: 对了，灰太狼，干冰究竟是什么？
5: 就是我们经常呼出的二氧化碳，它虽然是气体，但是在低温高压下会变得像冰块一样的固体。
3: 那我们吸入二氧化碳会怎么样呢？
5: 持续过量吸入可能会晕过去的。不说了，木木要被带走了。

0: 太郎，你不要这样，这是我们家族的规定，以后青青草原的大侦探就是你了。
1: 对不起，我一直只想当大侦探，没发现原来你对我这么好。我不要你走，你才是真正的大侦探。
2: 木木，你不要走，我已经找到真相了。
1: 喜羊羊，现在不是吃冰激凌的时候，
0: 我还是走吧。
2: 等一下，真相就在里面，请打开它吧。
0: 我怎么感觉有点晕呢？这是怎么回事？
2: 真相是，让灰太狼晕倒的并不是冰淇淋，是这些干冰。干冰是二氧化碳制成的，在盖了这个密封空间内，干冰所挥发出的二氧化碳气体大量的聚集，盖子打开时，二氧化碳蜂拥而出，而房间门窗紧闭，令二氧化碳的浓度难以下降。打开盖子的人首当其冲，吸入大量的二氧化碳，就会短暂的缺氧，甚至出现晕倒的症状。所以，真正的犯人是冰淇淋周围的干冰。
0: 啊，原来是这样。
3: 那我真的不是犯人，太好了。
2: 你们看，
1: 太好了，木木不用去火星了。
2: 它好像很好吃。
1: 吃什么蛋糕啊，还不出去破案去。
2: 哎呀，好吧，我去破案了。
1: 这个是专门给你吃的。
3: 那谢谢了。
1: 上次你说的青青草原的大侦探让我来当，这是真的吗？
3: 那时你破的案比喜羊羊多一卷，当然是你了。不过现在喜羊羊和你的破案数又一样了，再这样下去，说不定是喜羊羊当大侦探呢。
1: 喜羊羊，等等我，我要破案。

夏日炎炎温度高，荷塘水库诱惑大，安全警示有标志，遵守规定别冒险。库里意外误下水，大声呼叫想办法，安全器材不能少，关键时刻救命宝。庐山落水勿紧张，抱膝憋气救浮起，水平翻转会仰漂，静待救援心不慌。暑期防溺水，游泳一定选泳池，安全保障才可靠。

少年读书郎长征路上的红小鸭，管联万户浑润晋江，晋江电视台小小讲解员比赛一等奖视频转播，天下湖桥长此桥，暑期防溺水安全不放假。Hello， 电视机前的小朋友们、同学们，大家好，欢迎收看今天的彩虹桥，我是你们的好朋友小晴姐姐。今天的少年读书郎为大家带来的是长征路上的红小鸭，让我们一起回望历史，聆听长征路上红小鸭的故事，感受它坚韧不拔的精神。

0: 是打一公的长晚班。大家好，我是苏艺昕，今天我给大家分享的故事叫长征路上的红小鸭。红军长征的队伍里有一名小红军，他加入红军的时候才11岁，所以大家都叫他红小鸭。红小鸭还是一名宣传队员呢，唱山歌，说快板，敲小鼓，他样样在行。在漫漫的长征路上，给大家带来了不少欢乐。可是没过多久，他就生病了。他躺在担架上，非常难受，以为是自己拖累了。大家一再还要求把他留下，同志们都说那可不行，等你好了，我们还要听您唱歌，看您跳舞呢。红小鸭听了大家暖心的话，暗下决心，我一定要坚强，一定要早点好起来。在大家的精心照料下，红小鸭终于好了。它开始跟着部队爬雪山，雪山非常寒冷，呼吸十分困难。红小鸭给大家打起了小快板，同志们加劲走，胜利已经在刀手。红军都是英雄汉，定能征服大雪山。大雪山，红小鸭给大家加油鼓劲，大家都说红小鸭谢谢你。终于部队翻过了大雪山，红小鸭又跟着部队走过了草地，最后胜利地到达了陕北。红军长征是世界奇迹，我们要学习长征路上的红小鸭，不怕苦不怕累的精神，更要向千万红军先辈致敬。我的故事讲完了，谢谢大家。
1: 管联换户，文润晋江。晋江电视台小小讲解员比赛获奖视频展播，今天由一等奖获得者吴珊妮为我们带来讲解作品《天下胡桥长此桥》。

大家好，我是今天的讲解员吴珊妮。今天我要为大家介绍晋江一座美丽的名胜古迹——安平桥。安平桥又称五里桥，始建于1138年，历经14年建成。桥体由花岗石、砂石构成，桥面由5至8条大石板铺架而成。但是桥面上的石板至少有上千块。据族谱记载，这些巨大的大石板是从大白岛

0: 自门岛海运过来的，每块都有几吨之重。古代没有机械，工匠们上身独运，利用潮汐的涨落来控制运载石材船只的位置，把一块块石板架装上去，砌造而成。且360座桥墩根据各处水流速度的差异，分别设计成长方形、船形、半船形三种形式，是我国现存古代最长的石桥之一，全长5.8公里。它横跨在晋江安海镇与南安市水头镇交界的海湾上，连接着当时晋江人出海通商走向世界的梦想。天下无桥长此桥，安平桥如同一条长龙，横卧于连连清波之间，弯弯曲曲向远方伸展开去。人站在桥头，才能稍微望见第一座小亭。桥上共有5座亭子，桥东超然亭，桥西海桥庵，两头各设露亭一座，供游客嬉戏。左右亭子向水心亭依次对称。安平桥是中古时代世界最长的梁式石桥，能够完整的保留至今，是中国造桥历史上的奇观。正因此，也引得历代的廖仲恺、弘一法师、郭沫若等重量级文化名人再次驻足，留下与景色相互辉映的诗文墨宝。欢迎来到晋江安海，来逛逛安平桥，相信你会爱上这里的。
1: 榜样如灯，照亮前行之路，美德如光，温暖世间人心，崇尚道德模范，传承榜样精神，让文明新风浸润心田，惠泽万家，德润人心，榜样同行。
2: 暑期防溺水，安全不放假，希望每位同学都能绷紧安全的弦，珍爱生命，平安快乐地度过每一天。
3: 夏日天气炎热，玩水成了很多同学最喜欢的消遣，但凉爽的水边也藏着巨大的安全隐患。溺水是少年儿童最危险最常见的意外事故，而且大多发生在看似安全的野外水域。在这里要告诉大家，陌生水域绝对不去。野外的小河、池塘、水坑、水库、工地积水，看起来平平无奇，其实水下暗藏危机。这里的水深浅不一，而且水底下有淤泥、水草，还有暗坑，一旦踩空滑倒，被水草缠住就很难挣脱，这是非常危险的。很多同学看到同伴落水会着急慌张，直接下水施救，这是最危险的做法。因为小学生体力不足，不会专业施救，这样就很容易造成多人溺水的悲剧。如果发现有人落水，正确的做法是立刻大声呼救，寻找大人的帮助，快速拨打求助电话，同时寻找周边的竹竿、绳子、救生圈、漂浮物抛给落水者，岸上施救，绝不下水。我们一定要牢记防溺水6不准：不私自下水游泳，不擅自与他人结伴游泳，不在乎家长老师监护的情况下游泳，不到陌生危险的水域游泳，不到水边玩耍、追逐打闹，不盲目下水施救。生命只有一次，无比珍贵，清凉一时，危险一生。希望每位同学都能绷紧安全的弦，远离野水，珍爱生命，平安快乐地度过每一天。
2: 今天的藏桥到这里就结束了。如果大家想报名参与我们的节目，或者是了解藏桥校园小主播站的详情，可以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码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我们下期同时间再见，拜拜。

0: 榜样如灯，照亮前行之路。美德如光，温暖世间人心。崇尚道德模范，传承榜样精神，让文明新风浸润心田，惠泽万家。德润人心，榜样同行。
1: 珍惜粮食，节俭养德，抵制陋习，移风易俗，倡导理性消费，科学适量点餐，坚持光盘行动，拒绝餐饮浪费，以餐桌文明引领社会风尚，厉行节约，反对浪费。

我热爱武夷山这片土地。选育制作好武夷岩茶是我毕生的追求。我是武夷山大红袍制作技艺传承人刘峰。这泡是金佛，这金佛呢，是我80年代末哈，我就开始选育这个金佛了。当时选育这个金佛呢，我们是从几种里面就发现了以后，哈，我们要单株做有花香的呢，我们就开始给它无性的繁殖。所以我那一下金佛弄出来以后，大概是在1991年，我就开始上市，开始卖这个金佛。

我们岩茶是不提倡去洗茶的，好，因为我们岩茶呢，好，包括岩茶的本身那么珍贵，一个是岩茶在揉捻的过程中，它的果胶最好的是包在外面，通过我们焙干以后，其实我们在生产就不落地的生产，它是很干净的。冲法都一样的，所有的茶叶都一样，但是这个品种当时选育的时候，我们是单株做嘛，很多棋种都要单株做，做了以后它这个毛茶就有那个兰花的味道，兰花香那种感觉啊。现在精致了以后呢，通过焙火以后，它的香气还在转换，它可能会转化为有点淡淡的桂皮的味道，都会在转化啊。现在这个是通过精制了以后是果香啊，你毛茶它是花香兰花香，你通过焙了以后，它那个把那个兰花香压掉以后，它的果香出来，或者甚至有年份会出现那个桂皮的味道。武夷山的茶，古代就留了四个字：香清甘火。还有林护前也写了一段话：一泡茶，它最起码要具备花香、果香，水顺滑，不苦涩，汤色清澈透亮，这就是上品。在上品里面，再选出一泡最好的，那个就是状元茶王了，就这样出来了。活甘金香，不是现在我们喝到的外面的讲的什么苦涩活香，应该是不对的。按我来讲是不对，好，这四个字的香精甘活的，应该是不吻合。所以讲我们现在武夷岩茶的工艺，应该还是要往香精干活这边去制作。我们本身这个武夷岩茶最早是手工制作的，跟你机械铸制，现在演变成机械这里手工铸出来两个对比，你机械最好跟手工最好，那当然还是手工的做出来茶，它的水路它的香气更精细，更好喝，更顺滑，这肯定的，更好一点点，但机械有机械的优势，它做量非常大，生产的量，它也能够做得很好。但是好，跟两者对比来讲，还是手工的更好一点点。所以这次也是，应该是在网络上、抖音上有想什么碳焙好还是机械焙好，其实两者都好。一个是手工呢，你焙得好，它肯定也会更好一点点。好，你机械掌握得好，用烤箱，它量大，它也不会输于，差不了哪里去，两个都好，没什么不好的，我是1980年是进入茶叶局的，特别喜欢，因为我们新村嘛。小时候的时候，一懂事的时候，整个新村就是做茶的气氛就很浓郁的，各生产队，很多生产队，有茶一队、茶二队，都是在做茶的，都忙忙碌碌。后面也进入这个单位的时候，我就很珍惜这个单位，我就喜欢，既然进了这一行，我就喜欢。我们不光光是要学这个做茶了，工艺，包括这品种，我们是不是能够选出新的品种，后面我就把几种里面到处上去，才来单株做。做了以后，我发现这个品种很好，后面就给它命名叫金活，我金活就是这样子，后面给它命名。现在我不是从现在我做的事情不是光光是从几种里面，我现在在做兽粉，武夷山基本上私人在做粉，好像是没有我在做。其实这个是很漫长的，真的也不是那么容易的事情，尽量嘛，我要连续很多年，这个品种稳定了，在不同的气候，不同的年份，它都是站在前面最好的，而且重复多次的，那我这个可以定性这个品种，它是优良的，可以发展的，可发展的，产量最起码产量要高的，一个是往早生种这边去发展，
不要给肉桂啊同时采摘，你跟同时采摘就没意义了。我肉桂已经很香过了，是不是啊？我们有往前面，或者你可以把肉桂去授粉，你把这个肉桂的花粉啊授到往早生种里面去，或者早生种授过去，啊，你从这里面能够发现最好的品种，也是最好的，啊，但是产量也要高了，最好是能够抗虫害的。

你说大家都做水仙肉桂，都是老前辈留下来的东西，我们应该是要有创新。人活在世上就是创新，科技都在创新啊。那个手机4G 变5G 了，5G 变6G 了，是吧？我们大黄袍现在允许你拼配了，你更好的品种拼配进去，有时候也可能啊，大众都可以喝到非常好的武夷岩茶，是不是？这是好事。你有选意，好，你有创新，你有会有你的成功，你的企业一定会发达。能不能成功我不懂的，但是我们尽量往这方面去想嘛。审查过程为什么要做选意？中茶所为什么要选意？就是让大家能够喝到更多的好茶，是不是？

们要做了，我这一辈子我可以搞一个品种的我就够了，是吧？我不要讲多了，是吧？但是我相信我会努力，我以后我在我手上应该会有一些努力做啊，我做不好我可以交代我儿子，我要跟我儿子讲，你们以后都要继续做，你一最起码的你要想走在人家的前面，你必须要花一些代价，哈，这个代价来讲哈，你是不要去问他花了多少时间、多少成本，不要去计较这些东西，你努力做就可以，啊，成功不成功，你努力做就好，是吧？我继续做社会，不断的去做，做到我不会做为止。

0: 隐患可能潜藏在生产生活的诸多角落，它可能是一滩毫不起眼的油渍，也或许是一枚无意中掉落的螺丝。
1: 停停停停停！看一下看一下看一下，这个螺丝是哪来的？是不是登高车上掉下来的？
0: 它可能是动火时散落的火星，也或许是无意引起警觉的异味。
2: 现场味道有点大，会不会发生泄漏了？
0: 它可能是悄然泄漏的燃气管道，也或许是欢乐背后潜藏的危机。它是封堵的逃生出口，无法闭合的防火门，没有水的消防栓。它潜伏在你眨眼的一瞬，隐匿在齿轮咬合的毫厘，错失在每个大概没问题的侥幸。但总有人选择做按下暂停键的人。
3: 喵喵，安全通道是生命通道，千万不能堆放任何杂物。
4: 这位邻居，电动车禁止上楼，容易产生火灾风险。
5: 瓦斯浓度现在是0.06，
6: 一定要按规定检查瓦斯，注意安全。
7: 运行之前检查所有的安全事故装置，包括压杆、安全带，必须全部要做好做到位。
8: 第一时间发现，第一时间处置，第一时间消除。
9: 要发现隐患的员工，受尊敬，有荣誉，得实惠。
10: 老韩，安全带已经系在生命绳上，不要系在其他地方。
3: 嗯，好的，好的。
11: 您已连续驾驶4小时，请靠边停车休息。
0: 他们可能是你，是我，是我们，是守护安全的每一个普通人。当每一个岗位都成为安全岗，每一个人都成为安全员，亿万双手编织的安全星河，终将照亮每个被忽视的角落。落实安全责任，排查风险隐患，推动建立完善企业内部报告奖励制度，鼓励公众参与安全生产监督，坚决防范遏制重特大安全事故发生。查找隐患不是某个人的职责，而是我们共同的责任。
12: 千年晋江葬适宜风骨，一城烟火在文明绵长。时光轮转，岁月更迭，古老的文脉从未远离。

一砖一瓦皆是历史，一言一行皆是文明，适宜之韵藏于千年风骨，文明之声响于朝夕烟火。以少年之心成千年文脉，以文明之行耀适宜。

0: 还能用使用小雨伞，怎么办？我会不会感染艾滋病？
1: 哎，这可是很危险的，最好去疾控中心检测一下。
0: 好，心动不如行动，马上就去。
1: 等等，我还没说完呢。检测这个事儿有点小复杂，人体感染艾滋病病毒后不是马上就能检测出来的，一般要经历4到12周的抗体检测窗口期，所以最好在高危行为后的第4周去检测。如果抗体是阴性，可以等到第8或第12周再检测。如果12周以后还没有检测到抗体，才可以排除感染艾滋病。当然，前提是在这期间你没有新的高危行为。而且尽管窗口期检测不出艾滋病抗体，但病毒可能正在体内复制，具有传染性，所以仍需小雨伞。
0: Bingo， 我都记住了，抗体检测4周后一定避开窗口期。
2: 未经允许不要嬉水打闹，不能没有大人陪同游泳，不能私自到不明水域，关注儿童安全，远离溺水伤害。
3: 财政是国家治理的基础和重要支柱，税收在国家治理中具有基础性、支柱性、保障性作用。
4: 我们拿这本假账交上去，这样即使他们来查，我们也是亏的。反正一家企业少纳一点税，不会有影响。
5: 什么回事？
6: 不会有影响的，
7: 不会有
6: 少纳一点税，
7: 不会
6: 有影响的，
7: 不会有
6: 影响的。
8: 这路也太难开了，政府怎么都不休息。
9: 工资没赚多少，物价倒是
8: 最近工程都减少了，全国
9: 我们不是了，医院好贵。
10: 今天公司正在问一下，
11: 我们这里没有什么消息，
12: 财政都没钱了，拿什么补贴？
13: 停下，停下，我错了。
11: 医院好贵。
13: 这是账本。
14: 依法纳税是每个企业和公民的法定义务，积极履行社会责任，共同维护税法尊严。

0: 母亲大人而坐在桌前给你写这封信。
1: 父亲想跟你说说话。
2: 我就心里一直想说认祖归宗。

0: 从我做起。
1: 在进入主持的时候，真的是那种回家的感觉。
2: 落地生根，我们在晋江这边能贡献什么？希望是可以越做越多。
1: 两个人都是一家人，不要被海峡分割，回归，对呀，回归。

0: 母亲大人今日得闲而坐在桌前给你写这封信，想起平日在直播间常常对着手机跟各地的乡亲们聊起我们家的凤梨酥。
1: 各位乡亲，大家晚安，大家好。现在是下午。各位乡亲，大家好。我们凤梨酥是皮薄馅多，老直接用非常棒的金钻凤梨。
2: 承认自己是中国人，我就买。
0: 母亲今日直播间有人留了这样一句话，儿子觉得无奈。人这一辈子，根在哪里生，人就是哪里人，这是刻在骨血里的事。我说你买不买哈，都不会影响我是堂堂正正中国人的这样的事实啊。我们进小学的大门，左边是写着做一个活活泼泼的好学生，那右边重点就右边做一位堂堂正正的中国人。本来是中国人，那你要我承认，然后我才要怎样怎样怎样，一个附带的嘛。那我也不会生气啦，就是笑笑着跟他说啊，本来就是中国人，以中国人为傲。
3: 你总跟儿讲，我们的根在福建，这话儿记了一辈子。
0: 第一次去应该是21年，我们小时候家里家谱那个族谱都有登记啊。我的祖先是郑成功那一代就过去了，屯居在官田，所以能去诏安大埠村那边去寻根，内心好像有一种这就是家人，很奇妙的感觉啊！在进入主持的时候，真的是那种回家的感觉。
3: 说起回家，而第一次踏上祖国的这片土地，还是1992年的事。
0: 我第一次是92年，92年是跟同一企业集团过来嘛，那时候就一直想说有机会啦，要来祖国大陆闯天下。那时候不真的不方便，我们是从香港搭船到深圳，再搭车去广州，再直飞西安，沿途坐的是什么？那个小巴，路不大，可能就最多2辆可以过。
2: 那时候我所看到的洗手间是城堡型的，一团下去，啪，又喷上来，我下意识的闪了一下。2014年，我第二次来到大陆，那个时阵我真的去有惊到，为什么？因为上海的发展远远超过台北，我在大陆已经工作8年了，发现这里的进步实在太快。
3: 母亲大人，你看，30多年过去，祖国大陆翻天覆地大改变，路修宽了，车变快了，两岸往来早就不是当年辗转颠簸的样子。可偶尔刷起手机，总会看到一些离谱的说法。
0: 有时候难免会刷到一些视频嘛，这种误导哈，我真的看不过去。像之前不是有一个说坐高铁没有靠背啊，这个笑话都能讲出来，而且还有人相信。我说你们就过来看，不要被一些误导，你过来看，博士同学啊都安排要来大陆走走看看。他说跟网络说的不一样，截然不同，毕竟都是一家人嘛，一家人分割那么久了那总是要团聚的一天啊。
3: 母亲，而希望能通过自己的力量，让更多的同胞来看看真正的祖国。再给你说个好消息，2019年，儿把工厂建在晋江了。
0: 虽然做食品的，它本身的污

0: 染部位很多，但这最多是洗涤啊，它也没什么。但是在新那个晋江的时候去考察这个园区里面，每一层哈，每一个你的废水、洗涤水啊，都要经过那个处理完才能排放到水沟里面呢。然后我觉得这个很好，尽量啊能做点环保嘛，所以就决定在那边落地的。事业在这边嘛，也安居在这边。厂子开了起来，而做的还是擅长的无添加的中华点心。蛋黄酥就是苏式月饼跟广式月饼的结合啊，这个就是广式月饼的馅跟蛋黄啊。那广式月饼饼皮可能会偏甜，所以在台湾那时候，他就把苏式月饼跟广式月饼的馅蛋黄结合，就成为这样的蛋黄酥。所以它源头也都是中华传统点心呐、啊。两岸哦，就是一样嘛，同源同种，饮食也都一样。第一个我们拿起来要先压下去嘛，然后透过这样转转，然后这一手就是把它扶走，这样捏转捏，然后压下去，好，这样就好了。那你继续转，
1: 我再试一个。嗯，师傅，这可以吗？
0: 对啊，可以可以。
2: 来自哪个地方的？
0: 都有都有，那福建可能会比较多。来，阿吉仔介绍一下，你是福建吗？
1: 是福建晋江。
0: 晋江。那我们也有广西的，各个省份都有，好像四川的也有。母亲大人又到中秋了，而带着五湖四海的徒弟们围坐薄饼，热热闹闹的。加油加油加油加油！要碰哦，嘿，来，师傅先来了哈。有进步了，
3: 一个四就差一个三，
0: 是有进步了。
4: 小水壶跟
2: 炖锅，
0: 炖锅啊，好，改天哦，来喝汤啊，师母炖汤给大家喝，那都是一家人嘛。望着中秋的满月，我总在想，海峡那头的乡亲，也正望着同一轮明月吧。应该要扩大小家的团圆。再来就是要大家了，两个人都是一家人，不要被海峡分割。我一个赵安的好朋友嘛，苏华家，我跟他说啊，能不能送我两个字，你懂我的。他拿起来就回归，心灵上的默契啊，大家都渴望回归的一天啊。祖国大陆的乡亲希望台湾回归，台湾的我希望回归，那这样的人越来越多了，回归，对啊，回归。你总说两岸本是同根生，而把厂安在晋江，把家落在大陆。直播间背景墙上的回归两个字，是儿藏在日常里的念想。只等海峡不再阻隔，两岸亲人团聚，一起吃咱家的点心，共赏一轮月，同博一回饼，饼已敬上。
5: 父亲今早新鲜肉刚送到店里，趁着开火备料，闲得空档，忽然就想跟你说说话，在您生前翻来覆去的念老家。
6: 当时就是因为父亲去世了嘛，然后就想说他经常在讲老家老家，那我是没有机会去找到就是寻根嘛，那后来就真正是去到南安，2022年7月24号，当时就感觉蛮奇妙，就感觉说好像只有在电视剧才看到说，哎，有几代几代这样子，后来才看到说，哎，原来是我是第23代。然后还可以看到我的祖先是谁，族谱里面写的清清楚楚，那种感觉就好像找到自己的故事。
5: 那天从池塘出来一个礼拜时间，我的梦圆就决定了把上海的工厂和事业交托给旁边人打理，回泉州来晋江落地生根。

0: 从去南安完了以后，我就心里一直想说，认祖归宗从我做起，应该就是讲说我已经认祖归宗了，然后落地生根，可能缘分吧。我们也真的很喜欢晋江。
1: 这家店名叫元年，取我和梦圆名字各一个字，也图个团圆圆满的意思。店里的味道有一些是梦圆阿嬷的味道。
0: 那一年我们准备要开的，在计划的那一年，就正好那个阿嬷去世，也无形中就是把阿嬷的她的怀念思念，就无形中就被推到卤肉饭，就是这一碗卤肉饭。
2: 小时候因为我妈妈要上班，外公就会接我们到外婆家，等他们来接我们，然后他都会做很多好很好吃的东西给我们吃，就是会想起他的点点滴滴，就阿嬷的笑容啊，还有就是一些关心。当客人很开心的吃到这碗卤肉饭的时候，边吃边点头的时候，我们也会觉得哦，好温暖哦。
3: 怎么样，吃的习惯吗？
4: 很好吃啊。
3: 那这个甜点是我们自己做的。
4: 嗯，
3: 有什么需要改进的地方吗？
4: 没有，是需要改进就是你们量太大了，没做出来。
3: 谢谢谢谢谢谢。
1: 儿子的小店是不是还挺热闹？来来往往的人，住着住着就成了熟人，再住着就成了家人。
0: 有客人来吃饭，然后你会看到客人就是跟他们互动，客户的一些压力哦，然后情绪咯，我们只是想说，哎，你要不让我试试看，我试试看，我来辅导，就来跟他互动一下，看能不能改善。有几个小朋友就是我这边有协助，有辅导他们一些英文课，所以他们是从小学五年级就帮他们辅导，那后来本来是小小一个班，就没想到就人数越来越多，所以现在如果只要看到这几个，有几个已经初中了嘛，
3: 对，
0: 然后他们就是久而久之都会过来啊，耶稣你好，我下课了，我怎样，那种感觉就不一样，也长大了又长高了。
1: 儿子的公益英文培训班已经开了，一期又一期，梦圆的免费礼物也准备了一车又一车，我们都在努力为家人做点事。
3: 弟弟，你可以选一个玩具哦，因为你喜欢的。谢谢，拜拜，慢走，
4: 拜拜，
3: 谢谢，
4: 拜拜，
3: 再见。家长会带小朋友过来，我们就准备这些礼品给小朋友，让他们可以很开心这边用餐。开一家店不是只有盈利，是需要有温度跟温暖，我觉得是家人也是朋友。
1: 附近医院的医护人员常常光顾，但他们总来的不是时候，经常赶不上饭点。
3: 我们准备吃一个照烧鸡肉饭，
0: 时间会比较长，应该是说前天，因为首先要先腌制，腌制完了以后再去做酥肥，酥肥再做完了以后再去煎，然后再切。今天出餐，我们就是每年会做一个五一嘛，辛苦他们了，因为五一劳动节还是有人要上班的，要值班的，所以我们就是每年会举办一个元年的以食为礼好的这个活动。
1: 这西行啊，你搞这西行，
5: 不要等一下，搞到皮
1: 好，哎，他这个，你这个比较慢，
5: 这个没法吃，那个也没法吃，
1: 反正就基本上四到五个，有些散掉了，
3: 因为再补一根。
5: 好，
0: 准备去送餐，时间掐得刚刚好。等一下，你们先从几号楼开始？我车是停到五号楼吗？
3: 应该是五号楼的最多，应该是先停在五号楼产科。哦，五号我再搬过去哦。对，
0: 要放一楼呀。
3: 对，放一楼就好了。
0: 闪的是谁的？
3: 闪的是一二号楼的跟
6: 没有
3: 三号楼跟消毒中心。我先放这里哦。
0: 好，
3: 走，我们先去吧。你就放在这个服务中心那边，对，拍照给他们哦。好，完成。
7: 各位天使们辛苦了。
6: 我们医院的这个便当呢都已经盒饭，我们都已经送到了，那请各位天使们要赶快去拿哦，谢谢你们，谢谢谢谢。
0: 我们目的其实不是要有得到什么样的反馈，是反而是我们在晋江这边身为外地人落地生根，那我们能贡献什么，应该就小小的一件事啊，只要我店开着继续做，希望是可以越做越多，做到
6: 把这份心意传承下去吧，
0: 各省份去。
6: 对，
1: 父亲儿子在这儿待得越久越明白什么是同根同源，不过我们本来就是血脉相连的家人，
0: 我每天就是几乎可以说遇到一些客户会来说，哎，你是台湾人吗？那吃一吃，他们讲说那其实都一样的嘛，只是味道就是说咸啊甜啊，是稍微有特别的香气啊，所以我们后来才讲就是说，哦，其实就是同根同源，因为吃的东西都一样的。那再来就是说语言方面，我说台湾话你听有没有，他听得懂啊，只是腔不一样啊，所以我们认为说会讲说同根同源，只是说那种感觉，说我在台北或是在台中或是在高雄或是在泉州，其实对我们来讲
6: 感受都
0: 感觉都是
6: 很
0: 一样的，
6: 类似很相同，
0: 真的一样的。
1: 父亲你看，当年您搬来夫去念的老家如今成了我们的新家，这家小小的店装着梦圆阿嬷的味道，装着您念念的一辈子的根，也装着我们对这片土地的心意，未来会越来越好的。

0: 晋江好风光，人宠共和谐，粪便及时清，环境更洁净，牵紧安全绳必让行路人，依法办犬证疫苗定期打，文明养犬一小步，晋江和谐一大步。
1: 小数字大健康，吸烟有害。

0: 老婆子，你是不是把我的打火机藏起来了？
1: 你还想抽烟？医生都说了，我会得这个慢阻肺，就是因为天天吸入你抽烟的那个烟气。
0: 哎呀，那都是医生吓唬人了，我抽烟这么多年也没有得什么肺病，你这个肯定是因为别的原因。好了好了，我不抽就是了。

0: 大爷，你持续咳嗽是因为患有慢性阻塞性肺，这烟可是不能再抽了。
1: 是吧？之前跟他说了多少次了，就是不听。我也得了这个病，就是因为每天从他那里吸入二手烟。
2: 哎呀，这不是这么多年吸烟都没啥事儿吗？
0: 大爷，香烟中可是含有上百种有毒成分，像这个砷就是古代讲的砒霜的元素之一，还有尼古丁、甲醛、汞、铝等等，其中这个铝还会导致老年痴呆。不论是自己吸烟还是吸入二手烟，都有可能导致肺癌、冠心病、脑卒中等疾病，而且吸烟者的平均寿命比不吸烟者减少10年。
1: 哎呀，这就是在吸毒药呀。老头子，你这次必须得把烟戒掉了。
2: 哎呀，不吸了不吸了，这回真不吸了。
3: 康康等会就放学了，我刚好去接他。老李呀、不然你就先回去吧。
2: 没事，时间还早呢，我陪你等等。我跟你说呀，我最近开始戒烟了。
3: 这是好事呀，不过戒烟不是一个容易的过程啊。
2: 爱拼才会赢嘛，就是不容易的事情做起了才有收获。好想吸口烟的。不行，我可是在戒烟。可是吸一口应该也没事吧，这戒烟也得一点一点来嘛。
4: 李爷爷好。
2: 康康好呀。
4: 李爷爷，我们老师说过，任何人都不可以在学校里面和学校周围吸烟的。
3: 是呀，这个可是有明文规定的。而且老李，你刚才不是说开始戒烟了吗？
2: 这不是我抽的。你说这人是不是不道德，怎么可以在有孩子的地方吸烟啊？真是的。
1: 老头子，你这都买了什么呀？
2: 这些都是戒烟的东西啊。我跟你说，我一定要把这烟给戒了。我当年好歹是厂子里的一把手，我就不信啊，我连戒烟这事儿都做不好，你也得监督着我。
1: 那你也别自己瞎倒腾呀，不如问问小陈医生，看看他有什么建议。
2: 对对对，我得问问他。
5: 李大爷，有什么事情吗？
2: 哎，小陈医生啊，我最近在戒烟，想向你咨询一下，有没有好的法子呀？
5: 您本人有坚定的戒烟意愿，就是成功戒烟的基础了。刚好社区后天有一场戒烟交流活动，您可以过来参加。除此之外，您平常要注意丢掉所有的香烟、打火机、烟灰缸，避免到平常习惯吸烟的场所。
4: 小数字大健康课堂开课了，我们来看看今天又有哪些重要数字。第一组是7069，烟草中的烟雾中含有7000余种化学成分，其中至少69种能够致癌。第二组是7.4亿，我国约有7.4亿不吸烟的人遭受二手烟的危害。最后一组是10年，吸烟者的平均寿命比不吸烟者减少10年。总而言之，吸烟是一件害己又害人的事情，千万不要吸烟哦。
6: 我只是随手一扔。
7: 我只是早走几秒。
8: 我只是河边玩吧。
9: 我只是离开一阵儿。
8: 我只是躲一会儿雨。
9: 我只是图个方便。
10: 我只是没想太多。

0: 伙伴，斑马线不是起跑线，谨慎慢行才安全。停！嘿，小伙伴，护栏不是跨栏，遵守规则才安全。
1: 小伙伴，站台不是擂台，文明有序才安全。
0: 知危险，会避险，安全同行。

你看这电视里的花，颜色过渡的真自然。

这才够劲儿！你做的红烧肉跟在电视里的是一样吗？看着就让人流口水呢。

0: 爷爷奶奶说他是在那个云南打工，
1: 在宁波、
2: 厦门。
0: 喜欢问一些你想不想爸爸妈妈，喜不喜欢爸爸妈妈。
1: 别笑了。
3: 你选什么？
4: 这水的声音，
5: 大自然的声音，好好听哦。
6: 我在家里吃晚饭的时候洗碗呀，我就喜欢唱歌，
0: 就是那种很开心、很快乐。
4: 同学们，知道我们明天要去哪里演出吗？

0: 想唱歌给你听。
1: 你好，要一个蜜汁叉烧，清蒸桂花鱼，
2: 再帮我点一个白切鸡。
3: 好的。先生，我觉得这些菜已经够了，要不然先这样，一会儿不够了我们再点。
2: 那好，我们先点这些，一会儿不过我们再加。
3: 好的。
4: 茅台，为您报时。

0: 各位观众，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8月15号，星期六，农历7月初三。欢迎收看新闻联播节目。
1: 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0: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推动绿色发展、建设生态文明，重在建章立制，用最严格的制度、最严密的法治保护生态环境。党的十八大以来，在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指引下，我国持续深化生态文明体制改革，以法治护航美丽中国建设，谱写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现代化新篇章。
1: 系列报道凝心聚力，真抓实干，奋力实现十五五良好开局。今天来看，北京传承古都文脉，积极探索城市保护与发展相融共生的新路径。
0: 日本无条件投降81周年，各地举行纪念活动，铭记历史，缅怀先烈。
1: 我国多措并举，加快绿色低碳发展。
0: 各地各部门应对强降雨天气，防汛救灾工作加紧进行。
1: 日本民众举行集会，敦促日本政府反省侵略战争罪行。国际人士表示，日本政府加速再军事化进程，威胁地区以及世界和平稳定。以下来看详细报道。
0: 今天是全国生态日，中华人民共和国生态环境法典正式施行，我国生态环境保护迈入法典化系统治理新阶段。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推动绿色发展、建设生态文明，重在建章立制，用最严格的制度、最严密的法治保护生态环境。党的十八大以来，在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指引下，我国持续深化生态文明体制改革，以法治护航美丽中国建设，筑牢中华民族永续发展的生态根基。
2: 眼下正值汛期，作为全国第一条全流域系统治理的河流，福建莆田木兰溪全新升级一体化智能管护平台，归集实时数据，自动推演洪涝水质风险，并生成多维度防控方案，探索河湖涨、林涨联动机制，推动流域管护从事后处置转向前置预防。
3: 以前巡河全凭一双眼睛发现问题，现在是卫星看、天眼盯，还有无人机飞，哪段河道有异常 ，AI 直接弹窗，可以第一时间清除隐患。
2: 今年是全面推行河涨制10周年，全国现有120余万名河湖涨、130余万名林涨常态化巡护山水，实现了从没人管到有人管，从管不住到管得好的转变。这套行之有效的治理实践已写入生态环境法典，获得长效法治保障。生态文明建设是关系中华民族永续发展的根本大计。习近平总书记早在2013年就做出重要论断，只有实行最严格的制度、最严密的法治，才能为生态文明建设提供可靠保障。面对发展与保护的现实矛盾，总书记深刻指出，我国生态环境保护中存在的突出问题，大多同体制不健全、制度不严格、法治不严密、执行不到位、惩处不得力有关。强调要把生态文明建设纳入制度化、法治化轨道。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统筹推进生态文明顶层设计和制度体系建设，出台生态文明体制改革总体方案及40多项改革方案，实施生态保护红线、中央生态环保督察等重大制度创新，制修订环境保护法、长江保护法等30余部专项法律，为生态环境法典编纂落地奠定坚实根基。
4: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保护生态环境必须依靠制度、依靠法治。生态环境法典的颁布实施，正是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的体现。法典以最严密法治守护生态本底，引领全社会加快形成绿色生产生活方式，夯实美丽中国建设制度基石，标志着生态环境法治迈入法典化新阶段。
2: 制度再完备，关键在执行。针对以往生态环境领域存在法规长牙带刺不足、违法成本偏低、执行宽软松等突出问题，生态环境法典正从纸面落到地面，推动构建全链条闭环管理，把严的要求贯穿监管、服务、惩处各环节。日常监管突出全，解决管不住的问题。如今全国已有415.3万家固定污染源纳入排污许可管理， 从今天开始，持证排污单位分批更新排污许可电子证照，实现大气、水、土壤等全要素一证式管理。针对企业不会改的问题，生态环境部门对标法典柔性治理精神，落实首违不罚、轻违免罚、主动下沉、靠前服务。
5: 我们指导企业规范治污设施，完善环保台照，推动企业从被动整改转向主动合规，
2: 监督惩处，突出硬，解决惩处不得力的问题。刚性监督始终是守护绿水青山的利剑。十年来，两轮中央生态环保督查实现全覆盖，累计问责近万人。当前第三轮第六批督查持续动真碰硬，既紧盯环境污染，也严查生态破坏，层层压实属地责任。针对企业污染、群众受害、政府埋单的困局，生态环境损害赔偿机制同步发力。全国累计办理生态环境损害赔偿案件约7万件，共涉及赔偿金额约355亿元，一大批受损生态环境得到有效恢复。全民共治，突出实，解决参与度不高的问题。美丽中国建设全民行动促进计划出台实施，持续拓宽公众参与生态保护的渠道。2000多家开放单位把专业环保设施变成大众科普课堂，多地探索绿色行为积分等激励举措，推动共建、共治、共享落到实处。
6: 周末带孩子来江滩呢，参加生态志愿活动打卡，孩子现在眼睛可尖了，看到岸边有塑料瓶比我还着急。我觉得这就是最好的参与吧，就是让娃从小就知道这片山水要靠大家共同来守护。
2: 生态兴则文明兴，15-5时期是建设美丽中国的关键阶段。在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指引下，以法治力量守护绿水青山，以制度创新推动绿色发展，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现代化正在万里山河间铺展新卷。
1: 本台消息，为纪念江泽民同志诞辰100周年，12集文献纪录片《江泽民》将于今晚在总台央视综合频道8点档播出第9集《九州方圆》，第10集《五洲际会》，科教频道晚10点档重播。
0: 历史文化名城建设是首都北京全国文化中心建设的核心任务。1555开局之年，北京以建设彰显中华文化自信的历史文化名城为目标，在传承古都文脉、坚持老城整体保护的同时，不断拓展城市活力，持续探索保护与发展相融共生的新路径。
7: 在西城区的法源寺历史文化街区，青砖灰瓦古韵十足，居民贾春荣根据当地提供的菜单式改造方案，给家里平房装上了独立厨房、卫生间。
8: 你要么这房子就是水泥的，卫生间也有，厨房也有呢。
7: 62.5平方公里的老城是北京历史文化名城的核心载体，老城不能再拆了，留下的居民要过上现代生活，保护和发展如何兼顾呢？以往的一院一厕改造周期长、成本高，难以规模化复制。今年北京创新推出菜单式改造模式，将房屋修缮、厨卫、雨污管网、院落景观、智能配套划分为5大模块，居民自愿选择组合。
9: 我们系统性的进行了归纳总结，针对性的提出解决方案，居民呢可以来样板间进行点餐，根据自己的接受能力和空间的需求，点菜式的定制化的设计。
7: 房屋修缮好了，院落活化又成为摆在眼前的问题。在东城区的三眼井西总部胡同片区，记者看到当地坚持分区管控，一部分院落引入文创艺术轻业态激活街区，更多院落继续保留居民居住功能，在老城风貌、百姓安居、街区活力之间寻找平衡点。
10: 我们要留住老城肌理、古都文脉和烟火气，补齐街区的生活配套短板，提升人居环境品质。这些业态和老百姓之间是一种相融共生的关系，他们共同建设这片家园，共同分享家园的发展成果。
7: 今年北京老城39片历史文化街区的规划编制工作将全部完成，多年微更新实践经验将被固化为管控规则，推动历史文化街区保护从单点修缮走向全域系统性保护，文物活化同步提速， 北京启动了第二批核心区文物腾退修缮，北海琉璃阁等一批标志性文物院落完成腾退移交，后续将通过修缮活化利用，让珍贵文化资源面向大众共享。
11: 北京历史文化名城建设正迈入全域系统保护、赋能高质量发展的新阶段，立足首都城市战略定位，我们统筹都与城、统筹保护与利用、传承与发展的全局思维，塑造首都历史文化名城保护的整体格局，努力建设彰显中华文化自信的历史文化名城。
7: 十五五期间，北京将以中轴线为主骨架，依托长城、大运河、西山、永定河三大文化带，布局四大城市活力片区。东部的大运河滨水消费走廊，西部打造两园一河生态休闲区，南部南中轴文博片区，北部奥林匹克国际交往窗口，把散落的文化资源串联成网，全面构建新时代历史文化名城全域保护永续发展的新格局。
0: 今天是日本宣布无条件投降81周年的日子，各地举行多种活动，人们走进抗战遗址、红色纪念地，铭记历史，缅怀先烈，珍爱和平。
7: 今天，中国人民抗日战争纪念馆开展“赓续胜利荣光”主题社教活动，数千名观众在文物品读、事迹宣讲、缅怀先辈的沉浸式体验中，感悟伟大抗战精神。
12: 非常的有意义，让孩子从小能够接受到这种爱国主义的教育，知道我们今天的生活是非常来之不易的，能够树立远大的理想。
7: 铭记历史，无畏自强，在黑龙江虎林二战终结地纪念园，各行各业的青年人聆听红色故事，致敬抗战英雄。在辽宁沈阳918历史博物馆，今天推出“山河无恙，英魂永驻”主题纪念活动。在位于湖南芷江的中国人民抗日战争胜利受降纪念馆，人们在历史照片和展陈实物前驻足，感受那段光辉历史。在重庆大轰炸65隧道惨案史实展馆，在胶东抗日火种发源地天福山起义纪念馆，在杨靖宇烈士陵园陈列室，在河北保定冉庄地道战纪念馆，人们参观历史展陈，重温抗战历史，汲取奋进力量。今天又一批侵略战争铁证公布于世，在侵华日军南京大屠杀遇难同胞纪念馆，包含毒气战相关资料、战时新闻报道集等珍贵文物史料正式入藏，不断充实物证库。侵华日军第731部队罪证陈列馆公开一批新罪证、新史料，内容包括侵华日军第731部队海拉尔支部的人事记录和该支部原队员口述证言，进一步揭露日本细菌战犯罪体系的运行全貌。
13: 本次我们公布的两组新史料留存了一手的实证线索，以铁证还原历史，警示世人珍爱和平，开创未来。
7: 今天各部队开展多种形式的活动，从抗战历史中汲取练兵备战、为国戍边的强大精神力量。
14: 历史不能忘，作为新时代高原官兵，戒备不动，我不退，祖国召唤我就在。
7: 今天2026年全国生态日主场活动在内蒙古自治区呼伦贝尔市举办，主题为厚植中国式现代化的绿色底色。国家发展改革委等多部门发布生态文明建设重要成果。2012年以来，我国以年均3.4%的能耗增速支撑了年均6.1%的经济增长，成为全球能耗强度、碳排放强度下降最快的国家之一。进入“十五五”，我国将扎实开展碳达峰行动，科学开展碳达峰、碳中和综合评价考核，统筹推进能水、粮地、矿材一体化节约，加强各类资源全过程管理和全链条节约，加快废旧机电设备、汽车、电器、电子等重点再生资源拆解能力改造升级，支持资源循环利用领域全国重点实验室建设，力争到2030年资源循环利用产业产值达到80000亿元。
1: 连日来，我国多地出现强降雨天气，各地各部门积极应对。
7: 13号晚，河南省周口市川汇区新北环桥下贾汝河东岸堤防发生溃口，防汛形势严峻。从昨天开始，多路救援力量抵达现场抢险施工，截至今天下午3点，117米的溃口已经完成封堵90多米。 同时，为了尽可能减少洪水外溢对城区的影响，当地水利部门在距离溃口4公里处抓紧修筑一道670余米的防护堤，尽量缩小洪水对城区影响。目前，国家防办应急管理部会同国家粮食和物资

0: 储备局、新调拨编织袋十万条、覆膜编织布十万平方米等中央防汛物资，支持河南做好抗洪抢险工作。国家发展改革委紧急安排中央预算内投资3000万元，支持河南省做好暴雨洪涝灾害灾后应急恢复。从昨天到今天，浙江出现大范围短时暴雨，局地大暴雨，湖州长兴县多个乡镇发生大面积内涝。昨晚8点，记者跟随救援人员来到受灾较为严重的水口乡后坟村，村子外围的积水深度已达到3米多。此前，村里大部分村民已安全转移，但仍有少数人放心不下家里，不愿离开。救援人员分成多个小组，逐户排查，在救援人员的劝说下，滞留村民最终同意跟随转移。
1: 家里有几个人啊？
2: 3个人。
3: 慢点，慢点，慢点，慢点。
2: 没事。
3: 没我帮你们
4: 上，
3: 你们不用着急，你先一个个上，一个个上，慢慢上，慢慢上，小心一点。
0: 目前当地正做好积水强排、地质风险区域排查等工作。记者从应急管理部了解到，近期太湖发生流域性较大洪水，据预测水位后期仍将缓慢上涨。国家防总应急管理部今天针对江苏的防汛4级应急响应提升至3级，针对浙江启动防汛4级应急响应。中央气象台预计，明天台风残余环流东移出海，华东一带强降雨将基本结束，但江南、华南、吉林、黑龙江等地部分地区仍有降雨天气，各地要警惕持续降雨或局地强降雨可能引发的次生灾害。
5: 今年以来，各地积极创新举措，加快补齐社区养老、托育、便利店、停车、绿化等服务短板，推进完整社区建设取得积极进展。
0: 按照计划，今年全国将在约1000个社区实施完整社区建设改造。截至6月底，全国新开工完整社区已超780个，增补社区公共服务设施1903个，便民商业服务设施1517个，新增社区公共活动场地和公共绿地671.5万平方米。其中不少城市一改以往单个社区改造的旧模式，大力推行成片连片改造。在江苏南通，当地启动完整社区连片建设，推动相邻社区统筹建设活动中心、社区食堂、便民商业等公共服务配套设施。
6: 这环境很好，然后各方面也方便，旁边也有食堂啊，都很方便我们老年人。
0: 在广州黄浦区文冲街道的幸福里社区，通过打破围墙，将一个历史街区和周边多个小区有机融合，构建起无围墙的街区式完整社区。在补齐硬件的同时，多地还在完整社区建设过程中不断增加便民服务供给。住房城乡建设部表示，下一步将重点实施完整社区建设扩面提质增效工程，完善社区的养老、托育等公共服务设施，因地制宜增加一些公共活动场地和公共绿地，推进社区服务智能化，不断满足人民群众对美好生活的需要。
7: 这个夏天，中国游圈粉全球，从打卡式观光到如今的深度漫游，从千年古建到现代科技，从沿海都市到广袤腹地，中国值得反复探索，正成为不少境外游客的共同感受。
8: 清晨的北京首都国际机场，几位外国游客正在办理离境退税。来自葡萄牙的安娜购买了几套中国旗袍，而她的同伴最喜欢中国的电子产品。
9: 对我来说，这台运动相机是这类产品中最好的品牌。我的手表是中国制造的，我的手机也是中国制造的。
8: 半个月的中国旅程转瞬即逝，如今要回国了，他们非常不舍。
10: We love China very much.
9: 我们非常喜爱中国，现在要回去了还有些难过。
11: 我只想一次又一次来到中国，每年放假我都想来这里。
8: 这是安娜第二次来到中国，去年夏天她走过岭南花城广州的繁华街道，今年她选择了中原腹地，在河南开启了11天的研学之旅。深度体验中华传统文化已成为外国游客的重要选择，而沉浸式的戏剧体验也正成为外国友人读懂中原大地最直观的方式。
12: 这里的建筑风格非常有意思，颜色很漂亮，都是大地色调。我们一家人已经是第5次来中国了。
8: 在行李中装满中国好物， 在山水中感悟东方美学，在飞驰的列车上感受中国速度，路径游的多元图景，真让世界看到一个立体鲜活的当代中国。
1: 游客们喜欢高铁的速度、干净整洁的环境、高效的运行。通过应用程序可以看到，中国高铁运行速度是英国火车的两倍。
8: 从山川胜景的自然之美，到千年积淀的人文之韵，从日新月异的现代科技，到免签政策、移动支付带来的无缝畅行，慕名而来的头回客变成了流连忘返的回头客。
4: 这是一个令人惊叹的国家。我最近一次是去了西安，之后又从西宁乘坐青藏铁路列车去了拉萨，那是一次非常棒的体验。我希望以后还能再去中国旅行。明年五月，我打算去中国重走丝绸之路。
5: 再来看一组联播快讯。
0: 记者从国铁集团获悉，今年一至七月，全国铁路发送旅客28亿人次，同比增长4.1%，创历史同期新高。前七个月，西石高铁等多条新线织密路网，全国铁路日均安排开行旅客列车11462列，同比增长5.2%。前七个月，中国中东欧国家经贸合作示范区与中东欧国家进出口373.5亿元，同比增长4%。电动汽车、锂电池出口同比增幅均超3倍，新能源优势产品强力拉动外贸增长。近日，国家医保局印发《检验类医疗服务价格项目立项指南》试行，进一步规范检验类医疗服务项目收费，避免各地出现同项不同价、重复计费等现象，减轻患者就医负担。中国消费者协会今天发布《中国消费者绿色消费指南2026版》，指南以日常生活为基础，倡导光盘行动、低碳出行等，涵盖饮食、出行、能源、日用品四大消费领域，系统性提出了50条行动建议，鼓励消费者培养可持续生活方式。今天，季节性航线宁波舟山港中欧北极集装箱航线首开常态化运营班次，船舶从宁波舟山港起航，经北极东北航道至欧洲，较原先经过苏伊士运河40天左右的航程缩短近一半。由国家电影局指导，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与天津市人民政府联合主办的 CMG 电影文化嘉年华天津专场昨晚在天津启动，活动围绕电影加经济推出系列创新活动，打造全民共享的沉浸式电影文化盛会，进一步释放消费潜力，赋能经济社会发展。电影文化嘉年华市集同日在金湾广场与滨海文化中心开市。今天是日本宣布无条件投降81周年的日子，日本民众在东京自发举行集会游行，敦促日本政府正视侵略历史，反省战争罪行。
13: やっぱり
14: 日本应该反省在中国曾犯下的那些残暴罪行。现在有些日本人没有反省，甚至不知道历史，是很过分的。
15: 今天是8月15日，日本曾经侵略亚洲多国，做了非常残暴的事情，日本需对此进行反省，绝不能再重复历史。而日本政府的主要成员仍去参拜靖国神社，这意味着他们完全没有反省那场战争，我坚决反对。
14: 我想聚集在这里的其他人也有着同样的感受，现在日本又处于重蹈军国主义覆辙的危险境地，我无法容忍。
16: 侵略战争给亚洲人民造成了极大的伤害，这些都记录在相关书籍上，可是现在却把历史全抛在一边了，我绝对无法容忍高市早苗的言行。
5: 国际人士表示，日本政府不仅没有正视历史、反省侵略罪责，反而持续扩充军备，加速再军事化进程，这一危险倾向将威胁地区乃至世界和平与稳定。
15: 80多年前，日本在亚洲犯下了严重的战争罪行，其中许多反人类罪行至今仍未得到审判。最根本的原因在于，日本右翼势力一直试图篡改历史事实。近年来，日本政府采取的一系列危险举动暴露出其加速再军事化的野心，对周边国家和地区安全构成威胁。 日本必须正视和承担历史责任，走和平发展的道路。
14: 日本在二战期间强征大量缅甸人参与修建泰缅死亡铁路单标扎亚路段，导致大量劳工死亡，日本却从未正视这段历史并作出道歉。在菲律宾、印度尼西亚、马来西亚等其他国家也有类似的情况。

0: 主义覆辙。
1: 日本右翼势力不仅没有反省历史、吸取教训，反而不断渲染所谓邻国威胁，为其推进再军事化寻找借口。
2: 我参观过几次南京大屠杀遇难者纪念馆，我会带我的学生们去看，让更多加拿大人了解这段悲惨的历史。然而同时我也看到很多日本人否认这段历史。德国已经多次为战争道歉，但我在日本却没有看到同样的态度。我认为这是错误的，我们应该从历史中看到教训。
3: 八十多年来，为了防止军国主义复辟，日本的情报机构一直被分散设置。近期，日本成立了国家情报局，同时日本政府还在谋求增加军费、放宽武器出口限制等。国际社会必须警惕日本政府的再军事化举动。
4: 最后来看一组国际快讯。
5: 据中国地震台网正式测定，当地时间今天早上，印度尼西亚弗洛勒斯岛附近海域发生里氏 7.7 级地震，震源深度20公里。目前地震已造成至少38人死亡，另有多人受伤。弗洛勒斯岛所在的东努沙登加拉省多地震感强烈，地震造成部分建筑损毁，并一度触发海啸预警。伊朗外交部长阿拉格奇15号表示，伊朗无意延长与美方的停火协议，美国已违反伊美谅解备忘录，战火已重燃，不存在所谓的延长停火协议。阿拉格奇还表示，伊朗尚未决定是否重启与美国的谈判。根据6月17号美国和伊朗公布的谅解备忘录正式文本，美伊承诺在60天内进行谈判并达成最终协议。古巴外交部长罗德里格斯14号发文，谴责美国政府对古巴实施极限施压和经济扼杀政策，指出美方行径意在削弱古巴政府提供基本商品和服务的能力，以引发社会动荡。据美国媒体14号报道，特朗普政府对古巴的战略正日益侧重于加大经济制裁和施压力度，而非部署军事力量。美国密歇根大学14号发布的初步调查数据显示，8月美国消费者信心指数初值为51，环比下降 7.6%， 同比下降 12.4%。 8月初消费者信心走弱在不同人群中广泛体现，其中年长和低收入消费群体信心大幅下滑。美国商务部14号发布的初步数据显示，美国7月零售额环比下降 0.6%， 为2025年5月以来最大降幅。14号，德国莱茵河中游考布测量点的水位降至10厘米以下，创历史新低。德国内河航运协会此前表示，如果考布水位降至个位数，莱茵河可能无法保持全线通航，对德国及欧洲物流构成进一步威胁。塞尔维亚气象水文服务局14号表示，多瑙河塞尔维亚段水位当天降至历史新低。多瑙河注入该国最大水电站吉尔达普水电站的水量也为新低。
4: 今天的新闻联播节目播送完了，感谢您收看。
6: 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视频，请下载央视频。观众朋友，再见。
4: 再见。

0: 5G 用广电，中国广电192号卡，高速宽带，高清电视，海量点播，一人办理，全家同享。详询96311或当地营业厅。
1: 把食物放进冰箱就安全了吗？
2: 冰箱是人们生活中的必需品，它用自己的温度让食物们保持青春活力。可你相信吗？冰箱也可能是卫生污染的重地。为什么会这样呢？其实冰箱是通过低温来抑制微生物的生长繁殖，来延长食物的保存期的。而放入冰箱的蔬果及肉蛋奶的表面会带有一定数量的微生物，一些嗜冷性细菌如单增里斯特菌、小肠结肠炎1、2、3菌等，就可能继续

0: 具在冰箱中生长繁殖，所以若随意将食物摆放，并且没有定期清理冰箱，就可能让冰箱变成食源性致病菌的温床。正确使用冰箱要遵循几个原则：一、生熟分开，密封储存，尽量避免食物间的交叉污染；二、合理分区，有序存放，可根据冰箱内部温度的差异合理放置食物，如将剩饭菜放置于温度相对稳定的上层，冰箱门这一温暖地带可存放果汁、调料这类食物，在保存果蔬时要注意留出充足的呼吸空间等等。三、定期清理，杜绝死角，最好每月给冰箱洗洗澡，彻底断电，清空冰箱，并进行清洗消毒。做好了这些，你就可以放心把食物放进冰箱啦。
1: 千年晋江葬适宜风骨，一城烟火在文明绵长。时光轮转，岁月更迭，古老的文脉从未远离烟火人间。一砖一瓦皆是历史，一言一行皆是文明，适宜之韵藏于千年风骨，文明之声响于朝夕烟火。以少年之心成千年文脉，以文明之行耀适宜之城。聆听适宜回响，传递文明力量。
2: 球场上有决定成败的关键赛点，生活中也有关乎生死的特殊时刻。当火灾发生时，请不要让杂物堵住逃生的机会。畅通生命通道，维护消防安全。
3: 你好，要一个秘制叉烧，清蒸桂花鱼，
4: 再帮我点一个白切鸡。
5: 好的。先生，我觉得这些菜已经够了，要不然先这样，一会儿不够了我们再点。
4: 那好，我们先点这些，一会儿不过我们再加。
5: 好的。
6: 助人为乐，人间大美，善作文，
7: 不负韶华。

0: 晚上好，欢迎收看福建新闻联播。今天是2026年8月15号，农历七月初三。首先，请静轩带来联播内容提要。
1: 今天是全国生态日，我们将从不同视角带您认识福建的绿如何成为可量化、可交易、可转化的生态财富。政策关联度关注今天正式施行的《中华人民共和国生态环境法典》，这也是全球首部生态环境领域综合性法典。新时代版《长征组歌》交响合唱音乐会在三明上演，依托沪明对口合作契机，三明深挖红色资源，走好新时代老区振兴长征路。广州市龙岩市进一步加强产业合作三年行动方案发布，覆盖先进制造业、农文旅产业、产业配套服务等重点领域。福建省首个出口茶叶大基地在安溪建成。闽超第十一轮比赛火热开赛，稍后带您直击比赛现场。现在进入今天的联播头条。今天是第四个全国生态日，习近平总书记指出，生态文明建设是关系中华民族永续发展的千年大计，必须站在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高度来谋划经济社会发展。福建作为全国唯一同时承担国家生态文明试验区和美丽中国省域先行区建设任务的省份，牢记嘱托，交出了一份绿意盎然的生态答卷。美丽城市，诗意乡村，生态福建建设的生动实践正让八闽大地焕发勃勃生机，人民群众在绿水青山中共享自然之美、生命之美、生活之美。福建的绿不只是山水间的一抹颜色，更是可量化、可交易、可转化的生态财富。
2: 在福鼎盘溪镇的茶园里，一座碳汇通量监测站24小时盯着茶园的呼吸。茶树白天光合作用吸收碳，夜间土壤和植物释放碳，涡度观测捕捉的就是这些细微变化。
3: 我们这套是那个全自动的那个监测设备，仪器上面是有一个三维超声那个分数仪，每秒都能监测到十几次的空气的上升跟下流的运行的速度。通过设备分析，可以直接得出空气中的那个二氧化碳跟水汽的浓度。
2: 算得清碳，才能卖得出碳。就在上个月，福鼎以每吨87元的价格卖出200吨茶园碳汇，专门抵扣闽超宁德主场赛事碳排放，成为宁德首场零碳赛事。目前已有3018吨茶园碳汇挂牌，但福鼎想的不只是一锤子买卖。
4: 在茶园碳汇基础上，统筹推进全市林业、海洋、农业等领域碳汇开发，推动森林绿碳交易和海洋蓝碳产业化，形成茶园加森林加海洋多元互补的碳汇资源体系。
2: 不仅要生态算出来卖出去，还要把生态用起来造出来。今年加快以竹代塑发展正式写入国家“15五”规划纲要。南平建阳作为中国特色竹乡，正推动竹产业从传统加工向新材料、新设计、新应用转型升级。
5: 我们这个快递袋的价格比传统的一个快递袋生产成本降低了10%到15%，性能指标优于传统的一个快递袋，通过工业堆肥还有土壤掩埋的方式就可以实现完全降解。
2: 以竹代塑成本更低，性能更优。目前年产20万吨竹纤维全生物降解材料的生产线厂房刚进入收尾阶段，企业就已与8家头部快递企业达成合作，计划全年投放超2亿个竹机快递袋。制造端持续突破，设计研发端同步发力。
6: 后我们还有做了一些智能装备，包括专利，对我们本地企业都是开放的，跟本地企业去联合一起去共同开发这个产品。
2: 山里的文章做足了，水的文章同样在写。闽江是福建的母亲河，流域面积约占福建全省一半。2025年，闽江全流域国控断面水质首次实现全优。在全国独流入海的大江大河中水质最好。在福州市水利局里，智慧系统统筹着703路监控、115个自动识别视频点位、93座自动巡飞无人机机场，空天地一体化，让巡河从脚走眼看变成了智能感知。
7: 就能实时的看到我们这个实时监测回传的一个数据情况，指派对应的核展办去分析研判底下的这个核段的一个水质问题，然后去进行一个问题的处置。
2: 智慧监管的背后是系统治理的久久为功。闽江北港幸福河湖项目完成 3.3 公里湖岸改造，12万平方米岸滩修复，防洪与生态并重。
8: 我们设有9600多名的社会合展，还有200多支的志愿者服务队，这些和企业和政府三个方向形成合力，对闽江的水质进行长期的保护。
2: 放眼全省，福建的生态答卷绿意更浓。全省主要流域国控段面一至三类水质比例连续2年保持100%，并列全国第一。2025年，近岸海域优良水质比例达94.6%，污染防治攻坚战成效考核连续6年保持优秀。全省累计44个国家生态文明建设示范区，

0: 从山顶到海洋，从护绿到生金，从蓝天到碧水，福建正把生态优势源源不断转化为高质量发展优势。
1: 今天，全球首部生态环境领域综合性法典《中华人民共和国生态环境法典》正式施行。这是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之后，我国第二部以法典命名的法律。在这部超16万字的法典中，共有1242条，其中是否有福建绿色实践的身影？来听专家的解读。
2: 我国生态环境立法历经数十年，形成了以污染防治、资源保护等单行法为主体的法律体系，在不同时期发挥了重要作用。随着生态文明建设进入系统推进阶段，单行法之间制度不衔接、标准不统一等问题逐渐显现，法典化成为破解各管一段的必然选择。
3: 法典创新采用了适度法典化的编纂模式，将传统意义上的生态环境保护法及污染防治类立法全部纳入法典。过去是各管一段，现在是山水林田湖草沙一体统筹。
2: 法典对30余部生态环境立法进行分类处理，它设立总则、污染防治、生态保护、绿色低碳发展、法律责任5编，将污染防治类单行法全部纳入，资源能源类法律保留并统一修订，对应对气候变化等新领域作出前瞻性规定。同时，法典独创生态检查、跨区域公益诉讼、生态补偿等制度，形成生态司法保障闭环，其中多项福建案例成为立法重要参考。
3: 有数十项原创生态治理实践被生态环境法典固化，例如常听的水土流失综合治理、闽江九龙江水工程、厦门下塘尾红树林海洋生态修复案例等等，都成为了我们法典生态保护编单中一体化修复的实践渊源。福建全国首个省级生态省规划、陆海统筹、河海联动的厦门元当湖治理模式，成为法典生态环境分区管控制度的源头实践。
4: 2026年全国生态日福建活动15号在平潭举行。活动中，省林业局、省海洋渔业局发布生态文明建设典型案例，永春县发改局、福州江阴港城经济区东部产业园及平潭综合实验区经发局分享各自在生态文明建设方面的经验做法及成效。平潭综合实验区有关部门、企业、协会及基层代表共同签署倡议书，共筑生态保护合力。现场还通过形式多样、内容丰富的宣传活动，进一步加大政策宣传解读和生态环境法典宣贯力度，不断增强全社会深化生态文明建设的思想自觉和行动自觉。
5: 福建多年来探索的流域协同治理、陆海统筹修复等宝贵实践，被吸纳进国家顶层制度设计。这既是对八闽大地生态文明建设成果的充分肯定，也为后续发展锚定方向。站在新的起点，福建的绿色实践仍有广阔探索空间，进一步打通绿碳蓝碳协同开发路径，催生更多绿色经济增长点，深入探索生态产品价值实现新路径。我们期待八闽大地涌现出更多可为中国乃至世界复制推广的福建经验。今年是长征胜利90周年，昨晚新时代版长征组歌交响合唱音乐会在三明上演。作为中央红军长征最远出发地的三明，依托沪闽对口合作契机，深挖红色资源，以实干担当走好新时代老区振兴长征路。
6: 晚上7点半，新时代版长征组歌交响合唱音乐会在三明市影剧院深情唱响，一曲《如画三明》婉转悠扬拉开演出序幕。遵义会议放光辉，定格伟大历史转折，四渡赤水出奇兵，过雪山草地尽显红军军事智慧，诉说不畏艰险的英雄壮举。乐章徐徐铺展，带领观众重温峥嵘岁月，凝聚前行力量。
7: 在这样一个时间节点，在这样一个长征出发地啊，来演唱这个长征组歌，是有非常有意义的。我们通过这样的一个音乐会，能够让我们的年轻人记住这段波澜壮阔的历史，用这样一个力量来激励我们走好我们今天新的长征路。
6: 新时代更续伟大

0: 长征精神。1934年10月，红九军团从宁化出征，开启万里长征。当地深挖本地长征史实，梳理红军出征转战之前的完整脉络，整合凤凰山长征出发地、下曹红色旧址群等资源，打造红色加生态加客家文旅产品体系。暑期以来，省内外研学团队、高校科研队伍持续进驻开展红色研学课题实践。
1: 这个展馆我们认为是陈列的非常详尽的，我们也要学习当初红军在如此艰苦条件下还能开展的一些创新性的卫生举措。
2: 通过红色加研学、红色加党建、红色加教育融合模式，把伟大长征精神打造成可看、可学、可感悟的实景课堂，真正让长征历史活起来，长征基因传下去。
0: 本场音乐会由上海音乐学院、福建交响乐团、三民学院合唱团等骨干力量共同奏响红色乐章，而这只是沪民合作中的其中一章。2022年，沪民对口合作机制正式建立并全面启动。2023年，上海市农科院与三民市农科院共建科技成果展示基地，上海30余名农业科技特派员常态化进驻三民，推行上海研发加三民基地、上海市场加三民产品协作机制。
3: 农业角度理解哈，就是我们用我们艰苦这个奋斗的精神，然后来帮助我们老百姓的话，能够这个增收致富，建立我们优质品种的优质生产基地，然后再把这好的品种能够好的产品能够销售到上海的这个市场。
0: 沪民临港产业园是沪民对口合作的重点工业项目。园区中总投资10.3亿元的沪民食品产业园建设正持续提速，计划逐步打造为多功能现代化食品产业集聚区。
4: 我们之所以选择在三民，主要是基于沪民对口合作的这种战略、这种机遇。那第二个呢，我们主要是还是看到这个沙县这边的成熟的一个小吃产业链的配套，达到这种两地这个共赢这么这个一个效果。
0: 将伟大长征精神转化为攻坚突破、实干争先的工作动能。近年来，三明市累计争取各类政策性项目697个，资金289.3亿元，系统性补齐城乡基建、产业发展、民生保障短板。
5: 持续与长征精神赋能实干担当，依托沪民对口合作、老区输区振兴发展等政策红利，储备一批优质项目，全力推动三民革命老区高质量发展，奋力走好新时代苏区振兴的发展长征路。
0: 音乐会尾声，一曲歌唱祖国，山海同心齐声歌唱，传承长征精神，续写新篇章。伟大长征精神历久弥新，赋能老区苏区转型提质实践，在新时代长征路上，激励着一代又一代人攻坚克难，实干奋进。广州市与龙岩市对口合作第5次党政联席会议14号在龙岩市召开，会上发布广州市龙岩市进一步加强产业合作3年行动方案2026至2028年，并现场签约一批广龙合作项目。行动方案紧扣助力龙岩在15-50期发展目标，明确了今后3年广龙产业合作的重点任务。全文共7大部分、18条主条款，覆盖先进制造业、农文旅产业、产业配套服务、双向赋能协作等重点领域，构建起政府引导、市场运作、企业主体互利共赢的合作机制，为两市产业协同发展提供了清晰的路线图和任务书。
6: 福建省首个出口茶叶大基地日前在安溪全面建成。大基地是海关为支持茶叶规模化、标准化出口而推行的一种出口食品原料种植厂备案新模式，依托安溪茶产业大数据平台，实行统一种植规范、统一绿色农资、统一田间管控、统一溯源台账、统一监管抽检。
7: 我们将安溪县60万亩茶园全部纳入海关统一监管，成功实现了一次备案、全域共享、全程管控，促进乌龙茶标准化、规模化出口。
8: 这次出口茶叶大基地的全面建成，不但原料供应充足，而且茶叶品质的前程可控，我们开拓海外市场的底气更足了。
6: 安溪县是全国最大的乌龙茶产地， 茶叶贸易、茶产业产值均列全国县一级之首，

0: 乌龙茶茶叶远销日本、俄罗斯、欧盟等国家地区，连续19年100%通过目的地官方检测，年直接或间接出口茶叶超8000吨。
1: 国道 G228 线福清东港特大桥左桥主跨钢箱梁14号顺利完成合龙，为后续主桥整体贯通筑牢坚实基础。
2: 通过结合各方的资源，引进各方面的人才，全面实现各项工艺有序结合，本项目预计2020年年底建成通车。
1: 国道 G228 线福清东港特大桥全长3920米，按双向六车道一级公路标准建设，设计时速60公里。本次合龙的左桥钢箱梁技术参数标准高，施工体量庞大，属于大吨位大跨度异形钢箱梁施工。
3: 项目开工以来，我们突击队员多次下沉项目一线蹲点服务，助推项目加快建设。
1: 据了解，该项目建成投用后，将构建福清至福州滨海新城、福州市区、平潭半小时交通圈，为区域经济高质量发展打通重要交通动脉。
4: 来关注闽超，此时此刻，闽超第11轮比赛正在火热上演。比赛虽然才开始，但有好几组已经收获进球了。首先，我们看到的是厦门队与龙岩队对阵的画面。厦门队第一阶段9战全胜，进29球，只丢一球。第二阶段守门门空，休整了一周的他们打法是否会有变化？而龙岩队在第一阶段与厦门队交手时，全场高强度的逼抢让厦门队赢得并不轻松。那么今晚他们还能不能给霸主造成麻烦呢？现在我们看到的是莆田队与泉州队比拼的画面。上一轮莆田队踢了一场6-0的大胜，可以说那场球不仅揽下了3分，更是把球队的信心和状态一起打出来了。
5: 大家的努力。
4: 而泉州队曾经在第一阶段以1球的优势险胜莆田，今晚面对主场坐镇的莆田队，能不能稳住阵脚，同样值得期待。
5: 和龙岩队的比赛那样。
4: 那么漳州队在第一阶段积分排名靠后，到了乙组，一切从头开始。第一个主场要是拿下，士气便会不一样。而与之对阵的是乙组里第一阶段排名最靠前的宁德队，实力同样不容小觑。咱们再来看平潭队与三明队的比赛情况，这两支队伍都有着简洁务实的打法，韧性十足，时刻把握着得分机会。联赛里的每一轮都是新的开始，无论输赢都值得掌声。
1: 喜力2026厦门啤酒消费季同安主会场14号开幕，在开幕式足球之夜环节，世界足球先生法比奥·卡纳瓦罗亲临现场，为厦门本土青年足球发展送上祝福。当晚，厦门足球队专属战歌《厦门会赢》发布，人气歌手登台献唱，潮流舞蹈、巡游互动、美食市集等嘉年华好戏连台，为市民游客带来一站式夏日休闲嗨皮之旅，
6: 让我能感受到这个厦门城市的这种氛围，然后它的一些燃力给我们带来的欢乐。
1: 除当晚足球之夜率先登场外，网球之夜、甜蜜之夜、F1 之夜、国际之夜将接续上演，呈现5天不间断狂欢。据了解，厦门是全国规模领先的啤酒进出口口岸，常年进出口量稳居全国前列。本次活动通过啤酒家串联起餐饮、文旅、体育、娱乐等多元场景，让产业展示、消费体验与城市生活在滨海空间中充分交融。
7: 福建省计划生育协会日前举行2026年金秋助学座谈会，并开展为期一周的职业能力提升活动。座谈会上，30名受助学生代表参加。
8: 我们也要做这个善意的传递者，也要有一个回馈社会的一个意识。我未来也会就是继续践行这方面的理念。
7: 据了解，金秋助学是省计生协会立足群团职能，服务计生家庭，助力青年成才的民生公益品牌。自2011年项目实施以来，全省计生协累计发放助学资金3.51亿元，惠及16.94万名计生家庭子女。其中，省计生协会累计发放助学金3586.5万元，资助2070名计生困难家庭女孩圆梦大学。
9: 在项目的实施过程中，我们将资金资助以精神激励、能力培养相结合。今后呢，我们还会进一步。

0: 的深耕精修助学这个项目，把这个好事做实、做好、做细、做精，让我们的学生更多的受益受惠。
1: 偶遇白沙寻迹大金客家木偶文化交流活动近日在上杭县举行，现场经典客家傀儡剧目轮番登台，精巧灵动的木偶在艺人操控下抬手移步，鲜活演绎客家传统故事，让观众近距离感受非遗背后的文化底蕴。

有福之州，欢迎您。山海画廊古韵张谱欢迎您。创新发展浚江经验，奋力建设海丝名城，制造强势，品质泉州。

0: 个人应自觉养成健康习惯，家人之间互相支持可有效促进体重管理，尤其通过健康饮食和规律运动影响儿童青少年。
1: 2026年福建省交通运输行业筑路工职业技能竞赛近日在泉州举办，来自全省15支代表队30名一线筑路技能能手同台竞技。赛事采用理论知识加技能操作双向考核模式，全面检验全省公路养护队伍专业技能水平。第6届联通杯福建省医务人员羽毛球友谊邀请赛15号在福州举行，来自在荣12家医疗机构的140名医务人员参赛。比赛采用团体赛制，设置女子双打、男子双打、混合双打3个项目，并将决出团体前3名及优秀队伍。全国市县融媒体 AI 赋能内容生产公益业务培训班第2期近日在尤溪开班，培训班围绕 AI 新闻快速产出、图文一键适配、轻量化短视频剪辑等内容，并结合朱子文化、乡村振兴本土场景开展实景实训。泰宁县状元文化之行周活动日前启动，现场发布泰宁南宋状元邹应龙 IP 形象，举行状元酒封坛仪式、古风文脉沉浸式巡游等活动。文化周将持续到21号，期间陆续开展学子游泰宁、古城街头艺术展演、非遗公益演出等活动。
0: 以上就是今天的福建新闻联播，感谢收看，再见。

0: 中国广电5G 广电会加全能卡邀您一起收看晋江新闻。
1: 5G 用广电，中国广电192号卡，高速宽带，高清电视，海量点播，一人办理，全家同享，详询9631111或当地营业厅。

0: 各位观众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8月15号星期六，欢迎收看晋江新闻。
1: 今天晋江新闻的主要内容有：
0: 14届晋江市委常委会第207次扩大会议召开，
1: 晋江召开全市安全生产工作通报推进会，
0: 晋江为见义勇为人员子女发放助学金，
1: 晋江加强海上渔船检查，落实渔业安全生产。
0: 接下来请看详细报道。8月14号下午，晋江市委书记王明远主持召开14届晋江市委常委会第207次扩大会议。
2: 会议传达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在7月30号中央政治局会议、中央政治局第27次集体学习、国家科。

0: 科学技术奖励大会、两院院士大会、中国科协第十一次全国代表大会、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暨人工智能全球治理高级别会议开幕式、党外人士座谈会上的重要讲话，对基础教育工作、侨务工作作出的重要指示精神，以及省委常委会、泉州市委常委会会议精神。会议强调，各级各部门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重要指示精神，把思想和行动统一到党中央对经济形势的科学判断和决策部署上来，全力以赴抓好下半年经济工作，抢抓政策机遇，扩大有效需求，加强企业帮扶和服务保障，进一步增强发展韧性和活力，推动经济持续回升向好。要持之以恒推进全面从严治党，坚持党性党风党纪一起抓，政风肃纪反腐相贯通，持续巩固风清气正干事创业的浓厚氛围。要全力建设具有晋江特色的创新体系，深化企业家加科学家加投资人融合创新，持续激发企业自主创新能力，赋能产业转型升级。要高效统筹发展和安全，聚焦渔船安全、信访维稳等重点领域，全面排查化解各类风险隐患，压紧压实各方责任，牢牢守住安全生产和社会稳定底线。会议传达贯彻省委十一届十次全会精神。会议强调，全市各级各部门要认真学习领会，深刻把握构建具有福建特色的创新体系主要内涵四梁八柱，以更加前瞻的视野、更加开阔的思维谋创新、抓创新，强化企业创新主体地位，推动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深度融合，全力打造高水平国家创新型现实。要不折不扣落实全会各项部署，逐条逐项细化项目举措、思路安排，以实干实效推动省委全会精神在晋江落地生根、开花结果。会议传达贯彻全国省、自治区、直辖市双拥办主任会议、省、泉州市双拥共建工作领导小组会议精神，以及新修订的福建省拥军优属条例精神。会议强调，要增强做好新时代双拥工作的政治自觉，扎实抓好双拥重点工作，在新域新制上促进共赢，在重军拥军上开创新局，在助力发展上展现担当，全力争创全国双拥模范城九连冠。要树牢一盘棋意识，不断创新工作载体、方式和机制，充分调动各方资源力量，推动全市双拥工作高质量发展。
1: 8月14号晚，晋江市委书记王明源主持召开全市安全生产工作推进会，调度部署深化安全生产隐患排查整治和防范化解社会稳定风险工作。晋江市领导王晓阳、陈长义、黄天凯、陈友爱等参加会议。
0: 会议强调，安全生产隐患排查整治和社会稳定风险处置化解是互为表里的关系，二者不可偏废，不能顾此失彼。各级各部门要高效统筹，一体推进，做到同排查、同发现、同处置，全力维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和社会大局稳定。会议指出，安全生产隐患排查整治是晋江贯彻落实上级安全生产决策部署必须完成的重要政治任务，也是深刻吸取事故教训、举一反三、强势整改的重要要求。各级各部门要深化思想认识，保持不达目的绝不罢休的决心和韧性，坚持一硬到底、全域整治，推动安全隐患清仓见底、彻底清零。会议要求，拆除违建要坚持时间服从质量、效率服从秩序，做到高标准、零容忍拆除，坚决杜绝避重就轻、区别对待，讲究方式方法，加强现场秩序管控，切实守牢安全稳定底线。巡查执法督导要保持力度不减、标准不降，科学把握节奏，铁腕有序推进，坚持一把尺子量到底，做到一视同仁、依法依规，确保各项工作经得起上级和群众检验，提升整改效率，帮助符合条件企业尽快恢复正常生产经营。会议强调，社会稳定是底线要求， 各级各部门要强化源头排查、前端化解，把信访矛盾纠纷排查化解作为专项行动的重要内容，充分发挥警网融合效用，实现风险隐患、矛盾问题一体闭环处置。要坚持重点攻坚、精准打击，紧盯重点领域、重点群体，加强日常巡查预警，主动靠前做足风险研判，抓实矛盾化解，严防重大舆情和群体性事件发生。要下沉做实服务保障，做深暖心帮扶，迭代优化中小企业关怀帮扶措施，精准助企纾困解难。要加大正面宣传和引导阐释力度，广泛凝聚各界共识，在全社会形成浓厚的共治氛围。要坚持守土有责、守土负责，整合用好镇村、网格、派出所等人员力量，推动责任链条工作任务贯彻落实到最后一米。会议要求要从严抓实抓细防汛防台风等各项工作，全面加强应急值守，畅通信息报送渠道，确保突发事件响应及时，处置高效。
2: 十四号，晋江市人大常委会党组书记、主任陈长义主持召开党组扩大会议。
0: 会议传达贯彻习近平总书记近期重要讲话、重要指示批示精神及上级有关会议精神，传达贯彻省委十一届十次全会精神，传达贯彻泉州市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关于进一步提升安全生产治理能力的决定，研究市人大常委会党组班子和主要领导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集中整治问题消耗管理事宜，党组及机关学习教育总结报告，研究市人大常委会党组及机关2026年上半年落实全面从严治党主体责任情况报告及党风廉政建设形势分析报告，听取市人大常委会机关2026年上半年党建工作情况汇报，研究市人大常委会党组2026年上半年意识形态工作情况报告。会议强调要深学细悟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重要指示批示，自觉把人大各项工作融入全市发展与安全大局中，始终做到对标中央部署、紧扣市委安排、精准同向履职。要立足人大法定职能，在坐实刚性监督的同时，畅通民意表达渠道，广泛汇集民意民智，以高质量履职服务全市高质量发展大局。要不折不扣推动意识形态工作落实落细，聚焦人大监督、民生实事、基层代表履职等正能量内容做好宣传。市人大常委会领导林佳达、孙进展、蔡文清、李德明参加会议。
1: 十五号上午，仰正中学种盛教育基金会2026年度颁奖典礼暨基金会成立十周年纪念活动在仰正中学种盛体育馆隆重举行。
0: 种盛教育基金会由乡贤陈永健先生创办，至今已深耕安海教育十年。自2010年以来，陈永健先生累计捐资超两亿元助力家乡教育。基金会始终以讲教讲学、助学兴校为宗旨。继2025年发放515万元奖助资金后，2026年度基金会再拨付410万元用于表彰优秀师生、帮扶困难学子，同步追加捐赠五辆校园观光车，持续完善校园配套设施。典礼设置圣功奖、元显奖、葵光奖、筑梦奖四大奖项，对优秀管理干部、骨干教师及2026届优秀毕业生予以表彰。其中葵光奖分特一二三等奖，今年多名学子录取清华、北大、复旦、浙大、港大、哈工大等顶尖高校，现场分批接受颁奖。
3: 是非常激动吧，但是也感到一种责任感，激励我继续前行。父母学习是非常良性循环的一个氛围，像很多学生以后也会回馈母校，也是一种激励吧，我觉得是非常良好的。
0: 活动勉励全体教师坚守育人初心，青年学子心怀家国、勤学笃行，传承基金会尊师重教、奋勇争先的精神，成长为社会栋梁。市委常委、组织部部长张才贵出席典礼。
2: 十五号，2026年度庄子祥童心圆梦助学金发放仪式在晋江市第一中学学术报告厅举行。
0: 现场，旅港乡贤全国政协委员、银训、 中岛中富集团董事局主席庄子祥博士亲自为本届32名高中毕业生及20名初中毕业生发放助学金，总计20万元。据了解，2019年，庄子祥博士出资500万元捐建晋江一中子祥篮球馆，同年成立晋江市青阳庄子祥慈善基金会。截至今年，庄子祥童心圆梦助学活动已连续举办8届，累计帮助438名学子纾困助学，逐梦前行。当天还举行奖教金捐赠仪式，庄子祥博士向晋江一中捐赠奖教金10万元，用于奖励在教学一线辛苦付出的优秀教师。
4: 我们从去年开始就有个助教的一个奖金，是回馈给这些无私奉献老师们，为他们点赞，来感谢他们的努力。希望每一个学生在这里都要感谢我们的老师，他对我们的栽培。
0: 市委常委、统战部部长丁宏宇参加活动。
1: 为更好弘扬见义勇为精神，切实做好见义勇为人员权益保护和优抚关爱工作，14号上午，晋江市慈善总会、晋江市见义勇为协会联合举办2026年度助学金发放仪式。
0: 活动现场分批次为37名见义勇为人员子女发放助学金，并叮嘱他们心怀感恩、勤学笃行、奋发向上。
5: 希望好人能更多出手，然后能让这个社会变得越来越好。然后我在平常中也有学习我父亲的精神，然后在我们学校里面我也有去就是经常帮助同学。
0: 一直以来，我是始终坚持崇德尚义、礼遇英模，高度重视见义勇为人员及家属的关爱帮扶工作，聚焦见义勇为人员家庭生活、子女教育等民生需求，常态化落实走访慰问、助学帮扶、困难救助等暖心举措，切实解决见义勇为人员家庭的后顾之忧。此次助学活动用暖心举措致敬平凡英雄，弘扬社会正气，凝聚起崇德向善、守望相助的文明力量，持续擦亮晋江文明城市的底色。市政协副主席、市慈善总会会长洪忠信参加活动。
2: 在此次情缘晋江活动中，跨越国界的青少年交流是动人的篇章。25名晋江学子与马来西亚华校学生同堂上课，结伴交流，在青春的对话中续写了中马友谊的新篇章。
0: 在学校访问期间，中马青少年一起学习，结伴交流，互赠礼物，加深了彼此的了解，结下了深厚的友谊。
6: 马来西亚的同学热情又真诚，他也愿意敞开心扉和我们一起聊天，乐于分享在当地的生活和故事。同时也是因为这场相遇，搭建起了我和他们沟通的桥梁。我们诉说了同源的乡情，交流了不同的日常，也读懂了彼此。
7: 在刚才与中国同学的交流中，我觉得他们很热情，然后送了我一些他们学校的小礼物，然后我们互加了联系方式，然后呢，希望这个活动可以促进两地青少年的感情，并建起一座友谊的桥梁。
0: 真挚的友情与人朴实的快乐，短暂的相逢相识留下难忘的回忆。交流团的同学们在这片美丽的土地上流连忘返，并逐步感受到活动的意义所在。
8: 这不仅是文化的交流，更是未来的对话。我们希望以此为起点，推动两地学校结为姐妹校，让情缘晋江从一次访问变成长久的桥梁。
0: 同学们在拜访会馆、参访华校之余，还深入探访了槟城和太平的标志性人文景观，亲身感受南洋多元文化交融的独特魅力。从巴巴娘惹的混血文化到壁画街的市井记忆，从太平湖的宁静到安东咖啡厂的坚守，马来西亚就像一幅五彩斑斓的画卷，不同民族、不同信仰、不同文化在这里各美其美，美美与共。
9: 这种文化的多元从来都不是简单的拼凑，而是几代人在自然生活中的交融。文化的力量从不在于固步自封，而是包容开放，并在此中孕育出新的生机。
0: 据介绍，情缘晋江青少年文化交流活动是世界晋江青年联谊会成立以来持续开展的一项品牌活动，先后在新加坡、马来西亚、印尼、泰国及港澳台等国家和地区成功举办。

0: 晴原晋江的交流活动对世晋青来说是一个长期主义的坚守，我们期待通过这个活动做到文化传承，让孩子们在交流中了解乡贤们眼下南梁的那份艰苦创业的历程，以及回馈家乡的那份浓烈的情感，真正的读懂晋江爱拼敢赢的精神内核，把这份精神带到世界各地。
1: 福晋休渔期即将结束，开渔在即，为筑牢海上安全生产防线，保障渔民生命财产安全，晋江全面开展开渔前渔船安全专项检查，进一步落实渔业安全生产工作。
2: 14号，在深沪国家中心渔港，晋江市农业综合执法大队执法人员对渔港每艘渔船进行逐一检查，重点检查渔船上安全终端设备运行、卫星电话配备以及救生衣、灭火器等安全设施配备情况，和检查渔船电气线路、信号灯等适航指标，杜绝渔船带病出海。
3: 重点检查渔船的通导、救生、消防等设备的完好性，确保通导在线、安全设施可用，渔船出海安全适航。同时，我们针对渔船的违规加装改建的也进行了全覆盖的检查，发现违规加装、捕捞和起重设备的，现场予以立即纠正，好，确保渔船稳定性，保障出海安全。
2: 接下来，我市各相关部门还将加大执法力度，对渔港和渔船安全生产隐患进行全面排查，同时加大渔业安全生产宣传力度，进一步提高渔港管理者、渔船主的安全生产意识，保障渔业安全生产。
3: 下一步，我们将加强海上作业渔船的点验干预，加密渔船出航前的登联检查，督促船东船长严格落实舰出港报备、值班瞭望，确保渔船平平安安出港，顺顺利利回港，满载而归。
4: 为筑牢渔港安全防线，提升渔船应急能力，14号东石镇在白沙二级渔港举行渔港渔船安全生产消防应急演练。
2: 演练模拟东石镇白沙二级渔港附近一渔船因机舱线路老化引发局部火情。在接到报警后，东石镇海安中心救援船迅速行动，第一时间前往救援和灭火，并将船上全体船员撤离至岸边安全区域。
5: 通过今天的演练，我们对那个消防安全事故有了很大极大的重视，对那海上事故我们懂得怎么如何去处理，对那安全事故有加强了防范意识。
2: 活动还开展渔船火灾典型事故案例讲解、渔船消防安全专项培训与器材示范教学，采用理论讲解加实务实操相结合的方式，为渔船船东船长及船员讲解渔船防火要点、报警流程、消防设备使用方法，并进行实操演练。
1: 今天的晋江新闻播送完了，感谢收看。
4: 观众朋友们，再见。
1: 再见。

0: 太香了，这才是生活嘛。美好的看剧时间怎么能少得了美味薯片呢？
1: 哎呀，别挤了，怎么位置这么小？
2: 哎呦，这工作量也太大了。
0: 哎呦！
1: 哎呀！
2: 好累呀！
3: 别提了，老弟，我最近也不好过呀，我现在被粘得一点弹性都没了，
4: 好难受啊！
5: 哎呀，好难受呀！
6: 我马上给你叫救护车。
3: 小伙子，你的诊断结果为高血脂，以后需要

0: 如今高血脂已经成为青壮年的常见疾病，为了缓解压力去抽烟、去喝酒、去熬夜，却忽略了我们的健康问题。健康饮食，合理运动，杜绝不良习惯，拥抱健康生活。
1: 明亮远近，合理用眼。你在看啥呢？
2: 嘿嘿，我在看小说。
1: 太暗了，对眼睛不好哦。
2: 这样总可以了吧？
1: 外面太亮了，快回来。托尼老师，你的姿势不对哦。看来我只能出手了，一拳，一尺，一寸要谨记。看东西的时候，太亮太暗都不行，灯光适宜，距离合适更舒适。
3: 一拳，一尺，一寸，我学会了。
1: 我们的目标尺没有近视。
4: 这是2014年发生在大兴的一起交通事故。在这场飞来横祸中，
5: 坐在前排的父子俩因为系了安全带，所以只受了一点轻伤，而坐在后排的母亲却不幸遇难。
4: 如果那天那位母亲系了安全带，也许情况就会不一样。汽车事故调查表，发生正面撞车时系安全带，可使死亡率降低45%，而翻车时更可使死亡率减少75%。祸起瞬间，防患于未然，系好安全带，守住生命线。

榜样如灯，照亮前行之路。美德如光，温暖世间人心。崇尚道德模范，传承榜样精神，让文明新风浸润心田，惠泽万家。德润人心，榜样同行。

0: 母亲大人而坐在桌前给你写这封信。
1: 父亲想跟你说说话。
2: 我就心里一直想说，认主归宗，从我做起。
0: 在进入主持的时候，真的是那种回家的感觉。
2: 落地生根，我们在晋江这边能贡献什么？希望是可以越做越多。
0: 两个人都是一家人，不要被海峡分割，回归，对呀，回归。

0: 母亲大人今日得闲而坐在桌前给你写这封信，想起平日在直播间常常对着手机跟各地的乡亲们聊起我们家的凤梨酥。
1: 各位乡亲大家晚安，大家好。
2: 现在是下。

0: 我是堂堂正正中国人的这样的事实啊。我们进小学的大门，左边是写着做一个活活泼泼的好学生，那右边重点就右边做一位堂堂正正的中国人。本来是中国人，那你要我承认，然后我才要怎样怎样怎样，一个附带的嘛。那我也不会生气啦，就是笑笑着跟他说啊，本来就是中国人，以中国人为傲。
1: 你总跟鹅讲，我们的根在福建，这话鹅记了一辈子。
0: 第一次去应该是21年，我们小时候家里家谱那个族谱都有登记啊。我的祖先是郑成功那一代就过去了，屯居在官田，所以能去诏安大埠村那边去寻根，内心好像有一种这就是家人，很奇妙的感觉啊！在进入主持的时候，真的是那种回家的感觉。
1: 说起回家，鹅第一次踏上祖国的这片土地，还是1992年的事。
0: 我第一次是92年，92年是跟同一企业集团过来嘛，那时候就一直想说有机会啦，要来祖国大陆闯天下。那时候不真的不方便，我们是从香港搭船到深圳，再搭车去广州，再直飞西安，沿途坐的是什么？那个小巴，路不大，可能就最多2辆可以过。那时候我所看到的洗手间是城堡型的，一团下去，啪，又喷上来，我下意识的闪了一下。2014年，我第二次来到大陆。那个时阵，我真的去有惊到，为什么？因为上海的发展远远超过台北。我在大陆已经工作8年了，发现这里的进步实在太快。
1: 母亲大人，你看，30多年过去，祖国大陆翻天覆地大改变，路修宽了，车变快了。两岸往来早就不是当年辗转颠簸的样子，可偶尔刷起手机，总会看到一些离谱的说法。
0: 有时候难免会刷到一些视频嘛，这种误导我真的看不过去。像之前不是有一个说坐高铁没有靠背，这个笑话都能讲出来，而且还有人相信。我说你们就过来看，不要被一些误导，你过来看，博士同学啊都安排要来大陆走走看看。他说跟网络说的不一样，截然不同，毕竟都是一家人嘛，一家人分割那么久了那总是要团聚的一天啊。
1: 母亲，而希望能通过自己的力量，让更多的同胞来看看真正的祖国。再给你说个好消息，2019年，鹅把工厂建在晋江了。
0: 虽然做食品的，它本身的污染不会很多，但这最多是洗涤啊，它也没什么。但是在晋江的时候，去考察这个园区里面每一层每一个你的废水、洗涤水都要经过那个处理完才能排放到水沟里面啊，我觉得这个很好，尽量啊能做点环保嘛，所以就决定在那边落地的。事业在这边嘛，也安居在这边。
1: 厂子开了起来，而做的还是擅长的无添加的中华点心。
0: 蛋黄酥就是苏式月饼跟广式月饼的结合啊，这个就是广式月饼的馅跟蛋黄啊。那广式月饼饼皮可能会偏甜，所以在台湾那时候，他就把苏式月饼跟广式月饼的馅蛋黄结合，就成为这样的蛋黄酥。所以它源头也都是中华传统点心啊，两岸就是一样嘛，同源同种，饮食也都一样。
2: 第一个我们拿起来要先压下去嘛，然后透过这样转转，然后这一手就是把它扶走，这样捏转捏，然后压下去，好，这样就好了。那你继续转，
3: 我再试一下。是不是可以吗？
2: 对啊，可以可以。
4: 学徒来

0: 都有。那福建可能会比较多。来，阿吉仔介绍一下，你是福建吗？
1: 是福建晋江。
0: 晋江。那我们也有广西的，各个省份都有，好像四川的也有。母亲大人又到中秋了，而带着五湖四海的徒弟们围坐薄饼，热热闹闹的。加油！加油！加油！加油！要碰红！嘿，来，师傅先来了哈。有进步了，
2: 一个四就差一个
0: 四，有进步了。
3: 小水壶跟
4: 炖锅，
0: 炖锅啊，好，改天哦，来喝汤啊，师母炖汤给大家喝，那都是一家人嘛。望着中秋的满月，我总在想，海峡那头的乡亲，也正望着同一轮明月吧。应该要扩大小家的团圆。再来就是要大家了，两个人都是一家人，不要被海峡分割。我一位赵安的好朋友嘛，苏海家，我跟他说啊，能不能送我两个字，你懂我的。他拿起来就回归，心灵上的默契啊，大家都渴望回归的一天啊。祖国大陆的乡亲希望台湾回归，台湾的我希望回归，那这样的人越来越多了，回归，对啊，回归。你总说两岸本是同根生，而把厂安在晋江，把家落在大陆。直播间背景墙上的回归两个字，是儿藏在日常里的念想。只等海峡不再阻隔，两岸亲人团聚，一起吃咱家的点心，共赏一轮月，同博一回饼，饼已敬上。
5: 父亲今早新鲜肉刚送到店里，趁着开火备料，闲得空档，忽然就想跟你说说话，在您生前还了夫去的念老家。
6: 当时就是因为父亲去世了嘛，然后就想说他经常在讲老家老家，那我是没有机会去找到就是寻根嘛，那后来就真正是去到南安，2022年7月24号，当时就感觉蛮奇妙，就感觉说好像只有在电视剧才看到说，哎，有几代几代这样子，后来才看到说，哎，原来是我是第23代。然后还可以看到我的祖先是谁，族谱里面写的清清楚楚，那种感觉就好像找到自己的故事。
5: 那天从池塘出来一个礼拜时间，我和梦圆就决定了把上海的工厂和事业交托给旁边人打理，回泉州来晋江落地生根。
6: 从去南安玩了以后，我就心里一直想说认祖归宗，从我做起。应该就是讲说我已经认祖归宗了，然后落地生根，可能缘分吧，我们也真的很喜欢晋江。
5: 这家店名叫元年，取我和梦圆名字各一个字，也图个团圆圆满的意思。店里的味道有一些是梦圆阿嬷的味道。
6: 那一年我们准备要开的，在计划的那一年就正好那个阿嬷去世，也无形中就是把阿嬷的她的怀念思念就无形中就被推到卤肉饭，就是这一碗卤肉饭。
4: 小时候因为我妈妈要上班，外公就会接我们到外婆家等他们来接我们，然后他都会做很多好很好吃的东西给我们吃，就是会想起他的点点滴滴，就阿嬷的笑容啊，还有就是一些关心。当客人很开心的吃到这碗卤肉饭的时候，边吃边点头的时候，我们也会觉得哦，好温暖哦。
7: 怎么样，吃的习惯吗？
8: 很好吃啊。
7: 那这个甜点是我们自己做的，有什么需要改进的地方吗？
8: 没有，是需要改进就是你们量太大了，没做出来。
7: 谢谢谢谢谢谢。
5: 儿子的小店是不是还挺热闹？ 来来往往的人，住着住着就成了熟人，再住着就成了家人。
6: 有客人来吃饭，然后你会看到客人就是跟他们互动，客户的一些压力哦，然后情绪咯，我们只是想说，哎，你要不让我试试看，我试试看，我来辅导，就来跟他互动一下，看能不能改善。有几个小朋友就是我这边有协助也辅导他们一些英文课，所以他们是从小学五年级就帮他们辅导，那后来本来是小小一个班，就没想到就人数越来越多，所以现在如果只要看到这几个，有几个已经初中了嘛，
3: 对，
6: 然后他们就是久而久之都会过来啊，耶稣你好，我下课了，我怎样，那种感觉就不一样，长大了又长高了。
5: 儿子的公益英文培训班已经开了一期又一期，梦圆的免费礼物也准备了一车又一车，我们都在努力为家人做点事。
3: 弟弟，你可以选一个玩具哦，因为你喜欢的。谢谢，拜拜，慢走，
8: 拜拜，
3: 谢谢，
8: 拜拜，
3: 再见。家长会带小朋友过来，我们就会准备这些礼品给小朋友，让他们可以很开心这边用餐。开一家店不是只有盈利，是需要有温度跟温暖。我觉得是家人也是朋友。
5: 附近医院的医护人员常常光顾，但他们总来的不是时候，经常赶不上饭点。
3: 我们准备吃一个照烧鸡肉饭，
6: 时间会比较长，应该是说前天，因为首先要先腌制，腌制完了以后再去做酥肥，酥肥再做完了以后再去煎，然后再切。今天出餐，我们就是每年会做一个五一嘛，辛苦他们了，因为五一劳动节还是有人要上班的，要值班的，所以我们就是每年会举办一个元年的以食为礼的这个活动。这西行啊，你搞这西行，
9: 搞等一下，搞东西。
6: 哦，他这个，你这个比较慢。
9: 这个没法吃，那个也没法吃，你炒的吃。
6: 反正就基本上四到五个，有些散掉了。
3: 因为再补一根。
9: 好。
6: 准备去送餐。时间掐得刚刚好。等一下，你们先从几号楼开始？我车是停到五号楼吗？
3: 应该是五号楼的最多，应该是先停在五号楼产科。开车嘞！好，五号楼直接搬过去哦。对，
6: 要放一楼呀？
3: 对，放一楼就好了。
6: 闪的是谁的？
3: 闪的是一二号楼的跟三号楼跟消毒中心。我先放这里哦。
6: 好，
3: 走，我们先去吧。你就放在这个服务中心那边，对，拍照给他们哦。好，完成。各位天使们辛苦了，我们医院的这个便当呢都已经盒饭，我们都已经送到了，那请各位天使们要赶快去拿哦，谢谢你们，谢谢谢谢。
6: 我们目的其实不是要有得到什么样的反馈，是反而是我们在晋江这边身为外地人落地生根，那我们能贡献什么，应该就小小的一件事啊，只要我店开着继续做，希望是可以越做越多，做到
3: 把这份心意传承下去吧，
6: 各省份去。
3: 对
5: 父亲儿子在这儿待得越久越明白什么是同根同源，不过我们本来就是血脉相连的家人。
6: 我每天就是几乎可以说遇到一些客户会来说，哎，你是台湾人吗？那吃一吃，他们讲说那其实都一样的嘛，只是味道就是说咸啊甜啊，是稍微有特别的香气啊，所以我们后来才讲就是说，哦，其实就是同根同源，因为吃的东西都一样的。那再来就是说语言方面，我讲台湾话你听有无？他听得懂啊，只是腔不一样啊。所以我们认为说会讲说同根同源，只是说那种感觉，说我在台北或是在台中或是在高雄或是在泉州，其实对我们来讲
3: 感受都
6: 感觉都是
3: 很
6: 一样的，

0: 是很相同，
1: 真的一样的。
2: 父亲，你看当年您搬来夫妻念的老家，如今成了我们的新家。这家小小的店，装着梦圆阿嬷的味道，装着您惦念的一辈子的根，也装着我们对这片土地的心意，未来会越来越好的。

0: 我的同学里面有抽烟的。
1: 男生多一点，女生少一点。
2: 学校附近卖烟的还是比较多的。
3: 我在学校也会见到有些人抽烟，就像在一些餐厅，比如说在我们吃饭的时候，就是有一些人抽烟，然后感觉味道很呛。
4: 在车站等车的时候，会有人抽烟。
2: 我爸在家有时候抽烟。
0: 不过他现在，因为他都是去外面抽烟。
1: 电视剧或电影中，我有时候会看到有一些明星会抽烟。
5: 当然是喜欢无烟的，就空气比较好，对人身体也会比较好。
3: 肯定没有人喜欢吸二手烟嘛，对身体也不好。
4: 我喜欢无烟环境。
1: 我喜欢无烟环境。
6: 我喜欢无烟环境。
7: 烟草是危害人类健康的一个重要危险因素。全球每年因为烟草造成600万以上人口的死亡，在中国也有100万人由于使用烟草造成死亡。全国7.4亿的人是受二手烟的危害，其中青少年占到1.8亿。调查显示，初中学生现在烟草使用率为6.9%，将近1/5的学生尝试过吸烟，其中男生高达30%。
8: 今年年初，教育部发布了在全国各级各类学校禁烟的通知，学校禁烟的情况得到了一定的改善，但是我们发现仍然有学生抽烟，特别是在校外吸烟。有80%以上的学生没有因为他们年龄未满18岁而被拒绝售烟，那么64%的学生，他们是在学校附近购买到烟卷。
9: 超过70%的青少年遭受二手烟的暴露，有50%以上都是在室内公共场所遭受二手烟的暴露。研究表明，青少年遭受二手烟的暴露可以给他们的健康带来很大的危害，特别是呼吸性的疾病，包括哮喘、肺功能的下降，还有一中耳炎。作为医生，我也希望我们的政府尽快加速我们相关立法进程。
10: 烟草广告促销赞助活动对青少年产生了负面的影响，能够让吸烟的行为正常化，而且还美化了。数据显示了接近50%的青少年，他们见过烟草广告跟促销活动，约70%的青少年，他们曾经在影视剧当中看到了吸烟的镜头。我们应该全面的禁止所有的烟草广告和促销活动。
7: 未来我们希望大家认真关注青少年的吸烟问题，使他们免遭烟草的危害。
8: 我们要加强监管，我们要禁止向未成年人售烟。
9: 呼吁我们更多的医生、教师，包括我们的公务员啊，不要在室内吸烟。
10: 必须用爱心为青少年营造一个无烟的环境。
11: 保护我，请控烟。

0: 要想生活过得好，一天一顿小烧烤。
1: 起火了！救命啊！
2: 着火了！
3: 赶紧灭火，分头行动。
4: 灭火器呢？
0: 对不起，我们一时大意。
5: 消防安全不可大意，由于过失引起火灾，可是要负法律责任的。
6: 啊，这么严重啊！
7: 对不起，灭火器是本王拿去玩，忘了放回去。
3: 挪用消防设施，占用消防车通道，都是违法行为。
5: 消防安全不儿戏，法律法规需牢记。
8: 熊强科普时间到，
5: 户外用火需谨慎，引发火灾要追责。
9: 消防设施不挪动，关键时刻有大用。
3: 堵塞、占用、封闭消防车道的行为涉嫌违法。
9: 看见消防车，请主动让行，阻碍消防车执行任务也是违法的哟。
8: 学习消防法律知识，跟危险行为 say no。

0: 金盾来了。嗯，儿童玩具不能当作化妆品使用哦。
1: 儿童皮肤娇嫩，护肤选择很重要。小金盾来告诉你吧。
2: 看，小金盾。
1: 我是儿童化妆品专用标志，我的作用是帮助消费者识别和选购儿童化妆品。选购的时候是不是一眼就能认出来了？
3: 妈妈，
2: 有小金盾才是你的，记住了吗？
1: 安全优先，功效必须，配方极简。我们儿童化妆品有更严格的生产要求。关注儿童化妆品专用标志，
2: 还有
1: 安全用妆，携手同行。
4: 节俭传下去。

0: 聚焦民生热点，用真实记录时代，用新闻传递温度。各位好，这里是新闻天天报，我是小波。下面来关注今天新闻的主要内容。晋江市残联打造15号市场专场招聘会，帮助残疾人就业。深入渔民备足粮草待开渔。石店镇桥兰社区已练住房筑牢高层住宅防火墙。福建省第18届运动会大学生部网球赛在线举行。为切实拓宽残疾人就业渠道，搭建用人单位与残疾人求职者高校直接的沟通桥梁。14号上午，2026年晋江市15号市场残疾人就业招聘会在市残疾人服务中心大楼1楼大厅举行。本次招聘会共吸引17家爱心企业参与，涵盖酒店、超市、鞋服、纺织、机械建材、体育用品、快递物流、食品餐饮、自媒体运营等多个行业领域，为残疾朋友提供了219个适宜的工作岗位。
1: 对，整个组织都非常好，岗位的种类有很多，因为我们有一个目标性嘛，可以双向的选择。
0: 摊位前，招聘双方就岗位职责、技能要求、工作时间、薪资福利等进行深入交流。现场还设立政策咨询台，为求职者和企业解读惠企助残政策、劳动法律保障以及就业创业扶持措施等。
2: 我觉得这个是很好的，可以为企业找到合适的员工，可以为那个残疾人找到他要找的工作。
0: 近年来，晋江市残联积极探索残疾人就业新形态新模式。2025年8月份起推出15号市场残疾人就业专场招聘会，打造固定时间、固定地点的就业供需服务平台，为残疾人求职者提供职业指导、政策咨询和岗位匹配等一站式服务。截至目前，15号市场特色专场招聘会已举办5场，累计提供优质就业岗位600余个，精准帮扶70余名残疾人顺利实现新增就业，切实筑牢残疾人就业民生保障底线。
3: 眼下，为期3个半月的伏季休渔将于8月16号结束。这几天，深沪国家中心渔港又开始热闹起来了，一艘艘渔船正在做最后的开渔准备。
0: 14号。记者来到深沪国家中心渔港，看到船员们正忙着给渔船整理渔网、搬运补给、加冰加水、调试设备。一艘艘刷着新漆的渔船整齐靠泊，只待开渔号令一响，便扬帆出海。
4: 这几天主要去做船上的安全隐患，检查船上的安全措施喽，加冰加水喽，起网换网喽，做好开海前的准备的工作喽。
0: 开渔在即，在做好相关准备工作后，渔民们也对未来充满期待。
5: 希望大家平平安安、顺顺利利哦！希望咱一摆开，大家满载盈亏，如载如醉，如喝如喝哦！
0: 为做好开渔船舶安全生产工作，市农业农村局和深沪镇也将持续开展常态化巡查与宣教培训，构建从隐患排查、技能提升到权益保障的全链条渔业安全服务体系，为海洋渔业高质量发展夯实基础。
3: 随着开渔季的到来，晋江深沪湾渔港码头千帆待发，港口码头海洋加工企业用电需求持续攀升。国家电网、福建电力、晋江海丝之光双满意共产党员服务队靠前行动，聚焦渔港码头涉海企业用电保障，全力筑牢开渔季电力安全防线。
0: 8月14号，服务队走进福建省深沪湾海洋科技有限公司深沪中心码头，开展专项用电巡检。针对沿海区域高盐、高湿、多海风的特殊环境，工作人员对企业配电房、生产加工供电回路、高低压开关柜开展红外测温，细致排查线路绝缘、接头发热等安全隐患。同部队码头暗电箱、港口配电设施、码头照明线路、漏电保护装置进行逐项检测，仔细核查设备防水、防腐、防护情况，对排查中发现的用电隐患，现场向企业与码头运维人员做好告知说明，指导落实闭环整改。下一步，国网晋江市供电公司将持续紧盯开渔季用电负荷变化，加大渔港海洋加工企业线路设备巡检频次，落实常态化走访机制，主动对接渔业生产、水产品加工各类用电需求，以稳定可靠电力供应，为渔业生产丰收保驾护航。
3: 十一号上午，晋江市阳辉慈善协会第八届优秀学子表彰大会举行。
0: 活动现场，晋江市阳辉慈善协会依次表彰录取于985、211等知名高校及博士研究生、硕士研究生的优秀学子，鼓励他们在接下来的求学道路奋发进取。随后，受表彰学子上台分享学习心得，纷纷表示将把这份关怀转化为求学动力，在大学校园深耕专业知识，锤炼过硬本领，弘扬崇文重教的优秀家风，反哺桑梓，报效家国。
6: 感觉到我们的这个宗亲长辈都是给予了我们很多的帮助的。我到了大学之后也会努力学习，然后努力的学到一些真才实学，然后来报效国家，报效家乡，然后报效我们的这个宗亲长辈们。
0: 当天，晋江市阳辉慈善协会共奖励了93名考取大学研究生的蔡氏优秀学子，并向7名学子颁发助学金。截至目前，晋江市阳辉慈善协会已累计发放奖助学金165.7万元。
7: 今年是历届以来最优秀的一年，学子这个一年比一年多，我们有信心将这个中学组合继续努力下去。学子这个在新的岗位顶，新的学校，在老师指导的提高更优秀的成绩，不忘初心，回馈社会。
3: 好，休息一下，回来继续用您播报。池田镇桥南社区已炼住房筑牢高层住宅防火墙。福建省第18届运动会大学生部网球赛在近举行。

0: 11号上午，陈建镇乔兰社区上演了一场别开生面的实战教学，没有剧本，只有实操。60余名社区网格员、物业骨干齐聚一堂，通过理论加实战的双重淬炼，全面提升应对突发火情的处置能力。
1: 在乔兰社区门口，橙红色的火焰在铁桶内升腾，随着拔掉保险销、握住喷管前端、对准火焰根部往下压的指令下达，白色干粉喷涌而出，浓烟瞬间腾起。这不是突发火情，而是乔兰社区应急消防培训演练的实操现场。
2: 在这次培训里边呢，最主要的就是对我们高层灭火非常重要的时间点。那我们可能在日常生活中这个遇到火情了，好多时候我们会因为我们是物业往前冲，我们第一先报警，无论火灾是否能够扑灭，那我们应该先报警，然后再采取出击这个火灾扑灭的这个过程。
1: 当天演练在集中观看高层建筑消防安全警示教育片中拉开序幕。针对乔兰社区高层住宅密集、商业体量大的特点，池电镇安办工作人员展开了专题授课，从电动车违规充电到疏散通道堵塞，逐一剖析如何做到早发现、快处置。满满的干货让参训人员受益匪浅。
3: 那我们通过警示案例加专家培训授课，然后加现场演练的方式，让我们的这个消防的培训更加的接地气，更能够见到成效，让他们学到理论知识的同时，也学到一些实操的一些知识。
1: 以演练及实战为标准，池电镇将持续常态化开展消防宣传与隐患排查，切实筑牢社区安全底线，为居民的生命财产安全保驾护航。
0: 高空抛物被称为悬在城市上空的痛，是影响小区居住安全、困扰小区居民生活的一大顽疾。为从源头遏制高空抛物乱象，筑牢小区安全防护屏障，近期梅岭街道中澳明雅居小区精准施策升级安防系统，通过加装全域高空摄像头、增设楼栋防护网的双重举措，全方位守护业主居家安全。
4: 这天上午，在梅岭街道中澳明雅居小区，记者看到新安装的51个高空摄像头已经全部投用，设备全覆盖小区各楼栋外立面高空死角，可实时监测、清晰记录高空抛物行为，实现全天候无盲区智能监控。看着全新的高空摄像头24小时守护，业主觉得心安了。
5: 这个是为了大家的安全吧，这样都挺好的。碰到人，摔弄到人的话，避免找不到人嘛。
6: 那这样做起来呢，可以说对一些个别的比较没有社会公德、责任心又比较低的人呢，产生了一种震慑力。
4: 安防设施落地后，小区也建立常态化巡查监管机制，物业安排专人24小时值守监控后台，定期巡查摄像头设备状态，及时排查故障，维护设施。同时依托监控记录，可精准追溯高空抛物行为，为后续劝导教育、责任认定提供有力依据，从根本上震慑不文明高空抛物行为。
7: 那个前天那个一个业主，那个小孩子朝窗外丢这个纸巾，那一下子也找到这个纸巾的来源那为了让高空抛物的整个摄像头取得到更好的一个效果，凡是有挡到一些那个重要楼层的，我们全部把它修剪。
4: 针对小区部分楼栋进出的地方可能会存在高空坠物、高空抛物的情况，中澳明雅居小区业委会同物业在前期小区儿童游乐区域安装双层防护网的基础上，对这些楼栋出入关键位置加装防护网，物理阻隔高空坠物、抛物坠落路径，筑牢居民头顶上的安全防线。
6: 我们召开了多次会议，中澳的物业也密切的配合，我们后来经过一番的论证，那最终就确定弄一个高空抛物的防护网。目前一些业主的反应还是很好的，他们都给予非常正面的一种回应。
4: 此外，针对业主的心声诉求，中澳明雅居小区业委会同小区物业利用小区闲置区域设置老年活动中心、儿童游乐区域。接下来，中澳明雅居小区还将聚焦业主的急难筹盼，坐实各项民生举措，提升业主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
0: 13号，古厝新生理学家晋江经验交融晋江经验馆省级理论晋基层系列首场活动在陈代镇海口村紫峰里闽南文化街区举行。
1: 现场活动参与者跟随紫峰里讲解员走进陈紫峰故居，了解其生平事迹，沉浸式感悟理学风骨。随后晋江经验馆讲解员依托晋江经验主题展板，回顾晋江经验的诞生历程、科学内涵与实践成就，让大家在古今辉映中直观感受理论传承的力量。活动还特邀晋江市政协文史委原三级调研员吴明哲做理学精神与晋江经验的价值共鸣专题讲座。吴明哲聚焦陈紫峰人格底色、晋江经验形成背景、共同精神内核三大内容，解码数百年前的理学智慧与新时代的晋江经验的价值共鸣，为现场听众带来一场跨越时空的思想对话。在读书分享环节，与会人员自由交流，轮流上台分享个人喜爱的书籍与读书感悟，主办方也为参与者准备晋江经验主题书籍。分享结束后，与会人员共同体验理学加晋江经验对联书法创作和主题非遗木板拓印，在体验中感受传统文化的当代生命力。从书香浸润到指尖体验，晋江经验的理论内涵以可感可触的方式融入基层实践。
0: 下面来看简讯。
1: 11号到16号，2026年福建省第18届运动会大学生部网球比赛在泉州职业技术大学开赛，来自厦门大学、福州大学、华侨大学、泉州职业技术大学等25所高校的260名运动健儿齐聚一堂，展开激烈角逐。作为全省高校高水平网球竞技交流平台，本次比赛以球会友，不仅检验各高校校园网球运动开展成果，促进省内高校体育交流互动，更进一步推动体教融合发展，助力大学生养成终身锻炼习惯，持续丰富福建省高校校园体育文化。
0: 好，这里是新闻天天报，节目最后我们一起来关注明天的天气情况。

高速宽带，高清电视，海量点播，一人办理，全家同享。详询9631111或当地营业厅。

本周乘风破浪的少年，金乡市首届少儿才艺大赛将迎来幼儿组下半场的比赛。幼儿组的小选手们声音虽然稚嫩，却也充满了对音乐的热爱之情，让我们一起从他们的歌声中去感受那份热爱吧。

闪闪的红星亮晶晶，那是我们最爱的星。红星就是亲爱的党，照耀中国向前进。

想你，一个梦想飞翔。

锅中期。

画蛇，冲冲冲冲冲，老太画蛇，冲冲冲冲冲，上高要高过街去，回国里。

行星和月亮。叮当叮当一叮当，追着铃声找到我。叮当叮当一叮当，人们都叫我银铃姑娘，人们都

的姐姐回夜报回响来。礼拜开小月底吧。

0: 你们稚嫩的歌声就像冬日里的暖阳，温暖了在场的每一个人。让我们再次把掌声送给我们这些可爱的孩子们。到这里，幼儿组声乐类的初赛就要和大家说再见了。下一场要进行的是儿童 A 组声乐类的初赛，乘风破浪，逐梦前行，请继续关注即将是首届少儿才艺大赛。我们下次见，拜拜。
1: 墨轩，你看这位理事长虽有些蛮野之气，但也像个血性之人。他已经在外面站了好几个钟头，长久了他的伤会复发的，我们也不好交代呀。你再看看女儿，她什么时候像今天这样通情达理、嘘寒问暖的？这两年她已经长大了，你想把她再装回到瓶子里恐怕也不行了。
2: 那你还坐着干啥？还不把他拉回来？
1: 要拉你得去拉呀，拉一个也不成啊。人家现在是一对儿。哎，我看呀，生米已经煮成熟饭。他俩赶大老远来，绝不指着你同意与否。你没看报纸上的照片吗？这只不过是解放军的代名传统。宁肯睡马路，也绝不惊扰地方。
2: 也罢，看起来他们俩还真不是一时的冲动啊！我田墨轩要是再不同意啊，就成恶人了。行了行了，理事长啊，别在那站着了，进屋吧。一家人有什么不好商议的呢？
3: 太好了，他们同意了，同意了。

0: 好了好了，时间不早了，大家都散了吧，让新郎新娘早点休息吧。
1: 好好好，
2: 早点休息吧。
3: 再见，王姐。
4: 再见。

0: 我这一皱眉，他们都得走人，谁不知道我李云龙啊？啊，没人敢到我的洞房。这门一关，可就剩下咱们两个人了。哎，哎呀，你要是再想后悔，行了，别苦着脸了，黄河离这还远着呢。
1: 人都走了，让我喊你声夫君好吗？你只管放开喉咙喊，
0: 爱叫我什么就叫我什么，反正你是我的人了。还没有吧？
1: 怎么，还有什么要求？哎呀！
0: 我还没准备好呢，我有样东西要送给你。什么东西？你把这军装脱了，别老让我觉得你是个首长。好，好，好，我不穿了。这样看上去就好多了。
2: 来，乖，帮我研墨。好。这回我可知道什么叫小资产阶级情调了。新婚之夜还舞文弄墨呢，你还真把我当成了酸秀才了。谁让你喜欢小资产阶级的？
1: 你这个无产阶级为什么不娶个粗手大脚的农村姑娘，不许发牢骚。听我说，元代江南啊有个大才子，叫做赵孟俯。他呢是集苏东坡之后，在诗文书画上无所不能的全才。他有个妻子啊叫做管道生，也是个才女，善于画竹。
3: 赵孟俯啊，在50岁的时候喜欢上了年轻漂亮的女孩子，想效仿当时的名士纳妾，可又不好向妻子明说。文人啊，总有文人的办法。他呢写了首曲子，委婉地表达了自己纳妾的想法。他妻子看了之后呢，回了他一首《我侬词》。赵孟俯一看啊，立马取消了 纳妾的念头，此后成为佳话。我现在就把这首《我侬词》写下来送给你。

0: 你浓我浓，胚下多情，情多处，热似火。把一块泥碾一个你，塑一个我，
1: 将咱们两个一起打破，
0: 用水调和，再捏一个你，再塑一个我，我泥中有你，你泥中有我，与你生同一个情，死同一个果。
2: 哎呀，这词听着怪怪的，有点绕啊。老赵教过我不少诗词，可是他没教过我这个。
0: 傻瓜，老赵哪能教你这些？这是妻子写给丈夫的。
2: 我明白了。啊，这意思就是说呀，咱们俩是用泥捏在一块儿的，啊，就好比咱们两个人的血流在一起，是不是？
0: 是，我中有你，你中有我，这是咱们爱情的誓言。我希望咱们两个谁也不要背叛谁。
2: 哎呀，小田啊，我要把这首诗裱起来，将来咱们有了房子，我要挂在家里的墙上啊，让我的那些老战友啊看着都眼热。
0: 看你，我又不是你的战利品，这是我跟你说的悄悄话，可不许你满世界宣扬。
2: 哎，小田啊，天晚了，咱们俩是不是也该睡了？
1: 老李，把灯关了吧，我有点害怕。
2: 小田。

0: 军长，海军的季舰长又来电话催促您登舰，再不走怕是来不及了。您看是不是？
1: 好吧，幕布已经落下。

0: 一切都该结束，我们也该走了。李公兄，好好的再看一眼大陆吧，这一走恐怕很难回来了。
1: 不想再看了。

1949年11月17日，楚云飞率残部撤离大陆，登上青云号护卫舰，向台湾驶去。登舰前，他只带走了一捧祖国的泥土。

0: 1950年年底，李云龙伤愈归队，被任命为 C 军代理军长。同年，朝鲜战争爆发，李云龙多次请求率兵赴朝，未被批准。
1: 还愣着干什么？按照先前的分工，我来做总指挥。小崔，你把19兵团目前的位置给我标出来。
2: 代理军长，我能不能做一回美第八集团军？老让我在临津江南岸转悠，没劲透了。
3: 我让你做什么你就做什么，把我惹急了，我让你去做李承晚。快把19兵团的位置给我标出来。
4: 小崔，你也真是，让你干什么就干什么，跟这破沙盘搅什么劲儿？咱也就是陪代理军长过过瘾，不是吗？
1: 说什么呢？啊！我说你们一个个打不起精神来，原来是在陪太子读书呢。
2: 这倒也不是，代理军长，既然金门和台湾不打，您能不能跟军区要求要求，把咱们军也拉到朝鲜去，真刀真枪的，省得咱们在家里纸上谈兵，也把您憋坏了不是？
3: 闭嘴！我让你多嘴啊！给老子滚！我培养你们前途，你们还不识相，都走吧。

0: 老李啊，你最近的火气很大嘛？你说，凭什么孔杰那小子就能带着一个军打过了三八线？啊，我老李比他差在哪儿了？
1: 怎么不差？我看差远了。我是说你老李的用气差远了。倒也是。
2: 自打我负了伤，一步赶不上，步步赶不上啊！便宜了孔杰那小子。田雨，你穿上军装可真漂亮，我正在想象那些单身的解放军首长见到你该是什么样的目光。白露，你对解放军首长很好奇吗？正好办，你也来参军吧，到时候啊，你就能体验到解放军首长看你的目光了。
3: 我喜欢解放军，第一次见到他们是在上海，那天枪炮声响了一夜，第二天我出门差点被绊倒，再一看街道上躺满了解放军，他们就在街道上宿营，却不愿意打扰市民，这样的军队真是少见。就冲这一点就赢得了我的尊重，我想，解放军的士兵尚且如此，那他们的将领恐怕会更有人格魅力了。哎。 真的是很有趣，幸福的人是一往而知的。田雨，你比以前更漂亮了，我想你看中男人一定不会差，只是没想到会是个将军。不过，这也符合尼采的论断：天才的哲学与美丽的女子一样，是绝不会委身于一个精神灿弱的男人的。我说对不对啊？哎，那个男人是不是很强壮啊？
2: 讨厌冯楠，你可还是个姑娘呢，别想套我的话。
3: 我知道，那是军事秘密。
2: 田雨，你知道吗？一个人有了宝贝，就应该藏在家里，而不要拿到外面去炫耀。原因很简单，如果他真是个宝贝的话，那么人人都会喜欢。你呀，真是个傻丫头。
4: 白露，你可真是个小气鬼，有了宝贝就藏起来，我可不像你。我要把宝贝放在博物馆里，让所有喜欢的人都来参观。
3: 那可太危险了。
2: 你就不怕别人抢你的宝贝？
4: 是我的，永远是我的，不是我的，得到了也会失去。
3: 漂亮女人永远是自信的，咱们田雨征服了一个杀人如麻的将军。
2: 哎，为什么要用“杀人如麻”这个词呢？等你见了他们，你就不会有这样的联想了。实在是些平平常常的男人，却有着许多传奇的经历。我所爱的正是这种传奇中的普通人。看来。
3: 你是决心要把自己的幸福传达给每一个人了，
4: 这有什么不好吗？两个人分担痛苦，只有一半的痛苦；两个人分享快乐，却有双倍的快乐。你看着我不快乐吗？我为你高兴，田雨。我只是在想，当你和那个将军把战争中的浪漫都谈完了，你们还会谈什么？战争终究要在这个世界上成为历史遗迹的。你只要告诉我，接着往下。
2: 你们还会谈些什么？你不了解他，他聪明极了，爱琢磨事儿。有一次啊，我们医院的电灯坏了，电工怎么也修不好，硬给他给捯饬亮了。
4: 不错，将来你家电灯坏了，有人给修了。瞧你这样刻薄的嘴，我告诉你，我已经看好一个人能够治你。人家学历可一点不比你差，你是金陵女大，人家可是北平燕京的。
3: 你饶了我吧，你想把天下女子都送给解放军啊？
5: 田雨，你可有点偏心眼儿。那我呢？我们白鹿的眼界啊，实在太高了。我实在不知道解放军里有没有符合他标准的。<笑>
6: 报告戴旅军长，一架蒋军侦察机高度4000，方位182，正由南向北飞行。
7: 他也就是欺负咱们，把高射炮全都调到朝鲜去了。
5: 您听，警报解除了。戴理军长，您看谁来了？老李。小田儿。哎，哎，你们都直不愣眼的干什么？啊？有本事自己也娶一个去。你们是不是该回避回避了？总不能看着我们两口子在一起亲热吧？
8: 好了好了好了，大家别笑了，走吧啊，走吧走吧走吧，走吧。
0: 老李啊，你就伤天害理吧，傻了吧唧都快40多岁的人了，愣娶这么个水锤似的小媳妇儿，
1: 你也不怕把人家压坏了？
0: 好好，
1: 嘿嘿，小天儿，
3: 你说为什么不写信？你这没良心的家伙！
1: 写什么呀？你让我写什么啊？来来来，你想听什么？我给你写。
3: 哎，老李，你这干什么？哎呀，这是在什么地方？让人看见像什么样子啊？
1: 这是我的军部，这就是我的家，谁也管不着我自己和自己的老婆亲热。

0: 首长回来了，啊！小陈啊，有时间把这地翻一下，种点南瓜、豆角、小青菜什么的，以后就省得到军部的小食堂去弄菜了。
1: 嫂子说了，让俺在宜歇三角梅来，那边再种些紫藤，这块搭个葡萄架，俺正犯愁呢，咱不会弄啊，得把军部的花匠请过来指导指导才行。
0: 你就按他的吩咐做吧，不过军部的花匠咱不能请，人家有自己的工作。到军长家来算怎么回事啊？啊？
2: 是。
0: 得，
3: 小田儿，
0: 这下咱又得当花匠。
3: 小田儿啊。 上午我到前沿的连队去跑了跑，跑得我这脚啊钻心的痒。去，给我弄盆热水，我洗洗脚。愣什么神啊？都看了三天了，还没看够啊？
2: 老李啊，你说这原来的房主人是什么样的人呢？怎么他们也喜欢这样的花？
3: 什么人？资产阶级。
2: 哎，我就不知道这洋画好在哪儿了，什么内容都没有。哎呀，这不就是些草地和树林子吗？
3: 咱们农村哪儿没有草地和树林子？要不我说资产阶级腐朽呢，一点都不假。
2: 老李，你不懂话就不要瞎评论，这跟你打仗可是两回事儿。
3: 这画好在哪儿了？啊？ 没吃过猪肉，还没见过猪跑啊！要我说呀，资产阶级，就是假斯文。要不然咱们这一打，他怎么跑到台湾去了？把这些假斯文都当成垃圾留在这儿了，你还当成了宝贝了。斯文这东西假得很呐！当年打土豪，你别管他平时懂多少八股。 只要把大刀往脖子上一架，你看他还肯不肯背诗了？一个个的准拉稀。小田啊，给我弄点热水，我洗洗脚啊。

0: 亲爱的冯楠，原不想这么快给你写信，但这两天心绪很乱，我说不清楚是怎么回事儿，就觉得原先心里的那幅画其实并不如想象的那样美丽。
1: 小陈啊，把这玩意儿搬出去，占地方不说，咱一个当兵打仗要这干啥啊？当桌子又嫌矮，当椅子又嫌高，
2: 扔哪去？到大街上去？
1: 随便，愿意交工就交工，你要是不愿意搬啊，就把它劈了，当柴火烧了也行。
2: 这劈了多可惜啊，这东西好贵呢。
3: 老李，老李，我喜欢这钢琴，咱们留下它好不好？
1: 你会弹吗？

0: 学啊。
1: 学？那人家还不说我李云龙在家乱弹琴啊？好，你愿意留下就留下吧，去吧。
0: 那幅画呢？
1: 扔了。
0: 我喜欢这画，你怎么不征求下我的意见就扔了呢？毕竟我还是这个家的女主人吧。
1: 小天啊，我要批评你了，你这个思想啊，有点不对味儿。你看看你喜欢这些东西，啊，又是钢琴，又是油画，这哪样是咱们劳动人民喜欢的？
0: 你少扣帽子！谁规定劳动人民就不能喜欢油画，不能喜欢钢琴了？这是文化，劳动人民也要掌握文化。谁像你呀，自己没文化，还不许别人有文化？
1: 我小的时候是个穷孩子，因为家里穷才上不起学。就这点文化，我还是在部队学的。咱是个泥腿子，是没文化。就因为穷，咱才革命，才造反。共产党的天下，就是靠我们这些没文化的泥腿子打下来的。国民党的将军有文化，又是上大学，又是到外国留学，管个屁用！还是不是被我们这些泥腿子赶到台湾去了？嫌老子没文化，早干什么了？不愿意给泥腿子当老婆，就滚！

0: 首长，您消消气儿，嫂子她不是这个意思。您少管闲事儿，这是原则问题。要是不及时纠正，我们家里还不出个反革命啊！
1: 崔参谋，
2: 有。
1: 明天晚上不用得值班了，去吧。是。
2: 不能忘长辈呀！算了，蒙谁呢？一准是让老婆撵出来了。
0: 老夫少妻的，这种事儿断不了。
2: 我说崔参谋，你好歹也是个干部，怎么能随便编造首长的谣言呢？嗯，
3: 说什么呢？
2: 首长，崔参谋说，是不是在给您加床被子？他怕您冻着。
3: 不用了，小崔啊，3点钟叫醒我。
2: 咱们到20的营地去看一下。是。
3: 小陈，谢谢了，改天我请你吃阳春面。哎，
2: 阳春面就算了。哎，崔参谋，听说你们作战处刚到了一批苏制的直北针。
3: 我的天哪，小陈，你的胃口可真不小啊！
2: 嘿嘿。
4: 粗暴、蛮横、缺乏教养，原先掩盖来的本来面目终于暴露了。婚姻果然成了爱情的坟墓。冯楠，我并不苛求他要像一个艺术家，但他至少应该懂得尊重别人。除了尊重他的身体。
3: 还有他的精神志趣。嗯，带部队嘛，手上总得有把鞭子才行啊。
5: 哎，你们没吵架吧？都说猩红不如远别。
3: 谁说我们吵架了？谁说的？啊，嘿嘿，两口子磕磕绊绊，吵上两句是难免的。 过去就完了。哎，你没有欺负人家吧？哎呀，欺负谈不上，整顿倒是有的。老田，我跟你说啊，这一个部队里啊，得有一个一号首长，一个班得有一个班长，一个家庭也是一样啊，得有一个人说了算，啊，得有主次之分啊。
5: 老婆就得听丈夫的，女人就得听男人的，不能乱，乱了就出问题了。<笑>
6: 我说怎么搞的？刚刚缝了房子，就散了伙，一个住进了办公室，一个住进了医院，集体宿舍。啊，老李啊，你得给咱们点信心啊！什么信心呢？
5: 什么信心？
6: 咱工农干部。
7: 和知识分子相结合的信心啊！啊！哎，田雨啊，恭喜你，你怀孕了。哎，要做母亲了，这可是好事儿，你怎么不高兴啊？喂。
3: 我是田宝华，什么？代理军长的家属？哎，你说，你说，肯定是小田的医院领导。要是调解我们家里事儿的，这个电话我不接。
6: 你还非接不行，是医院打来的，您夫人有喜了。

0: 小强，手脚麻利点，快！
1: 你先进去，火力侦察，看看我合不合适进去。快，
2: 嫂子，您别生气，嫂子。
1: 得了，今天晚上我又得睡作战室了。
3: 进来，参谋长，上级给我补充的新兵已经到了。
4: 老李啊，大三要谁负责新兵训练？
5: 把三团的参谋长段鹏给我叫来。
3: 是。老李啊，段鹏恐怕来不了了。上级政治部刚刚下了一次通报。
4: 怎么回事？
3: 生活作风问题。
4: 记大过处分，转业回乡。人走了吗？就这两天吧。段鹏找过我，我也无能为力。上级政治部没法通融。
3: 干嘛兴师动众的？啊，生活上犯了点错误，这是难免的。男人嘛，常常管不住自己，干点出格的事儿，改了不就完了吗？干嘛要毁了人家的前程啊？这个决定作废，我来处理，让他们别管了。老李啊。
4: 你也搞清楚，是上级政治部的决定，不是咱军政治部的决定。伙计，你也要搞清楚，段鹏是 C 军的干部，我是 C
2: 军的代理军长，这事儿我说了算。我辜负了党和首长对我多年的培养，没能好好改造头脑中的资产阶级思想。你扯那么远干什么？什么党的培养资产阶级思想？
4: 跟这有什么关系啊？干脆说吧，你就是一时没管住自己裤裆里那玩意儿，是不是？
2: 是。
4: 一时没管住，关于资产阶级什么事儿啊？那你说，以后能不能管住？
2: 以后再也不敢犯了。
4: 好，这次就算过去了。以后你再管不住，我就把你裤裆这玩意儿剁下来喂狗，让你一辈子不犯这错误。听见没有？
2: 谢谢首长，谢谢首长。
4: 回去吧。
6: 等等。

0: 现在和平了，条例修改了，我看你就把那姑娘娶了吧。我见了那姑娘，你小子眼睛挺贼呀！我跟政治部说好了，你赶紧补办个手续吧，啊，就用不着成天管着那东西了，要不然是个男人就有可能犯错误。去吧，把乱子给我收拾好了，好好的给我训练新兵。
1: 老头真棒，这不讲大道理的高级首长，我头一次听说。真羡慕你，找了个心眼这么好的丈夫。你也别奢求太高了，还是多想想自己丈夫的优点。这世上哪有那么完美的人呢？哎，你要是放不下架子，我替你给他打电话。这孩子都怀上了，还闹什么闹？你要真跟咱军长离婚，我看你小田得罪人可就大了去了。
2: 咱们军几万官兵呢，得顾大局。你们家老李威信太高了，
3: 还是我自己打吧。
1: 这才对，解铃仍需系铃人。

0: 小谭儿，小谭儿，
1: 你怎么弄成这样？
0: 我到下边的部队去转了转，没仗打了，我怕他们闲出毛病来。
1: 我看是你快闲出病来了。
0: 哎呀，我能坐在床上向你汇报吗？
1: 瞧你脏成那样，快去洗洗。
0: 哎，好。

0: 说好了，可不许乱动。哎呀，李云龙这小子真是不怎么地呀！啊，都快当爹了不是吗？啊，你看看，你看看，多好的老婆呀！又给你做饭，又给你钉扣子，还给你生儿子。可是他还是不知足。这号人啊，就是该。
1: 这号人就不该有老婆，做个单身汉多好啊，还没人跟你吵架呢。老婆，我检讨。前些日子我对你发火了，是不是？好像还骂人了。哎呀，我该死啊！我不应该呀，我怎么能犯这种错误呢？前些日子我心情不好。 当然了，这也不能全怪我，要怪得怪美帝国主义。谁让他们在朝鲜打仗了？啊，仗打起来了，还不让我去？哎，孔杰那小子凭什么让他带一个军上去？这太不公平了。我呀，都要求了几次了，可是每次都挨批评，所以嘛，我的心情就不好。当然了，这是客观因素，主观因素还在我的身上。
0: 我要深刻的检讨，不能拉客观，也不能把责任都推到美帝国主义和孔杰的身上。我的错误我改，你千万别生气啊！为我气坏了身子不值得，对咱儿子也不好。
2: 连我都不知道，你怎么一口咬定是儿子？
0: 当然是儿子了，肯定是儿子。怎么会不是儿子呢？你看你笑了，我的检讨你通过了。
3: 啊！哎呀，谢谢谢谢，以后看行动啊！哎呀，
0: 老婆呀，我可是真想你呀！
4: 好了好了，
3: 今天肯定不会住在这了。
4: 你再等等嘛，反正我现在也不便进去，你再陪陪我嘛。
0: 这给谁写的信？我看看，你干嘛？
4: 哎，你干嘛？
0: 冯楠，来来来来，让我欣赏欣赏。

0: 你想差了，咱老李是那种吃着碗里看着锅里的人吗？啊，我是说呀，上次我给老赵通电话的时候，把冯楠说得跟天仙似的，要是将来人老赵一见不是那么回事儿，还不说我吹牛啊？
1: 那也活该，谁让你没见着人就先吹牛了？你们男人为什么不注重人品，先关心相貌呢？
0: 哎呀，是啊是啊，这个男人啊，有的时候就是有点没出息。可是咱老赵那的确是个人物啊，啊，正牌大学生，能文能武，你别看是个小白脸，打起仗来可不是孬种啊。当年山本特工队偷袭八路军总部，要不是老赵带着二三营拼死保护，那现在咱志愿军的总司令恐怕就是别人了。老赵是条汉子，没说他，就说现在吧，啊，你打听打听，军一级的干部。
2: 中国广电5G广电会加全能卡邀您一起收看晋江新闻。
3: 5G 用广电，中国广电192号卡，高速宽带，高清电视，海量点播，一人办理，全家同享。详询9631111或当地营业厅。

0: 各位观众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8月15号星期六，欢迎收看晋江新闻。
1: 今天晋江新闻的主要内容有：
0: 14届晋江市委常委会第207次扩大会议召开，
1: 晋江召开全市安全生产工作通报推进会，
0: 晋江为见义勇为人员子女发放助学金，
1: 晋江加强海上渔船检查，落实渔业安全生产。
0: 接下来请看详细报道。8月14号下午，晋江市委书记王明远主持召开14届晋江市委常委会第207次扩大会议。
2: 会议传达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在7月30号中央政治局会议、中央政治局第27次集体学习、国家科学技术奖励大会、两院院士大会、中国科协第11次全国代表大会、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暨人工智能全球治理高级别会议开幕式、党外人士座谈会上的重要讲话、对基础教育工作、侨务工作作出的重要指示精神，以及省委常委会、泉州市委常委会会议精神。会议强调，各级各部门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重要指示精神，把思想和行动统一到党中央对经济形势的科学判断和决策部署上来，全力以赴抓好下半年经济工作，抢抓政策机遇，扩大有效需求，加强企业帮扶和服务保障，进一步增强发展韧性和活力，推动经济持续回升向好。要持之以恒推进全面从严治党，坚持党性党风党纪一起抓，政风肃纪反腐相贯通，持续巩固风清气正干事创业的浓厚氛围。要全力建设具有晋江特色的创新体系，深化企业家加科学家加投资人融合创新，持续激发企业自主创新能力，赋能产业转型升级。要高效统筹发展和安全，聚焦渔船安全、信访维稳等重点领域，全面排查化解各类风险隐患，压紧压实各方责任，牢牢守住安全生产和社会稳定底线。会议传达贯彻省委11届10次全会精神。会议强调，全市各级各部门要认真学习领会，深刻把握构建具有福建特色的创新体系主要内涵4梁8柱，以更加前瞻的视野、更加开阔的思维谋创新、抓创新，强化企业创新主体地位，推动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深度融合，全力打造高水平国家创新型现实。要不折不扣落实全会各项部署，逐条逐项细化项目举措、思路安排，以实干实效推动省委全会精神在晋江落地生根、开花结果。会议传达贯彻全国省、自治区、直辖市双拥办主任会议、省

0: 泉州市双拥共建工作领导小组会议精神，以及新修订的福建省拥军优属条例精神。会议强调，要增强做好新时代双拥工作的政治自觉，扎实抓好双拥重点工作，在新域新制上促进共赢，在重军拥军上开创新局，在助力发展上展现担当，全力争创全国双拥模范城九连冠。要树牢一盘棋意识，不断创新工作载体、方式和机制，充分调动各方资源力量，推动全市双拥工作高质量发展。
1: 8月14号晚，晋江市委书记王明源主持召开全市安全生产工作推进会，调度部署，深化安全生产隐患排查整治和防范化解社会稳定风险工作。晋江市领导王晓阳、陈长义、黄天凯、陈友爱等参加会议。
0: 会议强调，安全生产隐患排查整治和社会稳定风险处置化解是互为表里的关系，二者不可偏废，不能顾此失彼。各级各部门要高效统筹，一体推进，做到同排查、同发现、同处置，全力维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和社会大局稳定。会议指出，安全生产隐患排查整治是晋江贯彻落实上级安全生产决策部署必须完成的重要政治任务，也是深刻吸取事故教训、举一反三、强势整改的重要要求。各级各部门要深化思想认识，保持不达目的绝不罢休的决心和韧性，坚持一应到底、全域整治，推动安全隐患清仓见底、彻底清零。会议要求，拆除违建要坚持时间服从质量、效率服从秩序，做到高标准、零容忍拆除，坚决杜绝避重就轻、区别对待，讲究方式方法，加强现场秩序管控，切实守牢安全稳定底线。巡查执法督导要保持力度不减、标准不降，科学把握节奏，铁腕有序推进，坚持一把尺子量到底，做到一视同仁、依法依规，确保各项工作经得起上级和群众检验，提升整改效率，帮助符合条件企业尽快恢复正常生产经营。会议强调，社会稳定是底线要求，各级各部门要强化源头排查、前端化解，把信访矛盾纠纷排查化解作为专项行动的重要内容，充分发挥警网融合效用，实现风险隐患矛盾问题一体闭环处置。要坚持重点攻坚、精准打击，紧盯重点领域、重点群体，加强日常巡查预警，主动靠前，做足风险研判，抓实矛盾化解，严防重大舆情和群体性事件发生。要下沉做实服务保障，做深暖心帮扶，迭代优化中小企业关怀帮扶措施，精准助企纾困解难。要加大正面宣传和引导阐释力度，广泛凝聚各界共识，在全社会形成浓厚的共治氛围。要坚持守土有责、守土负责，整合用好镇村、网格、派出所等人员力量，推动责任链条、工作任务贯彻落实到最后一米。会议要求，要从严抓实抓细防汛防台风等各项工作，全面加强应急值守，畅通信息报送渠道，确保突发事件响应及时，处置高效。
2: 14号，晋江市人大常委会党组书记、主任陈长义主持召开党组扩大会议。
0: 会议传达贯彻习近平总书记近期重要讲话、重要指示批示精神及上级有关会议精神，传达贯彻省委11届10次全会精神，传达贯彻泉州市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关于进一步提升安全生产治理能力的决定，研究市人大常委会党组班子和主要领导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集中整治问题消耗管理事宜，党组及机关学习教育总结报告，研究市人大常委会党组及机关2026年上半年落实全面从严治党主体责任情况报告及党风廉政建设形势分析报告，听取市人大常委会机关2026年上半年党建工作情况汇报，研究市人大常委会党组2026年上半年意识形态工作情况报告。会议强调，要深学细悟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重要指示批示， 自觉把人大各项工作融入

0: 全市发展与安全大局中，始终做到对标中央部署，紧扣市委安排，精准同向履职。要立足人大法定职能，在做实刚性监督的同时，畅通民意表达渠道，广泛汇集民意民智，以高质量履职服务全市高质量发展大局。要不折不扣推动意识形态工作落实落细，聚焦人大监督、民生实事、基层代表履职等正能量内容做好宣传。市人大常委会领导林家达、孙进展、蔡文清、李德明参加会议。15号上午，仰正中学种盛教育基金会2026年度颁奖典礼暨基金会成立10周年纪念活动在仰正中学种盛体育馆隆重举行。种盛教育基金会由乡贤陈永健先生创办，至今已深耕安海教育10年。自2010年以来，陈永健先生累计捐资超2亿元助力家乡教育。基金会始终以讲教讲学、助学兴校为宗旨。继2025年发放515万元奖助资金后，2026年度基金会再拨付410万元，用于表彰优秀师生，帮扶困难学子，同步追加捐赠5辆校园观光车，持续完善校园配套设施。典礼设置圣功奖、元显奖、葵光奖、筑梦奖四大奖项，对优秀管理干部、骨干教师及2026届优秀毕业生予以表彰。其中葵光奖分特1、2、3等奖，今年多名学子录取清华、北大、复旦、浙大、港大、哈工大等顶尖高校，现场分批接受颁奖。
1: 是非常激动吧，但是也感到一种责任感，激励我继续前行。中国学习是非常良性循环的一个氛围，像很多学生以后也会回馈母校，也是一种激励吧，我觉得是非常良好的。
0: 活动勉励全体教师坚守育人初心，青年学子心怀家国，勤学笃行，传承基金会尊师重教、奋勇争先的精神，成长为社会栋梁。市委常委、组织部部长张才贵出席典礼。
2: 15号，2026年度庄子祥童心圆梦助学金发放仪式在晋江市第一中学学术报告厅举行。
0: 现场，旅港乡贤全国政协委员、银讯、中道、中富集团董事局主席庄子祥博士亲自为本届32名高中毕业生及20名初中毕业生发放助学金，总计20万元。据了解，2019年，庄子祥博士出资500万元捐建晋江一中子祥篮球馆，同年成立晋江市青阳庄子祥慈善基金会。截至今年，庄子祥童心圆梦助学活动已连续举办8届，累计帮助438名学子纾困助学，逐梦前行。当天还举行奖教金捐赠仪式，庄子祥博士向晋江一中捐赠奖教金10万元，用于奖励在教学一线辛苦付出的优秀教师。
3: 我们从去年开始就有个助教的一个奖金，是回馈给这些无私奉献老师们，为他们点赞，来感谢他们的努力。希望每一个学生在这里都要感谢我们的老师，他对我们的栽培。
0: 市委常委、统战部部长丁宏宇参加活动。
4: 为更好弘扬见义勇为精神，切实做好见义勇为人员权益保护和优抚关爱工作，14号上午，晋江市慈善总会、晋江市见义勇为协会联合举办2026年度助学金发放仪式。
0: 活动现场分批次为37名见义勇为人员子女发放助学金，并叮嘱他们心怀感恩、勤学笃行、奋发向上。
5: 希望好人能更多出手，然后能让这个社会变得越来越好。然后我在平常中也有学习我父亲的精神，然后在我们学校里面我也有去就是经常帮助同学。
0: 一直以来，我是始终坚持崇德尚义、礼遇英模，高度重视见义勇为人员及家属的关爱帮扶工作，聚焦见义勇为人员家庭生活、子女教育等民生需求，常态化落实走访慰问、助学帮扶、困难救助等暖心举措，切实解决见义勇为人员家庭的后顾之忧。此次助学活动用暖心举措致敬平凡英雄，弘扬社会正气，凝聚起崇德向善、守望相助的文明力量，持续擦亮晋江文明城市的底色。市政协副主席、市慈善总会会长洪忠信

0: 参加活动。
1: 在此次情缘锦江活动中，跨越国界的青少年交流是动人的篇章。25名晋江学子与马来西亚华校学生同堂上课，结伴交流，在青春的对话中续写了中马友谊的新篇章。
0: 在学校访问期间，中马青少年一起学习，结伴交流，互赠礼物，加深了彼此的了解，结下了深厚的友谊。
2: 马来西亚的同学热情又真诚，他也愿意敞开心扉和我们一起聊天，乐于分享在当地的生活和故事。同时也是因为这场相遇，搭建起了我和他们沟通的桥梁。我们诉说了同源的乡情，交流了不同的日常，也读懂了彼此。
3: 在刚才与中国同学的交流中，我觉得他们很热情，然后送了我一些他们学校的小礼物，然后我们互加了联系方式。然后呢，希望这个活动可以促进两地青少年的感情，并建起一座友谊的桥梁。
0: 真挚的友情与人朴实的快乐，短暂的相逢相识留下难忘的回忆。交流团的同学们在这片美丽的土地上流连忘返，并逐步感受到活动的意义所在。
4: 这不仅是文化的交流，更是未来的对话。我们希望以此为起点，推动两地学校结为姐妹校，让情缘晋江从一次访问变成长久的桥梁。
0: 同学们在拜访会馆、参访华校之余，还深入探访了槟城和太平的标志性人文景观，亲身感受南洋多元文化交融的独特魅力。从巴巴娘惹的混血文化到壁画街的市井记忆，从太平湖的宁静到安东咖啡厂的坚守，马来西亚就像一幅五彩斑斓的画卷，不同民族、不同信仰、不同文化在这里各美其美，美美与共。
5: 这种文化的多元从来都不是简单的拼凑，而是几代人在自然生活中的交融。文化的力量从不在于固步自封，而是包容开放，并在此中孕育出新的生机。
0: 据介绍，情缘晋江青少年文化交流活动是世界晋江青年联谊会成立以来持续开展的一项品牌活动，先后在新加坡、马来西亚、印尼、泰国及港澳台等国家和地区成功举办。
6: 情缘晋江的交流活动对世晋青来说是一个长期主义的坚守，我们期待通过这个活动做到文化传承，让孩子们在交流中了解乡贤们眼下南洋的那份艰苦创业的历程，以及回馈家乡的那份浓烈的情感，真正的读懂晋江爱拼敢赢的精神内核，把这份精神带到世界各地。
0: 福记休渔期即将结束，开渔在即，为筑牢海上安全生产防线，保障渔民生命财产安全，晋江全面开展开渔前渔船安全专项检查，进一步落实渔业安全生产工作。14号，在深沪国家中心渔港，晋江市农业综合执法大队执法人员对渔港每艘渔船进行逐一检查，重点检查渔船上安全终端设备运行、卫星电话配备以及救生衣、灭火器等安全设施配备情况，和检查渔船电气线路、信号灯等适航指标，杜绝渔船带病出海。
7: 重点检查渔船的通导、救生、消防等设备的完好性，确保通导在线、安全设施可用，渔船出海安全适航。同时我们针对渔船的违规加装改建的也进行了全覆盖的检查，发现违规加装、捕捞和起重设备的，现场予以立即纠正，好，确保渔船稳定性，保障出海安全。
0: 接下来，我市各相关部门还将加大执法力度，对渔港和渔船安全生产隐患进行全面排查，同时加大渔业安全生产宣传力度，进一步提高渔港管理者、渔船主的安全生产意识，保障渔业安全生产。
7: 下一步我们将加强海上作业渔船的点验干预，加密渔船出航前的登联检查，督促船东船长严格落实舰出港报备、值班瞭望，确保渔船平平安安出港，顺顺利利回港，满载而归。
1: 为筑牢渔港安全防线，提升渔船应急能力，十四号东石镇在白沙二级渔港举行渔港渔船安全生产消防应急演练。
0: 演练模拟东石镇白沙二级渔港附近一渔船因机舱线路老化引发局部火情。在接到报警后，东石镇海安中心救援船迅速行动，第一时间前往救援和灭火，并将船上全体船员撤离至岸边安全区域。
8: 通过今天的演练，我们对那个消防安全事故有了很大极大的重视啊，那个对那个海上事故，我们懂得怎么如何去处理，对那个安全事故有加强了防范意识。
0: 活动还开展渔船火灾典型事故案例讲解、渔船消防安全专项培训与器材示范教学，采用理论讲解加实务实操相结合的方式，为渔船船东船长及船员讲解渔船防火要点、报警流程、消防设备使用方法，并进行实操演练。 今天的晋江新闻播送完了，感谢收看。
1: 观众朋友们，再见。
0: 再见。

0: 国成也去苏联学习。
1: 贺龙军长的消息你晓得不？
0: 他也给中央打了报告，南昌暴动队伍被打散之后，根据中央指示，今年一月他和周玉群在湘鄂西洪湖沿岸举行了武装暴动，开辟了湘鄂边洪湖的革命根据地。
1: 这个消息好得很，贺军长是我心中的大英雄，将来我们的根据地要和他们连成一片，坚决不可以先攻打大城市。

0: 刮耳朵。
1: 报告员，朱局长。
2: 哎，
1: 干娘最晚派人送来的急电。
3: 客日会剿，猪毛赤匪。蒋介石昨天给湘粤赣三省政府发的命令。
4: 战敌杨荣炫的二十七师离我们这里最近，在吉安，他们先会占据永新、严格、龙渊口，对我们形成三面夹击。
3: 那就先干掉杨荣炫。俗话讲，打仗靠头场，哪股敌人离咱们近，就先干掉谁。断其一指，胜过伤其十指。咱们回去商量。
1: 那明天咱们会师大会要不要改期？
4: 我的意见是照常进行。
3: 改期就没有纪念五四的意义了。办认真说的办。

0: 1919年5月4日，也就是9年前的今天，为了反抗美、英、法、日、意等列强在我们中国的各项特权，取消日本帝国主义与卖国贼袁世凯订立的21条不平等条约，夺回被日本霸占的山东，李大钊先生当革命先驱，领导了震惊中外的五四运动，激起了北京、上海、天津、广州、武汉乃至全国各地的学生、工人、各界群众对中华民族追求民族独立的爱国热情，浩浩荡荡的游行队伍如排山倒海之势遍布中国，喊出了誓死力争还我青岛、收回山东权力、抵制日货、废除21条、宁肯玉碎、不为瓦全、外政主权、内除国贼等气吞山河的口号，涌现出了大批青年领袖和革命者，也有为此流血牺牲的烈士。为了纪念这一伟大运动，鼓舞官兵士气，将两军会师，成立中国工农革命军第4军大会，放在今天举行，寓意深长，希望每一名士兵和我们井冈山人民记住今天。
1: 共产党领导下的两支革命武装在这里会师，意味着革命有了新起点。我们来井冈山不足半月，这里的人民对我们视同亲人，跟我上山的每一位战士都感受到了这份温暖，因为他们相信共产党，盼望我们打胜仗，消灭敌人，解放全天下的穷苦人。我们呢，两军会师之后要团结一致，苦练杀敌本领，提高战斗力，随时准备打仗。目前蒋介石对我们的会师一定是恼羞成怒，甚至暴跳如雷，就让他去跳，我们就要在罗湘山脉继续扩大我们的革命根据地，打土豪、分田地，组织工农武装力量，敌人来了，就消灭他们，守住我们的革命根据地。你们都是各连队选出的代表，把我的话传达下去。
2: 是。
3: 蒋介石在去年4月12日发动反革命政变，至今已经屠杀我们共产党员和革命群众，共计31万余人。而且还在各地清剿清共，
4: 我们这条革命道路洒满了无数烈士的鲜血。
3: 虽然中国革命尚未步入最高潮的时期，但是由中国共产党独立领导的军队在去年8月1日打响了第一枪，用枪杆子夺取政权，用庞大的工农武装力量消灭国民党反动派。刚才朱军长讲，蒋介石甚至在暴跳如雷，我们的武器装备不如他们，他们为什么要跳？因为我们的人比他们多，我们有拥护革命的广大工农群众，又有井冈山这样好的地形，不愁打不败他们。敌人没有孙猴子的本领，即便是有，也逃不出我们的手掌心。只要抓住他们的弱点，狠狠地打，不仅让蒋介石跳，让一切反动派一起跳。

0: 你一个人？念念，死灰交给我的，快跟你妈念念。和井高山联系上了。嗯。尤家，尤家的信。念，
1: 爸妈、大嫂、有叔、兰英。
0: 不知道，他弟弟已经看不到这封信了。我们湘南起义队伍跟朱军长上了井冈山，和毛委员秋收起义的队伍会师了。5月4日，举行了会师大会。25日，我们由中国工农革命军第四军改编为中国工农红军第四军。朱军长讲，我们今后就是红军战士。 会师这天还有一件大喜事，我们和二哥相聚了，有你二哥消息了。嗯，念，二哥在五平附近阻击敌人受了重伤，滚进山坳内。第二天，被上山砍柴的老乡吴家老伯救了回去。吴家老伯也是革命者。 他的儿子就牺牲在三河坝战役上。他把二哥当亲生儿子，给他擦药疗伤，冒着生命危险为他请来了医生，取出了多处弹片。二哥临走认了他干爸。吴家老伯还让他娶了跟他儿子订过亲的未婚妻桂莲。
1: 二哥娶媳妇了，
0: 二哥干爸讲，姑娘等了儿子快3年了，不能对不住人家。
1: 任干爸对，娶人家姑娘不妥，他一走，让人家等到什么时候啊？
0: 二哥说，桂莲13岁就被地主家抢去抵债，做了童养媳。后来，他爸妈为了讨债离开了村子。武平前几年打土豪，地主也跑了。
1: 二嫂桂莲就躲进了山里，是二哥干爸救了她。等二哥回来，让他把桂莲和他干爸都接回我们家，参加革命。
0: 你二哥受了那么重的伤，没落下毛病。落下了。二哥后背被炸弹炸开了几道口子，右腿也被子弹打穿了，现在走路有些跛脚。这样他就不应该回去。
2: 朱军长来军营看二哥，想劝二哥回家，而且还给他送来了伤残军人的抚恤金。朱军长，我不是伤残军人，你考验我吧。如果我的行动拖累了军队一步，我就立刻离开。你要给我机会。同意。我们很快就去攻打羊如轩的27师，把林佑国分到我们连队吧。我来考验他。军长，我是一名共产党员，你不让我死在战场上。
3: 不如现在就一场毙了我！你们三个兄弟都凑齐了，一起上战场吧。但是，死在战场上的不是你们，是敌人。
2: 是。
0: 我跟二哥、泽坦分别在朱军长率领的28团、29团。5月8日，我们连夜出发，向遂川方向前进，去迎战杨如轩向井冈山进剿过来的左路军第81团。

0: 大哥在毛伟元率领的第三师团，去宁冈永兴交界的七七岭，阻击杨如轩向井冈山进剿过来的右路军第七十九团。我相信有国，一定会经得住考验。泽坦，对我的两个弟弟，如亲兄弟，有家身上还流淌着他的血，那是他的父亲。你们三个兄弟都是好样的，你的父亲也非常了不起。真想去闽西。 看望傅彦长和你父亲。
1: 我们跟着朱军长，先干掉遂川敌人，下草师坳。

我们歼灭了杨如轩的第79团，毛委员率领31团击溃了遂川至五斗江的81团，我们两支队伍同时向永新进发，32团也赶了过来，三路合围去到杨如轩老巢。

是我们会师后取得的第一次大捷，缴获敌军山炮、迫击炮九门，很多枪支弹药，还有20几弹洋银子，俘虏了敌军200多，又夺回了被杨如轩占领的永新、遂川、茶陵各个地方。

0: 当然得胜了，否则哪会有各个村的抗租抗捐斗争？不能因为反动派又反扑回来就不是胜利。后田暴动坚定了我们穷苦人的斗争意识，骄阳暴动他们还会反扑过来，为什么还要搞？
1: 文英讲的对，我们不怕反动派反扑，斗争就是你来我去，你死我活，直到最后胜利。
2: 信念完了？嗯，
0: 还没有。二哥前天被毛委员和朱军长任命为28团三营党代表了。
3: 党代表？党代表大还是营长大？
1: 什么官都大小，共产党不讲这些。赶快收拾一下，等下指挥就派人来取了。
2: 没有给我们捎个话来？
0: 捎了，给你们二老磕头问好。
2: 没有提你们两个。
3: 妈，这是革命的信，转来转去不能说我们两个。
0: 说有输了，让他在家搞好地方武装，过两年也来当红军。
2: 他爸还是要想办法给他们捎信过去，把有数的事情告诉他们。
1: 快到了，我去门口迎迎他。
0: 爸，你屋里等着，我和蓝英去迎。
2: 让他们姐俩去吧，你没让他们去运枪，老大不高兴了。
1: 我就是把老命搭出去，也不能让他们冒这个险。有田有家，在外头打仗，我们再不把这两个媳妇看好，
2: 这两个苦命的孩子进了家门，我打心里满意他们，就是遇事喜欢冲动，特别是蓝英。
3: 爸，进巷子口了，好像傅百翠也跟过来了。
1: 他不来不好往骄阳去了。
3: 爸，知道骄阳哪天暴动吗？
2: 哪天也没有你们两个人的份，没几天就要生了。

0: 林老先生，哎，他们讲没有难倒您的事情，果然如此，感激不尽。
1: 我也有冒失的时候。傅先生，骄阳那里有任何需要，您尽管讲。
0: 好，龙源口是我们下一步与敌人交战的重要之地。刚才我和朱军长、陈毅、王二卓同志就这次战役还要不要打下去，分别下去摸了一下情况。有的同志认为必须要打。 这是关系到根据地生死存亡的一仗，我们已经击败杨如轩两次了，不怕他第三次。
2: 第四次，还有的同志则认为这次是湘赣两省敌军分进合击，
0: 特别是杨师生的部队，装备精良，训练有素，而我们武器低劣，等于是以卵击石。
3: 这是哪个讲的？贺龙军长当年用两把菜刀闹革命，我们现在有几百条枪。
4: 还有山炮、火炮，又在我们家门口打，怎么就怕他们了？这样的胆小鬼，警方上人民不欢迎。哎，毛委员、朱军长，打扰你们开会了。我要揭发31团宣城干事杨月斌，就目前的简要关头，他还跑到我们医院去传播消极情绪。他说是为了给伤员们在痛苦中寻找娱乐。
5: 说的大家要揍他。
4: 张子清师长就让我把他带了过来报告。
5: 杨月斌干事，你都讲了些什么？说呀。
4: 他一定说的是，天天吃南瓜，打倒资本家，糙米饭来南瓜汤，餐餐吃了短打光。对，还打着手势，系鼻子夹眼睛。还有，前几日铁匠铺的吴师傅。 来医院送输液瓶的铁架子，跟我讲，他路过铁匠铺，正看见吴师傅为我们打几副军旗脚。他跟吴师傅说，

0: 还做什么军旗脚？这红旗还不知道哪天就倒了。王总，王总，把枪收起来。杨月斌，你跟我从秋收起义走到今天，哪样的艰苦都坚持下来了，怎么会突然产生这样的思想？
1: 井冈山的三月蚕，大部队全去接应湘南起义队伍了。敌人马上就过来反扑，屠杀血洗，刚取得一点成果，顷刻间就被毁灭了。井冈山本来就是土地贫瘠之地，除了红米，就是南瓜，还经常填不饱肚子。湘南起义队伍一上山，更是吃了这顿没有下顿，还要去对付吃得脑满肠肥的敌军。好多人都这样讲，不是我一个。
2: 你们没有看到我们刚刚取得的胜利吗？
3: 刚上井冈山，我们也取得了胜利，又怎么样呢？永兴我们攻打了两次，一个月不到又让敌军占领了。
4: 那你们觉得我们应该怎么样？不革命了！
5: 湘南起义队伍过来的一些人，也天天喊苦。
6: 你要走，我们不留。
7: 你们这些没心肝的东西，看不见毛委员朱军长为了你们能吃饱肚子，没白天没黑夜的带队伍下山背粮食。
6: 依我看，干脆谁消极就让谁离开。我们井冈山人民不欢迎这种失去革命斗志的败类。
8: 先把他送去三营士兵委员会去关禁闭反省，目前没有时间处理他的问题。
9: 是，把他先关起来是对的。目前大敌当前，这种情绪必须立即制止。
10: 日后了解一下，还有什么人有这种顽固思想，一并处理掉。
2: 以现在情况来看，要被关禁闭处理的人应该不在少数，但是绝对不会影响这次战役。
11: 朱军长，这次的战役方案跟大家讲一下吧。
12: 我和任之商量过了，仗不但要打，必须要打赢，再夺永兴城。按照我们的16次诀，这一次敌人是远征，长途跋涉。 到了这里就已经是疲惫不堪了，我们这后已待劳。我们就在龙渊口桥两侧的新七系岭和老七系岭抢占有利地形。
13: 龙渊口桥是进宁冈的必经之路，也是守护我们的大门。我们就在这里埋葬他。
12: 根据最新情报，杨春生是总指挥，杨如轩是前线总指挥。 湘赣两省的敌军应该在3万左右，他们的战术是分进合击，一举突破我们。据我对他们的了解，湘赣两军都是各怀鬼胎，他们走不了多久就会按兵不动，相互观望。而我们要让他们动起来，让他们走到我们的圈套里。龙渊口两侧的新老七七岭，三面高山，中间夹着的垄沟就是装他们的口袋。
14: 先把他们的分路合击变成赣军的一路深入的孤军。第一，我们要派出部分队伍去杨公湖南的临县，枪声一定要激烈。冲进去之后，虚晃一枪，多放点鞭炮在临县周边的树林里配合杨公，让敌人产生错觉。这个时候，我们迅速回到宁港，湘军会认为我们去攻打湖南了，他们一定会害怕的，龟缩起来。
7: 我去，我们的队伍放鞭炮，不断火。
12: 杨公过去京城干，回来的山路也熟悉。好，就你们去。还有31团的2个营。
7: 明白。是。
12: 赣军会以为我们离开了大本营，会火速经七七岭攻占井冈山，所以七七岭就是赣军主力。他们的作战能力和武器装备都强于湘军。我毛卫远率29团和31团1营埋伏在七七岭。
7: 修筑工事。

0: 刘元才、何尚功带32团埋伏在白口村附近的武功潭山上，配合作战。
1: 明白，明白。
2: 永新、宁刚的地方武装。

0: 在F在新老七七零附近的山头待战，其他几个团除了守护井冈山的三十四团三个营、三十三团的两个营，全部组成担加队补给队，进入龙源口桥周围。这一仗，大家要有心理准备，一天、两天、三天都有可能。伤亡情况不可预测，大家回去要跟战士们讲清楚。
1: 没有做好牺牲准备的，可以不参加战斗。
2: 明白。
0: 杨公陵县的王左队伍，天亮前出发。
3: 明白。
0: 其他队伍，凌晨四点出发。
4: 是。
0: 打完这一仗，我们要清理一下队伍。其实湘南暴动过来的队伍，问题也很多。 有些错误比杨阅兵还严重。
3: 小的，你已经下去骂了几次了，还是要交给各个支部、党小组或者士兵委员会先去处理。
0: 他们哪里肯听这些组织的话？
3: 总要听的，这是红四军确立的不可改变的规矩。

0: 报告，临县佯攻成功，击退了无伤的一个团。赶军杨龙轩果然带他27师两个团和第九师的一个团，快速向这里行进。
1: 杨志生呢？还在永新城里。
0: 他带了第九师两个团的兵力在永新把守，派了一个团，无伤的三个团，加上反动的爱护团、敬畏团，同时扑向这里。
2: 杨如轩很可能把指挥部设在白口村，我建议立刻调用两门火炮，在对面的山上抓住时机干掉他。
1: 嗯，好。调炮兵队迅速拉两门炮过去，瞄准打，节省炮弹。
0: 是。
2: 从敌人部署的兵力来看，既不同于我们的新城大捷，也不同于五斗江战役，这里完全是正面作战，
1: 一场硬仗啊！我们把全部家底都打上，兵力都不足他们十分之一，一半的战士用的还是缩表大刀。尽管我们占据了有利地势，被他们突破的可能性非常大。杨如轩报仇心切，一定会蛊惑军官长发狠的报复我们。上一次应该一枪毙了的。
2: 不过，他的见局势不妙，就逃跑的本性，留下他还是有用的。前线指挥官一旦失踪，再强大的军队也会乱作一团。
1: 来了，应该是杨志生的李文斌团。
3: 准备战斗，打！打！
1: 陈毅呢？先开火吧，应该是杨轩到了。

0: 杨无兄带人由百步墩向他的指挥部白口村溃逃，杨石生的李文斌团往龙岗口方向逃跑。
1: 唐龙
2: 在，
3: 迅速返回武功山，配合永新支队队堵住李文斌团。
4: 是，
5: 是。
6: 高策定下第二十九团向白口村方向追击杨石生。
7: 是。
8: 赵海
9: 在，
10: 带着一营去追杨石生的兔崽了。
11: 是，
12: 我也跟你们一起去。
13: 好，
14: 三营长肖进
15: 牺牲了。

0: 杨文轩呢？杨文轩指挥部不打了，
1: 有人解决他。

0: 四军胜利了，我们的队伍胜利了，胜利了。最后还是靠着十六字诀，只可惜我们攻进永兴城，杨志生就带着他的两个团逃之夭夭的。我是真想会会的，当年滇军的两只羊，现在变成了两只兔子。报告，
1: 报告，
0: 此次战斗，湘赣两省敌军全部溃败。
2: 击溃敌军一个团，俘虏敌兵，关长共计500余人，缴获轻重机枪、步枪，共700有余，弹药上百项，火炮、迫击炮9门。我军的情况呢？
3: 三营长肖进牺牲了，他先是被子弹击中了腹部，肠子流了出来。他硬是把肠子塞了回去，用一副袖子裹住腹部，继续和敌人搏斗。
2: 他是野田军长，铁军。

0: 他是从秋收起义，我们会事后发展的第一批共产党员。
1: 宣誓人马一夫，
0: 昨天是端午节，也是他19岁的生日。
2: 这次战斗，牺牲的战士不会少。统计出来了吗？
3: 已经牺牲了近160名，还有些受重伤的，在抬回去的路上就牺牲了。

0: 将牺牲的烈士安葬在罗霄山脉金刚山山脚下，让所有的红四军官兵、金刚山人民永远铭记他们。
1: 龙源口朱毛大捷，井冈山的宁岗、永新、莲花三个县全境沦陷，吉安、安福部分乡镇、遂川北部、陵县东南已被占领，正在赤色割据，区域约7200多平方公里，50多万民众被赤化，各地成立了各级政府、工会、地方武装。目前，朱毛正在各地搞分田运动。
2: 30000人，那么精锐的武器装备，他们当破铜烂铁扔给了朱毛，自己逃命去了。朱佩德这个混蛋，拿了我的大洋，派了2只羊去剿共，还有第8军的吴尚，狡猾透顶，几次进剿失败，他都避重就轻，委罪于人。这一次我发电给他，他回了我4个字：心雄万夫。
1: 他历来就是骨舌先皇之人，我建议把吴尚的第8军缩编，给他个旅长，让他去当，给未来各部一个震慑。
2: 这件事情你去处理。
3: 要搞清楚，你这个情报准确吗？
1: 准确。驻江西遂川警卫团司令肖家弼通过朱培德部的王军传递过来的。
2: 进剿不行就会剿，调动桂岳2部即刻开往江西。他不是易守难攻吗？那就把罗霄山踏平。

0: 想不到中山先生先是仅3年有余，党国的军队竟如此鸡球腿多，只讲底牌，不讲战术配合，毫无克己奉公精神。军中朱贝德和他的2只羊不计其数，不温负德，得于忘前之人甚多。剿共之事不必操之过急，无非是井冈山的几个县，无需可而绝尽。不要将你良工苦心得到的援助带去武装朱毛虎了，先整理一下队伍吧。只有百虑一致，未雨绸缪，方可决胜千里。朱毛，一个是中山先生的猛将，一个是李大钊之徒，自然有独出手眼之功能，以及精卫填海之心气。今将一贯招精吸体，哪想到也有百密一疏之时啊！我犯了负财傲物之错，自古则有优贵。我既为你的智囊，理应引过自责。
1: 道士，井冈山地势险要，易守难攻，但也是个经济薄弱、物资匮乏之地呀。
2: 井冈山那里人口不多，谷物红米为主，年产也不足万担，盐油一切所需用品之前是靠援王2支自卫队下山去地主那里抢一些回来。目前他们上山了，听说他们的纪律严明，应该是用掠夺乡绅的钱下山去买。
0: 时少事烦，卧薪尝胆，终非了居。
2: 先生的意思是去封锁他们取食之路，这个蒋总司令已经安排下去了。
3: 草鞋，
4: 乡亲们来买草鞋哦！
5: 卖草鞋，
4: 卖草鞋，草鞋嘞！
3: 卖草鞋，
4: 卖草鞋嘞！
3: 卖草鞋，
6: 卖草鞋，
3: 卖草鞋，
4: 卖草鞋，
3: 卖草腰，
4: 没钱拿去穿。
6: 草鞋，
4: 卖草鞋，来买草鞋。
7: 不要钱也可以拿走，
4: 穷苦人没有钱都可以拿走。
6: 走地，人民走地。
8: 唐山一草果，百毒无处躲，认识八角莲，可以供蛇眠。腰疼吃杜仲，头疼不串胸，打得满地爬。快寻祖师马，
4: 来来来，坐下。
9: 来买山中之宝，顺气止咳。

0: 孩子们都喜欢拨浪鼓，我去买，找人给他们捎回去。
1: 不要，他们都大了，目前何健已经秘密派出大量特务，与湖南警察署勾结，四处抓捕地下党组织成员，很久没有得到他们的消息了。
2: 我收到工资币了，
3: 我也收到了。
1: 快快看，
0: 太好了，我们动员乡亲们都去换工资币。
1: 好，
0: 乡亲们快去机场口换工资币，工资币买东西更便宜。
3: 走，
1: 工资币换工资币买。
3: 毛委员，朱镇长，咱们的工资币流通了，武汉已经有人用了。你看，
1: 不流通就要杀到俗务区哟。
3: 盐巴、酒精还有麻醉剂，今天恐怕拿不到了。这都快一个时辰了，还没见他们过来，东边那个摊位就是他们的。
1: 再等等，盐巴不能没有。麻醉剂搞不到，伤兵员没有办法做手术。酒精、卫生队也所剩无几。
3: 我让长工去找高斗九了。子清那个脚伤一星期没有消炎了，乡亲们给他弄了些盐巴水，他死活不肯用。
4: 毛委员，朱警长，大部分粮食已经装车，我们的人都在老地方看着呢。
5: 让一让，老乡们，
6: 让一让，
5: 毛委员，这上面有你们需要的东西，快拿走，后面有经理团的人追过来了。
6: 毛委员，朱警长，
4: 快，
5: 林老先生，
6: 让一让，
5: 润之，
4: 你陪林老先生说话。
7: 我跟文才带队伍把他们收拾了，不能让这里的百姓财产受损失。林老先生，你就不要过去了。你们是怎么过来的？傅百岁先生让我来绥川南一个进步商人家里。
5: 为教养暴动受伤的农居供职药品，在回来的码头上，指挥拦住我他将，你们这里已经被全面封锁了。今天是大吉，这里也许会有队伍上的人。我们在来的路上弄来的些盐巴，刚进来，警卫团就追了过来。
4: 老乡，躲起来！乡亲们，
5: 躲起来！
4: 乡亲们，
5: 躲起来！
4: 躲起来！
7: 子辉，你们教养暴动怎么样了？25块上午打了3天，武器太少，200多支枪，剩下的全是鸟枪、梭镖、大刀。打！打！郭凤鸣他们烧毁了乡亲们7、80座房子。 抓走四五十农会会员和群众，受伤1-2百人，军阀队伍上也有几十人的伤亡。
4: 谢谢。有牺牲的吗？有4名农会干部牺牲了。谢谢。
7: 把药品给我们运了过来，骄阳的伤员怎么办？指挥讲，副连长、院长也派人去烤药了，是副院长建议我们把药品送过来的。
4: 谢谢。
7: 听说他经常悄悄在房里读徐特立先生送给他的共产党宣言。
4: 只要他看读就好。先生在信上讲，你为他做了他非常满意的长衫，棉的、夹的，他都喜欢。
7: 先生为两件长衫还写在信上。
4: 他信上写了你很多事情。我跟有田还讲，一定要谢谢你。
0: 遵旨，
1: 朱军长，
2: 竟敢来我们苏区捣乱，说明蒋介石有命要给他们增兵过来，我们还是尽快离开的好，不要影响了这里的群众大计。
3: 那我们回去了。小杨暴动的队伍已经转到森坑、杨城、大坪、吴坑一带，这个月底开展游击战，闵熙特委指示我们开往永定，鼎城是永定暴动的总指挥，
2: 就这么干。
1: 林老先生，
2: 哎。
7: 你的三个儿子身命牺人民的骄傲，个个都是猛虎。闵家老四有书，后田暴动为了保护后田百姓，牺牲了。有书他妈讲了，革命哪有不牺牲的？牺牲了不怕，再生。上个月家里那两个儿媳妇都生了，都是难忘。
2: 有田有家媳妇。
7: 是，林老先生，祝福你们。
4: 文才，
5: 在。
4: 你懂这山里边的草药，拿一些补身子的，给有田有家媳妇带回去。
5: 好，
7: 他们两个都是红军队伍上的，不能破坏纪律。
4: 子辉，你们要是还有事情，你们就讲，不要将我们家的事情了。
5: 子辉，
4: 哎，
5: 安抚好骄阳牺牲的烈士家属。
2: 尽快救治好伤员，被郭凤鸣他们抓走的农会会员和革命群众，尽早的营救出来，被他们烧毁的房屋要赶紧修好。放心，闵熙人民的革命斗志坚强得很。走，
1: 哎。
2: 去年，恩来决定队伍绕到闵熙南下，是正确的。
1: 毛委员，朱军长。
4: 搞到了啊！高多久？我们回去尽快开工吧。
1: 对，
4: 你要尽快把医院建起来。龙源口一战，俘虏占了咱们的卫生队，我们的人只能进村子给老百姓添的麻烦太多了。目前处理俘虏问题，我们要想一些办法，特别是对那些出身贫苦、有思想觉悟的，不能全部留在红四军。
2: 要动员一部分人回到他们的队伍上做宣传。听惋惜先讲，个别俘虏还有加入党组织。
6: 赣军的两个俘虏，家是永新、丰南村的，都是穷苦出身。我们给他们两家都插排分了田。当时乡民和分田委员会都有看法，我还是坚持分给了他们。
2: 分队了，我同意你的想法。把一部分靠得住的俘虏放回去，甚至。
6: 通过教育改造，愿意靠近党组织的，也可以成为党员发展对象。
1: 同意。
2: 对那些不安心、一心往家跑的士兵，也是个教育。
6: 好像二十九团的这种倾向比较严重。都是跟我过来的湘军，看到这里的分田运动轰轰烈烈，看你四处给村民张兰土地，几十个村子家家地头上都插上了自家的牌子，他们就想打回湖南老家，也要搞这个运动。

0: 有的战士还讲，你是湖南人，不管自家百姓，不想跟你革命的，特别是知道前几天湖南省委派驻修京几个人过来，指示我们下山去攻打湖南郴州，被王二桌顶了回去，结果二十九团闹得更厉害了，又喊口号，又骂街。
1: 不执行湖南省委的命令，不是王二桌一个人的意见，是红四军军委决定的。我朱德就反对目前去打郴州。龙岩口大捷，湘军正虎视眈眈要复仇，我们能往他们准备好的口袋里去钻吗？
2: 龙岩口大捷，我们不打是闲人，要打败了湘赣两军三万人，
1: 打一个郴州，我们就害怕了。如果红四军只是井冈山红四军，那我们就回湘南去。
3: 回湘南去，回湘南去，回湘南去，
2: 走吧。
0: 放下武器，现在就走。放下武器，就意味着投降，就犯了逃跑主义错误。
4: 一波未平，一波又起。刚刚把那些思想落后、旧军阀作风严重的，收拾到连队支部去教育。二十九团就又出问题，
0: 希望去四二卓，跟杜修京谈的意见，可以改变湖南省委的决定。我们哪里是不想打呀？
5: 他们在那里屠杀了我们一千多名共产党员和无辜群众，这个仇时刻都想回去报，可目前不是打郴州的时机，只会伤亡更多。我哪里会不想打回湖南去？五月四日，就在我们召开会试大会那天，我的妹夫陈芬同志带领几位同志，装作盐商，来井冈山给我们送盐罢。 结果燕路敌人岗哨如林，无奈只好返回耒阳。当天被判的不出卖，听说有上百人围攻，爱护团把他抓走逼供，他宁死不屈。
6: 陈芬同志牺牲了。
5: 五月五日。 被敌人杀害，将他的头颅挂在了耒阳城上，示众。
6: 左见他，
5: 鞠妹子是在陈芬被杀害的第三天，她要带人去耒阳接回丈夫，也是被叛徒告密，在下塘铺与挨虎团搏斗的时候，因敌众我寡。
7: 被敌人抓住，关进牢房。那时候他已经有近八个月的身孕，
8: 没有人去救吗？
7: 长工带人把他救了出来，又去安葬了陈芬。
8: 人呢？带上井冈山了吗？
7: 他坚持不上山，他讲他现在这样就是拖累队伍，一定要留在下塘铺，继续监视地下工作。我们就给他安排在一位老婆婆家里，因为她丈夫去世了，儿子也是位革命牺牲的烈士，又懂得接生。
9: 可靠，把这个交给我哥哥。井冈山现在非常困难，把它拿去换些粮食吧。
7: 拿着，
9: 把它也拿给我哥哥看看。
5: 曲妹子写的条子，是他在牢房。 面对敌人的拷问，说的话，人穷志不短，虎死不倒位，就是碎尸万段，我也不会低头。
6: 他是湘南一带。

0: 出了名的双枪的英雄，敌人听到他的名字都会怕。现在怎么样了？要下山去看看呀！我们的湘南暴动，他和陈芬一直在配合我们。
1: 生了一个男娃，没几天，孩子的哭声就被爱护团听到，再次被捕。
2: 没有再去救吗？
0: 去了，已经被押送到了衡阳。
1: 衡阳的什么地方？搞清楚没有？
0: 联系了那里的党组织，他们讲没有泽建任何消息。
3: 泽建生的儿子呢？还在那个婆婆家吗？泽
4: 建被带走三天后，孩子就夭折了。
3: 润之，那设法找到泽建了。
4: 去哪里找啊？现在湖南的局势如此紧张，牺牲的党员干部和无辜群众已经很多了。

有研发喽。今天家家的山竹菜里有咸的味道喽。

0: 中国人讲，好事成双，又是红军战士与乡亲们的生命源泉。我们就叫他红双井怎么样？
1: 红双井，红双井好。
2: 红双井好，明天我们就写个牌子放上。红军万岁！
3: 王委员，刚刚乡亲们和三十二团的战士们把修建红军医院的木头送到茨坪小井村了。
1: 好，我们尽快开工。
4: 是。
5: 王委员，朱军长。
6: 湖南省委来的，
7: 中央回复湖南省委的指示。
8: 中央采纳了湖南省委的建议，责令我们去攻打湖南郴州，而且指定由王尔卓率主力团28、29团去。
7: 这件事情非同小可，就29团目前这个状况，
8: 咱们还是研究一下再回复吧。
9: 军长，没有回旋的余地了，执行吧。
7: 一定是杜修金没有把我们跟他见面的情况和尔卓坚决反对的原因如实向组织汇报，也不会把我们的信交给他们，只考虑个人完成任务的成果，才有了这样的指示。典型的盲动主义错误。
8: 回复他们吧，请你们放心，我一定完成任务。这是画好的作战图，
6: 作战图都画好了。
10: 杜修金他们从我那里离开，我就估计会有今天的结果。马上研究一下尔卓的部署吧。郴州是范石生的队伍在把守，尔卓把主力放在东城门和西城门南侧，没有问题。可是我认为，就目前的情况，强攻不是最佳选择。 我和范石生是云南讲武堂同窗，一起出生入死过，在我们最危难、队伍只剩下800人、饥寒交迫、命悬一线的时候，他冒着杀头的罪过，救难解围，才有了我们后来的湘南暴动。我们曾经就讲过，如果有一天我们两个的队伍相互对立、彼此交战，谁也不打谁。 这次我跟他道别，他也讲了同样的话。
11: 你我乃结拜兄弟，多余的话无需多讲，只愿日后我们两兵相见，把枪口抬高一些。

0: 中国广电5G广电会家全能卡邀您一起收看晋江新闻。
1: 5G 用广电，中国广电192号卡，高速宽带，高清电视，海量点播，一人办理，全家同享。详询9631111或当地营业厅。

0: 各位观众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8月15号星期六，欢迎收看晋江新闻。
1: 今天晋江新闻的主要内容有：
0: 14届晋江市委常委会第207次扩大会议召开，
1: 晋江召开全市安全生产工作通报推进会，
0: 晋江为见义勇为人员子女发放助学金，
1: 晋江加强海上渔船检查，落实渔业安全生产。
0: 接下来请看详细报道。8月14号下午，晋江市委书记王明远主持召开14届晋江市委常委会第207次扩大会议。
2: 会议传达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在7月30号中央政治局会议、中央政治局第27次集体学习、国家科学技术奖励大会、两院院士大会、中国科协第11次全国代表大会、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暨人工智能全球治理高级别会议开幕式、党外人士座谈会上的重要讲话，对基础教育工作、侨务工作作出的重要指示精神，以及省委常委会、泉州市委常委会会议精神。会议强调，各级各部门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重要指示精神，把思想和行动统一到党中央对经济形势的科学判断和决策部署上来，全力以赴抓好下半年经济工作，抢抓政策机遇，扩大有效需求，加强企业帮扶和服务保障，进一步增强发展韧性和活力，推动经济持续回升向好。要持之以恒推进全面从严治党，坚持党性党风党纪一起抓，政风肃纪反腐相贯通，持续巩固风清气正、干事创业的浓厚氛围。要全力建设具有晋江特色的创新体系，深化企业家加科学家加投资人融合创新，持续激发企业自主创新能力，赋能产业转型升级。要高效统筹发展和安全，聚焦渔船安全、信访维稳等重点领域，全面排查化解各类风险隐患，压紧压实各方责任，牢牢守住安全生产和社会稳定底线。会议传达贯彻省委11届10次全会精神。会议强调，全市各级各部门要认真学习领会，深刻把握构建具有福建特色的创新体系主要内涵4梁8柱，以更加前瞻的视野、更加开阔的思维谋创新、抓创新，强化企业创新主体地位，推动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深度融合，全力打造高水平国家创新型现实。要不折不扣落实全会各项部署，逐条逐项细化项目举措、思路安排，以实干实效推动省委全会精神在晋江落地生根、开花结果。会议传达贯彻全国省、自治区、直辖市双拥办主任会议、省、泉州市双拥共建工作领导小组会议精神，以及新修订的福建省拥军优属条例精神。会议强调，要增强做好新时代双拥工作的政治自觉，扎实抓好双拥重点工作，在新域新制上促进共赢，在重军拥军上开创新局，在助力发展上展现担当，全力争创全国双拥模范城9连冠。要树牢一盘棋意识，不断创新工作载体、方式和机制，充分调动各方资源力量，推动全市双拥工作高质量发展。
1: 8月14号晚，晋江市委书记王明远主持召开全市安全生产工作推进会，调度部署，深化安全生产隐患排查

0: 整治和防范化解社会稳定风险工作。晋江市领导王晓阳、陈长义、黄天凯、陈友爱等参加会议。会议强调，安全生产隐患排查整治和社会稳定风险处置化解是互为表里的关系，二者不可偏废，不能顾此失彼。各级各部门要高效统筹，一体推进，做到同排查、同发现、同处置，全力维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和社会大局稳定。会议指出，安全生产隐患排查整治是晋江贯彻落实上级安全生产决策部署必须完成的重要政治任务，也是深刻吸取事故教训、举一反三、强势整改的重要要求。各级各部门要深化思想认识，保持不达目的绝不罢休的决心和韧性，坚持一硬到底、全域整治，推动安全隐患清仓见底、彻底清零。会议要求，拆除违建要坚持时间服从质量、效率服从秩序，做到高标准、零容忍拆除，坚决杜绝避重就轻、区别对待，讲究方式方法，加强现场秩序管控，切实守牢安全稳定底线。巡查执法督导要保持力度不减、标准不降，科学把握节奏，铁腕有序推进，坚持一把尺子量到底，做到一视同仁、依法依规，确保各项工作经得起上级和群众检验，提升整改效率，帮助符合条件企业尽快恢复正常生产经营。会议强调，社会稳定是底线要求，各级各部门要强化源头排查、前端化解，把信访矛盾纠纷排查化解作为专项行动的重要内容，充分发挥警网融合效用，实现风险隐患矛盾问题一体闭环处置。要坚持重点攻坚、精准打击，紧盯重点领域、重点群体，加强日常巡查预警，主动靠前做足风险研判，抓实矛盾化解，严防重大舆情和群体性事件发生。要下沉做实服务保障，做深暖心帮扶，迭代优化中小企业关怀帮扶措施，精准助企纾困解难。要加大正面宣传和引导阐释力度，广泛凝聚各界共识，在全社会形成浓厚的共治氛围。要坚持守土有责、守土负责，整合用好镇村、网格、派出所等人员力量，推动责任链条、工作任务贯彻落实到最后一米。会议要求，要从严抓实抓细防汛防台风等各项工作，全面加强应急值守，畅通信息报送渠道，确保突发事件响应及时、处置高效。
1: 14号，晋江市人大常委会党组书记、主任陈长义主持召开党组扩大会议。
0: 会议传达贯彻习近平总书记近期重要讲话、重要指示批示精神及上级有关会议精神，传达贯彻省委11届10次全会精神，传达贯彻泉州市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关于进一步提升安全生产治理能力的决定。研究市人大常委会党组班子和主要领导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集中整治问题消耗管理事宜党组及机关学习教育总结报告，研究市人大常委会党组及机关2026年上半年落实全面从严治党主体责任情况报告及党风廉政建设形势分析报告，听取市人大常委会机关2026年上半年党建工作情况汇报，研究市人大常委会党组2026年上半年意识形态工作情况报告。会议强调，要深学习悟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重要指示批示，自觉把人大各项工作融入全市发展与安全大局中，始终做到对标中央部署、紧扣市委安排、精准同项履职。要立足人大法定职能，在坐实刚性监督的同时，畅通民意表达渠道，广泛汇集民意民智，以高质量履职服务全市高质量发展大局。要不折不扣推动意识形态工作落实落细，聚焦人大监督、民生实事、基层代表履职等正能量内容做好宣传。市人大常委会领导林佳达、孙进展、蔡文清、李德明参加会议。 15号上午，仰正中学种盛教育基金会2026年度颁奖典礼暨基金会成立10周年纪念活动 在仰正中学种盛体育馆隆重举行。
2: 种盛教育基金会由乡贤陈永健先生创办，至今已深耕安海教育十年。自2010年以来，陈永健先生累计捐资超2亿元助力家乡教育。基金会始终以讲教讲学、助学兴校为宗旨。继2025年发放515万元奖助资金后，2026年度基金会再拨付410万元，用于表彰优秀师生，帮扶困难学子，同步追加捐赠5辆校园观光车，持续完善校园配套设施。典礼设置圣功奖、元显奖、葵光奖、筑梦奖四大奖项，对优秀管理干部、骨干教师及2026届优秀毕业生予以表彰。其中葵光奖分特1、2、3等奖，今年多名学子录取清华、北大、复旦、浙大、港大、哈工大等顶尖高校，现场分批接受颁奖。
3: 是非常激动吧，但是也感到一种责任感，激励我继续前行。中国学习是非常良性循环的一个氛围，像很多学生以后也会回馈母校，也是一种激励吧，我觉得是非常良好的。
2: 活动勉励全体教师坚守育人初心，青年学子心怀家国，勤学笃行，传承基金会尊师重教、奋勇争先的精神，成长为社会栋梁。市委常委、组织部部长张才贵出席典礼。
1: 15号，2026年度庄子祥童心圆梦助学金发放仪式在晋江市第一中学学术报告厅举行。
2: 现场，旅港乡贤全国政协委员、银讯、中道、中富集团董事局主席庄子祥博士亲自为本届32名高中毕业生及20名初中毕业生发放助学金，总计20万元。据了解，2019年，庄子祥博士出资500万元捐建晋江一中子祥篮球馆，同年成立晋江市青阳庄子祥慈善基金会。截至今年，庄子祥童心圆梦助学活动已连续举办8届，累计帮助438名学子纾困助学，逐梦前行。当天还举行奖教金捐赠仪式，庄子祥博士向晋江一中捐赠奖教金10万元，用于奖励在教学一线辛苦付出的优秀教师。
4: 我们从去年开始就有个助教的一个奖金，是回馈给这些无私奉献老师们，为他们点赞，来感谢他们的努力。希望每一个学生在这里都要感谢我们的老师，他对我们的栽培。
2: 市委常委、统战部部长丁宏宇参加活动。
0: 为更好弘扬见义勇为精神，切实做好见义勇为人员权益保护和优抚关爱工作，14号上午，晋江市慈善总会、晋江市见义勇为协会联合举办2026年度助学金发放仪式。
2: 活动现场分批次为37名见义勇为人员子女发放助学金，并叮嘱他们心怀感恩、勤学笃行、奋发向上。
5: 希望好人能更多出笼，然后能让这个社会变得越来越好。然后我在平常中也有学习我父亲的精神，然后在我们学校里面我也有去就是经常帮助同学。
2: 一直以来，我是始终坚持崇德尚义、礼遇英模，高度重视见义勇为人员及家属的关爱帮扶工作，聚焦见义勇为人员家庭生活、子女教育等民生需求，常态化落实走访慰问、助学帮扶、困难救助等暖心举措，切实解决见义勇为人员家庭的后顾之忧。此次助学活动用暖心举措致敬平凡英雄，弘扬社会正气，凝聚起崇德向善、守望相助的文明力量，持续擦亮晋江文明城市的底色。市政协副主席、市慈善总会会长洪忠信参加活动。
1: 在此次情缘晋江活动中，跨越国界的青少年交流是动人的篇章。25名晋江学子与马来西亚华校学生同堂上课，结伴交流，在青春的对话中续写了中马友谊的新篇章。
2: 在学校访问期间，中马青少年一起学习，结伴交流，互赠礼物，加深了彼此的了解，结下了深厚的友谊。
6: 马来西亚的同学热情又真诚，他也愿意敞开心扉和我们一起聊天，乐于分享在当地的生活和故事。同时，也是因为这场相遇，搭建起了我和他们沟通的桥梁。我们诉说了同源的乡情，交流了不同的日常，也读懂了彼此。
7: 在刚才与中国同学的交流中，我觉得他们很热情，然后送了我一些他们学校的小礼物，然后我们互加了联系方式。然后呢，希望这个活动可以促进两地青少年的感情，并建起一座友谊的桥梁。
2: 真挚的友情与人朴实的快乐，短暂的相逢相识留下难忘的回忆。交流团的同学们在这片美丽的土地上流连忘返，并逐步感受到活动的意义所在。
8: 这不仅是文化的交流，更是未来的对话。我们希望以此为起点，推动两地学校结为姐妹校，让情缘晋江从一次访问变成长久的桥梁。
2: 同学们在拜访会馆、参访华校之余，还深入探访了槟城和太平的标志性人文景观，亲身感受南洋多元文化交融的独特魅力。从巴巴娘惹的混血文化到壁画街的市井记忆，从太平湖的宁静到安东咖啡厂的坚守，马来西亚就像一幅五彩斑斓的画卷，不同民族、不同信仰、不同文化在这里各美其美，美美与共。
9: 这种文化的多元从来都不是简单的拼凑，而是几代人在自然生活中的交融。文化的力量从不在于固步自封，而是包容开放，并在此中孕育出新的生机。
2: 据介绍，情缘晋江青少年文化交流活动是世界晋江青年联谊会成立以来持续开展的一项品牌活动，先后在新加坡、马来西亚、印尼、泰国及港澳台等国家和地区成功举办。
10: 情缘晋江的交流活动对世晋青来说是一个长期主义的坚守，我们期待通过这个活动做到文化传承，让孩子们在交流中了解乡贤们眼下南洋的那份艰苦创业的历程，以及回馈家乡的那份浓烈的情感，真正的读懂晋江爱拼敢赢的精神内核，把这份精神带到世界各地。
0: 福记休渔期即将结束，开渔在即，为筑牢海上安全生产防线，保障渔民生命财产安全，晋江全面开展开渔前渔船安全专项检查，进一步落实渔业安全生产工作。
2: 14号，在深沪国家中心渔港，晋江市农业综合执法大队执法人员对渔港每艘渔船进行逐一检查，重点检查渔船上安全终端设备运行、卫星电话配备以及救生衣、灭火器等安全设施配备情况，和检查渔船电气线路、信号灯等适航指标，杜绝渔船带病出海。
11: 重点检查渔船的通导、救生、消防等设备的完好性，确保通导在线、安全设施可用，渔船出海安全适航。同时，我们针对渔船的违规加装改建的也进行了全覆盖的检查，发现违规加装、捕捞和起重设备的，现场予以立即纠正，好，确保渔船稳定性，保障出海安全。
2: 接下来，我市各相关部门还将加大执法力度，对渔港和渔船安全生产隐患进行全面排查，同时加大渔业安全生产宣传力度，进一步提高渔港管理者、渔船主的安全生产意识，保障渔业安全生产。
11: 下一步，我们将加强海上作业渔船的点验干预，加密渔船出航前的登联检查，督促船东船长严格落实舰出港报备、值班瞭望，确保渔船平平安安出港，顺顺利利回港，满载而归。
1: 为筑牢渔港安全防线，提升渔船应急能力，14号东石镇在白沙二级渔港举行渔港渔船安全生产消防应急演练。
2: 演练模拟东石镇白沙二级渔港附近一渔船因机舱线路老化引发局部火情，在接到报警后，东石镇海岸中心救援船迅速行动，第一时间前往救援和灭火，并将船上全体船员撤离至岸边安全区域。
12: 通过今天的演练，我们对那个消防安全事故有了很大极大的重视，啊，那个对那海上事故，我们懂得怎么如何去处理，对那安全事故有加强了防范意识。
2: 活动还开展渔船火灾典型事故案例讲解、渔船消防安全专项培训与器材示范教学，采用理论讲解加实务实操相结合的方式，为渔船船东船长及船员

0: 讲解渔船防火要点、报警流程、消防设备使用方法，并进行实操演练。今天的晋江新闻播送完了，感谢收看。
1: 观众朋友们，再见。
0: 再见。
2: 日后你我两兵相遇，我愿撤兵三十里。
3: 所以说，这次攻打郴州，我和尔卓过去，而且马上给范石生写封信，派人火速送过去，告知他最好请他扬守我们杨公。他的两个团最好暂时撤走，让我们先进去。他的武器装备我们都清楚，一旦交战起来，我们会四面楚歌。
4: 中山先生称赞过他，军中有一范，敌人心胆颤。我赞同朱军长的想法，这样既可以保存我们的兵力，又可以完成上级不切实际的任务，也可以信守你们彼此的盟约。
3: 试一下吧，我不敢讲可以全部实现，至少先立后兵，他要慎重考虑。
4: 那就赶紧写信吧。
5: 报告，报告。
6: 怎么了？二十九团果真出事情了？
5: 二十九团党代表公主带着队伍走了。
6: 什么时候走的？
5: 听大龙乡亲们讲，天黑他们就已经走了，说是接到上级指示去湖南打仗了。
6: 我就知道这么重要的会议还装病，一定有鬼。
7: 已经走了将近五个小时了，
3: 集合队伍，信也无需再写了，去陇师集合二十八团，带队伍去追。
4: 朱军长，我跟你们一起去。文才，
8: 在
4: 集合队伍。
8: 是。
3: 不要，你们留下来看家。
6: 荣怀，
8: 在
6: 跟朱军长一起去。
8: 是。他们到陇市再集合队伍，天快亮了，
6: 我们还是做好准备吧。
9: 是。
7: 他们也许不会往郴州县城里钻，二十九团宜昌方向的人多一些，回家的可能性大一些。
3: 去哪里也要把他们追到。这个队伍无论如何不能散。
7: 驾！
3: 如环，
5: 如环，吁！
7: 朱局长，
5: 追到了，
7: 追到了，队伍停下了。
10: 没有，我讲了，朱局长的命令，杜秀京不让队伍停下。胡少海团长留在了队伍里，
7: 杜秀京又跑回来了。
10: 他还让我转达，请二十八团快速前进到郴州会合。
3: 快速前进吧。
10: 是。
7: 这个杜秀京中了哪股邪气了？
3: 他更像个叛徒。
11: 加速前进！
3: 让二十九团去送死啊！
11: 对。
12: 加速前进！加速前进！
13: 同志们，郴州就在我们眼前，我们是完成上级指示的前沿部队。湖南是你们的家乡，我们要和敌人浴血奋战。
14: 保卫湖南，解放郴州。
7: 我们还是等一下朱军长的队伍吧，就靠我们一个团是打不下郴州的。
13: 前面去等，我们要先把敌情侦查清楚。
3: 迂回到敌人后面，你干他们！
5: 是，
15: 二营三营，跟我走！
16: 是。

0: 二叔，
1: 对，按照你之前的部署攻进去，尽最大的力量减少29团的伤亡。这个团不能散。
2: 是，跟我走。
3: 是。
4: 立即送去湖南省委，把他亲手交给廖书记，告诉他霍吉。
5: 是。
4: 毛委员、袁团长和罗大代表来了。
6: 毛委员，
7: 文才、荣桓，郴州那里怎么样了？
6: 朱军长带领队伍，按照二叔之前的部署，打进了郴州。

0: 我们的第一任司令官范军长派在郴州守城的两个团已经撤走，现在是一个补充师，武器装备都很先进，但打仗经验欠缺。两个小时我们就占领了郴州。
1: 29团呢？
0: 占领郴州以后，29团的大部分湖南兵开始四处捡东西，无任何组织纪律性。
2: 放下！全部放下！你们哪里还有红军的样子？三大纪律六小，注意都放了。
3: 给你跑出来这么久，军饷不发，总不能让我们空着手回家吧？
2: 哪个奖让你们回家了？红军队伍是想来就来，想走就走的。军饷不发，是因为现在家里困难。
3: 我毛伟人，不是给你们讲过了吗？
2: 放下！都放回去！
3: 你们要相信我，朱德，就不要离开。
0: 敌军马上就要过来反扑，你们走，那就是送死。结果呢？晚上，十六军住在城外的主力部队，两个师的兵力向郴州反扑过来。朱军长率领队伍守住大石桥，命令队伍撤退。
4: 撤出来了没有？
0: 由于他们动作缓慢，通往大石桥的路被敌军切断了，只撤出了一小部分，大部分都往仪仗方向跑了。
4: 听说在乐昌遭到了土匪袭击，应该没有留下的人了。二十九团几乎全军溃散，最后只剩下胡少怀团长、萧克营长和不过百人的队伍。
5: 28团那边情况怎么样？朱军长他们现在在桂东的哪里？还好吗？
0: 队伍经历了这样一场惨败，士气低落，思想混乱，骨衰力竭，又出现了
4: 红心能打多久的质疑声？
5: 朱军长决定，在桂东的沙田整顿队伍。朱军长讲，不整顿，队伍就无法带了，很快就会有更多的人跑掉，并且指令杜修京必须到沙田接受整训。
4: 是他带走的二十九团。
5: 嗯。
4: 公楚呢？
5: 活着，他把责任全部都推到杜修京身上了。
6: 我担心朱军长在那里会有危险。
0: 吴上的第八军一部分军队就驻扎在桂东附近，我们还是派队伍把他们接回来吧。
4: 我更担心的是，队伍上出现叛徒。文才，你、贤明、王佐负责留守在井冈山上的几个团，我带上31团3营去沙田找朱军长。
5: 毛委员，朱军长命我回来报告，再三叮嘱，一定不要毛委员过来。路上敌军随时可能出现，他让你放心，队伍整顿不好，绝不回井冈山。
4: 哪里的话？ 朱某，姓朱，明某，有名无信，哪里还是红四军？我去32团开会，随后召集3营队伍，你快去报告朱军长，我很快就到。
5: 是。
4: 几百里地，快不了。我带上32团跟你一起去。
5: 执行命令。
4: 我判断，郴州这场战役一定会惊动湘赣两军，如果桂东再出现激战，他们很有可能来攻打井冈山。你现在就要去部署，一定要保护好这里的百姓。
5: 明白。
7: 爸妈、嫂子、兰英。

0: 不要怕牺牲，猛打猛冲，敌人才怕你。记着，不要做敌人的俘虏。
1: 我跟大哥商量过了，我们俩的儿子传给有叔，孩子长大以后要记住，他们的爸叫林有叔，是位大英雄。
2: 同意。
1: 一定做到。我们在郴州执行了湖南省委的指示，吃了败仗，退到了桂东。大哥跟着毛委员的队伍跑了几百里，路上多次遇到敌军追击，跟敌人展开了游击战，最终在沙田跟朱军长会合了。

0: 朱进长，润之，
1: 我的错，我没有带好灯。
2: 若是有错，也是朱毛的错。我一路过来，听桂东的陈奇书记讲，你们不但占领了桂东县城，击退了他们清乡敌军总队和特务队，还在南洞召开了群众动员大会，组织成立了苏 V
3: 政权。我们按照朱军长的命令，一营长林彪率领我们跟当地游击队配合，攻打了桂东县城。 那是这么多天来第一次看到朱军长脸上有了笑容。在沙田，毛委员和朱军长召开了大会，首先否定湖南省委的指示，传达指示的杜修京在会上做了检讨。为了完成组织上交给我的任务，不听毛委员、朱军长，还有王尔卓参谋长的意见，不顾及红四军的实际情况。
4: 一意孤行，狭隘冒进，带领29团抢先赶往郴州，迫使大部队就范，给红四军造成了巨大的损失。
5: 你没有把我们这里的情况如实向组织汇报，也没有把我的信交给他们。
6: 我承认这个指示是犯了严重的左倾盲动主义错误。
7: 现在确认有什么用？人都死了，队伍没有了。
6: 我提议。
2: 组织上要判断的罪行，我有罪，我有罪，我有罪，我有罪。由于我们军队的内部成分复杂，很多同志对吃布建在连上没有根本认识。 有的同志对于党、对军队的领导熟视无睹，甚至频繁出现极端民主化现象，才会使杜秋京有机会利用同志们私加心切，擅自带走队伍。我作为红四军的党代表，同样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我要向29团的同志们。
8: 以及为此次战役流血牺牲的官兵，表示深深的歉意。爸，你尽快给毛委员的棉袍做好，带我一起上井冈山看看。
9: 我不是想看有家，就想看一眼毛委员。想看的人多了，你就老老实实在妇女班，多识字，学文化。文英
10: 讲的对，接着念。这次在沙田的会上，还做了我们红四军特别重要的决定。
9: 我们本着民主集中制的原则，确立了今后我们红四军的斗争方向。第一条，党对军队的领导。 第二条，继续开展湘赣边界土地革命运动，发展井冈山革命根据地。

0: 第三，红军党代表有监督一切军事行动、一切军事行政的权利，敢于向错误的领导指挥做坚决的斗争。
1: 就是说，今后无论是湖南省委、湘南特委下来的指示，只要是错误的、不切实际的，我们就有权利不执行。
2: 对，
3: 毛委员哪个代表我们去反对他们呢？
4: 我们已经成立了党的行动委员会，毛委员任书记，他会代表大家。
2: 和错误倾向做坚决彻底的斗争。敌人不是铁板一块，看似都是白色政权，其实他们心就军阀之争，各有各的小算盘。敌人越乱，对我们的发展越有利。还是那句话，大家一定要坚信，团结就是力量。
5: 整装出发，回井河山。是。我们的队伍出现了叛徒。
6: 袁崇权，应该是28团2营的
7: 营长，黄埔一期的，湘南暴动跟我过来的。
6: 他和他的副营长钟坚就离开了会场，
8: 已经让粟裕过去了。
9: 报告，袁崇权带着二营的30几个人拿走了我们缴获的一部分物资，逃跑了。我去追。
10: 他们钻进了密林，只抓到了一个。
11: 袁崇权这个混蛋！
12: 说，你们准备逃到什么地方？是不是已经勾结了国民党敌军？
13: 拉出去毙了！
14: 要毙就赶紧毙！再等下去，你们也回不了几个。
15: 袁营长已经跟驻赣南第7独立师刘十一联络上了，
16: 提供了这里的情报。他们很快就会打过来，井冈山，你们也回不去了。
17: 他们会趁虚会剿，把袁崇权给我追回来。
18: 崇义，命令我们往崇义方向跑。
19: 我去追。
20: 你带义勇去，把他给我押回来，去遂城会合。
21: 是。
19: 我们跟着参谋长去追叛徒，大哥、二哥他们随大部队也出发了。我们很快堵住了叛徒袁崇权的去路，包围了他们。

0: 不要进去，队伍还在随身等着我们，这里要快速解决掉。
1: 参谋长，你也不要去，我进去。
0: 你去没有用，他曾经是我很信任的部下，也是我的同乡，在这里等我就好。
2: 不要上刘志毅的当，他就算不杀你，他也会交给安护团，消灭你们的。
3: 把枪端下来，
2: 朱局长派我来接你们回去的。

在这里，文明从未停止流动。繁花三起海上丝路的斑斓，跨越南洋的记忆，在侨居古厝里悄然重逢。古刹钟声回响着流转千年的烟火心愿，琴声起处，诗意伴城市共生，漫漫生活自然流转，让呼吸的韵律贴近潮汐的起伏。暮色升起，诗影跃动，这漫天翻涌的星火照见心底最炽热的眷恋，也燃起晋江人叩问世界的无限渴望。其实晋江最在乎的不是输赢，是让每个人都有继续奔跑的底气。曾闯荡四海的游子，在城市的节奏中继续探求生命，心境放缓，脚步依然坚定，用最前沿的医疗技术守护身体的力量，让每一次出发都更加无畏。再向前一步，用开放与滋养，让年轻的力量肆意生长，循着先辈的足迹，新一代晋江人奔赴世界，又带着更广阔的视野归来，让梦想在家乡着陆。所有奔涌而来的力量，都是因为这一番热土，永远。

0: 晋江的活力在于它总能与时代的脉搏同频共振，在晋江哪里都是赛场，每一次出发，每一次奔跑，
1: 哎，等等等等，
0: 只有一个信念，爱拼才会赢。从制造业开始，晋江人向更快更强发起挑战，一根纱线敢于支撑千百种功能，一片织面在层层复合中死磕韧性，分毫之上争夺先一步胜一筹的优势，芯片种子深耕沃土，拔节成林，和医药开辟全新赛道，勇攀高峰。晋江再次展现出硬核的精工能力，只要敢想，晋江人就能成就一切。智能研发、精密制造、时尚设计，各个领域的人才都能在这里大展身手。这种精益求精的气场，吸引全球顶尖的大脑来到这里，为本地产业注入持续向上的活力。晋江制造从不坐等机遇，创造了一个个商业奇迹。它引领着全球趋势，也触及每个人的日常生活。晋江富有全速奔跑的动力，但它所拥有的远远不止

步林园古村，每盏茶都蕴含一段故事，与掌中木偶一起对话数千年的闽南文脉，晋江人的情感在每一道烟火风味里收获滋养，在每一次纵声欢歌里汲取能量。在这里，文明从未停止流动，繁花三起海上丝路的斑斓，跨越南洋的记忆在侨居古厝里悄然重逢，古刹钟声回响着流转千年的烟火心愿，琴声起处，诗意伴城市共生，慢慢生活自然流转，让呼吸的韵律贴近潮汐的起伏。暮色升起，诗影跃动，这漫天翻涌的星火照进心底最炽热的眷恋，也燃起晋江人叩问世界的无限渴望。其实晋江最在乎的不是输赢，是让每个人都有继续奔跑的底气。曾闯荡四海的游子，在城市的节奏中继续探求生命，心境放缓，脚步依然坚定，用最前沿的医疗技术守护身体的力量，让每一次出发都更加无畏。再向前一步，用开放与滋养，让年轻的力量肆意生长，循着先辈的足迹，新一代晋江人奔赴世界，又带着更广阔的视野归来，让梦想在家乡着陆。所有奔涌而来的力量，都是因为这一番热土。

0: 晋江的活力在于它总能与时代的脉搏同频共振，在晋江哪里都是赛场，每一次出发，每一次奔跑，
1: 哎，等等等等，
0: 只有一个信念，爱拼才会赢。从制造业开始，晋江人向更快更强发起挑战，一根纱线敢于支撑千百种功能，一片织面在层层复合中死磕韧性，分毫之上争夺先一步胜一筹的优势。芯片种子深耕沃土，拔节成林，和医药开辟全新赛道，勇攀高峰。晋江再次展现出硬核的精工能力，只要敢想，晋江人就能成就一切。智能研发、精密制造、时尚设计，各个领域的人才都能在这里大展身手。这种精益求精的气场，吸引全球顶尖的大脑来到这里，为本地产业注入持续向上的活力。晋江制造从不坐等机遇，创造了一个个商业奇迹。它引领着全球趋势，也触及每个人的日常生活。晋江富有全速奔跑的动力，但它所拥有的远远不止

漫步陵园古村，每盏茶都蕴含一段故事，与掌中木偶一起对话数千年的闽南文脉，晋江人的情感在每一道烟火风味里收获滋养，在每一次纵声欢歌里汲取能量。在这里，文明从未停止流动，繁花三起海上丝路的斑斓，跨越南洋的记忆在侨居古厝里悄然重逢，古刹钟声回响着流转千年的烟火心愿，琴声起处，诗意伴城市共生，漫漫生活自然流转，让呼吸的韵律贴近潮汐的起伏。暮色升起，诗影跃动，这漫天翻涌的星火，照见心底最炽热的眷恋，也燃起晋江人叩问世界的无限渴望。其实，晋江最在乎的不是输赢，是让每个人都有继续奔跑的底气。曾闯荡四海的游子，在城市的节奏中继续探求生命，心境放缓，脚步依然坚定，用最前沿的医疗技术守护身体的力量，让每一次出发都更加无畏。再向前一步，用开放与滋养，让年轻的力量肆意生长，循着先辈的足迹，新一代晋江人奔赴世界，又带着更广阔的视野归来，让梦想在家乡着陆。所有奔涌而来的力量，都是因为这一番热土，永远。

0: 晋江的活力在于它总能与时代的脉搏同频共振，在晋江哪里都是赛场，每一次出发，每一次奔跑，
1: 哎，等等等等，
0: 只有一个信念，爱拼才会赢。从制造业开始，晋江人向更快更强发起挑战，一根纱线敢于支撑千百种功能，一片织面在层层复合中死磕韧性，分毫之上争夺先一步胜一筹的优势，芯片种子深耕沃土，拔节成林，和医药开辟全新赛道，勇攀高峰。晋江再次展现出硬核的精工能力，只要敢想，晋江人就能成就一切。智能研发、精密制造、时尚设计，各个领域的人才都能在这里大展身手。这种精益求精的气场，吸引全球顶尖的大脑来到这里，为本地产业注入持续向上的活力。晋江制造从不坐等机遇，创造了一个个商业奇迹，它引领着全球趋势，也触及每个人的日常生活。晋江富有全速奔跑的动力，但它所拥有的远远不止

漫步陵园古村，每盏茶都蕴含一段故事，与掌中木偶一起对话数千年的闽南文脉，晋江人的情感在每一道烟火风味里收获滋养，在每一次纵声欢歌里汲取能量。在这里，文明从未停止流动，繁花三起，海上丝路的斑斓，跨越南洋的记忆在侨居古厝里悄然重逢，古刹钟声回响着流转千年的烟火心愿，琴声起处，诗意伴城市共生，漫漫生活自然流转，让呼吸的韵律贴近潮汐的起伏。暮色升起，诗影跃动，这漫天翻涌的星火照进心底最炽热的眷恋，也燃起晋江人叩问世界的无限渴望。其实晋江最在乎的不是输赢，是让每个人都有继续奔跑的底气。曾闯荡四海的游子，在城市的节奏中继续探求生命，心境放缓，脚步依然坚定，用最前沿的医疗技术守护身体的力量，让每一次出发都更加无畏。再向前一步，用开放与滋养，让年轻的力量肆意生长，循着先辈的足迹，新一代晋江人奔赴世界，又带着更广阔的视野归来，让梦想在家乡着陆。所有奔涌而来的力量，都是因为这一番热土。

0: 晋江的活力在于它总能与时代的脉搏同频共振。在晋江，哪里都是赛场，每一次出发，每一次奔跑，
1: 哎，等等等等，
0: 只有一个信念，爱拼才会赢。从制造业开始，晋江人向更快更强发起挑战。一根纱线敢于支撑千百种功能，一片织面在层层复合中

都死磕韧性，分毫之上争夺先一步胜一筹的优势。先片种子，深耕沃土，拔节成林，和医药开辟全新赛道，勇攀高峰，竟将再次展现出硬核的进攻能力。只要敢想，锦江人就能成就一切。智能研发，精密制造，时尚设计，各个领域的人才都能在这里大展身手。这种精益求精的气场，吸引全球顶尖的大脑来到这里，为本地产业注入持续向上的活力。锦江制造从不坐等机遇，创造了一个个商业奇迹。它引领着全球趋势，也触及每个人的日常生活。锦江富有全速奔跑的动力，但它所拥有的远远不止。

漫步陵园古村，每盏茶都蕴含一段故事，与掌中木偶一起对话数千年的闽南文脉。晋江人的情感在每一道烟火风味里收获滋养，在每一次纵声欢歌里汲取能量，在这里文明从未停止流动。繁花三起海上丝路的斑斓，跨越南洋的记忆在侨居古厝里悄然重逢，古刹钟声回响着流转千年的烟火心愿，琴声起处，诗意伴城市共生，漫漫生活自然流转，让呼吸的韵律贴近潮汐的起伏。暮色升起，诗影跃动，这漫天翻涌的星火照进心里最炽热的眷恋，也燃起晋江人叩问世界的无限渴望。其实晋江最在乎的不是输赢，是让每个人都有继续奔跑的底气。曾闯荡四海的游子，在城市的节奏中继续探求生命，心境放缓，脚步依然坚定，用最前沿的医疗技术守护身体的力量，让每一次出发都更加无畏。再向前一步，用开放与滋养，让年轻的力量肆意生长，循着先辈的足迹，新一代晋江人奔赴世界，又带着更广阔的视野归来，让梦想在家乡着陆。所有奔涌而来的力量，都是因为这一番热土，

0: 晋江的活力在于它总能与时代的脉搏同频共振。在晋江，哪里都是赛场，每一次出发，每一次奔跑，
1: 哎，等等，
0: 只有一个信念，爱拼才会赢。从制造业开始，晋江人向更快更强发起挑战。一根纱线，敢于支撑千百种功能；一片织面，在层层复合中死磕韧性。分毫之上，争夺先一步、胜一筹的优势。芯片种子深耕沃土，拔节成林，合一要开辟全新赛道，勇攀高峰。晋江再次展现出硬核的精工能力，只要敢想，晋江人就能成就一切。智能研发、精密制造、时尚设计，各个领域的人才都能在这里大展身手。这种精益求精的气场，吸引全球顶尖的大脑来到这里，为本地产业注入持续向上的活力。晋江制造从不坐等机遇，创造了一个个商业奇迹。它引领着全球趋势，也触及每个人的日常生活。晋江富有全速奔跑的动力，但它所拥有的远远不止

漫步陵园古村，每盏茶都蕴含一段故事，与掌中木偶一起对话数千年的闽南文脉。晋江人的情感在每一道烟火风味里收获滋养，在每一次纵声欢歌里汲取能量，在这里文明从未停止流动。繁花三起海上丝路的斑斓，跨越南洋的记忆在侨居古厝里悄然重逢，古刹钟声回响着流转千年的烟火馨韵，琴声起处，诗意伴城市共生，漫漫生活自然流转，让呼吸的韵律贴近潮汐的起伏。暮色升起，诗影跃动，这漫天翻涌的星火照进心底最炽热的眷恋，也燃起晋江人叩问世界的无限渴望。其实晋江最在乎的不是输赢，是让每个人都有继续奔跑的底气。曾闯荡四海的游子，在城市的节奏中继续探求生命，心境放缓，脚步依然坚定，用最前沿的医疗技术守护身体的力量，让每一次出发都更加无畏。再向前一步，用开放与滋养，让年轻的力量肆意生长，循着先辈的足迹，新一代晋江人奔赴世界，又带着更广阔的视野归来，让梦想在家乡着陆。所有奔涌而来的力量，都是因为这一番热土，永远值得

0: 晋江的活力在于它总能与时代的脉搏同频共振，在晋江哪里都是赛场，每一次出发，每一次奔跑，
1: 哎，等等等等，
0: 只有一个信念，爱拼才会赢。从制造业开始，晋江人向更快更强发起挑战，一根纱线敢于支撑千百种功能，一片织面在层层复合中死磕韧性，分毫之上争夺先一步胜一筹的优势，芯片种子深耕沃土，拔节成林，合医药开辟全新赛道，勇攀高峰。晋江再次展现出硬核的精工能力，只要敢想，晋江人就能成就一切。智能研发，精密制造，时尚设计，各个领域的人才都能在这里大展身手。这种精益求精的气场，吸引全球顶尖的大脑来到这里，为本地产业注入持续向上的活力。晋江制造从不坐等机遇，创造了一个个商业奇迹。它引领着全球趋势，也触及每个人的日常生活。晋江富有全速奔跑的动力，但它所拥有的远远不止

漫步陵园古村，每盏茶都蕴含一段故事，与掌中木偶一起对话数千年的闽南文脉。晋江人的情感在每一道烟火风味里收获滋养，在每一次纵声欢歌里汲取能量。在这里，文明从未停止流动，繁花三起海上丝路的斑斓，跨越南洋的记忆在侨居古厝里悄然重逢，古刹钟声回响着流转千年的烟火馨韵，琴声起处，诗意伴城市共生，漫漫生活自然流转，让呼吸的韵律贴近潮汐的起伏。

暮色升起，诗影跃动。这漫天翻涌的星火，照见心底最炽热的眷恋，也燃起晋江人叩问世界的无限渴望。其实，晋江最在乎的不是输赢，是让每个人都有继续奔跑的底气。曾闯荡四海的游子，在城市的节奏中继续探求生命，心境放缓，脚步依然坚定，用最前沿的医疗技术守护身体的力量，让每一次出发都更加无畏。再向前一步，用开放与滋养，让年轻的力量肆意生长，循着先辈的足迹，新一代晋江人奔赴世界，又带着更广阔的视野归来，让梦想在家乡着陆。所有奔涌而来的力量，都是因为这一番热土，永远值得。

0: 晋江的活力在于它总能与时代的脉搏同频共振，在晋江哪里都是赛场，每一次出发，每一次奔跑，
1: 哎，等等等等，
0: 只有一个信念，爱拼才会赢。从制造业开始，晋江人向更快更强发起挑战，一根纱线敢于支撑千百种功能，一片织面在层层复合中死磕韧性，分毫之上争夺先一步胜一筹的优势。芯片种子深耕沃土，拔节成林，合医药开辟全新赛道，勇攀高峰。晋江再次展现出硬核的精工能力，只要敢想，晋江人就能成就一切。智能研发，精密制造，时尚设计，各个领域的人才都能在这里大展身手。这种精益求精的气场吸引全球顶尖的大脑来到这里，为本地产业注入持续向上的活力。晋江制造从不坐等机遇，创造了一个个商业奇迹，它引领着全球趋势，也触及每个人的日常生活。晋江富有全速奔跑的动力，但它所拥有的远远不止

漫步陵园古村，每盏茶都蕴含一段故事，与掌中木偶一起对话数千年的闽南文脉。晋江人的情感在每一道烟火风味里收获滋养，在每一次纵声欢歌里汲取能量。在这里，文明从未停止流动，繁花三起海上丝路的斑斓，跨越南洋的记忆在侨居古厝里悄然重逢，古刹钟声回响着流转千年的烟火心愿，琴声起处，诗意伴城市共生，漫漫生活自然流转，让呼吸的韵律贴近潮汐的起伏。暮色升起，诗影跃动，这漫天翻涌的星火照见心底最炽热的眷恋，也燃起晋江人叩问世界的无限渴望。其实晋江最在乎的不是输赢，是让每个人都有继续奔跑的底气。曾闯荡四海的游子，在城市的节奏中继续探求生命，心境放缓，脚步依然坚定，用最前沿的医疗技术守护身体的力量，让每一次出发都更加无畏。再向前一步，用开放与滋养，让年轻的力量肆意生长，循着先辈的足迹，新一代晋江人奔赴世界，又带着更广阔的视野归来，让梦想在家乡着陆。所有奔涌而来的力量，都是因为这一番热土，

0: 晋江的活力在于它总能与时代的脉搏同频共振，在晋江哪里都是赛场，每一次出发，每一次奔跑，
1: 哎，等等，
0: 只有一个信念，爱拼才会赢。从制造业开始，晋江人向更快更强发起挑战，一根纱线敢于支撑千百种功能，一片织面在层层复合中死磕韧性，分毫之上争夺先一步胜一筹的优势，芯片种子深耕沃土，拔节成林，合一要开辟全新赛道，勇攀高峰。晋江再次展现出硬核的精工能力，只要敢想，晋江人就能成就一切。智能研发，精密制造，时尚设计，各个领域的人才都能在这里大展身手。这种精益求精的气场吸引全球顶尖的大脑来到这里，为本地产业注入持续向上的活力。晋江制造从不坐等机遇，创造了一个个商业奇迹，它引领着全球趋势，也触及每个人的日常生活。晋江富有全速奔跑的动力，但它所拥有的远远不止

漫步陵园古村，每盏茶都蕴含一段故事，与掌中木偶一起对话数千年的闽南文脉。晋江人的情感在每一道烟火风味里收获滋养，在每一次纵声欢歌里汲取能量，在这里文明从未停止流动。繁花三起海上丝路的斑斓，跨越南洋的记忆在侨居古厝里悄然重逢，古刹钟声回响着流转千年的烟火心愿，琴声起处，诗意伴城市共生，漫漫生活自然流转，让呼吸的韵律贴近潮汐的起伏。暮色升起，诗影跃动，这漫天翻涌的星火，照见心底最炽热的眷恋，也燃起晋江人叩问世界的无限渴望。其实晋江最在乎的不是输赢，是让每个人都有继续奔跑的底气。曾闯荡四海的游子，在城市的节奏中继续探求生命，心境放缓，脚步依然坚定，用最前沿的医疗技术守护身体的力量，让每一次出发都更加无畏。再向前一步，用开放与滋养，让年轻的力量肆意生长，循着先辈的足迹，新一代晋江人奔赴世界，又带着更广阔的视野归来，让梦想在家乡着陆。所有奔涌而来的力

0: 晋江的活力在于它总能与时代的脉搏同频共振，在晋江哪里都是赛场，每一次出发，每一次奔跑，
1: 哎，等等等等，
0: 只有一个信念，爱拼才会赢。从制造业开始，晋江人向更快更强发起挑战，一根纱线敢于支撑千百种功能，一片织面在层层复合中死磕韧性，分毫之上争夺先一步胜一筹的优势，芯片种子深耕沃土，拔节成林，和医药开辟全新赛道，勇攀高峰。晋江再次展现出硬核的精工能力，只要敢想，晋江人就能成就一切。智能研发、精密制造、时尚设计，各个领域的人才都能在这里大展身手。这种精益求精的气场，吸引全球顶尖的大脑来到这里，为本地。

步林园古村，每盏茶都蕴含一段故事，与掌中木偶一起对话数千年的闽南文脉，晋江人的情感在每一道烟火风味里收获滋养，在每一次纵声欢歌里汲取能量。在这里，文明从未停止流动，繁花三起海上丝路的斑斓，跨越南洋的记忆在侨居古厝里悄然重逢，古刹钟声回响着流转千年的烟火心愿，琴声起处，诗意伴城市共生，慢慢生活自然流转，让呼吸的韵律贴近潮汐的起伏。暮色升起，诗影跃动，这漫天翻涌的星火照进心底最炽热的眷恋，也燃起晋江人叩问世界的无限渴望。其实晋江最在乎的不是输赢，是让每个人都有继续奔跑的底气。曾闯荡四海的游子，在城市的节奏中继续探求生命，心境放缓，脚步依然坚定，用最前沿的医疗技术守护身体的力量，让每一次出发都更加无畏。再向前一步，用开放与滋养，让年轻的力量肆意生长，循着先辈的足迹，新一代晋江人奔赴世界，又带着更广阔的视野归来，让梦想在家乡着陆。所有奔涌而来的力量，都是因为这一番热土，永远值得

0: 晋江的活力在于它总能与时代的脉搏同频共振，在晋江哪里都是赛场，每一次出发，每一次奔跑，
1: 哎，等等，
0: 只有一个信念，爱拼才会赢。从制造业开始，晋江人向更快更强发起挑战，一根纱线敢于支撑千百种功能，一片织面在层层复合中死磕韧性，分毫之上争夺先一步胜一筹的优势，芯片种子深耕沃土，拔节成林，合意要开辟全新赛道，勇攀高峰。晋江再次展现出硬核的精工能力，只要敢想，晋江人就能成就一切。智能研发，精密制造，时尚设计，各个领域的人才都能在这里大展身手。这种精益求精的气场，吸引全球顶尖的大脑来到这里，为本地产业注入持续向上的活力。晋江制造从不坐等机遇，创造了一个个商业奇迹。它引领着全球趋势，也触及每个人的日常生活。晋江富有全速奔跑的动力，但它所拥有的远远不止。

漫步陵园古村，每盏茶都蕴含一段故事，与掌中木偶一起对话数千年的闽南文脉。晋江人的情感在每一道烟火风味里收获滋养，在每一次纵身欢歌里汲取能量。在这里，文明从未停止流动，繁花三起海上丝路的斑斓，跨越南洋的记忆在侨居古厝里悄然重逢。古刹钟声回响着流转千年的烟火心愿，琴声起处，诗意伴城市共生，漫漫生活自然流转，让呼吸的韵律贴近潮汐的起伏。暮色升起，诗影跃动，这漫天翻涌的星火

照见心里最炽热的眷恋，也燃起晋江人叩问世界的无限渴望。其实晋江最在乎的不是输赢，是让每个人都有继续奔跑的底气。曾闯荡四海的游子，在城市的节奏中继续探求生命，心境放缓，脚步依然坚定，用最前沿的医疗技术守护身体的力量，让每一次出发都更加无畏。再向前一步，用开放与滋养，让年轻的力量肆意生长，循着先辈的足迹，新一代晋江人奔赴世界，又带着更广阔的视野归来，让梦想在家乡着陆。所有奔涌而来的力量，都是因为这一番热土，永远值得

0: 晋江的活力在于它总能与时代的脉搏同频共振。在晋江，哪里都是赛场，每一次出发，每一次奔跑，
1: 哎，等，
0: 只有一个信念，爱拼才会赢。从制造业开始，晋江人向更快更强发起挑战。一根纱线敢于支撑千百种功能，一片织面在层层复合中死磕韧性，分毫之上争夺先一步胜一筹的优势。芯片种子深耕沃土，拔节成林，和医药开辟全新赛道，勇攀高峰。晋江再次展现出硬核的进攻能力，只要敢想，晋江人就能成就一切。智能研发，精密制造，时尚设计，各个领域的人才都能在这里大展身手。这种精益求精的气场吸引全球顶尖的大脑来到这里，为本地产业注入持续向上的活力。晋江制造从不坐等机遇，创造了一个个商业奇迹。它引领着全球趋势，也触及每个人的日常生活。晋江富有全速奔跑的动力，但它所拥有的远远不止

漫步陵园古村，每盏茶都蕴含一段故事，与掌中木偶一起对话数千年的闽南文脉，晋江人的情感在每一道烟火风味里收获滋养，在每一次纵声欢歌里汲取能量。在这里，文明从未停止流动，繁花三起海上丝路的斑斓，跨越南洋的记忆在侨居古厝里悄然重逢，古刹钟声回响着流转千年的烟火心愿，琴声起处，诗意伴城市共生，漫漫生活自然流转，让呼吸的韵律贴近潮汐的起伏。暮色升起，诗影跃动，这漫天翻涌的星火照进心底最炽热的眷恋，也燃起晋江人叩问世界的无限渴望。其实晋江最在乎的不是输赢，是让每个人都有继续奔跑的底气。曾闯荡四海的游子，在城市的节奏中继续探求生命，心境放缓，脚步依然坚定，用最前沿的医疗技术守护身体的力量，让每一次出发都更加无畏。再向前一步，用开放与滋养，让年轻的力量肆意生长，循着先辈的足迹，新一代晋江人奔赴世界，又带着更广阔的视野归来，让梦想在家乡着陆。所有奔涌而来的力量，都是因为这一番热土，永远值得

0: 晋江的活力在于它总能与时代的脉搏同频共振，在晋江哪里都是赛场，每一次出发，每一次奔跑，
1: 哎，等，
0: 只有一个信念，爱拼才会赢。从制造业开始，晋江人向更快更强发起挑战，一根纱线敢于支撑千百种功能，一片织面在层层复合中死磕韧性，分毫之上争夺先一步胜一筹的优势，芯片种子深耕沃土，拔节成林，合一要开辟全新赛道，勇攀高峰。晋江再次展现出硬核的精工能力，只要敢想，晋江人就能成就一切。智能研发，精密制造，时尚设计，各个领域的人才都能在这里大展身手。这种精益求精的气场，吸引全球顶尖的大脑来到这里，为本地产业注入持续向上的活力。晋江制造从不坐等机遇，创造了一个个商业奇迹。它引领着全球趋势，也触及每个人的日常生活。晋江富有全速奔跑的动力，但它所拥有的远远不止

漫步林园古村，每盏茶都蕴含一段故事，与掌中木偶一起对话数千年的闽南文脉，晋江人的情感在每一道烟火风味里收获滋养，在每一次纵声欢歌里汲取能量。在这里，文明从未停止流动，繁花三起海上丝路的斑斓，跨越南洋的记忆在侨居古厝里悄然重逢，古刹钟声回响着流转千年的烟火心愿，琴声起处，诗意伴城市共生，漫漫生活自然流转，让呼吸的韵律贴近潮汐的起伏。暮色升起，诗影跃动，这漫天翻涌的星火照进心底最炽热的眷恋，也燃起晋江人叩问世界的无限渴望。其实晋江最在乎的不是输赢，是让每个人都有继续奔跑的底气。曾闯荡四海的游子，在城市的节奏中继续探求生命，心境放缓，脚步依然坚定，用最前沿的医疗技术守护身体的力量，让每一次出发都更加无畏。再向前一步，用开放与滋养，让年轻的力量肆意生长，循着先辈的足迹，新一代晋江人奔赴世界，又带着更广阔的视野归来，让梦想在家乡着陆。所有奔涌而来的力量，都是因为这一方热土，永远值得

0: 晋江的活力在于它总能与时代的脉搏同频共振，在晋江哪里都是赛场，每一次出发，每一次奔跑，
1: 哎，等等，
0: 只有一个信念，爱拼才会赢。从制造业开始，晋江人向更快更强发起挑战，一根纱线敢于支撑千百种功能，一片织面在层层复合中死磕韧性，分毫之上争夺先一步胜一筹的优势。芯片种子深耕沃土，拔节成林，合意要开辟全新赛道，勇攀高峰。晋江再次展现出硬核的精工能力，只要敢想，晋江人就能成就一切。智能研发、精密制造、时尚设计，各个领域的人才都能在这里大展身手。这种精益求精的气场，吸引全球顶尖的大脑来到这里，为本地产业注入持续向上的活力。晋江制造从不坐等机遇，创造了一个个商业奇迹。它引领着全球趋势，也触及每个人的日常生活。晋江富有全速奔跑的动力，但它所拥有的远远不止。

漫步陵园古村，每盏茶都蕴含一段故事，与掌中木偶一起对话数千年的闽南文脉，晋江人的情感在每一道烟火风味里收获滋养，在每一次纵声欢歌里汲取能量。在这里，文明从未停止流动，繁花三起海上丝路的斑斓，跨越南洋的记忆在侨居古厝里悄然重逢，古刹钟声回响着流转千年的烟火心愿，琴声起处，诗意伴城市共生，漫漫生活自然流转，让呼吸的韵律贴近潮汐的起伏。暮色升起，诗影跃动，这漫天翻涌的星火照见心底最炽热的眷恋，也燃起晋江人叩问世界的无限渴望。其实晋江最在乎的不是输赢，是让每个人都有继续奔跑的底气。曾闯荡四海的游子，在城市的节奏中继续探求生命，心境放缓，脚步依然坚定，用最前沿的医疗技术守护身体的力量，让每一次出发都更加无畏。再向前一步，用开放与滋养，让年轻的力量肆意生长，循着先辈的足迹，新一代晋江人奔赴世界，又带着更广阔的视野归来，让梦想在家乡着陆。所有奔涌而来的力量，都是因为这一番热土，永远值得

0: 晋江的活力在于它总能与时代的脉搏同频共振，在晋江哪里都是赛场，每一次出发，每一次奔跑，
1: 哎，等，
0: 只有一个信念，爱拼才会赢。从制造业开始，晋江人向更快更强发起挑战，一根纱线敢于支撑千百种功能，一片织面在层层复合中死磕韧性，分毫之上争夺先一步胜一筹的优势。芯片种子深耕沃土，拔节成林，合意要开辟全新赛道，勇攀高峰。晋江再次展现出硬核的精工能力，只要敢想，晋江人就能成就一切。智能研发，精密制造，时尚设计，各个领域的人才都能在这里大展身手。这种精益求精的气场吸引全球顶尖的大脑来到这里，为本地产业注入持续向上的活力。晋江制造从不坐等机遇，创造了一个个商业奇迹，它引领着全球趋势，也触及每个人的日常生活。晋江富有全速奔跑的动力，但它所拥有的远远不止

漫步陵园古村，每盏茶都蕴含一段故事，与掌中木偶一起对话数千年的闽南文脉，晋江人的情感在每一道烟火风味里收获滋养，在每一次纵声欢歌里汲取能量。在这里，文明从未停止流动，繁花三起海上丝路的斑斓，跨越南洋的记忆在侨居古厝里悄然重逢，古刹钟声回响着流转千年的烟火心愿，琴声起处，诗意伴城市共生，漫漫生活自然流转，让呼吸的韵律贴近潮汐的起伏。暮色升起，诗影跃动，这漫天翻涌的星火照见心底最炽热的眷恋，也燃起晋江人叩问世界的无限渴望。其实晋江最在乎的不是输赢，是让每个人都有继续奔跑的底气。曾闯荡四海的游子，在城市的节奏中继续探求生命，心境放缓，脚步依然坚定，用最前沿的医疗技术守护身体的力量，让每一次出发都更加无畏。再向前一步，用开放与滋养，让年轻的力量肆意生长，循着先辈的足迹，新一代晋江人奔赴世界，又带着更广阔的视野归来，让梦想在家乡着陆。所有奔涌而来的力

0: 晋江的活力在于它总能与时代的脉搏同频共振。在晋江，哪里都是赛场，每一次出发，每一次奔跑，
1: 哎，等等等等，
0: 只有一个信念，爱拼才会赢。从制造业开始，晋江人向更快更强发起挑战。一根纱线敢于支撑千百种功能，一片织面在层层复合中死磕韧性，分毫之上争夺先一步胜一筹的优势。芯片种子深耕沃土，拔节成林，和医药开辟全新赛道，勇攀高峰。晋江再次展现出硬核的精工能力，只要敢想，晋江人就能成就一切。智能研发、精密制造、时尚设计，各个领域的人才都能在这里大展身手。这种精益求精的气场，吸引全球顶尖的大脑来到这里，为本地产业注入持续向上的活力。晋江制造从不坐等机遇，创造了一个个商业奇迹。它引领着全球趋势，也触及每个人的日常生活。晋江富有全速奔跑的动力，但它所拥有的远远不止

漫步陵园古村，每盏茶都蕴含一段故事，与掌中木偶一起对话数千年的闽南文脉，晋江人的情感在每一道烟火风味里收获滋养，在每一次纵声欢歌里汲取能量。在这里，文明从未停止流动，繁花三起，海上丝路的斑斓，跨越南洋的记忆在侨居古厝里悄然重逢，古刹钟声回响着流转千年的烟火心愿，琴声起处，诗意伴城市共生，漫漫生活自然流转，让呼吸的韵律贴近潮汐的起伏。暮色升起，诗影跃动，这漫天翻涌的星火照进心底最炽热的眷恋，也燃起晋江人叩问世界的无限渴望。其实晋江最在乎的不是输赢，是让每个人都有继续奔跑的底气。曾闯荡四海的游子，在城市的节奏中继续探求生命，心境放缓，